0: 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0: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好、哦、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0: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就会中毒。
0: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
2: 对。
0: 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0: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1: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0: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
0: 鸭子，对，哎，很棒哎。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那
3: 我们也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师农教育
4: 啊、
3: 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那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1: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哇，好舒服！好舒服！好舒
7: 服！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播田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耕地，耕地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吼。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7: 小朋友等一下插秧就进入田里的时候。

0: 哦哈，哎，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哦、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1: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2: 其实说哈、哦，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补那个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3: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2: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几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3: 过年前后，
2: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补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如何，哦，所以讲做海高调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嘿啦嘿啦，
3: 这
2: 就
3: 是
2: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
3: 对吧？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多久的时间？
2: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时，当初的时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我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3: 你几岁开始种田？
2: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档的经验。对。
3: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爸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2: 对了，当然。
3: 不管你几岁啊，
2: 无几岁，嘿啊。
3: 会晓
2: 伫
3: 土
2: 脚
3: 行着来开多少工。
2: 对，会晓食饭着爱来转过。
3: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2: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的石农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稼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3: 哦，
2: 嘿呀，卡上去，过来就是，无伫迄个日头当中
3: 吼，嘿
2: 呀，袂当日头
3: 拍啦，
2: 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时咧，碰下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因来迄个体验啊，咧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4: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5: 顺安国小。
4: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5: 没有。
4: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5: 插秧。
4: 插秧。种田。
5: 插秧。
4: 哦。吃东西，很开心。
1: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4: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犁田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6: 这牛真好啦！
4: 这牛，啊，恁怎讲牛几岁？我看一下。
6: 这只会看出来，发角。哎，
4: 发角。
6: 对，你来发角，上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4: 啊，所以这只牛，我咧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6: 哦。大概超七八年也有。这只细只，
4: 这只较细只，
6: 这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加。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

0: 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摆挂一下好不好？对吧？人家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者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4: 菜或那个肉吧。
3: 肉松，肉松。
4: 嗯。
3: 啊，你叫什么名字？
4: 黄宇成。
3: 嗯。
4: 黄宇成。
3: 几年级？
4: 四年级。
3: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4: 嗯，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3: 蛋哈，
4: 或肉松，
3: 嗯，肉松，
4: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
3: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5: 有点
4: 很开心，
3: 对，
5: 超级黏的。
3: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4: 换一个口味，
3: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4: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嗯，
5: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3: 你叫什么名字？
6: 邱俊茂。
3: 饭盒有什么构想？
6: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
3: 哦，
6: 当早餐吃。
3: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6: 对，
3: 都有经验了。
6: 有。
3: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6: 熊。
3: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6: 你现在做三角形。
3: 三角形，好，拿饭。
6: 这样。
3: 会紧张吗？
6: 不会
3: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6: 饭
3: 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3: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7: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
3: 嗯，
7: 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图造型这样的，也对于饮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3: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7: 哦，我姓刘。
3: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7: 对。
3: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7: 对，
3: 好、哦，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哦，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7: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3: 哦，对，
7: 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3: 所以不陌生。哦啊

0: 公阿嬷有种到、嗯、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嗯、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嗯、对。
1: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0: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哎，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嗯，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哎，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哦、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嗯、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诶，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嗯、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
1: 嗯，
3: 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嗯、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嗯、然后这样怎么选购学我们好米哦、嗯、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嗯、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嗯、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
1: 嗯、
3: 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嗯、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哦、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2: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4: 哎，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

0: 民国七十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七十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三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齁，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齁，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组织。

0: 会吗？你就可以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一定要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
0: 有。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他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那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一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

0: 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啊，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好，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1: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筋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2: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为什
5: 么每半年不行？
2: 再留钱，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嘛，这3年以后应该已经可以了吧？
5: 啊？
2: 这3年应该可以嘛？哈，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5: 嗯。
2: 对，但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5: 嗯。
2: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正事，对不对？
5: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全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比较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实习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三十

0: 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二十五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那
1: 所谓三十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三十公分。
0: 对，剪下长度要三十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特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3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就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运用我的

0: 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是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宽。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啊，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月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千万里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3: 继续。

0: 顶不牢的无毛心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两万啊采蟑螂。
1: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0: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丢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如果你是双北市的民众，或者是你有机会来双北市办公啦、啊，或者是游玩的朋友们呢，诶，有一个小确幸哦。什么样的小确幸呢？今天呢，我出来上班到电台的时候呢，搭公车，一上公车呢，司机呢就用麦克风非常大声的说呢，啊，这个我们的今天是9月22号啊，说不用刷卡，免刷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啊，所以呢双北同步都推出了多项的绿色交通的优惠啊，来鼓舞呢大家呢用这个暂时放下各种车辆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啊。所以呢今天双北都有公车全线免费搭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齁。所以呢今天呢天气也不错齁、哦。所以可以呢好好来规划一下搭着台北的公车齁、哦、应该说双北的公车呢做个一日游应该也不错的齁、哦。而且呢新北呢还加码齁、哦、加码什么呢，就是齁、哦、新北的三莺线还有淡海的轻轨以及安坑的轻轨呢，从19号开始一直到22号啊，连续四天啊，全天都是免费搭乘的、哦、而且呢在今天的世界无车日呢，

这个还邀请哈，大家呢来喝免费的咖啡哈。因为呢，如果你在昨天或者今天啊，这个搭乘了交通工具啊，大众交通工具呢，你把这个照片呢拍上去，上传脸书或者是 IG 啊 Instagram 啊来分享呢，你就可以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呢来按照办法啊来兑换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咖啡券一张齁。不过呢当然有限量啊，每天呢限量1000张送完为止咯。所以呢你看看齁，这个今天的无车日呢，哎，搭公车免费，好，搭轻轨也免费，好，然后呢还有咖啡可以喝，是不是很适合来规划一下一天的行程呢齁，至少交通费上面可以省一省齁。那如果今天真的要做这样的规划的话呢，天气也还不错，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今天呢温度的部分，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0到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呢还会再更高一些。那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出防晒跟补充水分哦。然后午后呢嘉义跟花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哦，非常适合出游就是哦。那关于这个台风的消息呢，往日本方向走的这个杜鹃台风呢已经减弱了齁。不过呢另外有热带系统呢，最快在礼拜四或礼拜五有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目前的命名叫苏利基齁。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老口就是了。好，那这个台风会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呢，还得再看看情况就是了。好，那整个天气的状况算是不错了。所以呢很适合规划的一日游。天气虽然不错，不过今天凌晨呢有地牛翻身了，台南呢发生的瑞士规模 4.2 的地震，由于深度呢只有 7.5 公里，是一个浅层的地震。所以在台南周遭的县市呢，可能很多人都被震醒了，是非常有感的哦。台南市最大的震度是4级，嘉义县是3级，高雄市、嘉义市、云林县、台东县、南投县、花莲县以及彰化县则是1级齁。这个台湾本来地震就很频繁了齁，大家还是随时注意一下就是了。尽量齁把家里呢易碎的物品呢放在这个低处，或者是呢有门的这个柜子齁，不要采取这个开放式的空间。万一地震来的话呢，很容易这个砸坏了齁，那个砸坏事小了，万一呢造成人员的伤害呢，你就比较麻烦了齁，所以提醒大家多注意了。好，关心完了天气的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齁。美国股市呢没有地震，风和日丽，而且呢昨天真的是欢声雷动啊。感觉上面呢美国股市呢要送我们中秋节大礼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的，而且呢有一个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71%， 涨了 366.19 点，收在 52,048.83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9%， 涨了114.20 点，收在 7,764.7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哇，涨幅呢有 2.26%， 涨了 599.55 点，收在 27,122.09 点，破历史记录的指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齁。那当然了，科技股表现很亮眼，费城半导体指数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哦。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29%， 涨了 511.49 点，收在 12,433.17 点齁。昨天的美国股市简单讲就是因为科技类股走高带动的哦。那再加上油价呢出现下跌，以及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回落齁，使得呢华尔街的气氛呢就变得比较乐观了。那这个有几档个股呢更是大涨齁，比如说像英特尔呢，他们的股价呢大涨了 12% 齁。那 AMD 呢也涨了将近 10% 齁，所以他们的市值呢已经来到了1兆美元咯。那其他的晶片类股表现也非常强，比如说像高通呢，他的股价更飙超过了 9% 齁。那 Meta 脸书更猛，飙了 11.3%。

是哈，所以整个的 AI 类股呢又恢复了元气，就是哈。好，那在这个我们台股美国挂牌的 ADR 的表现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不错的哈。台积电上涨了2.44%，日光涨了5.04%，联电涨了3.33%。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看到哈，今天的台股指数呢，一开盘也是气势如虹啊，目前涨了747点，一举要过了48,466点哈。昨天呢，破了47,000，今天呢，有没有机会再破48,000呢？如果照这样的涨势的话，我们中秋节之前会不会就看到50,000点呢？哈，姐夫在做梦哈，但美梦也可能会成真，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哦，这个我们的台股呢，能够趁这个气势哦，在中秋之前呢，送给大家一个中秋的大礼哈。好，这个昨天呢，整个市场真的是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哦。所以这个今天的台股呢，我想应该收红的几率是蛮大的咯。好，看完了美股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涨了0.2%，这是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哦，来到了100.43哦，又来到了100的关卡啊，创下了7月29号以来的最高的点数哈。那整个市场呢，当然还是延续着，因为各大央行陆陆续续开会哈，有些央行都有升息的动作哦。像欧洲的银行啦，还有联准会啦，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银行哦，都采取升息的措施哦，所以呢，造成了美元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强势哦，有这个升值的支撑哦，所以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其他货币就相对比较走弱咯。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汇率来到了1欧元兑换1.1464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7.34日元哈。本来很多人期待说日元呢，因为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的会议里面宣布要升息，有机会带动日元的升值，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哈。而且呢，他们宣布升息之后，反而呢是一路的在贬值哦，现在呢又来到157左右的价位了哈。所以到底怎么样才可能会让日元升值呢？美国、日本联手都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日本央行可能也蛮伤脑筋的哈，因为呢，日本的货币哦不能这样再贬值下去，他们的通膨其实蛮严重的哦，而且呢，他们的币值一直贬啊，进口物资变高，那就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更严重。那当然啦，他们日元贬值啊，他们要出来玩啊，就会成本更高了哈。这个跟我们相反啊，因为日元贬值呢，贬得我们好开心啊，很多人都去日本哦，都是用日元一直贬一直贬啊。但对日本来讲的话，日元呢真的不能够一直贬下去，要不然带动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可能还蛮冲击到日本的经济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得看日本央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以及汇率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是走低的，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0.6%，来到每盎司4,349.94美元，盘中呢一度跌超过了1%，要来到4,322.19美元。至于美国对黄金期货的这个盘势的话呢，昨天则是收低了0.9%，来到每盎司4,383.90美元。最近的金价，因为美元的走强呢，就比较疲弱一点点。不过4,000元守得还蛮稳的，然后现在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上4,400元了。只是在美国呢，有可能继续升息的情况下呢，黄金的价格，基本上是面临一些压力了哈。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一开始就有讲，美国股市昨天的上涨呢，跟油价下跌有关。的确，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大幅走低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跌破了每桶100元的价格。那在这个收盘的时候呢，这个是大概维持在100元上下了哈。
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4.51%。

跌了4.52美元，来到95.78美元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哦，这个对于通膨的舒缓当然是有所帮助的哦，大家呢可能也比较松一口气哈、哦。那至于说美国联准会央行啊、哦，他们会不会持续升息呢？大部分的预期是说，今年还会再升一次，可能在12月哈。不过，随着这个油价的起起跌跌啊，起起落落啊，再加上整个中东的情势啊，都还没有特别的稳定啊，再加上原油的供给运输呢，都还有些问题存在啊，所以油价啊，真的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变数啊。我说的是对通膨的变数，所以还是得每天密切的观察。油价的表现就是了哈。好，以上呢是昨天的主要的金融市场的行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马上呢就有四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假了，不晓得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行程呢？我相信很多人利用这四天的连假，前后再多请个一两天，就可以有长达八九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出国去啊。好，那讲到出国呢，台湾人最喜欢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了哈。那去日本旅游呢，我只记得前两天在节目中讲过，上礼拜才去北海道旅游过哈。现在机票啦，还有饭店啦，还有他们的物价哈，都上涨了哈，比半年前姐夫去呢，都还要高了一些些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优惠哈，比如说像姐夫去北海道旅游哈，就买了他们的这个北海道的周游券哈。那你买了这个周游券呢，可以去好多的地方哈，包括了什么动物园啦、水族馆啦，甚至呢你可以坐摩天轮，还有一些餐厅的合作哈，蛮划算的哈。台币大概500多块哈，姐夫就去了水族馆，也去了动物园啊，而且呢，在动物园的时候呢，还可以兑换价值1000日元的这个商品哈，所以感觉蛮划算的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有旅游的平台业者也跟日本的地方政府合作哈，推出了旅游补助哈，那如果包含指定地区的饭店呢，你可以免费搭新干线哦，甚至呢，还有其他的优惠，最多可以拿到5300元台币的补助哈。那二三线城市也有些补助啊，机加酒住宿呢，最高可以拿到3000元哈。比如说，有平台就跟日本的鹿儿岛政府合作啊，推出了海外旅客限定的新干线免费搭乘活动哈，包括了台湾啦、美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南韩、香港以及中国的旅客们呢，都可以享有这个优惠哈。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想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哈，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跟优惠可以拿哈，多多益善啊。出国旅游呢，能省一点就多省一点了，省下来钱你可以去买衣服，可以去多吃一碗拉面，都是不错的啦哈。好，大家那个花一点时间哈，去这个搜寻一下，我相信呢一定有好康可以入袋的哈。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呢，今年哈到目前为止呢，国人赴日本旅游的人数已经

持续创下了新高哈，一到七月呢，人次突破了467万人，比去年的同期成长了 20.85%。 哎，有没有那么爱去日本哈？有的，哎，姐夫去这个日本哈，这个班机啊几乎都是满的哈。哎，你看哦，这个旅游的旺季，暑假已经过去了，还是那么多人去啊。嗯，所以呢，请大家啊，这个多多去找一些好康哦，让自己的旅游更省钱，也可以玩得更开心咯。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齁。美国联准会上个礼拜开完会的决议是升息一码，那接下来呢有可能再升息哦。所以呢很多人都也非常关注哦，联准会的相关的官员齁，还有一些联准银行的官员他们的谈话齁，可能也会这个有一些暗示作用，或者说对未来的联准会的升息态度呢，也会有一定的指标作用。比如说像圣路易联合准备银行的总裁叫萨列姆呢，礼拜一的时候就表示说，联准会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升息来压低强劲的需求以及从石油扩散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冲击所造成的通膨齁。他说呢， FED 与其等待，不如提早采行措施哈，所以这个话讲的也蛮明确的啊，就是他支持要升息哈，不是要等到通膨更严重之后再来想这个问题，而是呢，现在呢要先未雨绸缪啊，那另外呢，他也强调说呢，这个通膨的百分之的目标呢，要尽快的去达成就是了哈，他说呢，如果提早做这些措施，会比未来呢花更少的力气哦，要不然之后呢，你可能要采取更大规模、更剧烈的政策啊，对市场会有一些破坏性啊，所以这个联准会相关的官员讲话，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就是说，当然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全体的意见，但至少有一些参考作用就是啊。好，这是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哈。那另外呢，刚刚在我们节目中第一段讲到美国的股票呢，昨天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有一档股票哈，这个刚刚有说了哈，它是呢站上了1兆美元的关卡啊，现在呢好像很多人把市值呢超过1兆当作是一个里程碑标准来看哦，那这家公司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超微哈，它在盘中呢，曾经创下了历史新高613.92美元，不过后来回落了哈，只有短暂的突破1兆美元的规模哈，所以它也算是跻身到了美国的兆元俱乐部的一个股票哈，所以它成为辉达、博通跟美光之后呢，第四家市值呢超过1兆美元的美国晶片的制造商齁，不过呢虽然收盘没有守住，但是大家还是蛮看好它未来呢在 AI 运算市场上面的角色齁，有可能会继续带动晶片股的走高，你看看昨天像 Intel 就涨了 11% 哦，所以呢整个超微的表现呢，我想呢市值再度登上1兆美元或者站稳1兆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齁。好，那有些在台湾发行的 ETF 哦，有投资国外的跟半导体相关的话呢，很多都有买到超微的股票就是了哈。那它的股价既然上涨了，这些 ETF 的价值呢，也应该可以跟着水涨船高才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超微哈，市值短暂超过1兆美元的消息啊。那刚刚也说了哈，超微的好表现有可能会带动晶片类股哈。那讲到晶片类股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另外一家公司叫英特尔哈。过去呢，英特尔被台积电打得很惨哈。可是呢，好像最近这一年以来情况稍微的有一些改变了哈。因为呢，大家呢现在投资人呢看好这个 CPU 的潜在的空间哈，所以呢让这个英特尔的股票还有 AMD 股票还有安谋的股票呢也是受到了关注就是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英特尔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吧哈，摆脱过去的这个疲弱的表现就是了啊。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标的的话，可以多注意这一类的新闻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个

消息哦，那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来会面哈。那大陆的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天开始呢，应该说今天了哈，就访问美国三天哈。那川习二会呢确定是成型了哈，这是川普跟习近平五月份的北京会晤之后呢第二度的会面，也是习近平近11年之后呢再度呢到美国进行访问哦。好，那当然啦，这个两国的领袖会面的时候会谈什么啊、哦？一定会有一些先前部队呢去就一些事项磋商哈、哦，像美国的财政部长哈。哦贝森特呢跟大陆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在美东时间20号就进行了会谈齁。那会后呢贝森特也表示呢谈判非常的成功齁，对市场释出了正面的讯息齁。那贝森特呢并且宣布说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齁，将对共同目标风险及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跟通报的管道齁。这个话呢听起来呢好像很厉害，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实质内容啊、哦。我想两国元首要会面啊、哦、这个会前不可能撕破脸，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好的讯息释出来啊、哦、至少态度上面呢两边要释出一些和平啊、哦、有共识的一些方向出来就是了啊、哦。那至于说会面之后呢会来谈什么呢，也许呢要等到两个人会面之后再说就是了哈。不过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中国的国企呢上周已经订购了26万吨的美国黄豆啊。那我想也是在会面之前呢进一步来展现对于他们对美国的诚意就是了。那当然啦，美中的贸易的议题啊一定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就是了。不过昨天贝森特并没有释出特别的什么样的讯息出来就是了哈。因为呢整个的美中的贸易战还是持续在进行，尤其是科技战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啊。对于中国的部分呢，美国还是有些禁令啦，这些禁令呢也还没有完全的终止啊。所以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因为两个人的会面而有突破性的发展呢？很多人都很期待齁、哦、所以昨天的中国股市其实也是表现得蛮亮眼的齁、哦、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那当然啦，也有可能是11长假马上要到了齁、哦、在长假之前呢不能让投资人太失望齁、哦、所以呢至少要维持着一定的水准齁、哦、要不然就落亏了齁、哦。好，那至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跟这个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擦出呢？这个火花是指有可能是正面，也有可能是这个不好的火花。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这个冲突呢？很难讲啊、哦、因为之前大家也还有印象嘛齁、哦、美国总统呢对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泽伦斯基哦，在白宫里面的呛虾的画面，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哦。不过对中国会不会这样子呢？不知道。好，总之呢，全世界呢都在等看这出戏就是了。好，这可能也是中秋节之前呢，全世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哈。那希望呢，这两个人呢，不要在中秋节之前送给大家太大的惊吓哈。希望是送一个中秋大礼给我们，好不好？好，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就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关于油价的部分哦，刚刚有提到油价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幅度的跌势哦。主要呢还是因为整个情势稍微的没有那么紧张齁，但是呢油价节节高升造成的通膨问题已经让很多的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升息的措施齁来抑制通膨齁。那除了升息之外呢像台湾的部分齁对油价齁如果涨太凶的话我们都有冻涨的机制对不对，告诉大家这不是台湾特有的措施齁，因为根据这个 IEA 呢所统计齁全球呢直接的燃料补贴的国家呢最近呢也增加，从16个国家增加到38个哦。那调降能源税的呢也从40个国家增加到57个啊。那消费能源资源相关的措施就达到94个齁。

所以呢，各国政府对于通膨这件事情呢，都是如临大敌的在对付哈。好，那像英国呢，下个月哈，典型的家庭双燃料的账单呢，就要上涨了哈。那明年1月可能还要再上涨，而且可能涨幅都要超过20%以上了哈。哎，这个不得不哈，哎，来这个因应一下。我想，很多国家呢。尤其民主国家都有选票的压力哈。你如果这个公用的事业的费用呢，涨得太快、太猛、太凶的话呢，对选票当然是有影响了。而且呢，可能呢，会由经济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所以，所有的政治人物啊，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呢，对这个通膨都非常的敏感哈。真的不是只有美国了哈，全世界现在呢，大概都有通膨的压力就是了哈。好，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一些国家之外，有些国家呢也直接就是给一些补贴啊，比如说像玻利维亚啦，还有这个巴西啦，都给予这个石油或者是燃料的补贴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这个减低民众的负担哈，要不然呢，这个民怨一起呢，就会如海啸般的恐怖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呢大家呢这个手边的工作进行的如何了、礼拜五开始呢就有中秋节跟教师节的4天的连假了、那每到连假呢，很多民众啊、虽然呢放假放得很开心，但有一件事情可能有点伤脑筋哦，就是连假期间如果有堆积的垃圾怎么处理啊？尤其中秋节很多人都要烤肉啊，那烤肉完之后呢，所产生的大批的垃圾啦，还有厨余该怎么处理呢？所以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哎呀，如果放假了都不收垃圾的话呢，可能这些垃圾放在家里哈，这味道不是太好哈。所以呢，因应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的假期呢，这个垃圾该怎么丢哈？各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呢，都给了一些答案了哈。台北市啊，非常的佛心哦，表示呢会照常来收运垃圾，真的要感谢这些清洁人员哈，牺牲假期哦，为大家来清理垃圾哦，为台北的市容呢做这个最好的服务贡献哈，真的感谢这些人员哈。好，那另外呢，台中市呢也是维持假日垃圾运收的这个服务就是了哈。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会采取定时定点来收垃圾哈。那像这个桃园市的垃圾清运呢维持周收5日的原则哈，只有周三跟周日固定休息不收垃圾哈。那中秋的连假呢只有周日不收垃圾啊。新北市呢也宣布9月25号、9月26号、9月28号呢都是正常的来收运垃圾啊。那新竹市则是除了中秋节停收一天之外呢 ,9 月27号维持假日定线定时定点的清运啊。那彰化县呢26乡镇呢都有不同的安排，所以各个县市啊、还有各个乡镇也许啊收垃圾的政策都不一样，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查询齁、这个收拾垃圾的时间齁、让家里的垃圾呢不要堆过节齁、因为这样的天气齁、垃圾放在家里的确齁、这个味道不是太好闻齁、好，那总之呢这些便民的服务啊，我们要感谢这些环保人员、清洁人员的辛苦付出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秋节垃圾收运的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啊。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台股收。

受到美股昨天大涨的影响，尤其是费半哦，涨幅非常惊人。今天的台股一开盘呢，就气势很猛哦，目前呢涨了651点，来到48371点，所以呢，目前呢，已经从47000点要升到48000点了哈。今天的成交量呢，目前的券商的预估是有可能再度回到1兆元，甚至达到1兆5000亿元哈。有没有可能呢？不妨拭目以待就是啊。那其实昨天呢，台股呢表现的气势就不错了啊。我们也讲过了哈，因为已经快到了9月底啊，第三季的季底呢，可能有一些做账的行情在启动当中啊，所以昨天呢，在台股的部分呢，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哈。似乎没有人要这个在秋节之前呢先卖股票，很多人可能都要抱股过节了吧哈。那昨天呢，台股呢，这个总共呢大涨了538点，收在47718点哈。这个虽然没有破历史新高，但是是历史收盘的次高哦。所以很多法人都认为说，台股似乎已经透露出了短线攻击的讯号了哈。那中秋节前后呢，就有可能再来挑战历史高点48218。坦白说，今天呢，到目前为止48218的这个指数就已经是超过了哈。所以如果今天维持现在的气势，这样的指数的表现就有可能在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送给大家一个中秋节的大礼哈。当然啦，大家很担心说，那会不会秋节送礼完之后就整个变盘哦？法人目前的看法倒是偏比较乐观了，因为呢，在这个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好像也持续在买哈，没有要卖的感觉啊。那散户也很捧场啊，继续的跟进就是。那三大法人昨天呢，总计买超了478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了204.7亿元，已经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了，累计买超了1196.5亿元。那投信买超了45.9亿元，也是连四买哦，累计买超了350.9亿元啊。所以投信呢，在季底做账的痕迹啊，依照姐夫跑那么多年基金新闻的概念啊，这个经验来看啊，今年大概呢，大家都希望在季底做冲刺，所以这个做账行情非常的明显啊，有看到不少投信啊，这个持有的股票，我们不讲认养了，好，讲认养有点难听哦。最近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劲哈，看起来是要在最后这几个季末的交易日呢，做一个冲刺哈。然后那有没有机会让自己的绩效更好呢？这几天都是关键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在这个自营商的部分也是买超了227.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总共累计买超了486.1亿元啊。不过呢，八大公股行股只是卖超86.9亿元，通常都这样子啊。股市好的时候呢，这公股行股就要做调节，那如果行情不好呢，公股行股就要进场啊。这个似乎呢，大家都已经摸清了这样子一个套路了哈。好，那昨天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的族群攻势最为强劲哈，那再加上呢，金融类股呢也同步大涨，电金双双发威哈，剁筹的气势是非常的高涨啊，所以呢，整个的成交量呢，昨天呢是这个8668.1亿元，这是集中市场成交量啊，虽然没有达到1兆元，不过8000多亿元的成交量也还算是可以的了哈。那整个盘势看起来呢，昨天呢像晶圆代工啦、封测啦、ASIC 啊、散热啦、电工啊哈，还有特化啦、低轨卫星等等，都是盘面的重心哈。我们在礼拜一呢时候呢，跟专家连线了，专家的说法，基本上跟昨天的盘势来讲也是不谋而合啦哈。那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哦，台股的表现哈，是有机会突破历史新高。不过我刚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
指数有稍微的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48000点以上就是了哈。所以呢台股继续加油咯。不过呢虽然台股齁斤斤涨齁一路的往上攀升，可是呢

反而呢，这个违约交割的案子呢，是层出不穷啊。昨天呢，甚至爆出了个股今年以来最大的违约交割案哈。根据台湾证交所的公告呢，这在北辰证券呢，又通报了一个铜箔基板的大厂联茂，代号是6213的违约交割案哈，申报的金额高达了3.19亿元哈，这是刷新了今年上市柜股票单一违约交割的最高金额的记录哈，铜箔基板 CCL 呢，确实是最近的盘面的重心哈，那这个大厂联茂的股价呢，也是不断的一直往上窜就是了哈，那我想会发生违约交割，有可能是有人不信邪啊，在这个股市上涨的这样子一个同时呢，就怎么说，可能去做空它哈。那但是在股票呢一直往上冲的情况下呢，你如果要继续维持做空，就必须要一直补钱。但是呢，如果手边的钱不够周转的话呢，就有可能发生违约交割的案子哈。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哦，大家呢，看到股市上涨，千万不要失心疯哦，还是要做好资金的控管就是了哈。然后杠杆呢不要开太大，甚至呢，如果你这个胆子没有那么大的话呢，最好是不要来这个做这个杠杆的操作就是了哈。好，那根据统计呢，今年上市公司个股达到巨额违约交割通报门槛的案件就已经有达12起了哈。那标的物通常都是这个交投非常热络的这个电子股，刚刚我说了哈，可能有人不信邪要做反向的放空哦，所以呢造成资金的周转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些热门的电股子股呢，包括了旺宏、嘉必奇、新日新、新兴、华通、友达、和生堂、南亚科等等哈。那之前呢这个国巨哈，还被申报了3次的违约交割哈，算是频率最高的个股的标的哈。大家也知道国巨的这个股价，前一阵子也是大家热议的焦点哈，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腰斩了哈，从高点腰斩哈，那也的确让有一些投资人受伤了就是了哈。好，那至于今天的台股的表现，我们帮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呢，台积电目前呢是来到了2490元，涨了10块钱哈。联发科呢，最近真的很猛哈，目前呢是来到5380元啊，这算是这个相对来讲是高点了哈，目前涨幅有7%啊，那有没有机会涨停呢？不知道了哈，但看这个联发科的确要跟辉达的合作讯息释出之后呢，它的股价真的是一路的往前冲啊哈，好，这个我们希望台股今天真的有机会来创历史新高。那台股要创历史新高除了散户的蚂蚁雄兵的力量之外呢，法人的力量也是很重要，那外资更不用讲了哈，所以外资呢能不能持续来汇入台湾？投资台股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哈。那怎么看外资有没有进来呢？看台币的走势呢，也许可以做一些连结就是了。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了5分，来到31.758元兑换1美元哈。延续3个交易日都是升值啊。似乎呢，钱有明显的进台湾来了哈。所以台股呢，为什么可以有如此好的表现，多多少少跟这个热钱汇入是有关系的了哈。所以台币跟台股呢，昨天是股汇双涨哈。那就希望呢，外资呢继续哈，为台股注入活力，好不好？这个第三季呢马上就结束了，第三季做一个漂亮的账面的绩效之后呢，第四季可以持续来加码哈。我相信呢是有机会的了哈。好。这个台股跟台币这个联动性呢，大家可以互相的稍微的关注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现在呢涨了677点，稍微有回档一点点，不过目前还是站在48000点以上，而且呢目前的指数是48393点，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的48216的高点，那就看看今天是不是就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呢再一次。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

0: 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

0: 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哦，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啊哦，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连续啊这个5、6天哦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啊，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呢，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哈，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哦，这个万物齐涨哦，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实际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里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51%的民

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哈，这个经济成长率二十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哦、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 1.4 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齁，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啊，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六成可以再加一层，来到了七成。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哦、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哦。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哦、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哦。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中华邮政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哦、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齁、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齁、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齁、哦、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齁、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
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层数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层数的问题呀，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层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贷款的问题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层数提高，当然呢、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层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层数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层数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房贷承作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
啊、顺利的打开、啊、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哦。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啊、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乘坐房贷，可是呢，因为

对美元哦，这个利率高哈、哦，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啊，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络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资台币的不平衡现象。哦、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哦、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哦。啊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哎你慢慢等、哦、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户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啊，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啊。那过去过户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哦。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5.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下像大力多啦齁，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哦。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乡林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齁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成，只有3成。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啊。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管制的门槛不变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仍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这个规范的门槛

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个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那央行也提出了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这个桃珠引言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能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会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是 71.5%

4%。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个百分点，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仍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3%，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7%之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线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2%，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线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这个需求呢？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了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去问了 ChatGPT 问了 AI 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了那 ChatGPT 当然呢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模式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好，这个是央行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线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就是把这个豪宅线给调高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哦。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豪宅线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就是说这个豪宅线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这个央行也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

行是根据哈、哦、这个当时的啊房屋交易量啊、哦、交易量啊、哦、来去做，看看哎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在新北市是占多少哦，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哈、哦、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哈、哦、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哈、哦、啊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集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公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啊。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奈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那算是蛮不错的哈。那因为每天都要做哈，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哈。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啊，大概不该购屋哈，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让卖方啊这时候呢姿态又比较高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哈、哦，就觉得哎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哈、哦，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啊、哦，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做分享，让我们的这个收听的

啊，或是说订阅的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哦。那我们节目中啊，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哦，九年云化哦，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哈、哦。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齁、哦、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齁、哦、做了解齁、哦。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齁、哦、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齁、哦。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齁、哦。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齁、哦、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哦、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金奖的团队齁、哦、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哦、在这个名字上面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齁、哦、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营建工程齁、哦、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齁、哦、才能够列名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齁、哦、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齁、哦、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齁、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齁、哦、和联建筑公司的齁、哦、叫做和悦花园齁、哦、那这一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齁、哦、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齁、哦、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齁、哦、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哦、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哦、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哦、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哦、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哦、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哦。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

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啊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啊、哦、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啊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啊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啊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啊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哦，那或许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两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了、哦、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越城发生了火灾哦、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哦、就是最高层了、哦、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哦、我们这个28楼、哦、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哦，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啊，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哦这个想说诶既然20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哦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哦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哦，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哦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哦。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哦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哦，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哦。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越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
贷款成数被卡住了齁啊，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啊啊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哦，有很大的投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

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层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六成吗、哦、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三成，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哈、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

0: 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无

0: 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唯一》，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哈，就是等着要放假的节奏啦。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连假哦？有些人对于连假非常的期待，觉得说，哎，接下来有连续三个连假，哈，感觉上班上学没有这么的辛苦了哈。好，那另外呢，有些服务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这简直就是对服务业的凌迟啊！哈，因为如果景气好，大家在外面爬爬照哈，我在外面消费。每次我们放假 happy 开心的时候，就是服务业他们很辛苦的时候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说，哎，中秋节不知道你会不会烤肉哦？那当然，现在状态有点跟以前不一样哈。收的礼盒哈，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好像饼干收的比较多一点点了，然后月饼比较少一点，蛋黄酥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当然有一些时空背景的因素，外加经济的因素啊、大家都说哦，那个起码蛋黄酥几粒这贵耶哈。你知道昨天齁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有非常好的长官齁把月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同仁就把它分食掉齁那个口感真的非常好，果然是非常有名的月饼齁，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聊到说，你知道这颗月饼多少钱吗？齁，那颗月饼400多块耶齁，真的是不是普通吃得起哦。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吃一整颗啦，因为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啊，甜度也很甜。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呢，诶，中秋节快到了，可是网友发现说，诶，最近这个中秋路上好像没有中秋节的时候路上好像最近比较没有什么闻到烤肉味啊。当然啦，当然就是真正的重头戏在这个礼拜嘛，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才是中秋节，可是以前齁可能那个前后开始就有人开始烤了齁，尤其是那个放假前啊齁周末的时候啊齁。然后呢，诶，以前齁就是曾经经历过烤肉年代的人齁就说，哦，我跟你讲还不止烤一拖咧齁，有时候就是好几拖齁。那因为就像过生日一样你知道吗，主力是这一天，但是因为太多人约了齁你可能就要错开齁，比如说诶就是朋友一拖啦，同学一拖啦齁，然后同事一拖啦齁，家里的人一拖啦齁，所以就很多拖，大家会把时间错开，所以陆陆续续都会闻到烤肉味齁。那现在呢，诶，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好像什么没有闻到的感觉齁，中秋节到底去哪了齁。好，那当然大家会讨论啦齁，包括就是烤肉食材变贵啦齁，然后大楼不能烤肉啦，外食方便啦，或者是有些人齁因为连假四天齁，再稍微自己给他请个一两天是不是就可以出国玩了齁，所以就是有这几种选项齁。那另外也有人认为是因为

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长，好，所以呢，烤肉的聚会也会延后开烤，好，就是大家调整的调整的这个range变多了啦，好，可以选择的东西变多了，好，好，那就是破问的朋友讲说，哎，他15、20年前，好，就是中秋前一个礼拜，好，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就有许多人在烤肉了，气氛非常浓厚，哦，然后现在呢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没有鞭炮声，哈，中秋节到底去哪里了？我是比较想问你的鞭炮声是哪里来的？以前哈，就在过年的时候会放鞭炮，后来开始禁止鞭炮之后就没有了哈。然后另外就是中秋节要烤肉的时候，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有个 sense 啦，好，不是每个公园你都可以跑去那边烤肉呢，好，有些呢就是它会禁止烤肉哈，而、啊、你去的话会罚钱的哦哈。所以往年啊，每次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节目啊、空中啊，就会根据新闻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就说今年你可以去哪里烤肉，哪里不能烤肉，哪里要特别注意的哈。好，那很多人就说啊，物价上涨了哈。这个烤肉真的烤不起啦，买材料回家烤的金额哦，比去吃烤肉吃到饱还要贵哦。那另外也有人讲说，烤肉备料很烦哈，而且感觉像物价很高，然后什么都还没有买到就花一堆钱的。哎，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哈，你要开始先去从那个便宜的炉子开始买起哦，买炉子、买木炭、买竹签哈。然后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烤的哈，你搞不好就是用一些免洗餐具、杯子什么什么，还没吃到一块肉哦哈，就已经花很多钱了。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哈，就是那个烤肉架哈，还有那个网架什么之类的哈。哎，现在比较有一些食安的问题，很多人很害怕，就是买到很便宜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网子烤着烤着就融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哦，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你如果说啊，没关系，我那个有配备哈，那个露营专用哈，顶级很贵这样子哈。啊，什么叫顶级很贵啊？通常顶级很贵就是利口林西、黑嘞北提亚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金属是很 OK 的啊。但是烤着烤着就跟你平常煮饭一样啊，哈，就是烤着烤着，当它烧焦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善后啊，哈，你还是要去处理啊，你还是要去刷啊，哈，哦，真的很累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哦，他们家已经改去吃到饱很多年了哈，然后呢，他说现在店家这么方便哦，不用洗不用收，减少开销更环保哈、哦。然后另外也有很多人说啊，因为以前很多人就是你门口打开庭院就可以开始烤了，现在大家都在大楼没有地方烤肉哈、哦、啊。如果你烤肉，就算可以烤，还会被邻居报警说太吵啊、哦。然后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哦，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是可以烤的哈、哦，拜托一下哈、哦，有点 sense 哈、哦，就是如果你们下面地上是铺地砖的哦，请不要。不要突然给它放在地砖上、哦、就是不管是架着或干嘛在那边烤，只要它那个受热温度太热的话、哦、你到时候那个瓷砖会啪、哦、会爆、哦、我跟你讲，光啪那个瓷砖你要处理就太麻烦了，很可怕的、哦、好，那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哦、可能过节并不一定要烤肉，因为物价太高，去吃都吃到饱。那更多人是出去玩或出国哈。那出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那个有钱人才留在国内旅游啦，哈啊，贫穷的就出国旅游。因为其实真的出国旅游，这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情了哈。尤其比如说去日本哈，那机票是很贵啦，好，但是如果说你不是。旺季的话，齁，机票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价格，大概就是10000多块来回啦，齁，我讲的不是联航哦，齁，可能就是华航、长荣之类的，齁，10000多块来回。齁，啊，但是因为币值的关系，齁，大家现在知道日币大概是除以五，齁，就是它上面写的几单几单你给它除以五，齁，所以坦白说哈，如果你就是记得他们日本的价格是几单几单，好啊，你有去玩的时候，那个几单几单，他们国内的这个价格是有上涨的，好啊，我们去会觉得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换算回去除以五，以前除以二、除以三、除以五，现在除以五，当然就突然觉得变便宜了哈，所以有时候出去玩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哈，反而比较便宜。然后因为四天连假嘛，所以你稍微请个假，好，你就有出国玩的时间了啊。好，那不管如何啦，我觉得齁，只要还有体力还有精神还有朋友齁，可以一起，不管你是烤肉出去玩，这样都非常好齁，因为表示说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你的人缘还不错齁啊，你旁边有一些互助的支持力量啊，不然的话齁，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齁，就那个心情上，我有很多人都是有些状况的齁，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忧郁啦齁，一些情形齁啊，尤其呢现在忧郁啊这种情形，不是只有在
那个某个年岁的人，任何年岁都有，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烦恼，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烦恼，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烦恼。那像这个18到29岁的年轻人很容易在探索自我未来的过程当中感到迷茫、焦虑跟忧郁。好啊，起码你像中秋节这些活动，你跟家人啊、跟朋友参与啊，可以分摊一下这些都不好的情绪，好啊。不过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情绪怎么办呢？这个董事基金会曾经引述一篇四月发表的期刊研究说呢，如果你可以连续两周书写日记，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有助于重拾掌控感，缓解忧虑的漩涡。这个研究报告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进行的，然后就是找那个他们18到29岁有忧郁的年轻人做研究的对象，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然后呢在两周的期间请对照组来写日常活动，然后呢就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他就是在写着写着的过程当中回顾他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还有未来不同阶段的动机、热情跟目标，还有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目前的方向，并且以一个词来总结自己在每个时期身份的认同。那两个月后就是跟这个实验组对照组两个一起来比较的话，会发现说，有去做这个写的啊，有反思的这个实验组啊，他的忧郁程度会显著的比较低，脱轨感也会比较低，然后而且更能够跟过去的自我连结。那在台湾这边呢，台师大心辅系退休教授林嘉欣说呢，可以把成长经历讲得清晰有条理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更健康。那所以他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舒服啊、忧郁啊、迷茫的年轻人，这种是一种低成本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途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反思书写跟只有记录日常琐事的普通日记不同，因为你是有系统的回顾你的成长经历，而且去探讨过去的事件对现在人生的方向影响，可以把自己那个碎片化的自我整合起来。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啦，就算你没有办法每天写，你可以每天透过五到十分钟，这种同样的练习，就是让负面的情绪有出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

0: 供。
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中秋节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或家人可以齐聚在身边，其实也是一件蛮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人嘛就是群居的动物，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些正向的啦，非常开心的啦，我想你的日子应该也过得还蛮不错的，起码你自己忧郁的时候还有这些人看起来还蛮顺眼的，还蛮舒服的，起码他们看起来蛮阳光的，你也可以稍微沾染一下他们的阳光。古时候我们一定有听过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孟母希望他的小孩有好的环境成长，然后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像在台北，台北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啦，如果说爸妈想要就是学孟母三迁，那其实是如果你要吃那个环境的红利啊，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就是七八岁之前有差啦，后面的差别就越来越小，因为可能接下来就是进入班上的同侪团体啊，或者是受旁边的环境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深啊。但是话说回来啦，你在哪一个区域读哪个学校啊，那个班上的同学跟那个那一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那个人口的资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比较可怕的是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虽然是在日本，可是我觉得台湾有时候也是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就是在日本有一个退休高管，那因为很有钱嘛，所以呢退休之后他就砸400万哦，他的400万是已经换算成台币哦，他花了大概台币402万，然后也就是日元2000多万，去入住东京一间豪华的养老院。那他原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后来却发现哎呦，住进去之后比上班还要累了，所以他住一个月之后就赶快逃跑了啊。因为他就是住进去之后压力很大嘛，好，那这个是在日本一名79岁的男子，那因为他退休之前曾经在大型制造业公司担任管理阶层，所以再加上投资理财很厉害，所以他身上大概有八后面好几个零的日元，大概是台币啦，台币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那我们现在讲他79岁还有1610万元的存款，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才1000多万，人家已经79岁了好吗？然后呢他的妻子几年前过世之后，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独居，所以呢他就拿出了402万元的台币去住东京的一间豪华养老院。那他说呢这个养老院内部装潢的跟饭店一样漂亮，服务也非常的完善，那原本他很期待在这边安享晚年，你想看刚住在那里很像饭店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入住的第一晚他就去交谊厅，然后跟其他的住户聊天，就发现哎呦，怎么话题好像大家都还在上班，因为都在围绕过去的工作啦、小孩啦、学历啦，然后不断的试探彼此的背景跟地位。那他过去虽然是公司的管理阶层，可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他都低调的回答说就是普通的职员啦，结果别人听了之后态度立刻变冷淡，甚至不时的排挤他，不让他加入对话。那他说呢这间养老院他住的时候聚集很多大企业退休的员工、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人。为什么？因为其实钱会筛选嘛，402万也不是普通人拿得出来的，所以呢简单讲住进去的都是一些过去拥有高社经地位的住户。那这些住户他就常常去那边占公共空间视野最好的靠窗座位即使有人看到说空位想要坐那也会被人家阻止，就说这是留给某某人的，让他不禁感叹这些人似乎把过去职场上的阶级关系也带进了养老院。然后更让他感到压力的就是
连过去居住的区域、平时的穿着都成为比较的项目，让他越来越不想到公共空间，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可是他又觉得说，我都已经花了大笔钱入住，为什么要这么的压抑？啊，但是机构人员也难以介入处理。啊，最后他住不到一个月，他决定搬走。啊，还好他成功的拿回大部分的费用，只有支付部分的房费、餐饮费这些实际的开销。

听到的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如果说你

啊，他表示哦，选择养老院的时候，除了机构设施跟服务之外哦，也应该提前了解住户的组成跟居住的氛围，才能够真正待得住，待得开心。那根据就是厚生劳动省哈、哦、那个日本的单位啦哈、哦，他们就是日本的私立安养数的这个机构的数量好、哦、超过16000家，然后入住的人数持续增加。那值得注意的是哦，部分私人营运的高端养老院越来越强调豪华设施与服务，但是随着入住者背景日益多元，住户间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另一项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你知道像刚才我们例子当中，他是79岁去入住，哎，其实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哈。为什么呢？你知道哈，养老院哈，他收的是要那个健健康康的，好，他不是医院，他没有要照顾你的。那个他不是要负责什么帮你喂食啦，帮你推轮椅啊，没有哈、哦、他要健健康康的哈、哦、不是健康的还住不进去哦，你花这么多钱你还要健健康康的才可以住进去。好、哦、所以刚才这位79岁的我就觉得诶蛮厉害，表示他还蛮健康的啊，另外他手上也有钱哈、哦、好，那我不知道你对于你的这个晚年规划是如何啦哈、哦、那像刚才这位先生是因为他79岁了，老婆也不在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独居哈、哦、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有人知道，好、哦、所以他觉得要求一个安心感，然后就是手上也经济可以，所以就去入住那个养老院。好，起码就是你不用爬上去自己换灯泡。好，当然你在家里现在也可以叫水电来换灯泡啦，好，给钱就好了，但是要叫得到人啊。好，那就是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想要去养老院就能去养老院，好，你要身体行，好，然后你要经济行，好，然后就算都行，好，你要遇到一个诶可以生活可以就是开心住的这个空间，好啊，有时候人就很难掌控，对不对？好，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个诶这个单位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啊，因为这是那些人形成的氛围，好，这个真的是很难改的啦，齁。好，那讲到这个就开玩笑齁，就是曾经听过就是有那个小孩的爸妈啦齁，啊小孩生气的时候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就不理你咯，我就把你送到养老院咯。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齁会开心还是生气哦。哦，那其实呢现在齁如果比较懂一点现实的齁，哦，你知道那个就跟小朋友讲说啊，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齁把我送到养老院齁也值得开心啦，齁，因为一个养老院一个人就要多少钱齁啊，如果要爸爸妈妈一起送过去的时候齁，麻烦你可以承担的金额是乘以二齁啊，如果你真的可以成为可以赚到这样钱的人齁，爸爸妈妈也是蛮欣慰的啦齁。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泡沫》，一起来欣赏。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他以前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小刚，那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黄昏。好，那很多人呢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就是当然钱越多越好啦，但是有时候能力有限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基本上退休金就是先算自己够用的，或者是说夫妻两口够用的，小孩理论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他自己会赚钱了。好，那大致上是这样规划了。好，那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情形哦。健康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人情往来。我现在讲的人情往来并不是说什么包红包掰包白包这一种的啦，而是你想想看哈，如果说今天已经退休了，那对阿公阿嬷来讲哈，最幸福的就是说啊，那个儿孙哈回来探望自己的画面哈啊，但是哈，如果有时候回来的太频繁，反而对老人家是一种负担。那最近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日本的文章，他就会说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虽然很喜欢孙子，但是呢只要看到女儿说啊下个月会再带孙子来咯，就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应该是说这对夫妻大概66 67岁啦，夫妻两个人住在蛋白区的透天厝，大概拥有2800万日币的存款，每年呢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25万的日币年金，那所以经济上应该是算还好啦。当女儿带两个爱孙来探望的时候也非常的高兴，除了给他们零用钱之外，还会带孙子去附近的餐厅吃好料，逛休闲设施，所以这样大家都很开心嘛，看孙子开心啊，孙子回来有好吃的啊，有好玩的也很开心这样子啊，我想女儿应该也蛮开心的啦。好，那就是呢今年他们日本的第二大长假，就是梦兰盂兰盆节，他女儿一家四口也如惯例回家住了4天3夜，然后这四天下来呢，他们总共算一算花了150000元日币在孙子的身上。那尽管开销大，再加上呢这个钱是花的多没错啊，更可怕的是体力你知道吗，陪孙子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他们有一些吃不消。然后他想说那这个第二大长假见面就是见面好之后下次就是新年了觉得还隔有一段时间，所以还可以接受。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女儿又打电话来了，就说他今年还有个假期也很长啊，所以他们四口要再回来。然后这个爸爸就忍不住差点脱口说啥，你们还要来因为短时间再度造访他会担心开销会过于庞大所以呢他们立刻跟老婆商量一下，就说那他们就订了一家温泉旅馆要3天2夜的9周之旅，那整趟行程大概是11万元左右那刚才讲到说花在孙子4天3夜就花了15万嘛那他们如果这样自己出去玩3天2夜是花11万元日币左右跟花在孙子上的开销差不多但是他觉得说那个与其花在孙子身上然后每次都要花在他身上，还不如就是让自己来好好的放松一次。你知道那个15万花下去陪孙子是孙子用掉，然后另外就是体力很累有没有，可是如果是自己出去玩那个不一样，那个放松的心情同样是花同样的钱，可是那个功效不同那所以后来他就跟女儿讲说他们刚好就是要出去温泉之旅女儿知道之后虽然相当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那有想过是不是要说实话可是又怕说了实话之后这样听起来不是很 OK然后又担心跟女儿跟孙子会太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既能够不伤和气的拒绝，还可以享受旅行，彻底放松自己，认为是当下最好的办法。好，那根据日本内阁府2024年度高龄者经济生活相关调查有 25.8% 的人回答说今后想把钱优先花在子女或孙女的支出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想优于就是用在兴趣休闲旅行的人占 32.4%。 好，那所以怎么样兼顾这两个也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退休之后重要的课题，因为钱没有这么多，没有办法两者都要。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对于已经退休的银发世代来说，看起来时间蛮充裕的，可是其实体力跟财务都是有限的。好，那如果是顾孙疲劳跟
这个未孙破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马上的哦，又要再来一次哦。那长辈会忍不住想拒绝也是理所当然。那因为是家人，为了维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好、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稍微的距离感是必要的哈、哦。所以呢我想哈、哦，这篇文章让一些要退休的人好、哦、参考一下。那身为那个儿女的哈、哦，也要了解一下啦哈、哦。啊，不然的话哈、哦，其实以前常常会听到有学生们就是想说。放假哦，回家啊？为什么要回家啊？回家有爸妈养啊，我妈回去之后哈，都会弄很好吃的给我吃哈。啊，回家住都不用钱啊，回家吃也不用钱，这样子其实不用钱，不是不用钱，是爸妈都帮你付了哈，爸妈承担了啊。那如果爸妈承担得了，那 OK 啊，承担不了啊，就会有点辛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景洪所带来的作品《背光的角色》。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
2: 自己的脑袋？
1: 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一提到马戏，大家想到的可能是高难度的平衡、攀爬、倒立或者肢体的特技，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在舞台上让人惊呼连连的瞬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而在一次次看似惊险的动作背后又蕴含着哪些训练以及创作的故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也很开心邀请到台中市杰苏演艺团队，也是在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的团长暨艺术总监李世阳，世阳团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马戏人生，以及他眼中的台湾当代马戏的样子。好，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世阳团长。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燕宇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
0: 是，团长好。那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好，热腾腾的，就是我们世阳团长他获选的 ISPA 的台湾伙伴计划，而且是从23位报名者遴选出来2位。好，那接下来3年的时间就是要到美国纽约参与国际交流。
1: 对，
0: 收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时间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啊，抱着一个很平常心去送这个计划、哦、然后后来就是我后来没有多想，然后突然某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消息，就是收到了入选的消息。然后我当下想说，我当下其实先傻住了大概2秒钟之后，然后我就才开始震惊到，哇，我可以获得这一次的台湾伙伴计划，然后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是到纽约去听，不管是来自全球的管理人、经理人的对于整个全球表演艺术生态的分享，或者是带着我们自己台湾的表演艺术生态的分享跟发展，然后去到国外跟这些来自世界的朋友们交流。
0: 嗯，所以其实你是满怀期待的。
1: 对，
0: 然后也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1: 没错，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连续3年的伙伴计划、嗯、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经费，就是像奖学金的概念、哦、然后让我们可以有就是可能cover 掉一些住宿啊、机票啊的费用这样。
0: 嗯，那他去的时间是多长啊？我好奇。
1: 他去的时间原则上展会的时间会是连续的4天，然后我应该就抓可能1周左右的时间这样子。对，
0: 是是是，其实这个计划被入选是非常不容易哦。大家可能看起来觉得说，哦，那不就是去国外参加一个活动？但是它其实是等于是世阳他是被选进国际表演艺术产业的人才培育跟交流计划，
1: 是，
0: 然后可以跟我们全世界全球的艺文机构总监、策展人、艺术经理人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网络。
1: 没错，
0: 对、嗯、所以等于是可以把我们台湾马戏的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精神然后让世界看见。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协助跟他们合作交流这样、嗯、
1: 对，就是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讨论出一些合作的方式，或者是可能去看看别人的，从别人的分享当中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拿回来操作，或者是拿回来调整，然后再把它变成是团队，或者是变成是接下来我们在思考整个表演艺术发展上面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
0: 好，那就非常期待您接下来3年到纽约的一个旅程。
1: 没问题，
0: 之后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这3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1: 没问题。

0: 好的，
1: 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也许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也可能没有听过创造焦点，所以今天透过节目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台湾这么优秀的这个表演艺术团队哦。那首先先想问一下这个世阳团长，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走上马戏踏上表演这条路的？
2: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小时候我妈觉得我很爱玩，然后就跟我说诶，有一个地方你只要去玩就好，你不用念书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有这么好的事，然后就去考试嘛，然后就去考学校，然后那个学校是现在的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嗯，然后我是从五年级开始就进去到大学毕业，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会接触到比较他们其实我们在亚洲去称杂技，就是偏杂技的训练方式，然后是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们自己成团开始，我们才开始去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杂技转化成当代马戏。但是因为其实杂技跟马戏呢，其实两个词是同义词，因为在国外就是用英文就是用 circus 这个字，所以 circus 就是马戏，然后在亚洲呢或者是在东方我们称它为杂技这样。对，那其实两个东西都项目来说都蛮雷同的，然后也没有去区分说哦，可能什么什么比较是东方的，什么什么是比较西方的这样。所以等于说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去想说要怎么样把我自己在这12年的杂技的训练历程中重新的借由当代马戏的形式，然后把它去分享给台湾的或者是世界的观众朋友。
1: 所以这个当代马戏跟传统马戏不同，就是以前都是用
2: 动物，
1: 对不对？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没错，传统马戏以前确实是用动物，然后以驯兽师的概念为主，
1: 狮子、老虎，
2: 对，跳火圈啊，然后什么可能就是有大象踩大球啊，就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就是运用动物去做一些马戏特技的技巧展现。
1: 对，
2: 然后一直到后来动保法出现的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开始就是摒除了动物的演出，然后开始以人为主，那就跳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我们称它为新马戏这个时代。那新马戏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就是太阳剧团。太阳剧团呢，把以人为主，然后做技巧的展现之外，然后还有去加入了舞台的灯光，然后服装、故事，然后各种的华丽包装。
1: 对，
2: 然后创造了一个新马戏的样貌。然后在接下来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马戏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摒除掉这些华丽的事情，然后摒除掉空间的限制，然后主要是以人为主，然后透过你的技巧去叙事，然后去让大家可以透过你的技巧展现当中感受到你想要跟大家传递的故事。因为可能像大家假设有看过太阳剧团影片，我们看完都会当下觉得说哇好精彩哦，就是只留下那个精彩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去想说诶，在这个精彩的部分的背后或许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意涵。所以等于在到当代马戏的这块的时候，我们去找到除了在精彩的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更多的故事或者什么更多的历程分享给观众。
1: 哦，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代马戏就更重视说故事。
2: 是，没错。
1: 哦，原来这就是这两者的差异了。
2: 对，然后可能例如说像新马戏，它就是好太阳剧，他们有固定，例如说固定一个文本，就我先随便举例如说童话故事的文本，或者是像他们有做过一个，我记得音乐剧是跟 Michael 有关的。就是像那种就是有固定的文本他们可以去做发展。但是在新马戏的时候，我们比较常做的是我们在想跟议题有关，或者是我们的个人生命经验，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你分享我们想要传达的故事。
1: 了解了解。诶，那像团长你创立这个创造焦点呢、的这个马戏团了、当然艺文团队要在台湾能够生存其实也并不容易。那时候创团的初期有没有特别辛苦的地方或一些挑战？
2: 有，刚开始创团一定会非常辛苦，因为首要的条件一定就是资金嘛。
1: 对
2: 对，然后因为刚毕业啊，你也什么都没有，那 就我一直以来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创团的时候应该是2017，对，我们2015创团，对，然后反正就是前两

0: 年打基础，然后就也是想说啊，先接一些演出，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收入可以活下去。嗯，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文化局台中市文化局申请了一个计划，那时候是花都艺术节，那时候还在花都艺术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申请到一个大概45万的补助。然后那时候拿到45万的时候，就想说哇，很开心，这次有补助可以做。结果我整个制作一做完，花了快100万。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多的钱就是只能先请我妈先帮我去贷款，然后我再把钱慢慢的还给她这样。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最辛苦的真的就是资金的部分，因为你如果没有相对应的资金，然后也没有去，因为其实我们是都是从表演者出身，我们比较少那种就是有行政或者是有管理的知识，
1: 经营的、那个、
0: 对对对，经营的那个方式。所以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学校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啊，不管多少钱就是花嘛，反正就是花出去，然后要花什么都买，嗯。然后那时候确实也没想那么多，然后就想说好，反正有45万，那我就做啊，反正一定就是反正就各种效果一定都要达到这样，然后结果才导致于没有这个成本控管的概念，
1: 对，
0: 然后变成是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我就是花了很多钱，但我觉得那好像也是拿来当做缴学费，
1: 对，
0: 就是对于一种经营管理，然后跟风险控管上面的一些挑战，这样，
1: 嗯，等于就学到一课了，
0: 对，没错，
1: 就开始知道我怎么样进行成本的控管，
0: 然后慢慢调整这样。嗯，对啊，没错。
1: 好，那现在一路走来就算是相对比较顺遂了吧？
0: 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在思考说，就是因为本来自己本身是身为一个马戏表演者，嗯，然后要开始，因为创团也是我自己想要创的，所以我在思考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跟营运上面或者是行政管理相关上面的知识补充。所以我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去念了研究所，然后是北艺大的艺术行政与管理研究所，嗯，
1: 艺管所，
0: 对，艺管所，嗯，然后也就刚好也是念了6年，然后在这就是刚开始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想说哇，真的是完全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我过去真的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些知识，然后对我来说那个脑袋跟冲击超大，我就每天，嗯，因为一次研究所一堂课都要上3个小时，然后我可能会选3堂课，然后就有个小时都在学校，然后从早然后到就是离开学校都天黑的时候，你就觉得那脑袋感觉要爆炸了，因为就是从来没有应该说过去从来没有接收过这么大量的知识的吸收，然后但也因为这样的吸收让我开始去思考说我应该可以在团队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应该说更多的模式，嗯，去思考说可以怎么样让团队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也在过程当中不断学习了，
0: 对，就是从中学，然后从这个学习当中直接去做。
1: 对，所以念研究所对你来讲，你觉得其实收获还蛮大的？
0: 我觉得其实收获蛮多的，其实这去念虽然说很痛苦，但是对这6年确实收获蛮多的，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跟经验，然后也透过这样的吸收跟转化之后实践到团队里面，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我自己的就是研究所论文也是把我们的女子马戏平台写成一个就是专案实务的，就应该说实务报告的这件事情。哦，对，它就是我的毕业的论文，
1: 毕业的论文主题就跟女子马
0: 戏，对，就跟马戏有关，对。哦，
1: 嗯，哇，很好耶。
0: 对啊，
1: 其实我都很佩服他们，在业界然后已经出来工作一阵子，可是回学校去念研究所。嗯，我觉得那个收获其实是比一般你从大学开始念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能像大学，因为我有些同学是大学然后直接念研究所，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这件事情对他们的那个的那个感觉的那个状态就没有像我感觉那么深。
1: 那么深。
0: 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现在只是把这个文凭念完而已。嗯，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想说，我甚至都曾经还想说，还是我就不拿文凭我也没关系的这个这个概念。就我进去真的是想要学一些不同的方式， 然后跟不同的工作方法，看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让团队可以在运作上面得到一个最稳定的状态，这样。
1: 嗯，哇，所以这个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段历程。
0: 嗯，没错。

0: 就是到这个研究所去深造，
1: 对，
0: 然后也精进自己的专业，也开拓更多的视野，这样子。
1: 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创造焦点10月初10月2号3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1: 对，更正一下，是3号4号，
0: 对不起，
1: 没事，10月3号
0: 10月3号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
1: 对，
0: 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出，要来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世阳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今年我们10月3号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会带来今年的女子马戏平台。
0: 嗯，
1: 然后这个女子马戏平台，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就是进行发展。哦，不对，应该是说2021年就开始，因为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刚好碰到疫情。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说，我们想要做透过这样的平台带给创作者或者是带给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象。那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从我正在念研究所的感觉去设计。一开始最初的想法就只是想说，我们应该需要有一些导师的陪伴。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找了，我一开始找了2个不同领域的创作导师，然后一个是在戏剧领域的，是叫陈彦斌，然后另外一个是叫苏品文。然后这两个基本上，这两个创作导师呢，他们基本上都还是有在做创作。
0: 嗯，
1: 然后品文是来自舞蹈领域的。那时候会想要找品文，也是思考说，因为我们在做女子马戏嘛，那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些跟女性主义的知识经验相关去做吸收，然后所以因此就找了他们先来合作。那时候还有另外一组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伙伴，是2位马戏的导师，然后一位是艺化，一位是巴西。那我们那时候呢就想说，刚开始的时候先开了工作坊，每一个创作导师，3组创作导师，然后会开大概4堂的工作坊给创作者，然后创作者就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去感觉说，我跟哪一个创作导师的工作方式比较有感觉，或者是比较契合，然后当然我也会在旁边从中观察。
0: 嗯，
1: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工作坊到大概1个月结束之后，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进行分配。然后分配的话比较像是学生选老师，然后老师们就是看看我最后怎么分配去决定说他们跟谁一组，这样就比较不像是我们以前看那个中国好声音选秀那个就老师选你这样。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又往下一个阶段走，就会进入到他们的创作期。然后在这个创作期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在这半年的时间，我就在想说，他们大概要多久见面一次这样。然后后来呢，有得到一个就是结果，就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最后就是开始要跟我的指导教授写论文的时候，我们是2个礼拜约一次见面。
0: 嗯，
1: 然后我也想说，其实这样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也是蛮舒服的，就是因为你就2个礼拜你要跟老师讨论，然后把你产出来的东西去交给他或者是跟他讨论。然后所以我也安排了创作者，就是每一组的创作者跟创作导师，他们就是2个礼拜碰一次，然后跟可能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是所有人，所有创作者加所有创作导师的一个大看牌。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会设计这样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除了跟不同的创作导师都有接触之外，然后也让这些创作者有一个讨论的空间，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很开放式的去观看彼此的作品，然后并给予一些大家对于作品看到的东西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我们也在思考说要怎么样提供更多的帮助给这些创作者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一直持续了到今年是第3届，然后也是整个计划发展的就走到了第6年。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有前2届的一些成果，然后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必须要修正跟调整的地方，所以在今年呢，我们也是觉得应该要让更多人，或者是让这些创作者们被看见。
0: 嗯，
1: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之后，就会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马戏表演者。
0: 嗯，
1: 然后也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 跨领域的创作者。

0: 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共学，然后一起成长，这样。
1: 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个女子马戏创作？是因为在马戏团里面，女生好像给人家感觉就是会扮演那一些比较
0: 陪衬的角色，
1: 或者是比较温柔的面，这样。
0: 是，其实回推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全因，是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在2019年做了一个系列叫女马系列，然后那个作品名称叫女马系列 Since 1994。 那这个作品的导演是我们的团员，然后也是应该说也是创造教练团员，然后叫梅子。那时候他其实一开始要做女马系列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问，就是他觉得毕业之后的那些学姐们都不消失了。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提问呢？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女性比例很高，就是我们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可能我先举例说，可能一个班20到25个人，然后可能女生就会占14、15，然后像我自己那班是我们班大概是16个，然后男生6个，女生10个，这样就等于说，你知道那个比例其实真的是女性比例很高，
1: 很高的，
0: 很高，在学校里面，甚至他们都有说，他们就是宿舍都真的要女生的宿舍真的都挤到要就是睡不下这样。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对啊，毕业之后为什么突然都这些人都不见了，然后反而是
1: 这个行业，
0: 对，就没有就离开了这个领域
1: 圈子了，
0: 然后反而是剩下大多数都是男性居多，然后又想到。在可能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很多的演出都是以男性为主，然后包含刚刚谚语提到的，就是女生在这个领域当中通常都比较是陪衬的角色居多，因为大家会因为他们的外形可能就会觉得哦，他们就是女生比较温柔，或者是女生的气质来决定说你在马戏演出领域里面就会显得比较没有像男生这么的厉害，
1: 没有那么有力，
0: 对，
1: 强悍，
0: 是是是。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梅子也就为什么我们会做女马系列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作品呢，它2019年也是先从歌剧院的中剧院进行呈现，然后那时候是4个人40分钟的版本。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在说，怎么可能4个女生完成40分钟的演出？这在过去在台湾完全没有看过啊，然后也没有人这样做过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办法成功。那时候大家是用成功的这件事情来看待这个东西，
1: 哇，直接定生死。
0: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心里就想说，我自己觉得这都是一种尝试，他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他成功，然后也没有想说要他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只是想要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很优秀的女性马戏表演者。好，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做了完整版，然后是6个人60分钟的演出，就是6个女生60分钟的演出。然后在那次演出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对女性马戏表演者有更高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你会面临到很多大家对于马戏性别传统刻板印象的框架，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框架还没被打破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办法从里面找到可以突破框架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在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开始进行女马系列这作品，就开始进行巡演，就先在国内演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被邀请到了柬埔寨，然后后来又送了爱丁堡跟亚维农，然后还有去了捷克。所以在这样的巡演之下，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哇，原来有一天女马戏列这个作品可以带着我们去到这么多地方，跟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像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有观众跟我们分享说，他看完我们作品之后觉得有觉得说有看到亚洲马戏的新的可能性，因为其实大家对于亚洲马戏的想象，都是比较在那种大陆的杂技的这些，就是杂技秀的演出，就是技巧展现，然后人多，然后可能例如说，就像你说的，可能底座都是男生，然后二阶都是女生，然后就是被丢飞来飞去的都是他们这样。对，然后他们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有打破他们对亚洲马戏的想象这样。他们也觉得很棒，因为在台湾，然后可以很自由的去

0: 做这件事情，然后完全也不会，虽然说还是大家就是会抱持着一点质疑的眼光，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努力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想要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这样子形式的演出，这样。嗯，
1: 所以等于你们也翻转了刻板的印象。
0: 对，没错。
1: 而且提供女性的马戏艺术家，她们有更多的舞台。
0: 嗯，
1: 对啊，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在国际好像也都是这样子了。
0: 对，
1: 就是好像男生居多的。
0: 目前在国际上算是，
1: 这不止台湾了。
0: 对，因为其实整个全球其实也都很关注女性马戏表演者的职业发展。
1: 嗯，
0: 然后因为像我上个月刚好有去德国的一个马戏节，还有柏林马戏节，嗯，然后我在里面也看到了他们对于这些性别开放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里面也看到出，就是有很多很大量的演出，基本上女性占比真的很高，然后甚至有其中一场演出，它是大概10到12个，就是 solo 的演出，然后也都是女性马戏表演者。但我们其实在过去在亚洲，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可能就看到，例如说像这种 solo 的，我们称它叫 gala show， 这种 gala show， 对，这种 gala show 呢，它就会变成是说，都是可能男生居多，然后，所以我这次去柏林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说，哇，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正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因为他们本来就发生比我们还时间还长久，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些，不管是性别的刻板印象或者是什么，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因为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做自己这样。
1: 嗯。所以这一次的2026女子马戏平台会带来什么样的原创作品呢？
0: 这次2026的女子马戏平台，我们总共有3个马戏段落的演出，然后有一个是比较视觉艺术家，然后他是拥有原住民身份的，然后还有一位是来自舞蹈领域的，然后他们这次会有在我们，因为我们这次在小剧场演出，然后我觉得也设计了一个蛮酷的桥段，是我自己觉得很酷啦，但我不知道大家来看我会怎样。就是呢，我们中间换场，就因为他们5个人会轮流 solo 10到15分钟，然后中间换场我全部会让观众看到，就等于他们从开始到结束到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然后到就是把舞台交给下一个伙伴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是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因为在我们平台里面，我觉得回到刚刚前面分享到的综合，我觉得被看见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不光只是如何看一个完成演出这件事情，是要看到它从头到尾是如何进行的这样。所以等于说这次会有3个马戏的伙伴，然后一个视觉艺术的伙伴跟一个舞蹈的伙伴，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抱持着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来到剧院里面去感受他们带给你的想象跟他们想要跟你说的话。
1: 嗯，所以诚挚邀请听众朋友，
0: 对
1: 啊，如果您有对于女子马戏有兴趣的话，10月3号、10月4号
0: 对
1: 下午2点半，
0: 对
1: 啊，都是在下午的时间，
0: 没错，
1: 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
0: 嗯，
1: 好，啊，票赶快买起来。
0: 对，因为现在还有反正大家如果想要优惠，可以私讯创造焦点，然后。最主要这次因为还有特别推青年戏啊，其实青年文化币，他们可以拿文化币去购买，然后也蛮便宜的，有5折的，然后我们也有开100块的限量一场，好像是10张，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选购。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创造焦点理事长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一路上在马戏这条路上的故事哦。那当然也跟我们推荐了接下来的在10月3号、10月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2026女子马戏平台，这样的一个好节目，当然我相信他们会继续推出了很多的演出，所以呢一定要随时的来关注我们创造焦点的脸书，
0: 对
1: FB 粉丝团，
0: 我们会把我们的演出资讯都发在我们的社群上面这样。
1: 嗯，好，那我们就期待创造焦点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的表演了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个资讯。
0: 好，谢谢大家，谢谢燕宇。
1: 好，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下个礼拜还有更多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21日正式发表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政策愿景蓝图，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魏平正表示，过去八年在王惠美县长的务实施政之下，彰化已经在都市计划、交通路网及产业发展打下最坚实的地基，建设彰化是一场历史接力赛，魏平正将以宏观视野与集战力接下重担，透过人口提升、产业转型、交通扩张与城镇升级这四大引擎，带领彰化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
3: 我们要打造台湾第七都，我们的四大亮点政策，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人口提升，接下来我们要做产业转型，然后交通扩张，最后就是城镇升级，用这样子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彰化县不管在基础建设方面、在产业条件方面以及社会福利跟生活品质方面，都能够跟六都一样达到顶尖的水准，平起平坐。
2: 魏平正指出，他所擘画的台湾第七都绝非追求行政体制上的升格，而是要让彰化在地基础建设、产业条件、社会福利与生活品质具备与六都平起平坐的生活水准。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Web 脉动为主题，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此届开幕片之一《奇谭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即日起至10月12日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谭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他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与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已于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票，除开闭幕片外皆可使用，另外赠送限定海报及悠游卡。星月探索套票则包含3张兑换票，可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Web 处处袋。更多影展精选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日上午10点在台中世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

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共融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五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的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万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霖作品我在未实版上印的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呈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龙、吴炫山、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黛乐、梁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9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100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地，我是主持人佑君。南投市迎南社区及草屯镇平林社区分别荣获卫生福利部115年度金卓越社区选拔银质卓越奖及铜质卓越奖。县长许淑华日前前往两社区张贴红榜祝贺，并感谢社区干部及志工长期投入，将长者照顾、儿少陪伴与邻里互助落实于日常生活。许县长表示，南投县依照偏乡与社区需求发挥出各自特色，只要用心，社区努力的成果就会被看见。近年来，许多社区在中央评鉴中屡获佳绩，成为全国各县市社区参访学习的对象。县府除了鼓励社区发挥自主性，大幅提升奖金外，明年也将优化社区志工福利，期盼社区发展更臻健全活泼，让南投县13乡镇市都成为充满活力的城镇。
1: 社区的投资的用心甲付出，哎，当官我做着南投市长时，也来做社区的行政，我是拢甲伊同齐，啊，快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吼，不敢来突破自己，而且呢，只要是我们政府的各种的防盗啦、防宣呐，还有更多的这个社区的整合工作哈，迎南社区从不缺席，所以一路上呢，也从这个很多呢都是志工哦，都不了解，他几个他起码当主席就是专家的小队，而且呢是成为闽南同事的领头羊，他就盖。咱全国的小区的评比来对了哈，那拢总有十个小区来评比，那尤其呢，我们有两个社区呢是参加全国哈银质奖的卓越奖哈，那银质奖的总共才两个名额，我们派出的两队哈。其中一对就是我们的迎南社区，另外一个是咱伯利的情况下，就两队的，他们全部得奖，几乎就是我们把这个金奖、跟银奖、跟铜奖呢，我们全部都囊括了。所以这个是让内政部呢也是这个刮目相看哈，啊，还有卫福部的长官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肯定。那希望呢，我们迎南社区呢，在我们所有的志工的努力之下，后年继续挑战金质奖。啊，伊嘛，这我觉得信心呢，不低啊，在想过，但我们都懂得非常好。感谢咱在地议员吼，今日来遮吼，还为着遮。在平里来给您支持，后平里面的愈走愈欢喜，阿买愈走愈好，他们家的兄弟在里面，他们小姑家里家里获得心情，那再次的恭喜他们，一起为我们地方的社区，不管在哪一个面向努力。我们要恭喜草屯的平林社区，这个哈，哎，因比咱前年度的时候得到卓越奖，我们也鼓励他一定要参加铜质奖哈。我看到张理事长非常的用心哈，就当初那要为播下也要两麦克风哈，我记得哈，今麦的介绍咱们社区的业务哈，是非常非常的实手。啊，当然平林社区因为因所欠缺的，无论是电费啦，咱县政府嘛拢来给伊支持。啊，伫山顶遮的农业产品嘛非常的多，像咱的奶汁啦、葡萄嘛是咱平顶嘛咱平林遮的。重要的农产品，所以呢，结合了地方的产业，让我们的这个评审委员来到这里呢，体验我们的农村的生活，也成为社区的另一种特色。所以这次他们参加的铜质奖，同时也得奖了。所以我们再度的鼓励他们，明年要再挑战银质奖。所有的社区呢，气势高昂，那也有相当的这个信心，后年呢得奖呢，他们都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努力。所以我在这里总结南投县所有的，不管在哪一个乡镇的社区，大家只要用心，我们都看得到成果，也成为了全国县市大家来争相来这边参访跟学习的对象。我们鼓励社区的自主性，同时呢，让社区呢可以针对的英国党的弟兄、老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儿少的梦基地，或者是很多的客户的辅导呢，都做得非常的有特色。那当然呢，我想这个就是依照我们自己偏乡的地方不同的社区的需求去发展出各自的特色。我们县政府除了在这方面的奖金大幅的提升之外呢，明年开始我们也会继续的去优化各种的在社区的志工的各项的福利，希望让我们的社区更加的健全活泼，阿内里丹当高官的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有活力的乡镇。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

局指出，平林社区整合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C 级巷弄长照站及绿色照顾，支持长者在地安老，并透过台湾梦儿少社区陪伴扎根计划，提供课后陪伴、多元学习与餐食，结合在地农业特色，将修剪后的葡萄枝条转化为生物炭与木醋叶，发展特色产品，实践资源循环再利用，展现兼顾居民参与、社区产业与环境永续的发展特色。宜兰社区则以巷弄长照站及台湾梦计划串联长者关怀与儿少陪伴，并曾透过战鼓等多元课程协助孩子陪伴兴趣、自信与团队精神。因临近猫罗溪，社区也积极推动自主防灾，结合周边社区在地企业及学校建立合作网络，将平日邻里互动延伸至灾害防护，展现韧性社区的守护力量。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好轮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斌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10: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9: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10: 用行动守护。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呢1:30到2点呢，新苏贝亚来开杠，台湾高等检察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哇，陪同大家哦，把这一次的仪表板还有包含了最近发生的是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的问题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那么待会是由我们的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以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警务证，最近呢很多新闻都是由家勋警务证出来说明钱是怎么被骗走了，什么最贵啊，当然就是齁免

你钱的最贵啦哈，我们要破解一些这个常见的金融套路啊。那么这一次呢，还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金丝杯啊，我们的不锈钢杯、跟证物袋，还有我们的棉绳杯垫，都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所以呢，哇哦，这个答案哦，除了我们的预告之外，待会直播呢，还有包含了广播，我们会同步。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因为哈，时间不等你的。好，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齁，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诈骗呢都是齁剧本的浓缩版齁，很厉害的，所以要小心。那马上呢就来回到了呢，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今天呢我们的地检署呢，我们贾署官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慢慢聊，好好的聊聊呢，跟我们生活是有相关的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警方保护嫌犯跟被害家属的权益到底在哪里，尤其在那个拿捏上面，每一次看到很多的重大刑案很严重，因此失去了性命，甚至呢这个可能就是终身要躺在那里。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被害人家属怎么办，那当然也会为他们生气，可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的群众聚集在警察在外哦，然后有时候呢也会来一起愤怒的去问这些嫌犯，那变成说警察变成是人墙，把嫌犯这个送上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人都被害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他等等。其实我们常常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就说我们很激动的同时哦，也要想想看，挡在他们的前面，同时他们也是很气愤的，可是因为职务的关系。好，这真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职务上面，你必须要为什么事情负责。好，这你也要好的来聊一下。那好，马上回来就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啊，这个一下庭上线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预告了，由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的这个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警察在保护嫌犯跟保护这个被害家属中间，怎么样来去拿捏那个权利。那常常呢，在警察这个看到对于嫌犯的那种愤怒感不是没有，而是说因为他的职权，他必须要护送他们护上警车，因为他们必须要被到侦查庭，所以有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人都穷海西啊，为什么这些警察还要保护他。其实大家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像最近这个新闻也有讲到如果想一下受害者的母亲现场呢就讲了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脸。好，常常我们都会帮这个嫌犯捂脸，或者把他自己把脸都整个遮起来，其实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被害家属，他一直想要知道伤害他的孩子或伤害他的家人到底是谁。那当然警方他们在维持那一线之间的那种秩序啦，还有他的职责啦，怎么去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也要让这个大家很明白了解。所以呢，下庭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请这个杜静怡检察官让大家知道警方为什么要保护他们替别人出气帮忙抓人。法界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那被害人的家属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权利所以先让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先让他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先让他来跟大家问好喽，哈喽，
2: 大家好，我是静怡检察官。
1: 建议今天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看到有时候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

0: 愤怒，甚至有时候愤怒到大家还会热搜，就是这网络上热搜啊，然后甚至到现场来。那当然有时候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说啊，为什么警察还要帮他们哈、哦，不让他们踹一脚等等哈、哦？其实警方保护嫌犯，他一定有他的职责跟理由，对不对？
1: 对，那最近大家在，应该不是说最近的，
0: 常
1: 常新闻当中哈、有看过，就是很认真啊，前途一片光明的孩子啊，那被那个酒驾撞死了，那家属想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0: 愤怒、啊。
1: 然后在警察局的时候，有看到肇事者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冲过去看看这个害我孩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会当面想要质疑他，然后那一天我看到的新闻是说，他的妈妈在现场发自肺腑的问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不能看，然后嚎啕大哭。其实不是不能看，而是警察他有他的职权，那因为警方已经把这个人压制就是已经带来警察局了，然后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就警察必须依照警察法来处理他，不能把他交给现场群众处理吧？难道就是要照以前那样子丢石头吗？对不对？所以警察法规定的任务就是，它包括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这些责任不能因为眼前的人是不受欢迎就消失了。所以就算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嫌犯已经被上手铐，身边都是警察，如果有人冲上去打他，警方却故意转身不管，那这个等于是让一个已经被警方控制住的人，已经在司法控制住的人，在警方面前遭到攻击。这不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可恶就变成我们都可以合法的打他，而是他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去审判，确定他有罪，然后由法律来处罚他，而不能任由任何人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坏人，我们就应该
0: 对他做什么事情，
1: 对，或是拿石头丢他之类的。对，所以另一方面，警方要安全的把人带到后面的侦讯室，或者说要请他上警车，然后移送到地检署。然后我们就按照程序来做侦查，然后起诉，一直到审判。这中间家属如果想知道案发的经过，其实家属也会出庭，所以并不是说看不到，而是说我们要依照程序来，那不能用那个情绪化或是一时气愤，然后可能很多人围观，然后就在那边把他的脸上的东西或是那个布啊扯下来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0: 没错，好，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呢要理解了哦，就是说我们整套流程。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民众会讲到说啊，不就很多事情哦，就是这个嫌犯他也承认了，监视器也拍到了，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有那种法院啊法官去判他无罪定验这样的一个推定？好，尤其叫做无罪推定，这可能就是在审判中可能已经有存在他犯罪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问题是他还有一个无罪推定？这也是民众他们觉得百思不解。好，这个今天也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在庭上面呢看到的情形以及这个知识，让大家可以了解，也可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1: 那无罪推定的意思呢，不是要大家假装没有看到证据哈。那依照刑事诉讼法154条规定，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为无罪。哦，犯罪事实要依照证据认定，也就是说国家要提出证据，然后透过程序来证明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你不能因为舆论很生气就先把结论定下来，哦，他是杀人犯，但是这中间他杀人的动机、当时的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录到影片的

0: 那一个瞬间前面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那证据的取得是不是合法，法官能不能用，
1: 嗯，
0: 哦，然后我们中间可能还要找一些证人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不能一句说哦就是你撞死的，
1: 嗯，
0: 哦，然后大家就认为有罪，
1: 嗯，
0: 那有时候一个车祸的造成可能双方都有肇事责任，而不是只有一方，
1: 嗯，
0: 那只是说哦他因为诶，可能有人是因为酒驾，可是有的人不是酒驾，
1: 嗯，
0: 他是正常没有酒驾，但是发生碰撞，
1: 嗯，
0: 那发生碰撞有的人是摩托车，有人是汽车，那骑摩托车的人当然是比较吃亏，那假设是骑摩托车的人其实他自己也有违规，
1: 嗯，
0: 那是不是法律责任上会有一点变化，可能这个人40%的责任，这个人60%的责任，
1: 嗯，
0: 这个都要经过法律的审判的程序，还有一些证据的呈现，我们才能知道说，最后法官
1: 如何判定的，
0: 对，如何判定，然后那个他的罪责的轻重要怎么决定？
1: 嗯，没错哦，其实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像刚刚讲到了齁，一个就是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录影为什么还审判出来还有一个无罪推定，那么刚刚呢我们检察署官也特别讲了，那是不是等到有罪确定才能让家属打他出气，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对。
1: 嗯，那另外一个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啊，我觉得应该要回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被害家属，不要说妈妈，被害家属一直想要了解到底是谁害了自己的家人，难道这样不行吗？这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很不能接受，甚至呢就是一直为了这件事纠结了非常非常的久，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检察署官？
0: 并不是说不能看，而是当时那个我们看新闻的那个画面，当时那个被告是被控制住的啊，那我们在侦查当中一句侦查不公开并非说当事人完全不会碰到对方，那个比如说新闻报道受害人被撞死了，那他的亲属就比如说配偶或是有血亲关系的直系亲属，他可以提出，他可以当独立的告诉人，那这时候他也能够出庭，那自然而然他就可以看得到，那甚至在法庭上也可以要求对质，所以都看得到，那你也可以去问他说，或是请律师跟律师讨论说，我想要质问他原因是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那那个时候两造就能碰到面。
1: 嗯，
0: 那假设说比如说他并非酒驾，而只是一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可能就是落到过失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过失伤害，在这个我们审判当中大家质问过来质问过去，一问一答，也许事情就会很明朗，那你也看得到对方，那看到对方其实看到那张脸的表情，很多人就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他到底有没有悔意，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看到人是最真实的，所以不是说他从头到尾看不到，而是说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碰得到面的。
1: 嗯，这个不用担心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面啦，对不
0: 对,
1: 对，而且我们现在
0: 审判的时候还是要面对面的，
1: 被害我们的被害人，这个被害人我们这边呢，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下面的被害保护法，对不 对,
0: 对，
1: 那这个都会来去协助。
0: 台北地检署那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办公室也设在台北地检署，那如果说那个家属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可以先来这边咨询一下。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也有律师可以 support 这个犯罪被害人，那也可以帮忙请求赔偿。
1: 嗯，没错，所以齁，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好，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0: 对、嗯、对。对

0: 的哈，请大家放心啦，放宽心哦，放宽心，你才有办法接下去我们要走的路，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
1: 就是先沉下心，想想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替这个已经
0: 发生的事情，对，
1: 是去讨回公道什么的。
0: 嗯，
1: 那其实司法机关或是公益团体也都有资源可以去问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们马上。各地检署下面的犯罪被害人保协会，我们这一次的犯罪保护法我们都已经修法了哦，都会针对更多的资源给予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甚至被害家属的孩子。
1: 而且那个赔偿款如果他一直拿不出来，我们会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0: 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
0: 侯先生说如果警方处理不妥，好，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要该怎么协助，要该怎么办，可以请教你们吗？
1: 你说警方处理不妥，
0: 嗯，
1: 然后被害人家属，
0: 对，自己本身是被害人家属，他觉得不妥，嗯，那他该怎么做？
1: 警方处理不妥的意思是说，
0: 这个案件他觉得他这个送押案件他觉得不妥，嗯，
1: 那我觉得这要看他有没有
0: 觉得他说他觉得警方在护航应该不会了，哦，嗯，
1: 不会，警方不会，
0: 他这个
1: 因为警方他要确认他这个人，
0: 嗯，
1: 他能安全的送到地检署接受讯问，
0: 嗯，
1: 如果你中间你没有保护他，或者说这个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也不能让外面围观的人随便就是或是让记者直接把他安全帽或是他身上的东西直接撕下来，然后直接拍他，然后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刑事司法程序这个时候已经要遵守这个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了，
0: 嗯，
1: 所以警方并不是说他在保护被害人，而是警方他在执行他警察法要求他要保护人民维持秩序的这个警察法的要求，
0: 嗯，
1: 然后而且还要兼顾这个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侦查不公开，那万一他半路就是突然被人家打受伤了，我们地检署还得帮他送到医院治疗，那这个后面的程序又 delay 了，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警方在保护，而是警方在遵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
0: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我们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齁，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真的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是旁观者应该要保持冷静之外，还有哪一些要做的，我们是不是来提醒大家？
1: 对，那被害人受伤或是家属失去亲人的时候，大家当然都会觉得说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那大家都想要替他们讨公道，可是警察必须依法处理这个犯罪，那也必须防止现场再发生任何的伤害，那所以这同时呢，家属提出来的问题跟需要我们也不能忽略，所以都要兼顾，
0: 嗯，
1: 那大家如果愿意帮忙可以留下来提供证据，比如说有人有看到或是拍到或提供线索，
0: 嗯，
1: 或者说陪家属走过这个程序把责任厘清楚，齁，该应负责任的人由他应负责任的人承担，那也让受害人家属得到支持，而这些人也都需要持续的关心，那我们现在你看有法服，那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然后还有一些公益团体，
0: 嗯，
1: 那另外就是台湾人也是都很那个
0: 了解，对啊，
1: 有正义感，对不对？
0: 对，
1: 其实社会的资源是很多的啊，与其去一直去攻击那个酒驾或是肇事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交给司法就好了。那我们民众或是一般团体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去支持或支援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如何度过这个伤痛。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最实际的。
0: 真的，所以你看看一下庭都没吃饭，我们检察官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好解决疑问，然后解决心中的生气，好，不生气，我们把事情办，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答案嘛，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了解。

0: 解，也让大家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哦，不要去有一些误解而没有让大家了解不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哦，这个还没吃饭，一下庭就要来解决。那么待一点半呢，就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的刑事备案来开杠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迅速被他来开杠。高检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关心您之外呢，当然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哦，上个礼拜的预告哦，大家都知道呢，我来了两位哦。好，今天中间这一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觉得他的名字很熟悉，然后看到他本人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哦，最近不是电视常常会看到他常常会出现。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振雄检察官，我们主任。
1: 嗨，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哦，我们的警务证，我们的家勋。
2: 好的。
0: 对，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刑男了。好，大家一看他脸说，哎，不是才刚看没？对，刚刚新闻又有播一次。
2: 就这么刚好。
1: 曝光率特别高。
0: 真的。然后呢，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
2: 嗯，我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什么要看你怎么去认定、
0: 啊、免钱的吧。
2: 其实免钱就是大家常讲的免钱就是最贵的。真、哦、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整个来讲呢，命才是最贵的。
0: 哦，你看看，所以哦，要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要来破解一些常见的一个这个被诈骗的套路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刑事部也帮大家敲完准备哦，我们的这个刑事部啊，我们刑事部那只贝尔的哦，而且是小钢杯，小小是可以放在那个背包旁边的，非常特别。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喜爱的这个，很喜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个证物袋。
2: 对啊，证物袋。
0: 对啊，对，就是我们常办案的证物袋，因为这这么爱嘛，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真的很好用。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棉绳杯垫哦，跟那个土的不大一样，而且我上面就是一大支的我们的刑事，就是我们那个刑事贝尔。对，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就是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一些的样态，还有我们两位。来宾的名字，那当然我们也问大家，就是说，常常钱是怎么被骗走？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尤其是现代哦，还有就是现在的集团呐、啊，很厉害，就是它诈骗的变成是剧版的浓缩版。怎么讲？它会先取得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啦，任何一个事情、事件、人呐、啊，都会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控制你的情绪。好，它不会让你 calm down， 好，不会让你说啊。不要急，不要急，不会，他会当作什么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东西 gay 好，也要这样讲。然后呢，再来一个，再制造那种很紧迫。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赶快就惨了。好，就是有那个变演很快哦，很快速哦。然后呢，再指导你，我现在教你，你一定要听我。我跟你那么好，对不对？你现在赶快听我怎么做。然后在那个很抓你很重要的时候，就开始利用你的金融资讯，然后再锁定你的。这个账户，然后又告诉你说，哎，你刚才很急齁、哦、怎么样，他会利用一些话术让你离开视线，然后他来帮你操作。所以呢，有一些事物哦，就特别小心，他们现在变很多的这个简易法。所以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之外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用一些现在的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客服。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名称呢，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会讲的，然后是需要你下载 APP 哦。好，他们现在会利用 APP 了，更厉害了，升等了。所以要请两位哦，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司法哦，在法律责任上面要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都一直在修法，好，不要认为说是只是个诈骗轻轻一过。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警政的这部分呢，第一线他的办案经验跟

0: 这个专业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你，虽然免钱的最贵，但是生命真的是一个最贵，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哦。那所以今天两位呢就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不过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说诈骗那么多，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诈骗？而且每天你看仪表板，每天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可是有点类似，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啊，我每天都有看新闻啊，看到中间这个帅哥就会想到啊，刚刚不就在讲打诈吗？啊，怎么现在就在这里？啊，是不是都不用相信人好了啦？我们是不是要请教家主任啊？就一定要骗钱吗？他说哦，求他 end， 还有人讲说他 end 还骗色呢。哦，那钱跟色都被骗走主任。
1: 哎，现在就这样嘛。我刚刚瑶瑶也提到，其实我们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哈一个贪念啊，一个恐惧，或者说感情的需求等等的。哦，那这些呢，让你落入到这个情绪里面之后呢，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在走。然后刚瑶瑶也把一系列哦，他怎么样让你信任
0: 哦，
1: 然后人家教你怎么样让你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哦，就是这样子一路下去，钱就突然间就通通出去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哈。但是就是说这边哎，到底是你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就是都是真的吗？
0: 对啊，
1: 眼见就为凭吗？有图就有真相吗？哦，其实
0: 假的呢，
1: 真的，因为现在这个 AI。好，我们从刚刚也跟嘉俊在聊说，诶，最早期这个大家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啊，这个声微影片，哇，大家就觉得
0: 很厉害
1: 哦，好厉害哦，好新鲜，
0: 哇，
1: 更厉害了。现在演员都已经失业了，因为都用 AI 在做影片。哦，对不对？现在真的就这样。
0: 你看那个巴拉西就知道了，
2: 现在很多都是 AI 的。
0: 对呀，
1: 而且人美。人就帅，
0: 帅啊，
1: 看得跟真的一样。你看，那
0: 我们的广告现在也用那个，
2: 用
0: 那个，要去卖药的。
1: 对对对，好，所以你看民众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搞不好就以为是真的了。
0: 嗯，
1: 哦，那我们之前讲说，哎，甚至个检察长的影片都出来了啊，长得跟真的一样。哦，那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一定要先听一下，啊，要听一下，
0: 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
0: 我觉得真的，
1: 那要查，要问，哦，这些。我们常讲或者说停看听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落入他的节奏，跟他一走一走走哦。
0: 但他真的很厉害，
1: 哎，他营造那个气氛，说你要是不怎样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哦。这样他一路就跟着走，
0: 而且平常都没什么事哦，哦，嘘寒问暖
2: 啊，
0: 然后他突然有一件事。然后你就会紧张，因为从来没有过嘛，
1: 对，
0: 他也没有跟你提过，对不对？好，嘉勋，
2: 就是突然从那种防不胜防，就是突然间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突然间告诉你啊很重要的什么讯息，或者说他会用一种很急迫的一种恐吓的这种语气，让这些被害人可能这个可能来不及防备，让你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境里面。
0: 不过可以让嘉勋告诉大家啦，就是说在警方的经验来看哦，每天都一直在上演，然后每天都不断的这个故事性，吼，我发现大家现在。根本就，难怪很多科学家讲说，到最后我们会被 AI 牵着走，然后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考，因为大家都很依赖，好，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错而承认自己错啊，真的，就是我那天在教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啊，你明明错，为什么不承认呢？啊，就是你的错，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查证，你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明明就不是你，你根本就没有，啊，你为什么还说你有？
1: 那就爱面子。怕丢脸，
2: 对，
1: 大家拉不下这个脸，他只好硬撑下去了。
2: 对，所以其实所以大家都会讲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有没有下降，或我们的趋势有没有下降？其实我们看打诈仪表板的每天的显示，其实我们数据确实是比去年来讲是有下降，
0: 有啦，慢慢的
2: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对，就像瑶瑶讲的，为什么还是一样？其实
0: 而且你知道钱没有变呢。
2: 就是他的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之前在一些节目或者说一些课堂上，其实很多人在问说，哎，我们虽然下降，但是那个我们的台湾民众真的被骗的钱真的那么多吗？其实要从我们的案件去看哦，其实诈骗手法从早期的这种灵骨塔诈骗啊、金光党诈骗是到现在，那被害人现在的被害的情形，其实他就有点像是被吸光了。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单纯骗他的这个存折里面的钱，或是他可能
0: 你的意思说他还骗他去借贷的哦？
2: 对，还有骗，现在还有骗借贷抵押房产的。那其实你这个加总起来，有的被害人的那个房产最后拿不回来，甚至他被拿去做抵押 强制拍卖。

0: 这个房子就拿不回来。
1: 这时候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吗，主任？
2: 那、
1: 这时候
2: 他就是利用一些合
1: 法，有些警方
2: 他当然在操作当中，就是看起来就是都很像合法，那当事人也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嘛。我刚刚讲了，他陷入这种情绪当中，然后他又制造一种很急迫的，你如果不跟着他做就怎么样的状况之下，那当事人就跟着一直走。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会让他制造他需求，那甚至让他恐惧，或者说让他有这种贪念，一路走下来看起来就是哎呀跟真的一样。当然你刚刚发现被骗的时候，现在就是说刚刚讲了，不是只有他有的东西被骗走，他甚至可能还负债。
1: 对呀、啊所以我才会说、
2: 所以才会很多寻短见。
1: 我们没有办法去就说就算他现在已经负债这么多，嘉勋像你自己碰到这么多案例哦、这些钱到最后他还是要还的耶。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介入说让他先切断吗？没有办法。
0: 如果说就刚我讲的这种被民众被抵押房产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主任也都最清楚，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民事契约的问题嘛。那当然他这个
1: 也不愿意，
0: 其实这个最后其实也是要看法院法官他怎么去认定这个个案。因为其实有时候，
1: 不然你真的会叫他去死。
0: 对啊，所以我刚一开始不是讲说其实最贵的是命。因为我们以前认为说诈骗就是骗钱，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发现，其实诈骗不止骗钱，会让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1: 的情况，而且他的年轻化越来越多了。真的，而且你知道他们选择的地点很厉害，他们不会选择在家，也不会选择在家的楼上，他们选择在医院。
0: 就有一些长辈确实都会在医院，就是有接到这种诈骗的一些推销之类的，
1: 他没办法受得了。对啊，然后呢，因为他也不想要让，可能我觉得他也不想让他的后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影响了家里，可能就是说什么房价这些，因为他可能也有听到，因为我们听到有很多的被害家属，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很无奈，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喝止嘛，那只是说我们都是要一直不断的，一直很像每天的一直重复的告诉你，可是终有。那种所谓的中间落高的时候，或者是他突然顿逮的时候，或者迷惘的时候。不过算最近刑事局啊，就常常就有破获那个假投资案件啊，
0: 对不对？
1: 那个也是有一些新手法哦，也是让大家真的是防不胜防不要说什么连高知识分子、高级长官都会被骗，对啊。
0: 对，就像刚在讲哦，其实我们。破获的案件其实大概都会用这些网络的跳板的方式去架设这种投资的 app 或者说这些网站。那其实我觉得架设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诈骗集团。我们破获这些集团，其实有一些集团他会去制造所谓的这个情境，什么情境呢？有的诈骗集团他会去开一个说明会，什么说明会？比如说今天他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投资公司准备要开一个说明会啊，那邀请我们这个群组的群友来参加。那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会怎么样？他就去找那种我们这个可能在北区啊、中区、南区的一些婚宴场所，我就今天租这个婚宴场所，然后我再找个灵眼来，我就弄个很像这个说明会，我就把这个影片把它录起来，然后传到群组里面，那就会让这些可能还在犹豫要汇款的这些被害人。看到这个影片就认为啊，这个公司是真的，而且真的有人参加这个说明会，那让被害人就是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这个钱汇进去看看，那跟着这些群友一起投资啊，一定会有获利，他们都会这样
1: 子，而且前面都会有甜头，对吧？
0: 对，没有错，
1: 他绝对不会没有让你有甜头尝到。
0: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甜头是有问题的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金流都发现说，其实被害人现在的被害人其实他也是一种加害人。
1: 可是有些人都会说，我这小小钱
0: 对，但小小钱你要想，诈骗集团他是拿别的被害人的钱去补你的这个小获利，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问题。
1: 而且这不是只是单纯是骗你的钱，因为他任何的一种什么地下期货啦，什么比特币啦，任何一个，像最近呢，还出现了要选举到了1128，他也有开了一个 APP 你来赌，
0: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1: 你来下赌，
0: 对，
1: 赌盘，哦，这个连国还可以让你国外来下赌，这真很厉害。
0: 当然，这种赌盘是不行的啦。
1: 对啊，你们怎么拦啊？怎么办啊？
2: 因为选举赌盘真的又会又开始。
1: 对，然后他也加进来了， 他现在已经是那个同一阵线联盟，我们现在讲到。
2: 他有些赌盘是真的，有些是假的，
1: 对，
2: 因为他也拿来当诈欺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没有错啦，他就是这样混淆啦。其实你看，我就说诈骗人厉害，就是他会去架设这些东西，去受到那种情。
1: 可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或者是某些肉。那个肉眼，不要说肉眼，有警觉性的那个露出了一些那种假讯息吗？出来吗？
0: 其实
1: 一般的民众，
0: 其实应该我们就回到说投资诈骗这种，其实真的要投资，没有什么叫保证获利啦。那如果说真的每个保证获利，我们其实也不用坐在这里，因为大家每个都赚大钱了。
1: 真的。
0: 对，那其实你真的要投资，其实金管会它具有合法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你就用这些证券公司去下载那个 app 就好。为什么要去下载人家推荐的 app 或是别人传给你的连结去下载？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对。
1: 哦，是，所以假客服还有假客服，哎，你知道现在165的假客服也很厉害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
0: 哎，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们看过，
1: 是165哦。
0: 其实应该他也不是说是他应该说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1: 对对对，但是他告诉他真的是他讲的真的那个
0: 好像就是165，
1: 我就是165哦。
0: 对对
1: 对对对，你现在有人帮你报案哦，我们这边可以帮你锁掉哦，让你不会再受到那个诈骗集团的影响，就还真的被诈骗了。
0: 嗯，没有错，那这就是很常见的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了。那通常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电话打来就说，哎，你的健保卡被盗用啦，身份证被盗用，那我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机关来受理报案。那其实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转接的方式，就转到可能就是假冒我们165专线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开始就进行这种诈骗了。但是这边我们都一直呼吁民众，就是说不会有任何机关去电话直接转到警察机关，这一段一定都是诈骗。一定就是你真的要打给警察机关，一定是你电话挂断之后自己去打警察机关的电话，或是打165专线这样子，绝对不会有电话去转过去。
1: 对，而且不会自称啊。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可以问，这个主任可以作证，就是说，当我们去打到165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是接到165，而不是165回拨给你，是不是这样，主任？
2: 没，现在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要让你拿钱拿个资出来，你都要再确认。
0: 没错，
2: 好，就像刚嘉勋讲的，说你要投资，你为什么不找这些？他，你若怕假的，就是到店里面去，一定是真的。你到公司去，一定是真的嘛？
1: 店的有些也是假的。
2: 不是不是，你至少去确认，对不对？
0: 你像证券公司、银行，你这个一定是
2: 真的，很难是假的。
0: 我跟你讲，有真的在对岸，真的有一则新闻，真的有假银行，但是在台湾是不会这样发生
2: 了。目前应该还不是，而且那个东西你一定是长久在那边，等它就是营运很久，你才敢去嘛。反正就是你要确认再确认，不管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那种网站做的跟真的一样，或者说一些连结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可能就差一个顿号或者插一个逗点之类的，
1: 或者是大小写，
2: 大家不晓得就进去。这种真的有时候你当然防不胜防
1: 、
2: 哦。但是其他的，说真的啦，你说防你一样，你可以复制之后问165是不是啊？其实就是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保护好自己。
1: 那如果碰到
2: 你，当然你如果被骗了，刚才讲说你被骗的东西，有些比如说你去做抵押或什么，好，你证明你是被骗，那民事关系你可以去主张，可以再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以去求，但那也是很麻烦哦，那要看具体个案，你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去回复你原来的这些权利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你被骗的钱出去就是出去，所以你不能够像刚刚讲，不能怕丢脸，不能怕认错，你就是去报案了，说我被骗了。警方就刚帮你处理，该冻结就冻结，该作案追回来才追得回来，不然那个黄金救援时间过了，钱就是通通出去。
1: 不过倒是民众有一点，就是说，常常有这新闻有讲到说，还有帮忙追回来一点，是真的吗？这也是民众常常会有时候call in进来说，那如果我真的被骗了，我钱真的
2: 就是动作要快，
1: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2: 就是跟救命一样，那个黄金时点，就是你越快，嘉勋他们就可以越快帮你冻结之后。想办法把钱弄回来，
0: 对，
2: 你但一旦他转出去，又要再追了，那个就不见得了，那个包进来，或者是车手都领走，现金领走，你怎么去追？除非你抓到车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拜托大家就是说，一旦发现也不用想太多了，或者说你让你跟家人确认都好，一旦发现就赶快报警，
0: 对，
2: 后面人家才有办法帮你做出
0: 来。就那个黄金时间一定要掌握住啊。
1: 而且当然会想说，如果我就简单，我又不是那个大头。然后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我们一起共业？ 哦，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我那个刑责上面。

0: 我只是最下面的第一层，我还不是水房哦，我只是车手而已哦，我可能只是帮忙那个 Uber， 就像 Uber， 我只是在这样子的话，我被判刑也是差不多吗？
1: 那当然还是要看个案了、啊、哦，还是要看个案哦。那包括说我们现在你看，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啊、哦，我只是很无辜啊，我就提供账户，因为我很穷嘛，一个他就是一个5000块就卖他。哦，不是哈、哦，现在我们洗房法里面22条
2: 告诫
1: 哦，你这个你如果收了对价，提供3个以上或者警方告诫之后一定期间再犯，哎、欸，这个都是有罪。不要以为说你只是这样，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嘛，说啊、哦，因为我朋友说他要做虾皮的这个账户啊，他信用不良，所以就拿就拿我的账户，然后给一个月给我5000块，或者说哦，就用5000块跟我租账户。哎、欸，这种五哦、嗯，你不要以为你说我只是帮朋友啊，我也不过收他一点钱，哎、欸，这都重哦，哦、嗯，因为他这些人拿你的账户去骗了多少人，你不知道造多少孽哦、嗯，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很无辜，没有，你贪这种小利就不对，
0: 嗯，哦、是，不过倒是绕回来哦，刚刚这个嘉欣也有讲到一个，还有刚刚主任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就是那个人脸辨识已经不算什么，嗯、大家都知道，只要。看一些动作，他如果被点，对对，晃晃就知道是假是真。但是越来越厉害，那个假声音、假影片哦，越做越真。哈，我不跟你讲吗？现在连电视广告都是假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网络哦。等息，哈，阿姨阿伯，等息电视，
2: 等息啊。
0: 这个你真的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他很厉害，他我就说刚刚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就说张家要不该等些港人哦，讲哎，
2: 对，因为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讯息或是画面，或在网络上看到，一定就是要谨慎了，不要想说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就是哎，全部都去相信。
0: 他还叫演员出来演呢、欸。
2: 对，还是会啊，就是说其实就是都要查证。刚刚主任讲，你就是要去查。
0: 那这些演员者，真的演员者没有责任吗？没有刑责吗 ？Hello，
1: 那当然就是要看了、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状况，就是说他如果也有知情，那他就变共犯嘛。嗯、所以有时候也说有些人去给他站台，啊，你知道这个有问题，你还去站台，哦，嗯、那因为民众就是冲着你来的，那你是变成说共犯的。当然要看个案情节，哦，不是说一概这样，你又搞不好有些确实是他也被蒙了，哦，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要看个案情节，哦，但是总之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是要稍微看一下，说这到底合不合理。好像刚刚嘉欣讲说，啊，哪种温坦的，咱得咋解决冲啥
2: 位？
1: 对啊，我等下对吧？
2: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
1: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还就这么苦干嘛？对不对？哦，每天你看我跟嘉欣，我们都在每天在处理负能量的事情。
0: 哎，真的，
1: 对不对？那如果这么好赚，每个人都保证获利，我等下捆得饿啊！
2: 啊，
1: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嗯，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刚
0: 可是不合理的地方要把它点出来，因为我发现民众很
1: 因为那
0: 健忘，
1: 现在就是营造那个情绪让你陷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啊。我被喝给啊，被探紧啊，哦啊，就已经忽略掉那些事情，就下去，然后怕就是你下去之后又觉得我淘体没事没事啊，哦，一直不肯认错，然后人家叫你拿钱还一直拿，
0: 哦，
1: 甚至还去借钱，对吧？
2: 哦，
1: 那这个就完蛋了，然后最后可能就让嘉欣讲说，想鬼一条命，搞不好他就
2: 对，就这样没
1: 就自寻短路了，
0: 哦。哎，不过可以让嘉欣讲一下，就是。以你的这样子一个经验，然后又一代的不管在学校啦，在电视啦，在媒体一直在这个让这个长辈也好啦，乡下的这些乡亲父老也好哦，有没有一些诀窍啊？有一些口诀，或者甚至有一些可以用听的就知道哦，这边给他喷哦，哦，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个嘉欣帅而已哦，不要被帅给骗了。对，
2: 都是 AI， 其实很简单，就刚刚讲了，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口诀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虽然说它听起来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声音，
0: 他们说你好，
2: 对，或者说，哎、欸，我妈，我被绑架了之类的，那这个通常哦就是诈骗的起手式，所以
0: 你也不用理他了，
2: 对，所以直接先挂断，但是要。较大的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哦。比如说刚刚讲说，哎、欸，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家人打电话跟你要借钱的时候，你先把这通电话挂断，之后你再用他的电话再打回去，问他有没有借钱的这回事，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你的意思说，他挂断以后要再打回去？
2: 对，自己再找他的电话打回去。
0: 哦、就是他，譬如说，哎、欸，你儿子啊，或者是什么，你找你兒子的電話。
2: 对啊，既然是你儿子的电话，那你就自己打你儿子的手机打回去。
0: 啊，如果真的都没人接了，不是之前就是因为这样。
2: 但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到底

0: 他是不是有要跟你借钱的事实啊？因为真的就像刚刚讲，你现在身为还有这些影像也是会变造伪造，这都要多查证才会安全。
1: 嗯，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还有在就是在这个投资方面哦，有些人执迷不悟，像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好方法哦？尤其你知道有些做子女的，真的对家长这个长辈无责了耶。你看警察去，他还会骂警察哎。
0: 对，那确实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就有些被害人，他都觉得他从来都不会被骗哦。他如果他都是保有觉得哎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危险啊，因为当诈骗。因为诈骗就像病毒一样，它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已经中毒了。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告诉，就是被害人的家属了。其实他如果他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耐心的跟他去沟通，你要去突破他的心防。你不是说啊，你这个就是诈骗或怎么样，你要去慢慢的让他的这个情绪能够缓和之后，再找一些案例去慢慢的跟他就是沟通。对，你不是说啊，你是诈骗，我要赶快叫警察，因为。每人的情绪，你只要被触动之后，其实他的防卫，那个心理的防卫就开始就启动了，他就什么都不跟你讲，这是最危险的。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跟来讲一下，主任，就是说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去地方也告诉大家，现在刑责加重了。
2: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让那个有诈伪条例哈，我们刚刚讲到，当然刑责都加重了哈，当然我们也有宽点了哈，就是说你万一真的被查获了，那你有做一些哦自白，甚至协助追溯上缘。抓到这些
1: 帮助对、
2: 这个车手或者说车手头或者
1: 说
2: 是
1: 说明清楚对
2: 最上游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减刑哦，所以有加重，我们当然也有宽点哦。那但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说，一旦要你交出钱、交出个资，都要想一下哦、然后保持零信任
0: 对
2: 哦。我们在强调要零信任，什么都要质疑、要你拿钱、要你拿个资都要质疑哦。啊，像刚刚嘉勋讲查证哦，那你就什么都丢165就给你答案。
1: 难怪你说他不准。来，嘉勋来提醒大家。
0: 其实就是说，刚刚主任讲的没错。其实只要遇到面对这个任何的诈骗讯息或者一些讯息，只要觉得有点怀疑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65专线以外，其实我们现在165打造仪表板上面也有智能客服，可以去查询，给大家去查询这个是不是诈骗。
1: 真的，所以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呢，也是这个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预防科，我们的张嘉勋哦，警务证，我们的嘉勋，包含了呢，我们的高检署也是。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

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小姐，
1: 秋华姐声音没有听到吗？
0: 有，对，现在
2: 听到了，
1: 刚刚没有吗？
0: 刚刚没有，
1: 你没有叫我开始啊？
0: 哦，因为那个切换来不及切换，所以我直接对。就进到现场，
1: 哦，这样子哦，好奇怪哦，这样子好乱呢。
2: 不会，没关系，秋花姐的声音压轴，
0: 对，那个
2: 压轴。
0: 秋花姐，如果以后连线的话，你早一点先跟我们连线，要不然我这边会来不及处理。
1: 哦，没有，
0: 对，你就先 hold 住，对。
1: 哦，
0: 对，
1: 我也是蛮早打的，一直在等哎，你知道吗？
0: 是。
1: 哦，真的是，哦，现在机器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好累哦，这样要怎么办呢？
0: 不会，大概提前个3分钟，我们 hold 在线上，这样比较安全。
1: 真的哦，太奇怪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哈。
0: 不，是可以的，只是说我怕我会手忙脚乱而已。
1: 哦，听众朋友，对不起哦，对不起哦，好乱。我今天用连线的哈，为什么会连线呢？我两件事情，等一会儿一起要去处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杨佩佩府上。今天陈老师有来，因为前一阵子他养了很多的狗狗。哦，所以呢，狗狗在生病，所以呢，他就没有空过来。所以今天有过来，所以呢，我就利用今天呢，赶快过去送一点礼物。因为杨佩佩的妹妹跟杨佩佩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啊，所以呢，我就送胶原蛋白过去。那当然，陈老师跟他的一个助理叫做艾伦。我也应该要送哈，因为真的一直去打扰人家，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真的是上次有请过大家吃饭，我记得好像嘉玉有跟我一起，是不是？
2: 有，那一次我有陪秋华姐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再表达心意，那不好意思，今天刚好中秋节到了，可以表达一点我的心意，送的也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因为他们刚好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赶快送过去，就这样，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马上就要赶快到银行去处理，就是要把那个基金会的那个一定要交给他们的1000万，先要给他们看，看了以后呢。事实有这1000万在我名下，这个时候呢，已经公文下来，就是说已经 OK 了，但是这个钱就要转到另外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就固定就永远不能再动了，就这样子哦，所以我要把它转到兆丰银行，兆丰银行呢，这个里面有一位处长、副处长我就讲说很可爱，名字叫林子超。你看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有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我们阿红小姐跟我讲说，姐，子超打电话来给你。子超哦，
0: 对，真不错
1: 哦，现钞哦。你知道还不是支票哦，是现钞，子超，你看看好可爱哦。好，林子超他现在真的年纪也不大，不久之前我们在跟他家人，跟他太太，他太太跟我很好他有3个小孩，我们一起吃饭，就这样子哦。然后呢，他要帮我处理这个事情，也是他提供给我的，让我知道说用公益信托现在比较麻烦，还是自己弄基金会应该比较简单。没想到他给我一个提示之后，真的就这么顺利了，
0: 对，
1: 已经完成了哈。现在只剩下的就是正式的执照要经过这个钱固定要放在哪里，然后整个要交给所有的公文等等交给他们之后，就马上这个执照就下来了，就这样子。前两天跟大家报告的，那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为帮我们找到的。我在节目中在讲的时候，他帮我 Google， 不晓得在哪里 Google 看到的，看到说已经批准了。哎呀，看了真的是很开心哦，能够这么顺利。本来会计师跟我讲说最少要6个月，没想到他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完成了。
0: 这多亏郑生写的推荐信啊。
1: 你说谁？
0: 郑生，
2: 郑生推荐信内容写好写满，写得很扎实，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内容写的，连我自己什么得过正声什么奖什么奖，我都完全忘记了，我都不记得了。他这个我们的林宗庆，就是我们节目部经理、帅哥经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年的哪一月呀，我真的写得很清楚。好，所以我就想，等会儿我就要出门了，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呢，先预祝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马上中秋节就到了，我安排的歌曲大概也都是跟中秋节比较有关，也发现我请大家帮我找，那找的我也找了一些 AI 设计出来的中秋节的歌，慢慢在这几天播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1: 好。
0: 那来，那我们就听第一首歌好吗？
1: 好，第一首歌
0: 曲，这是西洋歌曲。
1: 对，
0: 你播这
1: 一
0: 首，这是一个什么事迹
1: 啊？这一首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英国传统民歌，是由我们的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所演唱的，叫《史卡布罗市集》。
0: 对，市集。我看到，想到讲市集，我就突然想到说，前两天我才到哪里，你知道吗？到那个是什么路？我们阿红说要去那里拿一条裤子，他定做的。是定给我的，我都不知道。这到什么靠什么赤峰街，我听到这个名字，哎呦，这我不是在小时候住在这个菜市场、建成市场的时候常听到的街道，叫做赤峰街。再度走到那一条，他去的那中间那一条叫什么路？是南京东路还是中山北路？你那个谁，宇飞知道吗？靠近赤峰街是哪里？
2: 南京。
0: 南京东路。真的。
2: 横的是中山，直的是南京。
0: 真的。然后我就转进去巷子，你知道吧？阿红就跟我讲，这里就是赤峰街，这是我很熟悉的名字，你知道吗？哇，真的像市集一样，真的大大小小的店，还有包括南京东路这样很多。哇，真的是就像市集一样，所以我们歌林门口，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园，柳公公园，也常常有市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假日的话，你们过来好不好？来参加一些市集的买卖啊，也可以到我们丽人屋来坐坐，好不好？欢迎你们哦。好，那我就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今天去办这两件事。OK， 3:30以前要完成。谢谢。OK，
1: 好
0: ，OK，
2: 好，谢谢。
0: 那就播这一首歌，
2: 好
0: 吗？
1: 史卡布罗市集由莎拉布莱曼所演唱的。
0: 是的。

0: 好，这礼拜啊，是中秋的节日嘛，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关于离我们国家比较近，那个风俗民情比较相近的日本跟韩国，他们有没有中秋节呢？那他们的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样的过呢？是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什么样的风情，让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找的这个资料，我觉得很好玩哦。好，第一个呢，为大家介绍日本哦，日本的中秋节啊，它称为什么？他们称为叫做中秋明月，明是那个名字的那个明哦，明月不是那个明很明亮的明哦，那还或者是叫芋明月，是芋头的芋哦。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称呼呢？日本的中秋节是从以前从中国啊传入到日本，但是日本呢，他们结合当地的农耕的信仰，那也因为中秋节这个时候啊，是适逢他们芋头收成的时候，所以他们啊会觉得芋头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这个季节，所以他们也称叫做芋明月哦。那么他们会在窗边或者是祭坛上会插上芒草，摆上芒草哦，因为这对他们也就是象征稻穗，比较像是丰收的那一种感觉哦。所以日本其实在这个中秋月，他们其实比较是属于叫做丰收月哦。那么他们也会一样，像我们台湾一样，在晴朗的夜晚欣赏象征满月的这种就是夜晚的这种感受哦。他们也会相信说，哎，月亮上是有兔子在捣马吉哦，哎，这个还
1: 可能那种，
0: 挺好玩
1: 人家
0: 的。
1: 讲说是阴影嘛，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对。
1: 月亮上的阴影，好像有一些兔子的形状。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这我觉得这种习俗，但是呢，它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是，他们是不烤肉，也不吃月饼哦。
1: 哦，因为烤肉是这个万家香酱油。它带动的，
0: 带 动的
1: 对，因为其实有
0: 哦，
1: 人有调查过，就是在那个之前，其实没有人在烤肉的。
0: 哦，这
1: 那
0: 样，
1: 其实是那个广告，他们带动着这个烤肉的氛围。
0: 哦，变成一
1: 那
0: 个习俗的
1: 月饼
0: 感
1: 当然
0: 觉。
1: 是因为跟历史有关
0: 嗯，
1: 了。
0: 对，但是日本他们不吃月饼，但是他们吃的是大家知道一个，通常日本叫团子。就白色小小圆圆的团子，对他们也是象征满月的意思哦。好，那我
1: 不
0: 另
1: 晓得
0: 外一
1: 台
0: 个，
1: 湾可不可以以后改成吃胶原蛋白？
0: 我觉得
1: 因为
0: 可
1: 胶原蛋
0: 以。
1: 白的盒子也是月圆 的
0: 对啊，我觉得也是这
1: 而
0: 样
1: 且你那
0: 想。
1: 个吃完胶原蛋白以后，皮肤不就 QQ 的吗？
0: 对，烹饪。
1: 对。
0: 好，另外一个国家呢，要介绍的是韩国的中秋节哦。韩国的中秋节被称为叫做秋夕哦，就是秋天的秋，夕阳的夕。其实他们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对中秋节非常的重视，就很像农历新年这么重要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会有4天的连假，然后所有的民众哦，他们会提前返乡去探亲啊。所以他听说韩国他们在这段时间，什么高速公路啊，你要什么铁路买票都很抢手，交通也会塞车。那么他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啊，早晨他们会习惯要举行叫做茶礼的祭祀，就是奉茶这个仪式，主要是要祭拜祖先。所以这个月份也被他们称作韩国的感恩节哟。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温暖的中秋节，我们去祭祀祖先。那么韩国他们呢，不是吃月饼，像我们台湾会吃就是圆圆的这种月饼，象征满月。他们是吃的是半月形的传统糕点，叫做松饼。松
1: 好
0: 不是
1: 诡
0: 国
1: 异
0: 外
1: 哦，
0: 的那一种
1: 那怎么跟这个月亮有对称呢？
0: 对，好，我等下就继续跟他讲说。
1: 难道是跟我们待会播的歌有对称吗？
0: 没错哦，哎 你有发现我的隐藏版的话？这个松饼啊，是用糯米制成的食品哦，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种糯米的那种粿的感觉，但是它是属于半月形的，里面呢、他们会有芝麻啊，或是栗子泥，或者是红豆泥哦，放在里面做内馅哦。那么韩国人为什么会是用半月，不是那个圆圆的月亮？是因为啊，对他们而言啊，他们觉得半月形叫做由亏转盈。 然后他们觉得满月是叫做由盈转亏，所以他们觉得半月形这种由亏转盈的意思比较能够、
1: 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发展、所以他们会觉得感觉比圆圆的整个圆形的好，
1: 是，
0: 所以他们的月饼是、其实应该说松饼就是这种半月形的，就是跟我们台湾的跟日本的不一样、日本是小小圆圆的这种圆满的团子，
1: 对，
0: 所以对韩国人而言啊，过中秋啊秋夕就很像跟咱们台湾人一样、过中秋很像、再远啊我们都要回家，
1: 是，
0: 再忙都要拜拜，就是那种祭祀想念祖先一样、我觉得这个心意啊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各国的风情有各国的风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宇飞的那个讲说那个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好，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可能各式各样的烤肉的东西啊、那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烹调了怎么样啊，那偶尔稍微放纵我觉得没有关系，
1: 越吃越胖，
0: 对、但是我们只要有我们善事的产品、好，那可以还是让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1: 对，
0: 所以不要忘记哦，像是那个我们的泽野酵素，
1: 对，如果你真的要吃烤肉，真的要吃中秋月饼的话，
0: 对，
1: 就搭一下泽野酵素，
0: 烤肉酱要有，泽野酵素也要有、
1: 对，
0: 排好排满在前面，
1: 人家涂烤肉酱我们涂泽野酵素
0: 对啊，省低啊，省低、
1: 也不错，有那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哦、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泽野酵素会卖得很好、因为那个用量蛮大的，
0: 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烤肉的意境嘛，我们烤肉烤健康，
1: 哎、对对，综合一下
0: 对对对，
1: 刚刚讲到韩国的那个月亮，我觉得那个概念很好，就是往前看，你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不是感觉到越来越少，所以人家讲物极必反嘛、有的时候呢当你太满的时候其实更要谦虚、因为可能你代表的是你接下来会比较走下坡、可是你走下坡如果你就开始骄傲的话，你可能别人都会给你在后面捅刀，反而是在小小的时候越谦虚你就可以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许志安带来的
0: 上弦月。

0: 好，不管是上弦月还是满月、哦、想要看清楚看得漂亮的话，幽尼饰是绝对不能少的、啊、尤其呢晚上的时候啊，如果你的黄斑部有病变或者是眼睛部有问题的话、哦、其实感光的系数你通常就会看不太清楚，像我自己也会有那个感觉啊，就是我的需求量就会要很亮，就是你的现场的光源要很足够、嗯、可是足够呢又会造成我们黄斑部的病变、
1: 对、
0: 这就变得很麻烦、嗯、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啊，叶黄素呢也可以增加你夜晚对光线的敏感度、嗯、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你可以它可以预防黄斑部病变，我觉得除了一者啊，它添加了你的黄斑部里的叶黄素之后它可以阻挡蓝光、嗯、第二者呢就是让你的眼睛呢变得对光的那个敏感度更高，所谓敏感度高呢它是怎么样，就是说同样的亮度别人可能看不清楚、嗯、你已经看清楚了、
1: 嗯、
0: 所以你就不用开太强的灯光、
1: 嗯、
0: 然后你就能够看清楚，
1: 对，
0: 那像电脑荧幕也是一样、嗯、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人黄斑部病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太阳光了，
1: 对，
0: 因为太阳光你说实在大家反而会躲嘛，
1: 嗯，
0: 然后如果真的你长时间要待在太阳底下的话你会戴太阳眼镜，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最容易戴用手机，你不会戴太阳眼镜啊、
1: 嗯、
0: 你顶多戴一个眼镜然后是防蓝光的、嗯、然后再来加上是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
1: 电
0: 视电
1: 子产品、啊、
0: 越小你离自己的眼睛越近，
1: 嗯，
0: 那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光源也没什么嘛、嗯、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就做过，你就可能就会吓一跳、嗯、你哦你就去房间然后把灯光全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哦、你就拿你的手机来看你平常想看的亮度跟你的距离、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时候拿另外一只手机不要开闪光灯、
1: 嗯、
0: 你拍你的脸、
1: 哦、
0: 你就会发现你脸其实光很亮，
1: 对，是亮的，
0: 也就是说其实手机平板的光完全就照往你的眼睛了、
1: 哦，
0: 但是你没有感觉哦、
1: 嗯、
0: 因为你就觉得已经很习惯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要吸收多少的蓝光，
1: 对，
0: 所以啊为什么叫大家关灯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
1: 嗯、
0: 一者就是你会靠的就是你没有感觉然后你的瞳孔会放大，
1: 嗯哼，
0: 那二者呢就是其实小的手机平板其实就是会靠脸更近，
1: 嗯，
0: 然后再来加上

0: 越小的字、嗯、这个也是无感，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喜欢把字调很小、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发现眼睛很不舒服、嗯、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把字调大一点、
1: 嗯、
0: 当然我没有办法大到很夸张啊、嗯、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困难、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适当的调大，诶，眼睛看真的就舒服很多、
1: 嗯、
0: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因为你那个很容易会造成眼压高、
1: 嗯、
0: 那你那种不自觉累积下来就青光眼、嗯、那青光眼呢，那你眼睛可能就会全盲、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保养眼睛哦，不单单只是要吃我们的优尼士、
1: 嗯、
0: 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也要做改变，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给你已经是最好了、
1: 嗯、
0: 最好的叶黄素，然后最好的成分、
1: 嗯、
0: 而且有专利的，
1: 对，
0: 然后成分也足够，
1: 是，
0: 然后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成分也对你的眼睛更好，尤其是对维系血管，那维系血管好呢，哇，其实最近很多的这个人都开始聊到这个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心血管相关的问题通常这些人他们的维系血管都会先出问题、
1: 嗯、
0: 那就是他们可能常常会有红血丝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们里面的成分就可以帮助你的维系血管通畅，
1: 嗯，
0: 所以呢，以自然而然对于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我们优尼士的话，千万要记得我们的电话，
1: 嗯，
0: 27519911，你看我其实邱华姐选这个电话有多好，
1: 哇，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是，
1: 不是哦，
0: 其实是有隐喻的，
1: 哦，什么隐喻呢？
0: 你要是真的生病了，你真的倒下来了，你会打哪一个电话？
1: 7519911，
0: 不是，你会打119。
1: 对啊，是
0: 倒过来是什么？
1: 9911 9911，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在你还没倒下去之前就打911，你倒下去只能打119。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希望你永远不要打119。
1: 对对对，
0: 只要你能够妥妥的每天啊需要产品的时候打27519911、嗯、你就永远不需要打119了。
1: 对对对、这很棒哎、欸！
0: 你看，
1: 哎、欸，这个记忆连带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0: 这陈俊生教我的，他说那个记忆法就是要让连起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就不会忘掉。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个单元呢，是这个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理话大声说哈。那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啊，
1: 嗯、
0: 其实最近啊有一篇文章啊，蛮受到人家瞩目的，是一个媳妇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她说自从啊自己哎，等一下，我想想看，嘉玉，你结婚以后是、
1: 嗯、
0: 跟夫家的
1: 哦，你说跟家庭一起住？
0: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是自己单独在外面住、
0: 哦、那你应该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啊他嫁进夫家26年，
1: 嗯，
0: 好，从一个新娘做到孩子都大了，孙子都出生了，但是他还是那个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应该做的人。
1: 嗯，
0: 他形容自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
1: 嗯哼，
0: 然后呢孩子小的时候，不过这不止啦，他说孩子小的时候啊要带孩子，
1: 嗯，
0: 孩子大了要带孙子，
1: 嗯，
0: 过年呢过节要煮一桌，公婆生病也要照顾，可是当他想要喘一口气想要被体谅一次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人问他累不累。
1: 嗯，
0: 更让他心寒的是他的先生，我觉得这是关键。
1: 嗯，
0: 他说这26年来啊先生在家里的角色几乎是神隐。
1: 嗯，
0: 遇到妈妈跟老婆意见不合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就躲起来、
1: 嗯、安静就对了。
0: 男生其实很容易会这样用逃避来解决问题，
1: 先跑是不是？
0: 然后呢很多的妈妈就在下面留言说这就是我。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会让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哦？因为他贴出了台湾家庭三个很常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媳妇的角色常常被列为理所当然，
1: 嗯，
0: 所有的家事啊照顾啊团圆饭啊做得好啊都不会有人讲谢谢，
1: 嗯，
0: 但是一做不好马上有人检讨他、
1: 嗯、
0: 那第二个现象就是先生缺席、哦、很多的男性被夹在妈妈跟太太的中间，觉得自己出面啊两边都得罪、
1: 嗯、
0: 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嗯啊，放空，
1: 放手，
0: 对，放手啊，就叫你放手、
1: 嗯、
0: ，Energy 的粉丝啊。
1: 对。
0: 可是他们要记得、啊，孝顺其实并不是把难题丢给太太，
1: 嗯、
0: 其实真的好的会中间会怎么去协调。

0: 让双方都满意、
1: 对啊，一定要当一个神队友。
0: 对，这也是对男性来讲是一个大考验。那第三个现象就是忍耐啊，常常被当成一种美德。所以很多时候就被认为要忍一下就过了，一忍忍了26年，过了没有？没有过，反而是很多的心结、所以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不是要忍，而是要沟通、然后尽量呢同时呢这个丈夫也要跳下来做神队友。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他们在讲到说，就是中年以上男性失婚跟女性失婚啊、会再进入婚姻的比例相差悬殊。
1: 肯定啊，
0: 男生再进婚姻的比例很高、女生再进婚姻的比例超低。
1: 对，
0: 他们说因为女生不想再被当老八子使唤了。
1: 是啊，不会觉得不想要再去经历那一段、
0: 对，而男生呢会觉得再多一个人照顾我好像不错、就是男性很习惯啊这个女性有一个照顾他的感觉、
1: 对，
0: 而这个女性就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
1: 哼，
0: 所以这个到时候真的可能两性之间嘛思考的方向都不太一样、那最后的结果可能也都不相同。
1: 你刚刚分享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讲尽很多女人的心理，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情形也是类似这样，但是就是我只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就是我们女人有为女人打气，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神队友，其实心里会觉得舒坦很多、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既然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的头脑要这么好，还要沟通、还要靠自己，那么我们干脆就把自己的优尼氏产品对吃起来，把我们的身体架构好，
0: 这个是由丈夫去买对不对？
1: 对，也可以
0: 又达到照顾老婆老婆又觉得值、然后老婆也真的被照顾到了。
1: 对，
0: 所以老公要懂得投资，不要只去买台积电股票对，也可以来买我们善事的保养品，或者是我们那个爱迪斯的保养品，可以让老婆感觉到她是被关心的。
1: 对，会觉得、你好体贴，有照顾到我的心意，
0: 这才长长久久嘛。
1: 对，是
0: 好，
1: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刚刚你说的电话了、有需要订购产品的那个老公吼、就是你哦、你现在才
0: 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打911
1: 对27519911或是27519922丽人物的电话。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童年老家，由马健涛带来的歌曲。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心里话的话、想要骂骂谁啊，但是不要谈到政治啊，对，可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跟委屈、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家说你到了某一段年龄以后啊，你会越来越孤独，而这个孤独感呢，大多数人会不太能够过得过去。其实如果你能够过去的话，你就其实快要成仙得道了。就是你懂得独处，然后跟自己对话。
2: 对，
1: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需要社交，然后需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话大声说，就是给你说话的一个管道。那当然我觉得有的人可能跨不出去那个

0: 出口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讲了会不会让人家知道是我讲的其实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只是自己会把自己看重视了，
1: 对，
0: 就像我们走
1: 在
0: 路上，对不对？
1: 嗯，
0: 我之前就有啊，就是那个有看过一个我用那个实验好了，就是那个实验就是他们一群人然后进到一个实验室，然后到了那个实验室之后呢，他们就说好，接下来我在你的脸上啊要把你画一道刀疤
1: 啊，
0: 然后呢你现在就出去，
1: 嗯，
0: 然后就很凶狠的那个刀疤，
1: 嗯，
0: 然后他们画完以后就给他看这样 O 不 OK，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嗯哦很凶悍这样子，嗯，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这边再补一下，但其实在补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擦掉，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出去之后呢他就之后回来反应就是说哦告诉你哦大家看到我都害怕，
1: 嗯，
0: 不敢正眼看我，
1: 对，
0: 或者是有的人就不想让人家看到什么的，嗯，害羞啊什么，他说啊那个真的会让人家觉得瞧不起我，
1: 嗯，
0: 哦脸上，就后来回来在他们让他们看镜子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
1: 对啊，
0: 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心里的作祟，
1: 对，
0: 像我们有的时候男生石门水库没关，
1: 嗯，
0: 也是一样啊，
1: 嗯，
0: 反而是你那个别别扭扭的时候，
1: 嗯，
0: 人家更注意你，
1: 对
0: 啊，其实你根本人家根本懒得理你，你以为你是刘德华还是谁吗？
1: 对，
0: 其实不是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我讲的那个人或谁他会听到，
1: 嗯，
0: 其实不会，
1: 我觉得其实不会，有时候大家真的是太补脑想太多了，或者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好快乐好开心的事情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快乐是会传染的，
0: 而且透过那个麦克风哦连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之前就有朋友哦他偷偷打电话来给我们猜奖品，
1: 嗯哼，哦，真的，啊，
0: 对，然后呢后来他，嗯，等到他拿完奖品他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过年的时候有参加你们的那个节目哦，
1: 嗯，但是你没有听出来，
0: 对，我还跟他挺熟的，
1: 哦，
0: 就听不出来，
1: 嗯，
0: 就是他只要不要刻意的讲啊，其实那个短短的时间你真的不会觉得他是谁，
1: 嗯，对，而且你会发现原来自己透过我们广播的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觉得哎呦我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层次，
0: 对，
1: 欣赏一下自己的声音的美妙，
0: 那像我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到实际我去买什么买面的时候说不定你们面前就是宇飞你也不认得你也听不出来，
1: 有可能，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私底下的声音啊没有透过麦克风应该还是有点比较实在感，
0: 嗯，
1: 比较平易近人，
0: 对，因为我其实是希望啦啊，但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以前讲相声嘛，然后呢，
1: 哦，你有讲相声，哦，
0: 我有讲相声，
1: 哦，
0: 对，然后呢
1: 单口吗还是，
0: 对口，
1: 哦，
0: 对口相声比较多，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我的前辈就是教我相声的那一个前辈他讲话就很夸张很戏剧，
1: 嗯，
0: 就是他感觉在台下连喝口水，
1: uh-huh.
0: 便利商店跟人家买个东西啊都是这样啊，小姐这是我的钱，哎呀你看这有五块，
1: uh-huh.
0: 啊，他就这样，
1: uh-huh.
0: 我就觉得你太他真的有一点夸张，可是那就是他，他就是连生活都那样讲话，
1: 融入到那个生活里面的，
0: 对，
1: 声音已经生活化，
0: 我就希望能，但是我看到那个以后我没有羡慕，所以我反而希望自己是分开的，
1: 嗯，
0: 就是舞台啊麦克风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戏剧的张力，
1: 嗯，
0: 可是私底下呢尽可能还是平庸一点
1: 啊，你说再地接地气一点，
0: 对，
1: 再
0: 地气一点
1: 接地气，
0: 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不管你是要分享你心里的话也好或者是什么生活顾问小常识都可以跟我们说哦，
1: 嗯，
0: 来嘉玉先跟我们分享看你想分享什么呢。
1: 好，我想要分享啊，我之前有曾经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在日本的叫石井哲代的奶奶哦，
0: 嗯，有，
1: 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奶奶，嗯，她现在106岁了，那为什么我想要分享，我觉得有话大声说是我自己看完这篇之后，其实是虽然我是要分享给听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在鼓励我自己，
0: 欸，
1: 所以也算是
0: 要走向那个未来，
1: 对，所以我算是自己帮哲代奶奶讲这一段话的有话大声说。
0: 最近的对岸有一个老人很有名的王德顺，
1: 王德哦，
0: 我
1: 有听过，
0: 我们之前有讲嘛，
1: 他
0: 好像80几岁走秀，
1: 嗯，
0: 啊，70几岁走秀，然后开始就是大家特别去注意他，那他最近又曝光，
1: 嗯，
0: 他90几了，
1: 嗯。

0: 虽然说跟之前比起来、哦、比较没有那么的挺拔等等的、
1: 嗯、
0: 但是以一个九十岁来讲的还是健步如飞，很了不起、
1: 嗯、对，
0: 所以他就是大家告诉大家嘛，就是运动、啊哦、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啊、为什么折旦奶奶这有一些话，因为他前一阵子人家访问他106岁了嘛，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他居然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他觉得能够让自己生活开心好好活着100多年的方法、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哎，有什么，我觉得跟一个100多岁的人学习这种智慧很棒、
0: 嗯、
1: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点像是一棒子打到我头上，我有一点醒悟过来，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哦，就是大家问折旦奶奶说，你遇到失败的时候、
0: 嗯、
1: 你到底怎么转念的啊、
0: 嗯、
1: 折旦奶奶说啊，她说凡事一定要往好处去想，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表里一体哦、
0: 嗯、
1: 什么意思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我先讲折旦奶奶以前是老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会用一些这种举例的方式让很多人理解他想要讲的话，
0: 教学，
1: 对、
0: 嗯、
1: 他说你看看我的手啊，他说我的手啊手背是皱巴巴的、
0: 嗯、是，
1: 但是我反过来给你看我的手心啊里面是很光滑的、
0: 哦、但是因为他擦我们尤尼士、啊、他擦我们爱迪斯的时候都这样擦所以手的
1: 手就是
0: 保养品
1: 咕噜咕噜，
0: 不像秋华姐，秋华姐会擦一下手背，
1: 对，
0: 所以秋华姐的手背跟手面都很细腻，
1: 对对，都很细致。折旦奶奶就说啊，我们很多人看事情都只从单方面去看、
0: 嗯、
1: 那你就看不到我的手心里面啦，所以他说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单一方面去想象的那样、
0: 嗯、
1: 譬如说你考试考坏了，你譬如说你考什么高考啊或者什么高中考试大学考试、
0: 嗯、
1: 你没有考到你心目中的那个志愿，
0: 折旦奶奶这好事，
1: 对，折旦奶奶说这好事儿，为啥呢，因为你有可能在其他的学校你会遇到你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嗯、
1: 你想都没想过，
0: 是、
1: 哦、所以他说失败的时候你要反过来想一想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0: 哎、跳出舒适圈、哦、
1: 对，
0: 要不然我们认识人都那么一回事。
1: 嗯， 嗯，对，他就讲说你如果一直沉浸在失败当中啊，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扭曲，
0: 像我以前读那个放牛班啊，哦、我真的是读，我国中读放牛班、
1: 哦、
0: 然后后来啊我朋友就说这好事他就说 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你想想看哦，一个人他可以从放牛班读到好的班级这没有问题、
1: 哦、
0: 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读了好班他绝对不会想进入到放牛班，
1: 嗯，对，
0: 那你今天你都体验，
1: 嗯两种都让你体验到，
0: 对，那有一些人就是读了好班他永远不可能再往下沉沦嘛、
1: 对，
0: 所以这好事，
1: 是啊是啊，就是人生有更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
1: 很丰富，
0: 所以我属牛
1: 对，所以呢折旦奶奶说总有一天啊你会回头看觉得当时你以为的失败其实是一件成功的事情、
0: 嗯，
1: 第二个呢，人家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就是年长之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还有身边的人更快乐一点呢、
0: 嗯、
1: 哇折旦奶奶好，我觉得她好豁达哦，她说你要把快乐的情绪表现得大一点、
0: 哦、
1: 她说你要把心里的高兴跟感谢的心情啊用力的传达给对方知道，
0: 我还以为谁不开心就塞一颗优康宁给他吃里面有姜黄啊，
1: 我觉得也可以啊把这个叫做快乐
0: 分享
1: 健康分享、
0: 所以以后这个口袋都要放一瓶优康宁、
1: 嗯、
0: 对，朋友要是不开心他说哎，就我这边有开心果，
1: 嗯，对，嗯，然后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折旦奶奶说不是我本人说，他说啊老人啊不可以心情不好哦、
0: 嗯、
1: 你不要老是生气，他说人老了你要当年轻人的榜样、
0: 嗯、
1: 要面带笑容、
0: 嗯、
1: 他说你要让年轻人觉得即使你年老了还是可以快乐啊、
0: 嗯、
1: 他说这也算是帮社会炒热气氛的一种、
0: 哎、
1: 我觉得好可爱，
0: 真的是一个修行者、啊、
1: 对，真的是修行者，所以我现在就学会就是对我们除了快乐我还要放大那个情绪、
0: 嗯、
1: 去让自己更快乐，然后把那个情绪感染给大家，
0: 对，
1: 然后要成为大家的榜样。
0: 嗯，我像之前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1: 嗯、
0: 现在啊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话我到底是比较容易生气还是比较不容易生气，
1: 嗯哼，
0: 其实这就是在你过去怎么样

0: 像修行。如果你过去是有像泽代奶奶一样是修行的话，你会把过去被人家惹怒的事情不断不断的调整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耐受度越来越好的人。可是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你过去的那个啊，他们称之叫硬伤，就是其实在你的胸口啊，在你的心里其实都留下了伤痕。
1: 是啊，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啊，比方妈妈骂你，你都无所谓，一下就过，一下就过了。可是现在有人一骂你，你就往心里去，然后非常的痛苦，然后一两个月走不出来，那就是代表你以前并没有修行。你其实你是把那个硬伤不断不断的往心里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就是现在我会自己在回想，当我某一件事情的情绪反应敏感的比我以前还要强烈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溯，是不是我以前有一些伤口没有愈合。那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比我以前好，那就代表我把以前的伤口都转换为能量，
1: 对，
0: 就都变成泽代奶奶了。
1: 对，反思自己。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我自己会把它解读成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像小朋友一样，像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互相吵架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下一秒，或是顶多五分钟。就好了，你想他们刚刚不是吵架吗？
0: 现在我跟我朋友吵架，吵了这辈子就不用见了。对，我们连
1: 也太久了，
0: 我们连一个孩子都不如。
1: 对啊，所以有时候其实从孩子身上，你可以学习到你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泽代奶奶说啊，她说沮丧啊是一种怪物哦，它会把你给那个情绪吃掉，所以她说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拉起来啊，不要常常用否定的
0: 词，多吃一点姜黄素啊，多吃一点胎盘素，好好睡个觉啊，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对，哎，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可以把我们的沮丧啊给拿走，给去掉，对，让自己精神好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沮丧的心情它会减少很多，你的心情能量会提升上来的。那另外一个泽代奶奶就说，那我们老了之后呢，到底还要怎么可以再继续成长呢？大家都想说，你都已经100多岁，还需要成长吗？
0: 只有顾虑。
1: 他说
0: 、哎，好像也没办法再长高了，只能让你的骨质密度变得比较高一点。
1: 我觉得健康当然一定要持续成长，不管是几岁都一样。那泽代奶奶她说啊，她建议，我觉得这建议非常的棒。她说啊，不管我们几岁，她建议大家，你都找一个可以当你榜样的一个前辈，可以算前辈。他说不管他的年龄，
0: 书里面也很多，
1: 对，不管他的年龄，你觉得譬如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你可以学习的，
0: 就像你刚刚讲小朋友忘掉仇恨，这是我们所有人该学习的。
1: 对对，所以他就讲说他自己他会去模仿他婆婆的生活方式，他婆婆就是一个会把家里啊保持就环境干干净净啊，然后
0: 他婆婆是秋娃姐秋花姐都把她家弄得干干净净，
1: 弄得干干净净。对，然后她说她每天晚上会大声的念经给她的祖先听。她说婆婆
0: 秋
1: 花
0: 姐是早上，
1: 对，是早上。对，所以她说建议大家就是你找一个能她的言行可以当你的榜样，或是你希望成为像她那样的人，你就去模仿她的言行举止，连再小的小孩都可以，你就让自己有个目标，想说变得跟她一样，那你就赚到了。
0: 哎呦，我的榜样就是埃隆·马斯特。
1: 可以啊，
0: 首先需要结好多次婚。
1: 哎，你这个
0: 生好多小孩。对，因为他说人类嘛，就是要一直生，要不然以后会越来越少人。
1: 确实也是，现在都少子化了。
0: 所以他说有能力的人就尽量生呐。
1: 对，
0: 当然你没有能力就不要这样生呐，因为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你不是生了就不管呐。
1: 好，然后最后呢，泽代奶奶说啊，希望大家每一分每一秒啊都要很珍惜啊，让自己平安无事的度过每一天哦。他说在你自己抵达人生终点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的感到你不虚此行啊，这样子人生就挺好的了。
0: 是，好，愿大家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呢，月圆人团圆。
1: 这是一首 AI 的作品。

0: 好，这个团圆啊，不要吃的自己变得圆圆圆啊，真的泽野孝树一定要吃啊。
1: 嗯，
0: 真的很难去忌口啊，因为随随便便一个什么蛋黄酥啊、
1: 嗯、
0: 啊一个月饼啊，那个卡路里的量啊就已经几乎到一餐的状况。
1: 对，
0: 那很多啊又是放在一餐的最后、
1: 哦、
0: 所以你等于吃了两餐。
1: 对，
0: 所以这个中秋节真的很容易胖很多、
1: 嗯、
0: 像昨天看到那个王力宏他在做健身、
1: 哦、
0: 然后呢他旁边的助理刚刚好生日、
1: 嗯、
0: 然后就问说，就说啊，来这个力宏哥，因为是老板嘛，啊，力宏哥，我们来吃蛋糕。然后王力宏就看一下表，看起来应该是晚上，他就有一点要克制，对。但那个助理就切小块，小块，很小块，就真的就切一小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就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艺人啊，你看像最近的、
1: 嗯、
0: 杜德伟，
1: 嗯。
0: 还有像郭富城，郭富城最近也在对岸、
1: 嗯、
0: 也在做巡回演唱、
1: 嗯、
0: 然后郭富城他就说他常年保持体重好像58还62、
1: 嗯、哼，
0: 就是他一直都控制在那个体重当中、
1: 哦、
0: 就所以他们

0: 物，然后造成了一些身体的状况、
1: 嗯、
0: 然后他为了摆脱药物哦、嗯、他每天跑27公里，
1: 哇，
0: 在那个
1: 很有耐心耶、
0: 跑步机上、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些人他在自我的要求上、
1: 嗯、
0: 就像秋华姐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哦、
1: 嗯、
0: 除了对于你自己能够好，像刘德华我记得之前他有讲嘛，就是人家访问他，他就说哦，现在他跟他太太一起吃素、
1: 嗯、
0: 然后每天会控制自己的食量、
1: 嗯、
0: 然后那个鲁豫还是谁，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
1: 一个主持人
0: 就说，难道你不会这个就是少了口腹之欲啊、
1: 嗯、
0: 然后觉得很痛苦什么啊、
1: 嗯、
0: 然后他就看到拉起来看自己的，就给他看腹肌，就说你看看到这个就开心了啊，
1: 对，
0: 就是看到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1: 对，
0: 更胜于那个口腹之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些坚持努力的这些人啊，虽然一般世俗的人会觉得没什么、
1: 嗯、哼，
0: 可是就像秋华姐你看她对于自己的饮食的控管啊，生活的严谨啊、
1: 嗯、
0: 对，听起来会觉得好辛苦，
1: 嗯，
0: 可是她所得到的却是超过了他那个辛苦所付出的，
1: 看到了那个成就，自信感跟成就感是会回来的、嗯、
0: 像你看他不太吃甜食，然后又那么注意保养、
1: 嗯、
0: 现在那一天看到有人做实验，就是他连续60天吃甜食会怎么样、
1: 嗯、
0: 整个皮肤状况都变很差、
1: 嗯、
0: 那反过来呢，哎，60天不吃甜食的人，不吃淀粉质的人、
1: 嗯、
0: 他皮肤状况也会变好、
1: 嗯、
0: 所以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付出，
1: 对，
0: 那付出呢自然而然你好的就在你的身上了、
1: 嗯
0: 嗯、
1: 对，
0: 那同样的保养也是一样、
1: 嗯、
0: 不管你是擦保养品也好还是吃的保养品、
1: 嗯、
0: 就是要持续啊、持之以恒，
1: 对，
0: 他不是说我今天吃个3天吃个1个礼拜好像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对不对，他又不是药，
1: 对，
0: 对不对，他这就是要慢慢慢慢，但是呢你如果今天这样去做，你10年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跟那个没做的人到底差了多少。
1: 嗯，嗯，讲到保养这件事情哦，就是不管是你是内用啊还是外敷擦的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中国他们老龄协会有最新的调查，他讲到啊，像现在是功能性跟营养的这种补充品啊，已经变成是银发族消费的第一线了哦、
0: 嗯、
1: 而且调查之后发现需求比例高达70%、
0: 嗯、
1: 代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辈啊，他们已经知道啊，你吃得多啊乱吃、
0: 嗯、
1: 还不如吃得好吃得
0: 对，
1: 这个观念已经在银发族里面已经建立好，而且他们也想说营养的密度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等于就是说呢，你选对了好的产品，你每一口啊吃进去的都是健康，
0: 嗯、
1: 所以当你有正确的这样观念啊，然后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每一口吃进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啊，这个扎扎实实的是第一个，我是觉得不会浪费钱、
0: 嗯、
1: 第二个是现在这个时代来到一个就是你就是精准比例快很准、
0: 哎、
1: 就像我们的姜黄素
0: 是
1: 98%、
0: 啊、
1: 超级精准、
0: 嗯、
1: 高纯度、哦、高浓度这么精准的比例，
0: 对，但是吃要吃对啊哈，
1: 对，
0: 光是吃我们绝对是给你最好的、
1: 嗯、
0: 最棒的，但是你同时在吃一些垃圾食物啊、
1: 嗯、
0: 不好的伤害你身体的，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破坏身体的速度绝对比建设快太多了、
1: 嗯、对，所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世代我觉得大家已经来到了，就是我们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去帮你补充你的健康、
0: 嗯、
1: 把健康打底打好、
0: 嗯、是，
1: 因为说真的，其实我说真的，我40几岁现在这个年龄，我真的发现我吃不了我年轻时的整餐的量、
0: 嗯、
1: 所以我就只能开始选择，那我每一口吃进去，我现在每一餐吃进去的量都是对我身体就是保证是好的，
0: 嗯，
1: 那我也不要让自己太累，所以能够吃到我们家善事的这样的产品，你看帮你顾眼睛顾睡眠，顾眼睛就优女士又顾到睡眠的羊胎盘、
0: 嗯、
1: 对，让你稳定中枢神经嘛、
0: 嗯、
1: 可以让你有深层的睡眠，这时候你大脑就可以排毒啦，
0: 对，
1: 那优康你又可以帮你就是排除你的抗老化抗氧化的一些慢性发炎、
0: 嗯、
1: 然后里面有德国最好的8种的维生素 B 群、
0: 嗯、
1: 对，然后其他又可以帮你有很好的免疫系统建构、
0: 嗯、
1: 很精神，
0: 还有黄金险的险金，
1: 对，
0: 嗯，还有 这个大蒜素。
1: 那像是优菇粒也是啊，帮我们强健我们的肌肉，强健的骨骼，让你走得好走得稳啊，起码我觉得

0: 大家至少可以走出去晒个太阳吧。你真的如果没有办法说像我们说哎要怎么样运动，但是我很鼓励大家、你走出去晒个太阳10分钟、15分钟、对你的身体给补充维生素 D 都是非常好。那再来泽野酵素帮你顾好你的肠胃，让你肠胃可以酸碱平和，
1: 让你安全度过中秋节。
0: 对，目前以这个节日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以拉长期来讲，
1: 要持续，
0: 对，要持续的。再来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可是帮你顾全身的，
1: 对，也是中秋送礼最好的礼品，一次两罐。
0: 你看那个圆圆的这样子，好圆满的感觉哦。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我觉得送礼送健康，还有包括投资自己，六大真的是秋花姐帮大家把关，这么精准的选择，就这六大的比例精准。高纯度、高浓度，
1: 对，
0: 那个高眼光的，对，每个好多产品都是有得奖。
1: 没有，他的眼光是因为优尼士吃多了，所以眼光变好了，
0: 变很好，变很高，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还有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月亮原来团圆。哎呦，这首歌曲呢，哎，是好像感觉像是新加坡的吧？
0: 哦，他们是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很爱拍这样子的影片，
0: 对，就有点像广场舞的那种风格，
1: 对，然后过年的也有，
0: 对，是由郑斌彦跟王雪晶所演唱的。

0: 月亮圆来团圆，好，有没有想要今这个中秋节回家啊、要团圆的呢？啊、哦，今年的中秋也是连假嘛，好、哦，所以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记得要回去哦。哦，刚刚讲到吃啊，我现在要补充另外一个元素，最近学到的啊、哦，因为嘉玉喝不喝豆浆？
1: 不喝哎、欸，因为我好怕奶，我觉得它看起来跟奶
0: 豆浆像奶吗？可是它的味、
1: 啊、
0: 味道不是啊，
1: 有一点，
0: 有一点哦，好吧，那你就放弃了哈、哦。好，就是我参加那个运动部的那个挥汗有礼嘛。
1: 哦，很棒。
0: 他只有两个，我都通过了两周，然后他那个因为超过预期哦，没有钱了。所以暂时先停了就是停止受理了、但是我那两周都有拿到、他现在还在处理第二周，因为量太大了、不晓得是来不及处理还是经费没有了，搞不太清楚，反正目前是暂停当中、然后我就拿那两个啊去换、那我就想说要换什么，那我

0: 一定，我第一个原本是想要换的就是牛奶或者是鸡蛋，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豆浆，
1: 嗯哼。
0: 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啊，我刚刚好看到了一个健身的人他的一个方式，他叫做还原豆浆。
1: 还原，
0: 对，
1: 圆形的那个圆，
0: 对，圆。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去买板豆腐。
1: 嗯，
0: 那板豆腐其实很便宜，
1: 对啊，
0: 大概20。那你吃不吃板豆腐？
1: 我吃板豆腐。就是
0: 你太矛盾了。好，但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呢，板豆腐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单纯，
1: 嗯，
0: 它就是豆类。好，然后呢，他把板豆腐，而且板豆腐的那个蛋白质很高，
1: 嗯，对，
0: 它大概一块了，大概有到25到30，
1: 嗯哼，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把它放到果汁机里，
1: 嗯哼，
0: 然后呢，你看你买多大的板豆腐，
1: 嗯，
0: 他给的那个碗啊，那个塑胶 cra，
1: 嗯哼，
0: 你就用它两倍的水倒下去，
1: 嗯哼，
0: 然后打，
1: 嗯。
0: 就是浓郁的豆浆了，
1: 哦，
0: 比外面卖的豆浆还浓，
1: 哦，
0: 哦，所以呢，而且轻松，你，
1: 嗯，
0: 你自己要煮豆浆多累啊，
1: 对啊，
0: 就算有那所谓的豆浆机，其实也很麻烦，
1: 嗯，
0: 但是这个真的我发现超方便，
1: 嗯，
0: 就直接这样打完，然后大概就有1500cc 的豆浆，
1: 嗯，
0: 可以喝一整个早上，
1: 嗯，
0: 然后而且又有饱足感，
1: 对，
0: 然后蛋白质的摄取量又足够，
1: 嗯，
0: 对于很多年长者的肌少症，
1: 嗯，
0: 然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之前买豆浆放在冰箱的时候啊，都要想办法把它喝掉，
1: 嗯，
0: 因为保存的日期都不长，
1: 嗯哼，对。
0: 那它板豆腐的保存日期就比较长，
1: 嗯，
0: 大概可以放快一个月，
1: 嗯，
0: 那这一个月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到想要喝的时候就出来打。
1: 嗯嗯，
0: 马上就有一杯还原豆浆，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棒，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哦，对，
0: 好，
1: 嗯，
0: 那另外也是跟吃有关的哦，
1: 嗯，
0: 他们就是调查，就是白天呐，啊，吃健康餐，
1: 嗯，
0: 下午啊甜点也不吃，但是晚上啊却很想吃咸酥鸡、
1: 嗯、
0: 洋芋片啊，
1: 嗯，
0: 吃完就开始懊恼啊，今天就白努力了。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人啊在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吃东西、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断食这么的困难、
1: 嗯、
0: 因为断食就会压力大、
1: 嗯、哼，
0: 然后压力大就会想吃东西，你又不能吃东西压力就更大、
1: 嗯、
0: 所以大多数的人是很难做到断食的、哦
1: 嗯、对，
0: 而且呢再来就是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的压力又比平常来的大、
1: 嗯、哼，
0: 因为你已经累积了一整天，
1: 对，
0: 所以通常这种很高热量的啊，很邪恶的食物啊、
1: 嗯、
0: 都会在晚上做这所谓的情绪性进食哦、
1: 嗯、
0: 那这边呢叫做尤冠堂医师他的分享啊，他就是他在他的案例里面真的看过太多的人早上都非常的严格把关、
1: 嗯、
0: 但是晚上就是完全没有自制力，就吃一堆、
1: 哦，
0: 不是叫你说不吃、
1: 嗯、哼，
0: 可以吃，但是要吃健康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一直想吃一些很垃圾的食物、
1: 嗯
0: 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就是意志力嘛、啊、没有办法克服啊，
1: 呵呵，
0: 的确哦，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吃，这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可是呢那怎么吃还可以让你的这个压力可以解决、哦
1: 嗯、
0: 他们发现呢、啊、在2018年的一个脑影像的一个实验发现啊、
1: 嗯、
0: 怎么样呢，就是你受试者啊，他们同时吃含有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的人啊，付出的会更多、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食物的确对于身体啊比较有很多的奖赏，
1: 嗯，
0: 所以呢甜食炸物啊就因为它有比较强烈的多巴胺反馈，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很想要去吃它，可是呢这种短暂的快乐往往换回的、
1: 嗯
0: 就是更惨的，
1: 对，
0: 反而我们要追寻的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快乐哈、
1: 嗯、
0: 那他们就建议是说你可以吃，但是要搭配，就是比方你可以吃甜食，但是前面先用一些蛋白质、
1: 嗯、对，
0: 去骗你的脑袋
1: 啊、
0: 欸、
1: 对，大脑是可以骗得过去的，
0: 对，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既健康然后又可以达到这个吃垃圾食物，像我现在也会比较聪明了哈、
1: 嗯、
0: 就是家里会准备像刚刚讲的这个豆浆啊、
1: 嗯、
0: 对，如果你想要吃个泡面没有问题、
1: 嗯、哼，
0: 先

0: 吃三颗蛋。
1: 对对对
0: 对，
1: 先把好的
0: 先
1: 吃起来，
0: 先水煮蛋三颗、
1: 对，
0: 下去了，蛋白质也进去了、你再吃一碗泡面、那没有问题、可而且那个血糖，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测血糖嘛、你的血糖指数也不太会飙、如果飙了的话怎么办呢、好，马上深蹲啊，就是做一些肌力训练，不用多、但是一用了以后啊，它会马上把这些淀粉质啊、糖分啊转换到你的肌肉，赶快把它消耗掉、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糖
1: 搭配运动，
0: 对，你的血糖指数就会马上的降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聪明的人啊还是可以聪明的吃，只是你要懂得怎么吃。
1: 对啊，讲到吃这件事情，因为刚好这个礼拜中秋节我要跟大家提到是月饼，因为一定会有人送礼送月饼啊，或是你吃到月饼。最近啊在月饼市场啊居然兴起了一股养生风哦。
0: 哎呀，
1: 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显示，
0: 你说里面包胶原蛋白粉吗？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方法。
0: 那这个成本有
1: 一
0: 点，哎，说不定啊，因为那天看一个人啊，他就是说月饼不就那个形状而已吗？你看有雪饼，
1: 是，
0: 对不
1: 对？
0: 然后有月饼，他就买麦当劳的汉堡
1: 哦，
0: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去那个料理店买了一个月饼的模、然后把那个汉堡整个压得像一个月饼，然后他就说你看远看它也就是个月饼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吃那个感觉，你就把你喜欢的东西压到那个模里面，
1: 对，
0: 那它就是一个月饼了。
1: 很棒耶、超创新的，那跟我等一下要分享的就是很像。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他们说数据显示啊，今年哦你这个 Google 搜寻啊字关键字写低糖月饼，这个搜寻量居然比去年大幅增加了多少，大家知道吗？320%耶。
0: 哎呦，这个秋阿不是像秋阿姐那天讲400倍
1: 差不多，
0: 对，300倍没有错哈、
1: 对，差
0: 不
1: 多不
0: 是3倍哦。
1: 所以表示已经有很多的消费者啊，他们开始真的有健康的意识，想要选择低糖啊、零添加啊的这样对健身有益的这种产品哦。包括你没有办法避开掉月饼啊，那我们干脆就搜寻有没有健康的。
0: 是。
1: 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医药大学，他们也推出了像这叫做药食同源的月饼。其实他们就是把一些什么陈皮啊、茯苓啊、桑葚这种养生的、把它填补进去、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把我们家你刚刚说好棒胶原蛋白就很棒的填进去、
0: 不用，就我刚刚讲的还原
1: 还原，
0: 对，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哈一天份的直接打成汁、
1: 对，
0: 然后跟那个豆腐
1: 豆
0: 跟
1: 板
0: 豆腐一起做一块月饼、
1: 对，
0: 搞不好推出健康月饼，
1: 对，健康月饼
0: 大卖，
1: 很符合现在大家的320%的这个搜寻量。
0: 好，那欢迎现在听众朋友可以先预定我们如果预定有1000盒以上我们明年就推出
1: 很棒
0: 对，从现在开始接单，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赔不起啊，所以必须要先接满1000单，
1: 对
0: 啊。
1: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也因为啊有些人他们会顾虑到像是可能糖尿病患者或者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就是希望也可以品尝到月饼，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订购我们家的产品、自己自制养生的月饼，
0: 对，
1: 或是饭团，就是平常自己吃的、这种生活平常吃的，我觉得都可以。那、你要不要加一点甜甜的味道，则也酵素、加一点点进去，我觉得也就可以让自己更生地生地。
0: 上面要有粉的话，就加胶原蛋白粉，
1: 对，就是加胶原蛋白粉
0: 装饰、
1: 对，就很棒。然后你可以在制作啊，譬如说它在烤、在蒸的时候，你就先去把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啊，比如说擦开始保养。
0: 但这样的话，会不会以后他们说哇，那每个月吃你们的产品？你要吃10几万，因为拿来当调味料很消耗量有点大，
1: 就是投资啊，投资健康啊，
0: 但有点，
1: 对不对？
0: 会不会有点多了？
1: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叫最聪明最顶尖的投资方法、对，那要打哪一个专线来那个投资专线，就是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欢迎大家来订购哦。
0: 好，接下来的播的这首歌曲呢，国语歌叫做《给我一个吻》。
1: 英文歌的话叫做 Seven Lonely Days， 就孤单的7天呐、
0: 好， 好对冲击哦。
1: 对，是很冲，所以他的歌词内容啊，是把失恋跟悲伤的心情包裹。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刚才那个史卡布罗市集。我们在那个忠孝复兴站出来啊，也有一个立人屋的市集哦。忠孝复兴在四号出口哦，然后你旁边的巷子进去之后呢，看到歌林大厦，歌林大厦搭电梯搭到五楼呢，右转出来就是我们立人屋市集哦。欢迎大家来走走逛逛哦。
1: 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啊在看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啊，蛮有趣的，它叫做恐怖情人。
1: 嗯，
0: 然后它就是总共有两季，然后后来我发现 Netflix 这一系列很多，还有恐怖邻居、恐怖室友，
1: 嗯，
0: 反正都是一些行为比较怪异、
1: 嗯、
0: 然后甚至
1: 有点极端
0: 极端的。
1: 嗯，
0: 好，那我先讲这些恐怖情人哦。第一，很多的都有吸毒，
1: 哎呦，
0: 就是
1: 毒品啊，
0: 不管是吸毒品也好、嗯、还有一些是健身然后打那个类固醇，
1: 嗯哼，
0: 就是他们的情绪会失控，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啊，很夸张的行为等等、嗯、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人格分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共同的特征就是控制欲、嗯，
1: 哦，对，想要控制所有，
0: 几乎每一个甜美的情人啊到后来都会变得很强的控制欲、
1: 嗯、
0: 限制他的行动，限制他的穿着等等什么的、哦嗯、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哦、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精神科医师郑慧文、
1: 嗯、
0: 他常常提醒啊退休夫妻要当彼此的观众。
1: 嗯，
0: 什么叫做观众呢？我们看看啊，观众会看你表演，
1: 对，
0: 会给你拍手，
1: 嗯，
0: 会在你讲话的时候好好听，
1: 嗯，
0: 哎，你在演什么，
1: 对，
0: 对不对？不会插嘴嘛，
1: 对，
0: 对不对？也不会去干预你在演什么，
1: 嗯、
0: 哦，然后也不会批判这个导演啊怎么样子的，
1: 嗯哼。
0: 但是呢，他说他看了很多的夫妻，
1: 嗯，
0: 一开始都是观众。
1: 嗯，
0: 好棒哦，老婆你好漂亮哦，很老公哇，你这个工作很棒，
1: 嗯、
0: 你今天哇，你可以成交这个很好，
1: 嗯、
0: 但是过了三四。

0: 十年以后就从观众变导演甚至是主管，
1: 自己换身份。
0: 你那装什么回事，丢不丢人啊、你换一下好不好啊、你那个鞋子赶快啊，你那发头发去赶快去剪一剪啊、对吧？
1: 对，
0: 从一个欣赏的观众全部都变导演了、甚至还主管，你这样绝对不行。
1: 对
0: 啊，是绝对不行哦、然后呢人跟人之你这个朋友不可以交，他很坏、他会让你这个身败名裂什么的、你这样吃不好、什么都要管，
1: 对，要照着导演的。
0: 可是他说啊，夫妻真的不是好的夫妻啦，真的不是管出来的、好的夫妻是看见出来的、当先生愿意听太太讲他在社区大学学了什么，当太太愿意听先生今天在公园跟谁下了棋盘棋，这个愿意听，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超级重要。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有关家庭啊、跟自己的子女，
1: 对，这关系
0: 或者是
1: 有关系的这种
0: 失智症，跟自己的父母失智症，其实都是愿意听。
1: 对，
0: 你愿不愿意真的花时间好好的陪伴他、来听他想要什么。
1: 对，
0: 那他就说啊，有五帖处方哈、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一听哦。第一就是各自的留下各自的时间，每天都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自己去公园或者是什么、不要说我一定要腻在一起，
1: 对
0: 啊，你那个是不是要去找小三？像上一回就听过有一个先生，他觉得每天被那个压力压到受不了啊，然后后来啊，他就自己在外面买了个小套房
1: 哦。
0: 然后每隔一个月就会说他出差
1: 啊，
0: 就躲到那个套房看影片、打电动、就是
1: 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
0: 空间。对，其实这些事情你在家也可以做，但
1: 是
0: 他就是有压力，就是只要他一在那边，太太就又在那边打电动，对啊，那地都不扫一下，那邋遢，导演就来了，
1: 导演又跑出来了。
0: 对，所以他就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在那个小空间里，结果后来啊，在付贷款被老朋友发现，他其实他的财状况是很富裕的，
1: 对。
0: 然后老婆就跟他讲说，家里小孩有需要开销，你那个房子卖掉，没有那个多余的资金，然后呢，这居然有续集
1: 哦，还有，
0: 对，隔了半年以后，这个人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有一天他在外面住宿，老婆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抓奸
1: 哦，
0: 当然抓到没有，
1: 没有啊，
0: 就他一个人，
1: 对，
0: 他在外面住宿，然后呢，后来就老婆还带着孩子跟他吃隔天的早餐，他说他到房间干嘛，也是一样，每个月出差，然后自己一个人躲到房间打电动、看影片，就是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是真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是一体的，
1: 对，
0: 我们不需要独立的空间、其实都需要、女生也会啊，会去跟自己的闺蜜聊天
1: 啊，
0: 就不希望老公在旁边嘛，
1: 对、
0: 对，我觉得彼此真的要给这个就是各自的空间跟时间、然后第二点就是也要有一起做一件事的机会，不要两个人走到最后没有交集了，
1: 对，没有交集，
0: 只剩下一起吃饭，
1: 对
0: 啊，一起管小孩，不是、要有一起的乐趣，
1: 对
0: 啊，一起去滑雪啊、或者是不要强求对方配合你，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就算一起听午后两点、也是可以的，
1: 对、很棒，
0: 但是如果对方不想听那就算了对，就是你不要强求对方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要去找、找到两个人都爱的、那这样子就会能够，你想想看，我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或什么，一定是有那个共同的点，
1: 对，
0: 才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蛮合得来的哦。然后再来呢，第三帖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要讲开，不是吵架，
1: 对，
0: 就是情绪稳稳的，然后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永远不带情绪、因为当你情绪出来了以后、大家只会注意情绪，
1: 对，
0: 然后要允许对方不
1: 听
0: 你的话，
1: 因为
0: 我们通常会有情绪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方不听我的话、但是对方不听你的话不行吗？都是独立的个体。

0: 你还是可以不断的去表达你的政见，就跟现在选举一样，我政见不断的可以提出来啊、希望你能够接受、你不接受就算了、但是我必须把它讲清楚，
1: 大家冷静。
0: 对，然后第四帖呢，就是不要想要改变对方、因为都已经这么久了，
1: 对，
0: 他的个性都已经定下来了、你不要认为说有机会改变，不会、你要嘛就适应、要嘛就拜拜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如果真的愿意改变，我谢谢你、但是绝对不会是应该的、然后第五帖就是身体也要照顾好、因为他说夫妻吵架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只是因为没睡好没吃胎盘素没吃优尼士、心情很烦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先照顾好。
1: 对
0: 啊、我是不是因为没睡饱跟骂我老婆啦、老婆说是不是因为小朋友太吵啦、所以我才会找我老公的麻烦。
1: 对，
0: 先把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照顾好、那这样子呢家就能够越来越好。
1: 对，大家齐心嘛。对
0: 对，这才是爱的力量嘛、我们要把爱拿来用在身体上，用在自己的周遭上、让他真正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1: 是。

0: 好，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是在去年的时候，在日本的爱知县的车站上哦，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好，是年轻人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窝心。
1: 所以就是因为发生在爱知县。
0: 爱知县，对，最好都要有爱这个字。对，当时啊，在这个车站里面啊，有一名怀孕7个月哦，其实已经算几乎快足月的一个35岁的妇人哦，她在等车的时候啊，突然一阵晕眩，结果失去意识的时候，她跌落到1公尺深的轨道，
1: 哎呦，
0: 啊，就非常危险，因为她是一个孕妇，而且还这样直接跌下去。当时啊，距离下一班列车进站只剩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哦，但是呢，现场啊有5个高中生目击到这一幕。可是因为这个车站它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职员啊不常进驻在这个地方的，被人家称作是无人车站的哦。那这几个高中生想说怎么办？火车要进站了，可是他们哦非常的冷静，想说好，我们赶快分工合作。其中有一个力气比较大的男同学啊，他就先跳下去这个轨道，他确认啊旁边都没有车子，立刻啊让自己从下方支撑住孕妇的身体，然后其他4个同学就合力的把这个孕妇用力的把她往上拉，拉上来啊。还好幸运的是啊，这个孕妇被救起来了之后，赶快的紧急送往医院啊去住院观察，最后还好母子都均安呐。几个月之后呢，她也顺利的产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哦。那在她小朋友满月之后呢，有一天啊，这个妇人呢，她就抱着这个小婴儿啊，这个小 baby 回到了这5个高中生的学校里面哦。哇，这5个高中生看到那个小 baby 的时候啊，他们好感动。他们说，在当时的那个月台上的时候啊，他们满脑子只想着要赶快救人呐。现在看到这个活生生的这个宝宝啊，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一次救了2条命的时间。所以这一场啊，被称为时间赛跑的神救援呐，这件事情也变成在日本一个年轻人呐，有一个爱的力量的这种英雄典范哦。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爱的力量。Cause I'm your lady,
1: and you are. 好，不管是我刚刚的这个爱的力量啊，讲到一对夫妻，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很多的人帮助一位孕妇，这都是一种搀扶啊，
0: 是
1: 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
0: 心灵上的。
1: 接下来我们播的呢这一首歌曲《搀扶》。

0: 好，这首歌是搀扶。
1: 等一下是我们的塔罗牌的时间。那今天呢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你只需要在心里面想说1到5号你要选哪一个号码就可以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塔罗牌，先算大家下一周的财运，1到5张牌请选牌哦。

0: 好的，嘉玉来选牌吧。
1: 好，我要选四号。
0: 选四号，好，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了呢？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恭喜你哦，这一张牌代表是很有落地感的一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新的合作啊，新的收入来源，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新的投资的股票，就是有东西而且是新的，然后真正的会进来哦。所以有机会就要接住，特别是跟工作合约，因为这个比较偏正财，比较不是偏这个偏财的部分哦。那建议你同既然你的运势这么旺的话，可以主动啊去谈合作、谈条件、谈价钱呐、啊。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比较有一点问题哦，就是下周。

0: 会觉得有很多的投资可以赚钱，然后呢，甚至有人会告诉你说：“哎呦，这个很好赚哦。”但是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因为是有真的，也有假的，所以很尴尬啊。那建议你就是多复查一次，就跟我们小的时候考试啊，不是老师都说考完以后要检查2遍还是检查3遍吗？啊，对，害我都有问题。我原本写的好好的，然后我跟左边同学检查一遍，就发现哎不太对，哎再跟右边同学检查一遍也不太对，对，
1: 然后转头看检查一下后面的
0: 对，结果就不知道，结果最后全部答案都错了。
1: 好。
0: 啊，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哎不错哦，就是适合靠你自己的专业来赚钱。哦，下一周啊，你的努力，你过去的努力啊，很容易被看见。所以也就是，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之前已经在投资了，那接下来一周呢，会有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财运呢，就是让别人知道你会什么啊，不要太过低调。如果你会的，就要大声说啊，我会 AI 啊，我会打字啊，我会直播啊，通通让人家知道，
1: 主动一点点
0: 对，人
1: 是，
0: 家就会来跟你讲了。其实这个也真的，像我自己有的时候，比方说哦，想卖车啊，买车。
1: 对。
0: 那就会想到啊，身旁谁有说过他在卖车？
1: 哦，
0: 哦，虽
1: 对，
0: 然说从来没跟我推销过，可是我第一个就想到他。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的啊，就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在干什么哦。那这样子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找到你喽。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哦，我们家玉是选第四还是第五？
1: 第四，
0: 第四嘛，
1: 对。
0: 好，那算是属于稳稳的守住啊，比较像是守，比较不是。赚，那守财就是一件好事嘛，不要太开销。那这张牌也是控制，应该说节流而导致的财富的正成长。
1: 好，
0: 让我最近像很多的那个对岸啊，有很多的新闻啊，就是跟大家讲说，男生啊不要谈恋爱，就是那个
1: 我知
0: 金
1: 道，
0: 钱会存不下来，
1: 对。
0: 还不如就把它存下来。想要存钱呐、啊，就是你就不要谈恋爱，
1: 单身。
0: 对，要不然呢，就是你可能你是富二代啊，或者是你赚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就没有差了。要不然呢，还是留自己的本比较实在。那这张牌就是这个意思，守住最重要。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算是突发的机会，它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呢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自己的才能，这张牌是莫名其妙，所以这张牌比较偏向偏财，然后就是好像一个时机财，那赚了就要跑，它比较不是长时间会替你带来获利的哦。那同样的，有机会的时候就要紧急的把握住，然后多就是每一个都是机会，都是一个可能，不要想说考虑再三，那考虑再三可能就没有了哦。所以呢，不是钱没来，是因为来的时候你不认识他。放开你的心胸，放开你的机会，机会就会很多。好，
1: 是。
0: 接下来就来看健康运的五张牌喽。
1: 好，
0: 好，大家来抽抽看一下哪一张牌。

0: 好，嘉玉请选牌。
1: 我选二号。
0: 选二号牌、嗯、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在这一周不错、哦、你的身体的恢复能力算是蛮好的，我以为是嘉玉会选到的牌，这张牌算是一种很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自己把自己的身体作息调整一下，那你的不好的状况就会恢复正常。同样的，你稍微有一点点，比方说熬夜啊，太过疲劳啊、嗯、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有反应、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好事啦、嗯、因为越快的反应你就能够越快不要一直堕落下去嘛、嗯、比方说像这一次陈建忠的事情、
1: 嗯、
0: 你看他得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它反应非常慢，
1: 对，
0: 一定是你累积太久了，然后它突然之间就会爆发。当然如果你去检查是检查的出来，可是它在平常的生活上确实不太会有太明显告诉你说你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嗯、对、
0: 哦、所以你抽到这张牌其实应该开心，就是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啊，也有点像秋花姐会抽到的牌。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就是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
1: 对，
0: 那下一周要注意的

0: 不是体力问题，是心理的压力
1: 啊、
0: 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你睡不好啊、脑袋停不下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很多的事情呢、啊，让你感觉到精神感觉特别的疲惫哈、哦
1: 嗯，
0: 因而会凸显在你的身体上面，
1: 嗯哼，
0: 所以呢，你自己要可能就学上一次我讲的嘛，就是说人一定有烦恼，那给自己规划一天一小时的烦恼时间，
1: 嗯，
0: 就是我烦恼不是不给他想、
1: 嗯、
0: 我就是告诉自己好，我每天晚上七点可以想，
1: 嗯，
0: 那如果我现在蹦出了烦恼的事情，就啊我晚上再处理
1: 啊、哦、
0: 就是把它写起来啊，我要记得那个小朋友啊到底要学哪一科、
1: 嗯、
0: 啊不用，现在不是烦恼的时候、
1: 嗯、
0: 晚上七点再来、
1: 嗯、哼，好，就建立一个对集中一个小小小的烦恼时光就好了，
0: 对，不要把内耗拖到一整天、嗯天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健康牌，它代表的是一种恢复力哦、
1: 嗯、
0: 最近呢如果你有在运动或者是培养一些健康习惯的话会立即得到成效、
1: 嗯、
0: 所以很值得花在你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不管是规律的运动啊，或者你不是我们的产品的爱用者，那这赶快把握这一个礼拜，
1: 对，
0: 你吃的效果就是会比平常还要来得好、
1: 哦、
0: 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是爱用者的话，如果你有不舒服可以尝试在这个时候多一颗，比方说你优康宁原本吃一颗、
1: 嗯、
0: 你改成吃两颗、
1: 嗯
0: 你原本这个胎盘素吃一颗、
1: 嗯、
0: 你也可以改成吃两颗，
1: 对，
0: 然后优固力、你原本吃六颗可以吃吃看九颗、
1: 嗯、
0: 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我增加以后对我的影响，那之后你是不是要决定改成这样子，那你自己再做决定就好了，
1: 对，
0: 好，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身体可能有一点卡住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闷住了、
1: 哦、
0: 那可能跟你的肩膀僵硬啊等等相关哦，那你自己就要给自己用那个类似像番茄钟啊，就是哦我每一小时一定会起来动个十分钟、
1: 嗯、哼，
0: 你不太适合筋，我讲说那个筋的时候啊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之前的身体其实已经累积有一些疲劳了、
1: 嗯、
0: 那你只要自己重新调整，然后稍微再给他一点比方说拉伸啊瑜伽、
1: 嗯、
0: 花一点心思的话可能就可以舒缓一些了哦，
1: 身体动一动，
0: 对，不要再用原来的方式来对待他了哦、
1: 嗯、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刚刚嘉玉说出去走一走啊、你很适合接触阳光，阳光啊户外活动啊走路就是往外，不要待在家啊，所有的运动也不要去健身房，反正你就是要去户外、
1: 嗯、对，
0: 你只要去户外啊你整体的精神状况会好很多，健康状况也会好很多，那、你可能会说我就走不出去啊，那你就没吃优固力嘛就是你要想办法走出去，对，你只要你能够走出去你的健康就能够好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当然我们没办法抬你出去啊这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对，有些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0: 对，把握机会、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嗯，好，
0: 好，那如果你出去啊、没有动力的话那没关系啊、出去吃肯德基好不好，
1: 好哎、欸、我怎么那么快就说好
0: 好，好像不是很好哦，可是没关系啊、如果你真的有运动的话就是我们偶尔节制是很好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太
1: 压力太大，还记得偶尔放松一点点
0: 没
1: 关系，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肯德基，
1: 嗯，

0: 好，那个肯德基，
1: 我们的中秋节啊也红到了法国巴黎去啊。
0: 你知道对岸，对，不是对岸，日本，
1: 日
0: 本有一个节日会吃肯德基。
1: 我不知道哎。
0: 圣诞节。
1: 哦，真的哦。
0: 对他们也就像是中秋烤肉一样，就是由厂商带动，然后之后就成为一个流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也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善事商品啊，就是比方说中秋节送这个胶原蛋白，
1: 对，
0: 或者什么时候让大家成为一个这个锚定效益，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就是要送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啊，就是培养一个送礼、送善事、送爱迪斯的好习惯，是不是？好，我刚刚提到，现在在法国巴黎啊，他们办了一个为了迎接中秋节主题的亚洲市集哦，所以巴黎街头啊，现在充满了浓浓的亚洲节庆的气氛哦。那我在想说，我们家如果台湾的什么凤梨酥、蛋黄酥啊，放上去啊，肯定是秒杀，因为我们这些小点心太好吃。
0: 没错，
1: 那我这边要呼吁一下，有没有在法国巴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也手上也有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的话，你偷偷的把它赶快放上去。送礼送健康这个观念我们要往国际化走、哦、
0: 而且我们都是纯天然，
1: 对，
0: 欧洲很在意纯天然嘛，
1: 是、对，他们很多东西都要求要有认证，那我们家有哦，有大厂牌啊，像是优尼士啊、Flora Glow 有专利的认证、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德国第一大厂 Gelita、哇，这个权威性的这个企业啊、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保养品呢又是有得到法国 BSB、法国巴巴黎，对哦、有得到你们那个美容奖的哦、所以呢呼吁我们听众朋友赶快把我们的保养品啊还有那个产品全部都放上去，
0: 而且放上去之后你可以卖两倍价钱赚一笔。他们卖很贵、啊、
1: 他们对对那边的国家的税比较高。好，欢迎如果有需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打岳阳电话也欢迎，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由王芷蕾带来的《台北的天空》。

0: 好，在这首台北天空要跟大家 say 拜拜咯、好，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1: 是，
0: 祝大家健康快乐，
1: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偏凉，有一点凉风啊。不过，我记得啊，我在小时候啊，也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啊，所谓念书，交代清楚，就小学时代啊，因为家里头很多的月饼啊，月饼盒，我呢都会把那个月饼盒，它不是就是那个玻璃纸啊，它那玻璃纸覆就盖在上头，上头有一些图案，我就会借着阳光把它怎么样？就是罩在我那个床上，因为我们家里头啊，我跟妈妈睡一个大床，爸爸呢睡一个单人床，翻淋浴的啦。那时候，我后来到了5年级之后就独立睡觉了啊，就在大概2、3年级的时候，就拿那个月饼盒有没有？运用阳光，然后这样子射下来之后呢，映在这个被子上头那个图案，觉得那时候觉得这样好像蛮好玩的啊。就是影子嘛，这样照下来，那时候都感觉到怎么样？天气还是比较热啊，所以呢，过了中秋之后，可能天气会稍微凉快凉快，毕竟呢，已经是入秋了啊。听众朋友，礼拜三是我们这个礼拜三就是明天啊，是秋分了，在24节气当中，明天是秋分，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正式的踏入秋天的情境。其实我很喜欢秋天呢，秋高气爽啊。那么出去走走玩玩，不，有的时候天气也是蛮热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继续我的大甲之行第二集啊，好吧？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还有一点，今天是无车日啊，今天一大早呢，小孙我送小孙上学，因为哥哥呢还没回来啊，哥哥今天晚上才回来。啊，然后出征这个永信杯的全国排球大赛，那么今天才随着队伍回到学校啊。那这2天这个卡卡都是跟妈妈睡，而且他不必那么早起床，所以呢，我们都晚1个钟头起床。然后我送他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外公，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今天是无车日哦。我说啊，无车日。他说你要记得今天无车日。他说上公车不必 BB 卡，不必刷卡啊。我说哦，这样子。我说你还记得啊？这是在上个礼拜曾经提到过的。因为他呢是一个公车迷，不管怎么样，每天也不坐我的车啊，就是回家的时候啊，晚上回家不坐我的车，也不坐他爸爸的车，他宁可怎么样，一定要跟外婆坐公车啊。然后哪一条公车哪一条线，他都弄得非常清楚，比我还熟。啊，所以我就叫他公车控啊，公车迷呀、啊。然后他说今天是无车日，那顺道也跟听众朋友提一下啊。今天呢，双北今天是国际无车日哦，在双北来说，今天你搭这个公车一共有719条线呐、啊。双北有700多条线的公车是不必上去刷卡，也不必投线，完全是免费搭乘。完全免费搭乘，所谓的无车日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尽量的运用就是大众捷运系统啊，大众捷运系统来上班、上学或者出去办事，尽量少开车。但我今天还是照常开车，我不开车我怎么办呢？啊，所以呢，这无车日对于喜欢惯用这个公车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倒是今天是完全免费啊，那你就尽量坐吧啊，从早坐到晚，从晚啊，然后再回家，公车叫做怎么样？免费啊，不管是你 BB 卡啊，不管你是投线，都完全不必付费啊，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提一下啊。好。再来呢，我们就延续昨天的话题，大甲之行，也就是永信杯全国排球大赛的第一天的下午。我4点多钟，我们一家人啊，所以一家人就我跟我太太，还有就大女儿跟这个瓦卡卡，然后离开球场去坐这个接驳车。就一到那边一看，哎呦，那个小哥啊，我们当初来那个小哥又在那边出现了。我说你还真行啊！我说你又跑到这边来服务了。他说：“哎呀，人员嘛，随时调动啊。”然后他又提醒我们，就是第二天，如果说第二天礼拜天的话呢，要早一点，因为人会很多啊。我说好，谢谢小哥。我们差不多4点钟就搭上了这个接驳车回大甲。
回到大甲，第一件事情依旧是到这个。

个妈祖娘娘前来致意啊，就是我们的镇难宫。完了之后呢，因为时间那时候才四点四十分左右嘛，中午坦白讲也没吃什么东西，就是早餐，中午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啊。啊，中午那我们在下就是中途来说的话呢，就是回这个大甲坐接驳车之前呢，就我简单吃了一个什么豆腐贡丸汤啊，就一颗贡丸，一块油豆腐啊，三角豆腐就这样子，咋扣30大洋，我就喝点热汤嘛啊。其他早上就早点，我就是一根这个就是小七的热狗啊，就一根，这就我早餐呢、啊。所以也没吃什么，我们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就逛一逛这个大甲夜市啊。那时候部分的店大概已经有80%的店已经开了啊，就大甲的夜市，也就是在镇难宫旁边这个这条街啊，就可以说是他们的夜市的代表啊。到这边当然先买一个荤穷啊，粉肠。听众朋友，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在大甲最出名而且是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就是他们的粉肠。这粉肠怎么做呢？还是用猪肠啊，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米肠吗，大肠包小肠，那个米肠有没有，同样是那个肠，那么清把它清理完了之后，灌这个番薯粉，然后灌上肉丁啊，肉丁啊，然后呢就是来煮啊，来煮，煮了之后呢，像那个米肠的话它是蒸的嘛啊，那么这个粉肠是用煮的，熟了以后呢就一根一根的啊，然后呢就开始当然了，在现场来说的话，他都那个摊子啊，我们说康阿嬷啊，在那个玉珍心旁边这也是蛮有名的了啊，这70多年老店了嘛啊。但是呢我这次吃我觉得蛮失望的，主要的就是里头的肉丁啊非常的少，以前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肉丁，但是呢这一次你要碰运气才吃得到肉丁，换句话说呢是不是他偷工减料我不能那么说，但是呢我的一个感觉是那个肉丁非常的少，就变成吃那个怎么样呢，就吃番薯粉还不如吃米肠啊，来的怎么样呢，来的带劲啊，大肠包小肠那个米肠。所以呢吃了一份小的，我先吃一份小的嘛，然后呢到旁边有卖那个芋头他们那个芋头球啊，那个芋头球大排长龙，因为它很便宜，一个6块钱啊，然后呢你要买多少个，然后大排长龙。之后呢我一看到哎，我说有点想吃东西，就说那边有卖那个臭豆腐，那我太太说好啊，吃臭豆腐啊，油炸的臭豆腐，就是周记啊，叫周记臭豆腐啊，就露天的啊，然后7、8张桌子，咱们呢就叫了2份这个臭豆腐。那么后来吃了之后呢，我女儿看到对面有卖那个蒸饺的啊，那小孙来说的话就说吃个蒸饺吧，他就叫了那个虾仁蒸饺。那他一笼是8个那个蒸饺，那个哎里头虾仁蛮大的哦，那虾仁蒸饺它是现包的那个虾仁蒸饺。来了之后呢那小孙又腻过来腻过去，因为怎么样呢，我想他大概也累了，从早上起床一直到现在啊，就从早上我们6:30起床一直到到了4点多钟，在车上也没有睡啊，一路聊天兴奋得很。那于是乎呢，当然可能这个对胃口来说的话呢不是很好，结果第一口一个虾子就掉了啊，掉了一颗虾啊，完整的虾，哎呀，那看了之后觉得蛮可惜的。后来他妈妈回来，他妈妈又去买别的东西啊，就他妈喂的时候呢，扑通又掉，他不掉脚，他掉又是掉一颗虾，完整的一颗虾，哎呀，觉得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遗憾，怎么又掉了一颗虾？后来呢，喂来喂去，扑通啊，这怎么样的？掉了一颗饺子，整颗饺子掉地上，你看看。说这怎么一回事，哎呀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剩下的把它刻刻就算了啊。所以呢这8个蒸饺里头等于是掉了一颗完整的蒸饺，还有2颗完整的虾仁，哎呀我说这个主要就要吃虾仁，结果给我掉了，你看看怪可惜的啊。好吧，那掉了就掉了，那怎么办，你也不能捡起来擦一擦再吃嘛，对不对，听懂没有。那我们就吃臭豆腐，吃完之后他们

又去买别的东西啊。那我来的时候我看到有卖那个就是炸弹葱油饼啊，哎，听到没有，来到这边当然第一个就要吃粉肠了啊，第二个怎么样来就是看看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的就吃，那我又很想吃这个炸弹葱油饼，后来我就去了，到那边怎么样就聊聊天，跟那个老板呢就聊了一下，他说你从哪来，我说从台北来，他说哎呦怎么样怎么样，就讲是因为小孙参加这个永信杯的这个排球赛，他说哦满街都是，他说满街都是这个球员呢 啊他们反正到大甲这个集散地嘛啊，他说我说那生意还好，他说生意还不错啊，所以我就来了一个炸弹葱油饼，然后呢加了一个 cheese 在里头，70大洋啊，70大洋啊，吃的蛮好吃的。吃完之后呢我就去开车啊，把那个车呢从停车场把它开出来，那当然最高消费额500大洋啊，500大洋这是最高消费额。我说哎呦，我碰到阿妈，阿妈还很客气啊，她因为怎么样，她只能投这个100块还有铜板啊，那我那身上没有这个零钱，我就用1000块，我就说哎呀帮我换个钱，她说免免呐，我后里在那边充多厚啊了。啊，他说那一看就车号一看，他说500块啊，我就给他1000，然后找了500块，很客气。那个阿嬷，我说哎呦，这里停车还不便宜啊。他说假日嘛，马抖了，那平常的话呢，150就够了。你看差很多吧？你看，哎呀，我老天鹅，哎，真的是，我说呢，在这个镇南宫正对面，那叫大甲来啊。大甲嘛，就是大甲这个地方，来就是来去的来，大甲来停车场，我天哪，哎，真有意思。所以听众朋友要停车的话呢，平日来的话呢是比较便宜啊，假日来的话还真贵呀、啊，啊，一个小时不一咋抠啊。你在台北市来说80块钱，那司空见惯，但是在这个地方来说，那没有办法，观光区嘛，这是一个重点嘛，对不对啊？于是呢我们就开车前往我们所住的饭店啊。我们住的呢是这个听众，哎，这个饭店还不错哦。我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他怎么样呢，他是力宝集团旗下，也就是他的一个赛车行馆，叫 T12 赛车行馆。因为我们到了房间打开窗帘呢，就直接看到了赛车的车道。哎，听到没有，这个是国际标准的一个赛车场啊。啊，国际标准的赛车场。所以喜欢这个赛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力宝集团旗下的一个就是赛车的行馆啊。那我们住在这里是我女儿订的啊，那房间来说的话呢都相当的好。相当的好。那么定下来算起来也算是蛮算是价格来说的话蛮合宜的啊。我们订了两个房间嘛，一个房间差不多5000多块，在假日来说的话还算不错，里头的设备啦什么什么的都很好啊。随后呢就是后来我们就到了柜台就问他了，我们讲啊，我女儿说哎呦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夜市，他说你不必逛夜市，你从这里啊开车往哪里走，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来，就是 all night 也就是 shopping mall， 他说你可以到那边去逛逛啊，到那边去逛逛。于是乎呢我们到了房间，本来我想就哎呀就搞了一天洗个澡吧，后来我太太说不必洗澡，我们就怎么样就立刻出发，那时候已经六点多钟了。到那边去呢，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可以吃吃东西了，然后看有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啊，到那边去 shopping mall， 也就是很大的这个 Olay 啊。就后来我们开车到那边的话，大概10分钟的车程，沿途来说的话一点灯光都没有，但是转个弯之后，让你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这里呢有非常大的摩天轮呢就在你的眼前。哎，这个摩天轮听众朋友，相当的具水准哦。不比什么六福村了、啊、不比这个就是很多的游乐场的这个摩天轮小，但非常大啊，非常大的具规模的这个摩天轮，而且用灯光一打，虽然是晚上没有对外开放了，但是呢依旧是蛮吸睛的啊，蛮吸睛的。那一看哦，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游乐场之一的一个算是游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往下走的话那更不得了，这就是力宝乐园，它怎么样最主要的一个所谓他们那个就是

园区里头啊，他们是玩水的啊，就是主题，他们有主题乐园。哎，听到没有？这个乐园来说的话，也就是力宝世界啊，这里呢，它那个力宝乐园的话呢，里头有55个点呢、啊，是可以让你来玩的。所以呢，比这个当时这个八仙呢，比八仙要大得多了啊。这里呢，如果说是白天带着孩子来这边玩的话，戏水的话，那是绝对一级棒啊。那这里有非常大的停车场。当然嘛，这里我就讲了嘛，这里没有别的，就是地大，所以呢，就在这个大甲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游乐园，对于怎么样来，对于很多喜欢带着孩子来玩的呢，啊，这里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么大的停车场，哎呀，我的老天鹅啊！所以我们的车也停在这边，走到对面的这个 mall 啊，当然不可能跑到游乐场，他已经休息了嘛，那都晚上了啊。那么到那个 mall 里头，那也是很大。那么当然，这 mall 里头分为好几区 A、B、C、D， 然后呢有这个一般的这个卖场啦、Olay 啦，就是各种品牌的啦啊。然后呢还有小吃街，还有主题餐厅，都非常非常的齐全。一进这个门呢，我们的这个小孙这个宝贝蛋呢，就坐在地上哭，哎，他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其实说起来，我的一个判别就是他太累了，因为从早上6:30一直到晚上6:30，他没有任何的休息。那么到那个所谓的球场也晒了太阳，那么当然也没有睡午觉，也没有吃什么东西。他呢，我可以判断就是因为累而造成了情绪上头的不稳定，真的、就坐在地上哭，在地上哭。后来呢，我跟我太太去逛了，那他的妈妈就我女儿就在那边就说你哭吧啊，让你哭。那随后我昨天的、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跟这个瓦卡卡就讲，还有今天早上我也跟他讲，我说哭能够解决问题吗？他说不能。我说哭不能够解决问题，哭反而怎么样呢？造成很多，你会不会很丢人？旁边人在看，还好那个时间呢没什么人，咱们哭啊耍赖，听到没有？遇到了这个孩子，那么耍赖的时候，你不要去怎么样呢？不要去姑息他，让他哭，就让他哭。你哭累了之后呢，自然而然怎么样呢？没有人搭理他，他就怎么样，他就停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包含了昨天早上，包含了今天早上，我送他上学的时候，我都说，卡卡。我宝贝，我说哭能解决问题吗？大声回答外公，不能。我说你呢，如果说有什么需求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主动的跟爸爸妈妈或者外公外婆来讲，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哎，听到没有？这从小就给他灌输这样的观念，不能怎么样呢？不能就姑息，然后说哎呦怎么样抱啊什么，都不要都不要。反而他认为说他哭是一种怎么样手段。你大人就折服了，对不起，大人不吃这一套，让你哭吗？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就慢慢就和缓了，就带他去买一些他喜欢喝的饮料啦，那什么总那个日本的那种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个那个，就很高兴了啊，很高兴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讲嘛，你回去之后洗个澡啊，晚上一定睡得非常的爽。的确啊，的确啊。所以呢，在这里就是逛，其实坦白讲，我们也都很累了。所以在这边吃点简单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就说好吧，那就回饭店好了，就回饭店早点洗洗睡睡啊，早点洗洗就睡了。所以回到饭店也差不多将近9点钟了啊。所以呢，回到饭店当然就各自回房，然后呢梳洗，然后就上床睡觉。真的坦白讲还真累啊。从早上我是更早起床，我是不到6点就起床，然后这一路呢。到达了这个晚上，你看差不多，你看从不到6点钟啊，这样算起来，中午也没有度过一下，真的是觉得蛮累的啊。就上床之后呢，当然老规矩，吃了该要吃的，比如说安枕泰啦，啊，金致泰啦，啊，还有就是太辉通啦，之后戴了个眼罩，就怎么样呢？灯一关啊，我就睡了啊。蛮好的，睡一个觉啊，睡一个觉。因为饭店呢、啊，不过它那枕头太软了，我睡起来是不太习惯啊。我都把它怎么样，把它折一折啊，这样子我睡的枕头是要靠着肩才行啊，你不然。

话太软啊。那么当然，第二天我们就是6:30就要起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上一大早就要赶到的嘛，赶到接驳那个地方，然后呢要坐车啊，因为礼拜天，他们的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人会比较多啊。好了，晚上睡觉就到此，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23。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聊，简单说一下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其实在九月初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意思，来电话啊，好几个都说，哎呦，李先，你们中秋节有没有什么活动啊，什么什么的啊。哎，听众朋友，我们在过去来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这个中秋节做什么活动啊。不过今年特殊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到今年呢，这个天气是比较燥热啊，所以呢，我们说入秋之后呢，我们尤其是中秋节，应该好好的来清一清我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把它清出去。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啊。有听众朋友就是非常非常认同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啊。因为什么叫综合酵素？听众朋友，一般的酵素是怎么样的？最简单的就是消化酵素，像是凤梨酵素啦，啊，像是我们讲嘛，就是木瓜酵素啦，这都是基本的啊。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它最大的特色有什么呢？有乳糖分解酵素，有蛋白质的分解酵素，有脂肪的分解酵素，有淀粉的分解酵素。听众朋友，光是这些就已经够巧了，当然木瓜酵素跟凤梨酵素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综合酵素它给我们人体来说带来了不同的功能，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健康的一个基础。其实说起来，我们在几十年前我们就曾经提到过了，酵素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酵素是什么功能呢？就是把我们人体所吃进去的东西，它就它的一个所谓酵素的分解功能，然后呢把它分解完了之后呢，把真正所谓的营养素分配到你所需要的部位。哎，酵素的功能在这里啊。那有很多的厂商说，哎，吃酵素可以排便。听众朋友，这里头就有猫腻了。很简单的说，因为在台湾，报道台湾必给啊，就是便秘的朋友蛮多的，说哎呦吃这个酵素啊，那个什么什么，听到没有？这千万千万要注意，因为里头一定是放了酵素，本身不会让你怎么拉什么吸收，听到没有？不会的，它是一个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完全运用怎么样的，运用它的功能来分解我们所吃下的食物，然后呢把它营养素分配到我们人体，跟拉有什么关系啊？听懂没有？这里头就有怎么样来，就有它的猫腻。很多的厂商会在里头放怎么样的，放不该放的东西，比如说啊，像什么番泻叶啦，什么东西，也就是能够让你能够叫做缓泻剂啊，就氧化镁啦，还有怎么样了？还有其他东西，它那里都放了，就是放了这些东西，让你怎么样喝了之后啊，它就怎么排便哇什么什么的。酵素本身来说，它不是建立肠道机制的，而真正建立肠道机制的是什么呢？是益生菌，是益生菌。这两者来说是不同的。所以在过去有很多听众们说，哎呦，你们那酵素啊，我说那不叫酵素，那叫做益生菌。哦，我这样了解了，我还是会做说明。所以酵素对我们人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功能性的一个算是分解的一个物质。其实我们人体当中酵素很多啊，我们本身来说就有2000多种的酵素，包含了我们的脆蛙，就是我们的口水啊，口水也是其中的消化酶，也是一种酵素啊。所以呢，我想它是怎么样采取真空冻结干燥法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有效的一个酵素体，然后对我们人体来说帮助很大。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啊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啊。以前到了这个就是夏末的时候，就秋初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酵素的一个算是一个就是礼物给大家，就是酵素跟我们的胶原蛋白把它配合在一起。哎，听众朋友，真好。

0: 好喝啊，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没有任何味道的，但是酵素就有酵素的一个它的一个味道在，所以把酵素跟胶原蛋白弄起来，在夏天的午后你来那么一杯，但是有一点，酵素绝对不能泡热的，你只要超过40度的温度，酵素的活性就没了，亲爱的朋友知道吗？超过40度的话，酵素的活性就没了。所以呢，我们今年的中秋佳节，咱们呢拿出酵素来跟听众朋友来结缘。第一个，我们凡是买一组酵素的，就是买三罐送一罐哦，买三罐送一罐，原来没有三送一，原来只有就是三罐哦，现在是买三罐送一罐，我们这一罐呢是150公克，一罐是150公克，那么里头呢是把它真空把它包装起来，所以呢你把那个就是铝箔袋一剪，它就撒就怎么样呢，它是怎么样呢，真空包装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为什么酵素也是怕潮嘛。然后呢你怎么样呢，我们里头有小池，三小池的话呢就是泡在白水里头，就是常温的白开水，然后加一瓢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你喝喝看。所以过去很多不喜欢喝水的朋友一喝到这个东西，他怎么样来，他就来那么一杯，觉得非常的好。他说谢谢李先生你的贴心，我说你不要谢谢我，你要谢谢你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购买了我们的酵素。今天来我们中秋节送给大家一个礼物，有两个选项啊，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我们的酵素买三送一，除了特价2970以外，2970之外加送60条的益生菌，加送60条的益生菌，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是凡是购买酵素一组，就是买三送一的朋友，送大家胶原蛋白一罐。听众朋友，李念举出手就是怎么样，落落大方，毫不扭捏，然后呢让听众朋友真正得到你的健康和美丽，毋庸置疑，就在我们流行派。好吧，听众朋友有没有需要的，今年中秋节我就给大家来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礼物啊，就是酵素，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买三罐送一罐，有两个选项，你要选择益生菌呢还是选择胶原蛋白呢，由各位自行来做定夺，好不好？来，我们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年的中秋节就是不一样，那么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美丽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礼物，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你可以选我们的益生菌，哎，这真正来建立我们肠道机制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了。第二个选项是胶原蛋白，由听众朋友自行来做选择，好不好？高不高兴？高兴的话你可以买两组，各一组，然后呢也有益生菌也有胶原蛋白，不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吗？好吧，我们的这个健康美丽专线，听众朋友，我们有限的时间啊，有限的时间，而且呢中秋节前坦白讲宅急便的货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听众朋友早上说是早上可以到的，一直到下午才到啊，那么这一点来说请听众朋友见谅一下，因为他们呢实在是货太多了，送礼的啦，这个那个这个的有的没有的，所以听众朋友稍微见谅一点啊。那么如果说你要在节前收到的话，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啊。来，我们的中秋礼物来吧，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特价2970之外，你可以选益生菌或者是选胶原蛋白，由听众朋友自行来做选择。27486288，这是我们的美丽健康专线，就由您直接来订购了啊。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听众朋友说这口水也是酵素，哎，是的啊，口水就是酵素，我们常常讲嘛，金枝玉叶啊。那么你呢这个生津止渴有没有，这个口水是非常好的，你不要乱把那个口水乱吐掉，有些朋友喜欢。

吐口水，那叫做怎么样呢？那真的是暴殄天物啊，你真的是浪费了你最精华的一个汁液，就是我们的口水，要自己口水才行哦。你们说，哎呦，女朋友的口水给我，我吃一点啊，对不起，那没有用，要针对你自己才行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必须要提醒各位，好不好？别人的口水，对不起，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帮助，你要你自己身体所产生的口水，你的脆暖才对你的身体有帮助。那道家的养生功法就是怎么样呢？让你怎么样，静坐的时候，你的舌头顶到上颚，然后呢，静静的来就静坐，然后你无形当中会产生就是你的就是口水。你的口水不要怎么样，你要慢慢慢慢的把它吞下去。听众朋友，这是怎么样呢？这是老天爷赐给予你的最好的一个宝贝。啊，听众朋友，不要浪费了，不要那么到有事没事吐什么口水啊，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好好的把你的口水慢慢慢慢的吞咽下去，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哎，道家养生功法，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功法，听众朋友不妨参考之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39，咱们呢赶紧再回到就是我们的大甲之行啊。晚上睡觉了啊，当然第二天早上起床，小孙呢高兴啊，为什么呢？睡饱了。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来，外公外婆，我说你睡得好不好？哎呀，好好啊！当然了，洗了澡，不用多加赘叙，躺在床上啊，就一觉到天亮，到天亮。6:30，这是我们啊共同约定起床的时间啊。6:30整理整理之后呢，就是7:30准时出发。我呢是早起了，我早起之后还是一样，简单做早课啊，坐在这个。就是桌前呢、啊，静静的把窗帘打开，哇，那个光线真好。然后呢，做我的早课，里头包含了就是，就是药师经，还有三运经啊，这是必定要念的啊。当然你在外头来说的话，一切从简，我也上禀，就是说今天，人在外嘛啊，那么就简单的来念这个经啊。这个经其实说起来，药师经就念这个简易的药师经啊。然后呢再念这个三运经啊，那么这完成之后呢就 OK 了。7:30我们准时出发啊，准时出发 check out 以后呢，我就开车，我们这是把这个车呢就开到大甲。还是一样，我们要搭这个接驳车。后来我就说了，这样子吧，因为停车场蛮远的，我就把你们送到接驳车的位置，然后呢我再去停车啊。那么后来呢，我就把车，哎，我一看就是就在我们的接驳车旁边呢，就是大甲，这个车站，大甲车站旁边有一个停车场，空的，我说咱们就停进来吧。哎，亲爱的朋友，这里也不便宜，1小时70块。我说没有关系了，昨天80块都停了，70块就停，而且怎么比较方便，接驳车从这边就直接上车，然后呢回来之后下了车就在这边就开车走了。后来呢，就后来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女婿，因为比较早嘛，那时候才这个8点钟左右啊，就女婿说你早点来，可以到这边停车场有这位子啊，就山上的停车场，就不要坐接驳车了。那后来我就想好吧，然后呢就把车停，就把它给开出来。很抱歉，才5分钟的时间，35大洋，半个小时。照付，他并没有像我们台北有些停车场啊，若说前15分钟或者前半个钟头或者15分钟的话是免费停车，他没有啊，他怎么样呢？100亿元啊，这就是怎么样大甲的风格，100亿元停了，虽然只有5分钟6分钟，对不起，35大洋算半个小时的一个停车费。好吧，就把这个钱付了之后呢，我们就开着车，因为昨天呢。前一天已经坐那个接驳车，也看了那个路线嘛啊，就直接就飙这个铁站山，也就是永信杯的体育场，就直接开上山了。哎呀，我的老天鹅，听众朋友全满了，全满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达成协议啊，我就说把你们丢在这里，我再下山，我再去坐接驳车上来好了。哎，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间在接驳车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坡，然后

那因为那边那个就是指挥的永信的这个人员呢，头天都聊过了，就后来他就说，哎，你们就把这个车插进去好了，就插进去，啊，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这一下子听众朋友真是老天掉下来的礼物啊！哎，听众朋友，这多么难停啊！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来来来，你就停到这里头，也不违规，就停到那个小坡上头。然后呢，我就指挥啊，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接驳车的进出，就停在这里吧。”亲爱的朋友，你看看运气多好！哇，下了车之后，然后呢，就跟这个永信杯他们的这个就是服务人员致谢啊，他说。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我那个女婿的家长在那边做义工啊，他说我是某某学校的义工，搞了半天就是我女婿那个学校啊，就一聊，因为头一天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嘛，跟某些工作人员聊一聊啊，聊成怎么样？聊成了这个情感出来，有的时候还真好办事。他说来来来来。他说：“就跟我太太就说，你就把车啊停到那里去就好了。你看，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礼物，一个停车位。停妥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来？就开始还是一样，按照昨天的路下坡。哎呀，我的天哪，下下去，因为那个球场太大。到了那边之后呢？”这个就是小孙的球队已经开始怎么样？陆续的开始暖身，开始准备应战啊！这是第二场的一个球赛，就第一场呢，开始他们比赛了。阳光已经洒下来了，亲爱的朋友，阳光一下来，温度就升高。哎呀，又晒了，赶快找棵大树吧，靠在树上，因为你怎么做呢？啊，能够做的全部被人家给占了。就靠在树上也比较怎么样呢？也比较感觉轻松一点啊。看了一场球，第一，因为它分为上场下场嘛，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输了，然后呢延长赛结果又输了。小孙这一队来说的话呢，就是在第二场的这个赛事当中呢，就败给了另外一个友队啊，败给了这个惠文小学的这个排球队。哎，他们的。真的是人高马大，然后呢，发球都非常稳呢、啊。所以呢，他们据我女婿说，这个学校的排球队在中部地区来说是蛮有名的啊。然后碰到了这个，就是台北我们这小孙这个学校来说的话，个子他们的个头都比这个台北的同学，就是小孙这一队都要来得高啊。那不论如何呢，这个输了嘛，啊，怨。也比赛就是如此嘛，有输有赢。当然，教练不时的也会给他们提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来准备打道回府了啊？为什么呢？比赛完了嘛，然后再看看别的球队的比赛。哎，听众朋友，在那边呢看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过瘾的。那些球队，我不是讲吗？从高中开始，不管是男生女孩，个子都非常的高。看了之后呢，我真的是，我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啊！而且怎么样呢？他们不怕阳光的洗礼。我昨天也提到过了，运动员怕晒，那你就不要当运动员嘛。而且个个都晒的皮肤是怎么样来呈现褐色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健康色，非常好。我就看了这些高中啊什么大学的这个球队的这些孩子们呢，就想到将来我小孙呢。就是如此这般，期盼他啊，期盼他。虽然这两场他都没有下场，但是呢，有这个观摩的机会，这是难得，非常非常难得。因为他们整个三年级的球队里头，只选了两位同学来参与这次的一个赛事啊。当然选中之后呢，哎，听众朋友，跟真的一样啊，哇，那行李箱啊，什么什么的啊，跟着球队，我就说嘛，跟着球队的生活。就是你的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啊，三年级人家都五年级，你们三年级啊，那么也要怎么样跟着哥哥们，然后呢在户外来怎么样来就是跟团体行动，该怎么样睡觉，该怎么饮食，很好。第一次离家，然后呢参加团体的活动，我说非常好啊。虽然只有三年级，但是让他体会一下
这个所谓

在户外跟团体活动的一切生活，这是磨练他的一次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回到了大甲，已经是中午差不多11:30了啊。那说怎么样，就吃个午餐吗？那就吃什么呢？那我女儿说昨天那个蒸饺还不错。后来我太太呢，我就停车。哎，听到没有？真难停车啊！我只能说真难停车，就连80块的那个停车场都排队在等这个停车位。后来我绕了一下之后，哎，真是老天爷，这是天下，我说又掉下了一个车位。那个怎么样？人家还没有开摊，我就停在他们的那个就是摊位前头那个门口，正好一个车位，你看看。哇，那真的是运气好啊。然后呢就去吃那个蒸饺。我太太点那个什么，她点那个点的好像是干贝的那个蒸饺，点了两笼，然后呢帮我点了一笼这个小笼汤包，然后呢还有一个虾仁蒸饺给这个卡卡吃。然后另外再点了一盘小菜，还有一碗鱼丸汤啊，还有就是炸排骨，还有烫青菜。算起来也是蛮丰富的啊。大家吃得很饱，哎，四笼的可以说是大大小小都吃得非常饱，因为早上也没吃什么玩意儿嘛啊，因为没有在饭店里头早餐，因为吃了早餐来不及啊，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说在路上简单吃一点东西，我就吃了一根热狗啊，那前一天是吃三明治嘛，那第二天礼拜天早上我就吃了一个 7 的热狗，然后一杯咖啡啊，所以呢到了中午也就饿了啊。吃完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买一些欧米阿给啊，就简单的东西，之后呢就回台北。听众朋友，我们是一点钟是58分了，就算一点钟，然后呢开车回台北，整个行程走这个国道3号，车这个路况非常的好，没有塞车，路况非常的好，到家里正好2个小时，中间没有停啊。那我太太呢从上车大概怎么样来吃个大饱肚子，上车之后呢就一路睡回到了温暖的家啊，非常圆满啊。回来之后整理整理东西，哎，听众朋友，也就是这一趟参观了这个小孙，虽然没有上场，但是也去感受到了这个球队他们的一个活动啊，不错了，也第一次参加这个永庆杯的这个那么具规模的这个赛事，已经53年了，第53届啊。那么这次来说的话，也是将近300队的这个阵容，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呢，我说了，国家呢需要的就是一个我们说五育都要好啊，这个五育并进呢，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于人生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中继站啊，就是必须要有他的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能够活动，然后呢晒晒太阳，真的是相当的不错。这两天当然又晒了啊，咱们呢本来皮肤就黑啊，晒一晒之后呢，皮肤又增加了1度到2度的一个算是色素的一个不能说色素了，就是怎么样呢，黑度啊，又增加了2度，不错了。健康嘛，到时候回来之后呢，痒痒又回来了，好吧？那这是这一次大甲之行啊，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到力宝这边啊，等他们这边的这个饭店，你可以2天1夜的行程，第一天呢可以到铁栈山去走走，去逛一逛，那晚上在大甲夜市吃吃东西，然后第二天呢去这个力宝他们的这个乐园呢、啊、去好好玩一天。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也提供给大家呢作为参考，好不好？时间是下午4:5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哦，对了，我们今天中秋节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综合酵素，星钻综合酵素，买3送1，除了特价之外，亲爱的朋友，我们有2个选项，
你要选益生菌有60条，就是一盒的益生菌或者是胶原蛋白一罐，就由您自行来做定夺。来，我们的美丽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 2748-6

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年中秋节的礼物已经正式的宣布了，需要的话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整，怎么呢，咱们流行派空中再见，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一摆啊，我都袂记哩。
2: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记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平常时常常咧做代志，真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紧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一九六六。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登记照顾处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打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5:06。今天的吼是9月22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刚讲到今天9月22号，那这个礼拜吼，礼拜五 Friday 吼，就是我们的月亮的日子了，中秋节，嫦娥姑娘的节日吼，中秋节啊。今天我们就在讲说，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说，诶，今年好像真的也，他没讲我没注意，可是他一讲，我这么想想，莹就觉得，诶，干哪，真正是安呢啊。今年为什么比较少人提到要烤肉这件事情呢？有一段时间哦，就台湾人就很有趣，就前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疯烤肉，就中秋节的时候呢，就大家都在一直烤肉，而且甚至呢家家户户啊，社区还有的县市都封街烤肉。我觉得烤中秋节烤肉这件事情哦，明明是因这种泥回我们这个比较有岁数的人哦，以前中秋节才是提灯笼吧。诶，糟糕，提灯笼是元宵吗？啊，反正啦， anyway， 就是我们那个年纪大的那个五六年级生哦，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代哦，就晚上真的没有什么娱乐，然后才会熊黑无微博这样子要打发小孩，然后才去做那些事情。现在小孩晚上谁要去跟你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玩手机啊或者干嘛之类的。那但是呢，后来几年，就前两年开始，大家又觉得烤肉这件事情挺有趣的，而且偏偏选在中秋节，而且还喜欢在什么家里面

店的门口啊、阳台啊，或者跑到什么河边、跑到河边啊之类的。然后现在市政府也喜欢办集体大烤肉这样。那今天新闻就说，哎，今年好像比较没有人在讲烤肉这件事，哎，就，哎，对，好像是。他就说，网友也说都没有人在修究呢，喜欢行下面逮鸡。那大家就说，是大家现在又开始不爱烤了吗？那网友怎么说呢？网友就说，哦，是不是因为今年中秋节的这个连续假日放的比较多天，大家都出去玩了呢？还是说呢，因为呢去年到今年真的通膨很有感，食材真的都变贵了，大家觉得说齁，哇，这样东买西买，买一买自己买回来烤，真的有点吃不起哦，发现说去烤肉餐厅吃到饱还比较划算。哦，我笑太大声了，真是很抱歉，身为一个气质的主持人笑那么大声齁，真的是拍死。但是呢，我笑那么大声呢，表示说莹莹觉得他讲的太有道理了。你现在要青菜买买吼，你要买一个肉啦吼，买一个什么甜不辣吼，玉米啦吼，啊个三个买买。然后如果你这个亲戚朋友吼，几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全部给他叫起来要吃，自己买自己。啊，你个船吼，然后大人小孩都要吃到饱，还不利亚纠集呢，很多钱呢，啊，真的啊，怪塞，真的挺麻烦。大家说啊，不如来去吃到饱啊，什么399、499，吼，那什么599，哦，还有海产，还可以什么虾子，你都不用洗，也不用怎样，然后吃就可以开心了，大家就。回家哎，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理由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哦，因为哦，现在烤肉啊还会被报警说太吵了，因为大家在那边嘻嘻哈哈这样子哦。结果也有人说，因为今年哦，就连假有五六日一连假，再多请了一两天哦，就觉得哦，好像出国去玩蛮划算的这样子。然后就各种的网友就提出意见，我才发现说，哎，对，今年好像就比较少。前两年真的那个好多的县市啊，或者是那个我看那个社区公告，都会有说就一把一条街封起来，而且还有各种的那个抽奖比赛，吼，都给他办起来这样，还在拼哦，拼说到底是我这个区办的比较好啊，还是我这个里办的比较好这样。他说，诶，今年好像真的就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热络一点点。但你说没有呢，阿君刀马西就爱烤肉被安暖，没关系，今年台北市还是有开放烤肉呢。今年台北市吼，大家华中道南还有城美右岸河滨公园这四个地方哈，这个都有指定的地方可以开放给大家烤肉啦。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想到河滨公园烤肉，还是可以去哈，大家自己可以稍微查一下。基本上您绝对不会在自家门口烤肉了，因为我始终觉得在自家门口烤肉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大家不要来打电话骂我。你如果喜欢在自家门口烤肉，你尽量哦 enjoy yourself， 你可以烤。我只是说我个人哦，我觉得在自家门口烤有点奇怪，但如果去公园烤啊，去河滨公园烤，我勉强可以接受，这样还有一点点去远足郊游的感觉。好，但小朋友喜欢，小朋友真的是可以喜欢的哦。那去河滨公园啊或什么，而且新北市也有。他说那个新北市那天哦，中秋节当天还有地方是可以放烟火的，那这个小朋友真的也喜欢啦。大家如果必须要去遛遛狗遛遛小孩哦，放放电的，这个很值得参考，因为呢他们就要去跑一跑，然后跟同年龄的小朋友啊一起去玩一玩仙女棒啊这些，提供大家参考哦。因为连假嘛，真的还是要给小朋友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玩耍，不一样的回忆。可是哦，
这个水利署提醒大家说，你要去查一下指定的地点才可以烤肉，才可以去这个玩烟火，如果没有开放的地方不可以乱烤乱放烟火，会被罚钱。我先公仔心哦，你不要说、啊、主持人说可以没、哦、那个新北市公园处有说，水利处也有说，要先查询人家哪边有开放。你看那个网站上面应该都有写清楚、哦、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大家要稍微遵守规定哦。好啊、哦，我第一段讲太长了，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讲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盘中有创新高耶，但是本来大家都说、哦、希望中秋节之后再创新高比较好，那距离中秋节剩下两个交易日，明天还有后天，为什么都说中秋节之后再创新高比较好？已经有好几个分析师说、哦、希望大盘先 hold 住一下 hold 住一下，中秋节之后再往五万点冲，不要冲那么快。这是老师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今天你熊就要冲过去了。好，但今天盘中有过新高，尾盘呢又回来了。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

0: 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们来看看台北股市，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我是盈盈。今天呢，我们盘中冲破了前高。大家还记得前两三个礼拜，大家还曾经一度非常的害怕，跌到39000点的时候，想说：“哦，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要怎么办？”好，哎，所以这一波啊，它真的没有回来打第二只脚呢。没有第二只脚，看起来只有吉吉卡。好，那他没有打第二只脚，就那前一波39000、38000跌下来之后哈，那接下来就回去了，就这一波就弹，小小的打了一个底之后，就弹到了42000、41000、42000，他就没有再下来深一点。就一路再回到41000、42000，那42000盘了好一段时间之后，45000一下子攻过去，今天回到了48000在盘中，好，而且他今天一次过了47000、48000之后，他一下子就过了前高，尾盘当然是没有守住了哈，主要我觉得还是量的部分还是非常不够，前一波我来帮大家来恢复一下记忆。为什么说肯定不会一次就过？前一波到48000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前一波到48000的时候，那个量是多少？那个量是1兆5两，1兆多啊，快要到多少兆啊？那个时候的量啊，现在今天的量，我们现在看今天的量啊，勉勉强强才1.02兆。1.02兆才，但是前一波的高点，我现在讲不行，我觉得吼，您的脑子真的不是太好，我觉得我对数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不敏感，所以我很怕我讲错，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吼月线图给它叫出来，不行呢啊，好了，算了，熊熊刚刚没有准备，现在熊熊嘴巴好，但是呢，今天的盘中的量哦，就是最到最后只有1.02兆，跟前一波的大量相比哦，其实真的还是差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尾盘从48601点，48601点的一个历史高价。他开始呢冲上去之后，就有一点点后继无力，那一路开始往下掉，中场来到了47800点，47800点的一个状况呢，今天成交量刚才我们说只有剩下1.02兆，好，那我看看哈，跌到最后只小涨了81点。本来盘中的时候呢，最高的时候大涨883点，大盘的部分从大涨883，我觉得涨883点也没有算大涨啦，凭良心说，因为现在已经到

万七、四万八，哎，涨883点，没有算很大大的大涨。你说涨个一两千点，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大涨啦。涨800多点，我觉得是还好啦。现在大家吼，你要真的要放大那个比例来看，现在已经不是像那个什么1万多点、2万多点，你说涨800点，我觉得那个算叫大涨。现在已经到4万7、4万8，涨800点，那个已经不叫大涨了。好，回来，好，那最后中场就是从涨800多点变成只有小涨81点，而且就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台积电今天呢也是个苦情的一个苦主。台积电今天盘中的时候呢，一开头的时候带着大家往上冲哈，然后呢尾盘也是收最低。台积电今天盘中最高的时候有2510块，2510，然后尾盘的时候呢收在2460哈，也是差了50块钱哈，高低价差了50块。我看看，但今天有没有那个赢家？有呢，股王信华呢今天首度终于突破了20000元的关卡，写下了新纪录。20000元是多少钱呢？20000元就是说一张股票爱冷清班啊。你一直在想说，如果你手上有，假设啦哈，假设现在你有2000万，你要去买一张信华，还是你要去买一间房子啊？你会说一间房子2000万够吗？看地方啦，2000万很多地方当然不够哈。我是说假如嘛，我是说假如。好啦，没有，我已经没有2000万。我说假如你有2000万，你要买一张新华还是买一间房子？我每个人选择可能考虑的不一样。好，但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我们的股王就是2000万一张，2万块一股。好，那他写下了台股的新纪录之后，当然一方面代表的是我们的大盘指数创新高，然后代表的是我们的高股价的个股。我被他吓到，所以咳了一下。被当高股价的个股呢创了新高之后，它总是有个比价效应哦。好，那当然买它的人是少数哦，而且呢买得起的人也真的只有法人买得起了哈。可是呢，当这个高股价的个股它在往上冲的时候，多头的气势它总是不会弱。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今天的资金轮动到哪个族群身上呢？今天的资金轮动到 IC 载板包括了星星、景硕、南电全部都亮灯涨停，然后臻鼎 KY 也是涨了半根停板， IC 设计当中联发科也是上涨的，然后信华我们刚讲它突破20000块，创意也是亮灯涨停哦，创意已经来到了8375块钱，现在动不动就是好几千块耶，好贵哦，便当贵，股价也很贵。那另外我看看哦，我看联发科今天冲上了5480块哦，联发科现在也是哇哦，当年你买的其他的时候它才800-900块耶。算了，人家说不能讲当年，不能讲当年，当初想当初我买你的时阵，你才800几块，你现在已经5480块啊。嘿，对，就是安内哈。好，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个股，今天友达哈，友达第二天涨停板哦，因为就传出友达跟这个英业达有合作案嘛，但友达现在是我们买得起的，友达现在呢这个今天几块钱啊，30块对不对，30-40块，友达我们可以买得起。可是友达已经两天了都爆出天量了，那群创今天呢也爆量，但群创只有小涨了2%到3%啦齁。但友达今天已经连续两天爆出200万的量齁，这个量真的是有一点点惊吓。好，那另外就是

是挑战了48000点，三大法人的部分，他们到底是买还是卖也很关键。今天的外资呢继续站在买方，而且今天外资其实买的不少哦，外资今天买了，我看看外资今天买了203亿齁，所以今天大家在担心说，哎，尾盘这样下杀下来是外资在调节吗？没有，其实外资今天继续站在买方，买了203亿，而且它在空单的部分呢也是回补哦，期货空单它也是回补。再来我们看自营商的部分呢，买超35亿，再来投信的部分呢买超2.4亿，今天反而是投信齁，投信反而是在这个相对调节的齁。好，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齁同步是买超了608亿元。608亿。来，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三大法人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买方居多啦齁，站在买方居多。再来看0050，今天0050其实也是很给面子，0050今天在盘中也是创下了他去年拆分一股拆四之后，自己拆分之后的盘中新高价。他去年呢快要到这个150、160，那时候一拆四之后哈，一拆四之后变成49块嘛，哦，那是快200块啦，一拆四之后变49块。今天呢又一路涨涨涨，盘中他又创下了自己拆分后的高价，来到了113块。这个是这个很多人都有投资定期定额或者是单笔投资的0050，恭喜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挪威的主权基金。很多人呢其实都有听过这个主权基金，但是呢为什么它很有名呢？我们明明又不是挪威人，对不对？好，那其实我已经特别对它感到兴趣哦，也是因为这两年来经常我们会在各种的投资理财的专题或者是杂志当中看到哦，它其实从很多很多年前被大家关注到，是因为呢它现在哈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单一主权财富基金。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不像巴菲特哦，他们是由民间的一个财团法人啊，或者是一个民间的公司行号所拥有，它是一个政府单位。哦，一个政府单位。所以当时在踢足球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个哈兰德啊，然后又更关注到这个挪威这个国家，他们的每个人的GDP 啊，或者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啊等等，就发现说他们每个人一出生下来平均就有多少财富这样子。对，为什么那么有钱？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挪威主权基金这些年来透过投资赚了很多很多钱。好，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权基金，我们台湾有没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目前为止是没有啦。好，那这个主权基金到底现在规模有多大呢？它是全球最大的单一主权财富基金哦，资产规模目前最新来到了 2.3 兆美元哦。好，那基本的背景资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挪威在北海的石油还有天然气的开采收益。好，当初设立的目的哦，是为了避免他们国威自己呢，挪威自己在国内发生了资源诅咒。什么叫资源诅咒？所谓资源诅咒就是呢，油价好的时候呢，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油价差的时候呢，经济就崩溃。因为呢，这个挪威在北海那边产石油，所以呢，他们的经济就是国内的经济，强弱，对于这个石油的那个。这个涨跌跟国际情势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就要避免整个物价的波动跟国际油价产生太大太大的杠杆的一个效应，所以呢他们就当时设立了这一个基金。然后核心原则就是资金绝对不投资他们自己挪威国内的市场，避免这个热钱呢去堆高自己国内的资产变成泡沫化，他的钱只投资在国外的市场。那所以他目前全球主要的持股

大概70%都投资在全球各个地方的股票市场，好，然后26%投资在这个债券固定收益，啊，好，这个是目前它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那台湾的股市它有没有投资呢？有的，好，它目前呢在台股的这个股票现货市场当中呢，它持有最大的股票当然就是台积电，另外呢它也持有联发科、台达电、鸿海跟国巨啊。好，那我们来讲到哈，当初这个挪威的主权基金，它其实它有它的历史来源呢，在这个1996年。在将近二十多年前，快30年了吧？好，1996年5月31号，挪威政府石油基金呢收到了一笔将近3亿美元的款项。那这3亿美元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呢挪威的财政部。但是呢这笔钱其实呢已经拖延了很多年了。打从呢在90年，挪威订定了政府石油基金法。那这个财政部当时呢，他们挪威财政部就已经应该依法每一年把这个盈余汇入了他们这个所谓的石油基金。可是立法之后呢，挪威的财政都一直处于在这个赤字的困境当中，所以到了1995年哈，才首度有盈余，所以才有办法把钱呢拨到所谓的石油基金。好，那所以呢，这个石油基金就是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它一开始原型这一笔钱，第一笔钱的来源哈，那这个钱呢就慢慢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等到呢这个创业的基金到位之后，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到了这个它的规模呢，慢慢累积、累积超过了1兆美元之后呢，哇，大家知道钱滚钱，哦，速度就非常快。尤其呢，到了过了2000、2010、2020，哦，全球的股票市场开始哈，不断不断的狂飙之后，它的增值哈就不断的以倍数哈来翻倍。挪威主权基金在全球63个国家，大概一共总计有8659家上市公司哦，一共持有的市值也超过了大概1.2兆美元呢。另外，它也买各种的债券，然后各种的投资的理财工具，他们也都去分散投资，甚至连房地产，他们在14个国家当中也到处去买房地产。所以纽约这个挪威这个主权基金，他们其实是把他们国家这一笔因为开采石油哈，因为卖石油而赚到的财富，就这个投资在全球世界各个的这个投资工具当中。那么，因为现在呢，石油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所以目前它整个规模大概还是有1/4是来自于挪威政府每一年不断在继续加码的本金，因为它的石油基金每一年还有盈余啊，所以继续加码嘛，哈。另外呢，就投资收益，他的钱还是继续在赚钱啊，所以到去年底呢，大概就已经逼近了将近这个1兆美元的累积获利哦，这个是他翻倍又再翻倍赚的钱，大概总共呢占了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呢，获利也占了将近60%哈，所以将近这20多年来，将近30年来算下来，这个基金呢，它的年化报酬率也有6.34%，远高于当初挪威政府他们自己定定哦，希望年化报酬率至少有4%的一个投资目标。那回过头来看，在台湾哦，目前在台北股市当中，我们刚刚讲，它其实台北股市当中，它也有买，哈，它也有买。我们刚刚讲了，它这个有买了台积电啊，买了联发科啊，这些全指股，它当然它都有买一些。
好，那石油基金呢，就是应付石油收入波动的缓冲器。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他们当初设立这个基金的时候，怕石油涨很多的时候，好，虽然呢，挪威的政府是有赚钱的，可是会让他们国内的自己通货膨胀的很严重，好，它要稳定物价。那万一呢，石油如果某一天石油价格狂跌，哈，那也会冲击到他们自己的整个挪威国内的市场经济，他也必须要去这个预先预防可能那样的一个状态来源。所以呢，这个挪威的这个哈、哦、这个基金，他们呢其实当初在设定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政府、哦、主权基金的掌控其实有很多的底线必须要先把握好。第一个就是说呢，十年为期，所有东西都是要看长远的投资，绝对不能看一时的盈亏。而且这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必须取得全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台湾的话、哦、各政党之间光是吵来吵去可能就没完没了，因为呢这笔钱太庞大了，这笔钱、哦、是全民的钱、哦、全民的钱、哦、很庞大呀。那只要中间有一点点不信任，谁可能关说了什么东西，这个投资呢一旦有着这个任何一点点的黑手可能介入当中哦，可以上下其手的部分呢，这个吵就吵不完了哈。我大家经常会在讲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哈，也是要中长期啊，对不对？你不能只看短期的投资。那我觉得国家对于一个这个财政的收入啊，和投资划分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我们要看这个经济的好坏哈，有的时候是碰到了多头的牛市，有的时候碰到了风险来的熊市的时候，都要做好准备。而且哈，那个信任很重要，就像家庭大家一起在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个家庭成员大家都要遵守某一种原则一样，是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哈？在做这个家庭这个投资规划哈，或者是这个保险规划，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哈？好，今天我们林家他向前看，为大家来谈一谈哦，这个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的主权基金，给我们带来人生投资的一些想法跟启示。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故宫南院推出了全新的人气国宝展《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呈现了绘画、漆艺、牙雕还有玉等多元媒材的神仙群像。那么来到故宫南院观赏这次的人气国宝特展呢，也可以借此探索这些承载信仰跟祝愿的这些天团们他们出道的故事。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指出呢，展览当中的神仙名称部分呢，是起始于先秦的两汉，那么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置换跟重组，一直到热爱喜庆福寿的明清时期，艺术家又加入了更多的想象跟诠释。书画文献处的策展人邱世华表示说呢，这一次的展览呢，总共有展出七组的文物，其中呢，晚明变形主义居士画家吴斌所绘制的画楞严25圆通佛像册呢，是非常重要的古物。另外，器物处的策展人陈廷月则表示说呢，这一次也展出了明代剔红山水人物方盒，以刀代笔，用剔红的技法融合了雕刻跟绘画之美。而大家所熟知的八仙原本并不是固定的组合，是一直到明代八仙出处东游记还有邯郸梦这些著作问世之后呢，后世常见的八仙组合才逐渐的成型。故宫南院表示说呢，这次展出的重要古物包括了有清乾隆、杨彩开光、十八罗汉胆瓶，在器腹呢

受三星、和合二仙、十八罗汉以及呢过去七佛，这些仙佛天团他们最初呢是怎么样组团又怎么样出道的呢？这一次的展览呢都会为观赏的民众呢做解答。这次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那展出的期间呢是到明年的3月7号。那9月27号这一天呢是世界观光日哦，故宫南院呢在这一天是全日免费参观哦。9月28号教师节呢，只要凭教师的凭证就可以免费入馆，所以呢欢迎对于我们艺术界的仙佛组合这些天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来到故宫南院来看看这些仙佛他们是怎么组团的，又是怎么样出道的哦。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都会为大家来做解答。

一次的节目当中亮相，其中呢包含了全世界呢目前仅存的四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这次的音乐会呢将会带给乐迷能够感受到这一把琴的震撼哦。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德弗扎克的名曲盛宴，这是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的压轴节目。11月14号呢会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登场。奇美博物馆表示说呢，这一场的音乐会呢由精研布拉姆斯，而且呢是荣获了艾维里费雪职业大赏国际钢琴名家刘梦杰单钢独奏，携手土伦歌剧院音乐总监维克多利安范努斯敦，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NTSO 共同来诠释大师的巨作。奇美博物馆说呢， NTSO 的首席群将会使用奇美馆所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八把名琴，为乐团呢增添饱满的中低音域的色彩。那么这八把奇美馆藏的德奥系统名琴最受瞩目的呢，就是1674年制作的狮头造型的中提琴。那么这一把呢是制琴大师史黛纳全球仅存的四把中提琴作品之一，所以呢将是可以引领乐迷来亲耳感受到19世纪德奥交响乐音的风采。那么另外呢2026奇美音乐节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系列音乐会呢9月份开始呢也在奇美博物馆的奇美厅，还有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安排了非常多场的音乐响宴，也搭配奇美博物馆的典藏名琴共同的来登场，所以呢爱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呢，11月14号要推出压轴的节目，布拉姆斯与德弗札克的名曲盛宴。有8把奇美博物馆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名琴呢，会在这

今节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奇美音乐节的压轴音乐会啊。那么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年度公益演唱会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哦。很多的朋友呢，在最近呢，都一直打电话来问说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索票哈？那么在这边呢，也把这个索票的资讯呢，提供给所有我们正声的听友们哈。这一次呢，10月8号，我们正声嘉义电台我为你歌唱岁月留声的公益演唱会哈，就是10月8号会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音乐厅举行。那么入场的方式呢是免费索票，那在这边呢请大家听好，我们索票的方式，我们要先电话预约登记，登记到了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取票，所以呢请不要到电台来索票哈。我们是用电话预约先登记的。那么现在注意听了，我们电话预约10月8号演唱会的索票的时间呢是9月24号，9月24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五点，我们会开放电话索票，请记住这个时间，9月24号的上午9点就开始。那其他的时间呢，请你不要打电话来，我们是不受理的。不过呢，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就是我们索票的方式跟条件，就是呢，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那一个人呢，我们会给你两张票，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如果你说，哎，我替我的朋友登记哦，不好意思，不行哦，哈。如果你要替你的朋友登记，请他自己打电话来，不然呢，你就是要电话挂断之后呢，再重新打哈。我们一通电话就是只能够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可以索取两张票。9月24号上午9点开放电话索票，登记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可能大家赶快来练一下你的手速哈。一通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是可以索取两张。电话 05-222-4100， 9月24号当天的索票电话是 05-222-4100。那么在这边呢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说呢当天您有成功的预约到我们的门票，那取票的时间就是9月30号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哈。这个是索票的成功的朋友呢，你要取票的时间9月30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到我们电台来哈，凭你的身份证件哈来取票。如果说呢9月30到10月2号呢，你没有来取票的话，就是会取消资格。那取票的时间也给我们中午休息时间，我们不受理哦，哈，12点到1点半，哈，这个午休时间不受理取票哈。那取票的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嘉义电台，嘉义市垂杨路17号哈。那么重点呢，就是您要先索票成功哈。再一次跟大家提醒，我们10月8号的演唱会的索票方式是开放电话登记索票哈，先登记，然后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索票取票。预约登记索票的时间是9月24号的上午9点 ,9 月24号的上午9点，电话是 222-4100, 一个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一个人可以索取两张，登记额满就截止了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时间 ,9 月24号的上午9点开放正声嘉义电台的岁月留声公益演唱会的电话索票哦，电话是 05-222-4100, 预祝大家都能够成功的索到票。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来跟空中一起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呢，哎，这个是熟识了，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徐伟明徐专员，您好。
1: 我们主持人小龙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专员徐伟明。
0: 其实听到这个运输管理科哦，因为很多时候一般的民众对于一些公家单位的像是一些科别啦，一些业管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运输管理科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1: 我们运输管理科在监理所，我们主要就是管理我们九大运输业。那除了在高雄这边的话，除了市区客运跟计程车是地方交通局管的话，
0: 是
1: 呢，我们货运、游览车、公路客运呢，都是我们科辖管的一个业务。
0: 哇，所有的一些包括大众运输啦什么的，都是运输管理科的一个业务。
1: 是，
0: 哎，那这样子我这么问好不好？像是一些廉价的很多廉价啦，包括年假啦，一些特殊的假日哦，其实监理所这边公路单位都会推出一些像是大众运输的优惠啦、管理啦、特别的活动啦，这也是你们在管。
1: 是，
0: 这也都隶属于你们的业管范围，
1: 没错。
0: 其实除了要管大众运输，还得想活动怎么办，还得想这个节庆要怎么去给大众一些优惠就对了。
1: 是，
0: 那么讲到这里，主题来了，我们的中秋节连假要来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是国庆日的连假了。我想请教您呢，我们这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日连续假期，包括一些大乘公路客运啊、公共运输的一些优惠措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是连在一起的连假嘛，在这个连假期间有什么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1: 哦，没有错，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哦，两个假期哦，刚好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四天的连假哦。那从9月25日星期五，到9月28日星期四，哦，交通部呢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还有疏解道路交通拥塞的情形，
0: 是
1: 在这个连假呢，一样要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
0: 啊，要听清楚了，来，咱们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1: 那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呢，主要是有两个重点。那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6折的优惠。
0: 是。
1: 此外呢，持电子票证或电子支付，那在这里的电子支付呢，是限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 Plus 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呢，可以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
0: 是。
1: 每月4次以上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那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呢，是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一个优惠票价来合并来使用。
0: 是，哇，其实因为现在电子支付我们这边也算非常发达了，我相信这个包括我们的各个公家单位，也不只是监理所交通单位这边哦，其实如果能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对环保啊，还有这个整体金融的一个便利性来讲，我相信都是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有在大力的推广。所以这一次85条国道客运的票价享6折优惠，而且持电子票证或是电子支付的好朋友们呢，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电子支付。那转乘在地客运有没有什么优惠？
1: 哦，没有错，这是第二个部分哦。转乘在地客运的部分呢，我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以及台湾高铁，
0: 是
1: 在10小时之内呢，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在地客运，它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优惠。
0: 是，
1: 另外在转乘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的。
0: 其实很鼓励大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要稍微长途一点的话，可能会搭乘国道客运啦、台铁或是高铁哦。其实您搭乘完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在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哦，都有一些里程，还有一些票价的一个优惠。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利用连假的时候外出旅游啦，或是访友啦，其实在搭乘完一些比较长途的一些大众运输之后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在地的客运哦。都有给予相当的优惠哦。其实我们这个中秋连假，这给的优惠已经不错了，但是中秋连

0: 假一结束，马上国庆连假就要来了。哇，其实人家网友说，最近才看到一则新闻，网友说最近这三个礼拜，哦，大家高兴的要命，连续三个礼拜都只要上四天班。不能否认的，我个人也蛮高兴啊。对，其实这个国定假日就刚好连在一起哦，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节啊。那这个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日的连假就来了。那么在国庆连假间啊，跟这个中秋连假这两个假期的中间哦，有什么优惠措施？因为我觉得好近哦。对，这边有没有什么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1: 哦，主持人说的
0: 还是没有，就是只有在假期时候才有。
1: 没有，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这三个连假我都隔得非常近。
0: 嗯，
1: 那在教师节再隔一周呢，就是我们国庆的连假。
0: 是，
1: 那在10月9日到10月11日呢，那一样交通部呢在这段国庆日连假的三天期间，一样有实施连假的一个优惠，也就是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一样在这三个连假三天的连假呢也有实施。
0: 是的，国庆日的三天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一样有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的转乘优惠措施。接下来要请许专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优惠喽。
1: 那我们这部分的优惠呢，一样是有两个重点，在第一个部分呢，一样是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85折的优惠。那这个部分呢，一样是持有电子票证或者是电子支付，在此的电子支付呢，哦，现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加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那每月4次以上呢，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这样的优惠呢，都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优惠票价来合并使用。
0: 所以其实不管是中秋节的连假还是国庆日的连假哦，我们这个公务局这边都有推出一个国道客运的票价折扣的优惠，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不管您是要出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把我们的国道客运的一个运输列为优先的选项。那我刚刚听起来，因为其实是跟中秋节提供的一些优惠还有条件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在这个国庆日这边也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吗？
1: 哦，没有错。那因为我们民众一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跟台湾高铁，这是属于长途的。
0: 对，
1: 那到了当地呢，他一定有转乘在地运输的一个需求哦。
0: 是，
1: 所以说在这部分呢，一样是10小时之内，如果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我们在地客运呢，那一样享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一个免费优惠。
0: 是，
1: 此外我们在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搭乘。
0: 所以其实听完这个徐专员的一个讲解，大家应该知道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一定是鼓励大家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在连假期间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门旅游，不管是您是出远门跨县市都好其实在您搭乘了一些像台铁、高铁甚至是国道客运之后，您都可以使用在地的一个客运方式，都有给予优惠不管是短程还是长程，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帮大家有想到了但是咱们南部地区这边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连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往南部来，我们也有非常棒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那么假期间有没有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公共运输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推荐几个
1: 在我们南部高屏地区哦，在屏东小琉球还有恒春还有恒春垦丁哦，
0: 是
1: 我们假期的旅游的热门景点哦。
0: 是是是，
1: 那我们高雄区监理所呢，也请我们辖管的客运业者在这个连假期间呢，来执行增班的疏运计划。
0: 是有增班，来来来，就要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1: 那针对刚刚我说到的这两个观光景点的一个公共运输方式呢，它的交通方式，我这边可以介绍。如果是要前往小琉球旅游的民众呢，
0: 是
1: 那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来搭乘我们9127D 大鹏湾琉球线
0: 是
1: 到东流码头站下车。那东流码头站呢，旁边就是东港渡船头的码头，在这里就可以搭船来前往小琉球。
0: 是
1: 在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增班每日开行44班次。
0: 哇，光小琉球这边每一天增加的这个班次就到44个班次哦，而且可以直接从高铁左营站直达啊，就直达到我们这个东流码头站哦，东港的渡船头码头边哦。所以其实对于想要前往小琉球的旅客，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您只要搭高铁到左营这边，

0: 下车就有任名9127D、9127D 的大鹏湾琉球线哦，就可以直通我们的这个东港渡船头这边。那如果我是要往垦丁呢？
1: 在前往恒春或垦丁旅游的民众哦，那他可以从两个地方来搭乘我们公共运输。第一个部分哦，是可以从我们高铁左营站来搭乘9189垦丁快线，
0: 是
1: 这条路线呢会直达垦丁小湾，而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哦，增班每日开行60班次。再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如果是从我们市区哦要出发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从我们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搭乘9117、9117B。9188哦等路线来南下垦丁，而这三条路线呢，会在连假期间哦看旅游的人潮来采取弹性机动加密班次来疏运。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连假期间来多加利用这些公共运输。
0: 是的，不管您是要往小琉球去，还是要往垦丁去，您是要往南跑，领略我们南国的风光。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已经帮大家把路线跟班次哦，都做了非常棒的安排。您是要前往小琉球或是恒春啊，您都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搭这个直达车。其实这个直达车上面每一个这个车的一个号码，它的路线其实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在高铁站这边也看过哦。不过大家就是上车前要看仔细，因为最怕的就是我要去垦丁，结果我一下子搭上了9127D 啊，等我下车的时候就人就在东港了啊。
1: 我们现场也会有客运的客运业的那个人员会在那边引导。
0: 对，客运业的人员会在那边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安排。所以其实想要前往南国旅游的好朋友们啊，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大众运输哦，而且不管是往小琉球还是垦丁，我们的班次都加开了非常多。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有更多的一个车次的可以选择。您刚提到有9117、9117B 还有9188等等的路线都可以南下到垦丁哦，所以连假期间真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那么我们连假的事情讲完了，在这边最后我们监理所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哦，可以多加利用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查询预计搭乘公路客运及市区公车的乘车讯息，掌握及时的车辆动态、时刻表及路线的营运状况，方便行程规划。那我们也提醒呢，采取自驾的朋友行前要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杜绝酒驾并养足精神再上路。
0: 是，
1: 高雄区监理所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连假期间快乐出游，平安返家。
0: 其实每一次跟监理所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访问哦，我都会发现哦，不管他们提出了再多的优惠啊，为民众安排了再多的活动，他们的初衷永远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您不管是搭乘大众运输，有没有使用到这一次的优惠，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我觉得都 OK， 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环保，为了我们的家园，其实大众运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如果您真的觉得自驾才符合您的行程规划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监理所的好朋友们也诚心的祝福大家快乐出游，平安的回家。今天谢谢徐专员徐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是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中秋的连假跟国庆的连假，我们监理所这边都为大家安排了非常棒的一个优惠活动，以及非常周密的一个车次的安排哦。如果您有旅游访友回家探亲的一个需求呢，都欢迎大家，也鼓励大家多多选择我们的大众运输哦。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哦，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啊哦，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连续啊这个5、6天哦，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啊，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呢，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哈，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哦，这个万物齐涨哦，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实际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昨日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里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哦，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哎，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哦，这个经济成长率20几年来的一个新

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哦、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吼，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哈。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1.4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哈，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也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啊，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呐、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6成可以再加一成，来到了7成。可是呢，最近呢这2天呢、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哦，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族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哎，昨天就表态喽，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哈，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哈。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它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中华邮政，哎，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哈，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所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呐，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成数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成数的问题呀，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6成提高到7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
政策表面上呢

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层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哦、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啊贷款的问题、哦、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啊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齁，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齁、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啊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齁、哦、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啊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啊、哦、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的、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提高，当然呢、啊、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啊、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哦、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哦、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成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哦、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成数、哦、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哦。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哦、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哦。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房贷承做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哦、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哦。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啊，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啊、哦。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哦。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承做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利率高齁、哦、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啊，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络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支台币的不平衡现象、哦、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哦、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哦。那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你慢慢等

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户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啊，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啊。那过去过户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哦。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

0: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项大力多了齁，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齁。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相邻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齁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成，只有3成。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所以包括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邀访了这个吉家王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管制的门槛不变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能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种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那央行也提出了，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 价格参考，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啊，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解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啊，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这个桃珠引言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能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好，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 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个百分点，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能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30%，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70%+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 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哦，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线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哈，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哈，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啊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哈。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2%，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线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哦这个需求哦。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啦齁，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齁，去问了 ChatGPT 齁，问了 AI 齁，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哦。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啦哦。那 ChatGPT 当然了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哦。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模式哦。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哈，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哈，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央行针对哦这个所谓的豪宅线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哈？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哈，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哈，就是把这个豪宅线给调高哈，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哈，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哦。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哈，豪宅线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哈。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就是说这个豪宅线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这个央行也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哈，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哈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来去做，看看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在新北市是占多少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齁，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齁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及交往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而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所以叫荣誉理事长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那这个是蛮难得的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然后呢就发布在赖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那算是蛮不错的那因为每天都要做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大概不该购屋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不会让卖方这时候呢资贷又比较高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就觉得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九年云化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做了解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

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哦。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哦，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市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金奖的团队齁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在这个名字上面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齁，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营建工程哦，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哦，才能够列名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喽。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哦，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 七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哈，和联建筑公司的哈，叫做和悦花园哈。那这一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哈，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哈。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哈，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齁，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齁，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齁，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齁，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哦。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1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那后续呢

发的部分的这个买方对这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两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哦，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业城发生了火灾哦。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哦，就是最高层哦。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赴现场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哦，我们这个28楼哦，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哦，至今呢，建商能具体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呢，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哦，这个想说，哎，既然20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哦，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哦，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哦，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业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哦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哦。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哦，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哦，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哦。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业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贷款成数被卡住了齁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哦，有很大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成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六成吗齁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三成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

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啊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许湖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哎，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哦，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源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了哈，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
2: 的
1: 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的。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哦，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
1: 哦。
2: 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
2: 吗？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
1: 好。
2: 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
2: 哦，
1: 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跑步，稍微运动一下。那6点半就开始是课程，那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来，那就由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好，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

0: 科啊，工农高工也有，啊，这边也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对。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啊，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哈，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哈，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排休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写功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15位，现在都26-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我不得已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龙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是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 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靠偏远的部落里面，

0: 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好，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跟乡下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1: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一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0: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哈，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1: 谢谢。
0: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1: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0: 是，
1: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0: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1: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0: 是，
1: 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0: 是，
1: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 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呀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 了，对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接，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接、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0: 是，
1: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咨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0: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1: 对，
0: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1: 对，
0: 那这又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0: 是，
1: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0: 对，
1: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0: 可能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1: 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0: 是，
1: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对，
0: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1: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0: 他会牵着你的手，
1: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0: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看不到，
1: 有不同的方法，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1: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0: 还是要经过学习，
1: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0: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1: 这个没有很高，
0: 要平衡感，
1: 对，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 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

0: 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习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0: 是
1: 好、哦，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很
0: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折小星星。
0: 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他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收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2: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2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3: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协和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协和其实就是送用协和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协和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要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

0: 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她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愿意，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0: 对对，刚好都是花，哎，还有南投。
1: 哦，南投。
0: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你想知道的通通都在这。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来跟空中一起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呢，哎，这个是熟识了，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徐伟明徐专员，您好。
1: 我们主持人小龙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专员徐伟明。
0: 其实听到这个运输管理科哦，因为很多时候一般的民众对于一些公家单位的像是一些科别啦，一些业管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运输管理科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1: 我们运输管理科在监理所，我们主要就是管理我们九大运输业。那除了在高雄这边的话，除了市区客运跟计程车是地方交通局管的话以外呢，我们货运游览车

0: 公路客运呢，都是我们科辖管的一个业务。
1: 哇，所有的一些包括大众运输啦什么的，都是运输管理科的一个业务。
0: 是。
1: 哎，那这样子我这么问好不好？像是一些廉价的，很多廉价啦，包括年假啦，一些特殊的假日哦，其实监理所这边公路单位都会推出一些像是大众运输的优惠啦、管理啦、特别的活动啦，这也是你们在管，这也
0: 是我们
1: 都
0: 重
1: 隶
0: 点
1: 属于
0: 业
1: 你们
0: 务，
1: 的业管
0: 没
1: 范
0: 错，
1: 围。
0: 没错。
1: 其实除了要管大众运输，还得想活动怎么办，还得想这个节庆要怎么去给大众一些优惠就对了。
0: 是。
1: 那么讲到这里，主题来了，我们的中秋节连假要来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是国庆日的连假了。我想请教您呢，我们这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日连续假期，包括一些搭乘公路客运啊、公共运输的一些优惠措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是连在一起的连假嘛，在这个连假期间有什么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0: 哦，没有错，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哦，
1: 嗯，
0: 两个假期哦，刚好连在一起，形成一
1: 是，
0: 个4天的连假哦。那从9月25日星期五哦，
1: 嗯，
0: 到9月28日星期四哦，交
1: 是，
0: 通部呢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还有疏解道路交通拥塞的情形，
1: 是，
0: 在这个连假呢，一样要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
1: 嗯，
0: 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
1: 啊，要听清楚了，来，咱们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0: 那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呢，主要是有两个重点。那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6折的优惠。
1: 是，
0: 此外呢，持电子票证或电子支付，那
1: 嗯，
0: 在这里的电子支付呢，是现悠游付、iPass Money、
1: 是，
0: iCash Pay，并加入 T Pass 2.0 Plus 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
1: 嗯，
0: 月搭乘2至3次呢，可以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
1: 是，
0: 每月4次以上，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呢，是可以跟廉价期间的一个优惠票价来合并来使用。
1: 是，哇，其实因为现在电子支付我们这边也算非常发达了，我相信这个包括我们的各个公家单位，也不只是监理所、交通单位这边哦。其实如果能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对环保啊，还有这个整体金融的一个便利性来讲，我相信都是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有在大力的推广。所以这一次85条国道客运的票价享6折优惠，而且持电子票证或是电子支付的好朋友们呢，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电子支付。那转乘在地客运有没有什么优惠？
0: 哦，没有错，这是第二个部分哦。转
1: 嗯，
0: 乘在地客运的部分呢，我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以及台湾高铁，
1: 是，
0: 在10小时之内呢，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在地客运，它
1: 嗯，
0: 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优惠。
1: 是。
0: 另外，在转乘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的。
1: 其实很鼓励大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要稍微长途一点的话，可能会搭乘国道客运啦、台铁或是高铁哦。其实您搭乘完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在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哦，都有一些里程，还有一些票价的一个优惠。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利用廉价的时候啊，外出旅游啦，或是访友啦，其实在搭乘完一些比较长途的一些大众运输之后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在地的客运哦。都有给予相当的优惠哦。其实我们这个中秋连假这给的优惠已经不错了，但是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连假就要来了。哇，其实人家网友说，最近才看到一则新闻，网友说最近这3个礼拜，哇，大家高兴得要命，
0: 没
1: 连
0: 错，
1: 续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不能否认的，我个人也蛮高兴。对，其实这个国定假日就刚好连在一起哦，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节哦。那这个中秋连假一结束，马上国庆日的连假就来了。那么在国庆连假间啊，跟这个中秋连假这两个假期的中间哦，有什么优惠措施？因为我觉得好近哦。对，这边有没有什么优惠措施可以让民众知道呢？
0: 哦，主持人
1: 还
0: 说的
1: 是没有？就是只有在假期时候才有。
0: 没有，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就
1: 哎，
0: 是我们这3个连假我都隔得非常近。
1: 嗯，
0: 那在教师节再隔1周呢，就是我们国庆的连假。
1: 是，
0: 那在10月9日到10月11日呢，那一样交通部呢，在这段国庆日连假的3天期间，一样有实施连假的一个优惠，也就是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措施，一样在这3天的连假呢也有实施。
1: 是的，国庆日的三。

0: 3天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一样有实施国道客运票价优惠以及公共运输的转乘优惠措施。接下来要请徐专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优惠咯。
1: 那我们这部分的优惠呢，一样是有两个重点，在第一个部分呢，一样是85条国道客运票价享有85折的优惠。那这个部分呢，一样是持有电子票证或者是电子支付，在此的电子支付呢，现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并加入 T-Pass 2.0 加会员完成登录参与者，当月搭乘2至3次再享15%的回馈乘车金。那每月4次以上呢，再享30%的回馈乘车金，这样的优惠呢，都可以跟连假期间的优惠票价来合并使用。
0: 所以其实不管是中秋节的连假还是国庆日的连假哦，我们这个公务局这边都有推出一个国道客运的票价折扣的优惠，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不管您是要出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把我们的国道客运的一个运输列为优先的选项。那我刚刚听起来，因为其实是跟中秋节提供的一些优惠还有条件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在这个国庆日这边也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吗？
1: 哦，没有错。那因为我们民众一般搭乘国道客运、台铁跟台湾高铁，这是属于长途的。
0: 对，
1: 那到了当地呢，它一定有转乘在地运输的一个需求哦。
0: 是，
1: 所以说在这部分呢，一样是10小时之内，如果使用电子票证来转乘我们在地客运呢，那一样享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一个免费优惠。
0: 是，
1: 此外我们在指定的一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也是免费搭乘。
0: 所以其实听完这个徐专员的一个讲解，大家应该知道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一定是鼓励大家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在连假期间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门旅游，不管您是出远门跨县市都好其实在您搭乘了一些像台铁、高铁甚至是国道客运之后，您都可以使用在地的一个客运方式，都有给予优惠不管是短程还是长程，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帮大家有想到了但是咱们南部地区这边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连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往南部来，我们也有非常棒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那么假期间有没有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还有些公共运输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推荐几个
1: 在我们南部高屏地区在屏东小琉球还有恒春垦丁
0: 是
1: 我们假期的旅游的热门景点那我们高雄区监理所呢，也请我们辖管的客运业者在这个连假期间来执行增班的疏运计划。
0: 是有增班，来来来，就要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那针对刚刚我说到的这两个观光景点的一个公共运输方式呢，它的交通方式我这边可以介绍。如果是要前往小琉球旅游的民众呢，
0: 是
1: 那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来搭乘我们9127D 大鹏湾琉球线
0: 是
1: 到东流码头站下车。那东流码头站呢，旁边就是东港渡船头的码头在这里就可以搭船来前往小琉球。
0: 是
1: 在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增班每日开行44班次。
0: 哇，光小琉球这边每一天增加的这个班次就到44个班次而且可以直接从高铁左营站直达就直达到我们这个东流码头站东港的渡船头码头边所以其实对于想要前往小琉球的旅客，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您只要搭高铁到左营这边下车，就有任名 9127D 的大鹏湾琉球线就可以直通我们的这个东港渡船头这边。那如果我是要往垦丁呢，
1: 在前往恒春或垦丁旅游的民众那他可以从两个地方来搭乘我们公共运输。第一个部分是可以从我们高铁左营站来搭乘9189垦丁快线，
0: 是
1: 这条路线呢会直达垦丁小湾，而这条路线呢在连假期间增班每日开行60班次。再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如果是从我们市区要出发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从我们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搭乘9117、9117B、9188等路线来南下垦丁。
0: 是，
1: 而这三条路线呢，会在连假期间看旅游的人潮来采取弹性机动加密班次来疏运。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连假期间来多加利用这些公共运输。
0: 是的，不管您是要往小琉球去，还是要往垦丁去，您是要往南跑，领略我们南国的风光。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理所这边都已经帮大家把路线跟班次哦

0: 都做了非常棒的安排，您是要前往小琉球或是恒春啊，您都可以在高铁左营站搭这个直达车。其实这个直达车上面每一个这个车的一个号码，它的路线其实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因为
1: 没有
0: 我在
1: 错，
0: 高铁站这边也看过哦。
1: 是。
0: 不过大家就是上车前要看仔细，因为最怕的就是我要去垦丁，结果我一下子搭上了9127D 啊，等我下车的时候就人就在东港了啊，
1: 我们
0: 所
1: 现
0: 以其
1: 场也
0: 实
1: 会
0: 要。
1: 有客运业的那个人员会在那边引导。
0: 对，客运业的人员会在那边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安排。所以其实想要前往南国旅游的好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大众运输哦。而且不管是往小琉球还是垦丁，我们的班次都加开了非常多。高雄火车站旁的建国站有更多的一个车次的可以选择。您刚提到有9117、9117B，还有9188等等的路线都可以南下到垦丁哦。所以连假期间，真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那么我们连假的事情讲完了，在这边最后。我们监理所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哦，可以多加利用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查询预计搭乘公路客运及市区公车的乘车讯息，掌握及时的车辆动态、时刻表及路线的营运状况，方便行程规划。那我们也提醒呢，采取自驾的朋友，行前要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杜绝酒驾，并养足精神再上路。高雄区监理所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连假期间快乐出游，平安返家。
0: 其实每一次跟监理所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访问哦，我都会发现哦，不管他们提出了再多的优惠啊，为民众安排了再多的活动，他们的初衷永远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您不管是搭乘大众运输，有没有使用到这一次的优惠，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我觉得都 OK。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环保，为了我们的家园，其实大众运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如果您真的觉得自驾才符合您的行程规划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监理所的好朋友们也诚心的祝福大家快乐出游，平安的回家。今天谢谢徐专员徐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您。
1: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是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中秋的连假跟国庆的连假，我们监理所这边都为大家安排了非常棒的一个优惠活动，以及非常周密的一个车次的安排哦。如果您有旅游、访友、回家探亲的一个需求呢，都欢迎大家，也鼓励大家多多选择我们的大众运输哦。再一次谢谢您，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谢。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成住坏空，到坏的时候被大火灾烧尽了，烧尽了以后啊，空劫以后啊，又另外一个世界又重新出现了，可是呢又成住坏空。那第二次的坏劫的时候啊，还是大火灾，这样要经过七次的大火灾啊，也就是七住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七次啊。到了第八个大劫的时候的坏劫啊，那就开始变成了大水灾，也就是从阿鼻地狱开始呢，这一回的大水灾啊，就一直淹了，淹到了二禅天了。所有二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都被大水都把它淹坏了，那个大水把它整个世界全部都浸坏了，像水啊里面浸了盐一样的盐巴啊，所以整个啊世界都变成了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这个是第八次的大劫，照着这样呢，七次的大火灾，然后一次的大水灾，七次的大火灾，一次的大水灾啊，这样轮流啊，经过了七回，再到第七次的大火灾啊，这样总共呢就是63次的大灾难，也就是经过了63个大劫。到了64个大劫的时候啊，就变成大洪灾啊。然后从阿鼻地狱开始，这个大洪灾啊更加的厉害啊，他一直吹呢，吹到了三禅天呢。所有三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全部都被大风啊吹的，吹散、吹灭的，吹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那么加上这个大风灾呢，总共就是60次的大灾啊，64个大劫。这个就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啊，64次的大灾难呢、啊，经过了64个大劫。那么所谓的成住坏空，这个空劫呢，就是世间呢、啊，全部都被烧坏了，被水淹坏了，被这个风呢、啊、吹坏了，变成了像虚空了、啊，所以叫空劫。所以空啊也要一个终结的长久，然后经过了空劫啊，慢慢的那个缘起又会成功一个新的世界，又到了成住坏空，又开始成住坏空。所以每一个大劫的最后一定有这样的大灾难了、啊，

一个小节的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弦节的第九个小节，这个第九个小节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现在年人寿是以前佛陀时代是100岁嘛，现在是75岁，然后每100年会减1岁，所以这个小节的末后就有小三灾。这小三灾就是机警灾，也就是整个天都没有下雨啊。第二个是瘟疫灾，像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这种瘟疫啊，瘟疫灾啊。第三个是刀兵灾，战争呢，互相残杀。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那就是在末法时代，在简洁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伦理道德会一天一天的败坏，人心也越来越恶，所以寿命呢会一天一天的减短，每100年会减1岁，每100年这样减，一直减呢，所以每100年减，到了寿命，到了减短到30岁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我们人的寿命大概100岁，现在的人应该是差不多74岁、73岁，平均的年龄了。那一直减到30岁的时候，那天上的龙啊，他因为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上的人太恶了，而且造了太多的罪业了，世间的上的人呢、人心变成很恶，所以7年呢、天上的龙都不肯下雨，那各处的地方啊都会旱灾啊，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因为不下雨就没有农作物啊。大概这个整个世界一半的人呢、都要饿死了。那么经过了7年7个月7天，天上不下雨，你想想看，这个没有粮食可以吃啊，整个世界会饿死一半。如果现在有70亿的人口啊，会剩下35亿啊，35亿人会饿死啊。等到寿命又开始减，每100年要减1岁，这样一直减呢、人心还是一样，一直造罪业，一直恶。减到了20岁的时候啊，就非常严重的瘟疫灾来了，是7个月7天呢、7个月7天呢、那时候瘟疫灾来的时候啊，要是得病的人呢、吐出来的东西呢、你一碰到呢就送命。也就是说呢，这个人要是得了病，他是吐的东西在地上，你一碰到呢马上就送命，就死亡。所以整个世界还要再死掉一半呢。如果现在经过了旱灾变成35亿啊，然后死了一半呢、剩下16亿、17亿左右了，剩下17亿左右了。所以人死掉了一半呢、然后呢每100年又减1岁。

那寿命又减，减到了十岁的时候，人的嗔恚心呢、已经达到了极点，非常的严重。纵使你最好的人啊、家庭的人，只要一句话不投机啊，就拿出刀子来杀了，而且连地下生的草啊，都可以拿当作刀一样。那农作物呢，那个树枝啊，就像那个刀子一样啊，树叶就像刀子一样，可以杀人了。那时候啊，你杀我杀呢，大家都是相杀的时代，那遍地整个地球全部都是刀兵呢，互相残杀。大概剩下十几亿的人口啊，又死掉了一半了，所以增加呢一点点而已啊，剩下几亿的人口。到这时候呢，天上的人呢、他会升起哀怜的心呢、于是呢，天上的人下来到我们人住的世界，牵化这些恶人呢、那时候的人呢、十岁啊，剩下一尺高而已啊，一尺高而已。三十岁的时候剩下三尺高，二十岁剩下两尺高，到十岁的时候啊，这个地球的人呢、剩下一尺高而已。那天上人劝化这些恶人呢、他们就渐渐的悔过向善，这些人也觉得太苦了，所以听了天上人的劝的好话，人心渐渐的向善起来，寿命也渐渐的加长，所以每一百年又加一岁，一直加，加到八万四千岁。到了八万四千岁呢，人心又开始又变恶，那寿命又开始短，就又一直减。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到了简洁完以后变成贞洁，加到八万四千岁，到了八万四千岁又继续又变成简洁啊，减到了八万岁的时候，那时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可是人心呢，又开始又慢慢恶呢，寿命也渐渐的减短，减到了十岁。这样照着所经过的时代算起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呢。也就是每一个小劫啊，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小三灾，也就是饥馑劫、瘟疫劫跟刀兵劫。所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所以叫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就没有这些灾难了。不过现在靠这个劫这个名目啊，来计算年代非常的长久。为什么我们居住的世界上会有这些灾难呢？这个也是整个世界众生的恶业所感应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种种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它没有灾难，也不会毁坏。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如果他呢在今生还没有学佛以前，还是过去是已经造的恶业，但是他用很恳恳的心呢、念了一句佛号，就可以灭掉八十亿劫的生死重罪。所以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呢、所有过去的恶业呢，他就消灭掉了。何况还靠着阿弥陀的大慈悲大愿力呢，所以在那里众生可以安安稳稳的。

无量无边没有算数可以算的这个长寿的劫啊。那么另外一点来讲呢，一个人呢，我们的本性呢，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既然没有生灭呢，那寿命就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一天呢，所以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种长寿。但是我们这些凡夫啊，从前世、前前世一直到现在，那个妄想的愚痴心呢，都不能够断掉。也就是无明把我们自己的真心把它盖住了，所以就造出种种的业来，就被这种种的业力呢，牵引到六道轮回里面呢，一直接受一世又一世的这样果报的轮回啊。实在说起来呢，我们这些果报啊，生生世世像在做梦一样啊，都是在还这个业债呢。所以它是假的，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不过我们在虚妄不真实的梦里面呢，在受乐受苦，好像现在样样都是实在的。现在我们修这个念佛法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种叫醒那个愚痴的梦的一个方便方法，把那个无明生死的大梦啊，把它叫醒了，那个虚假的生生死死呢，就不会再接受了，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回复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也就是回归到那个我们不生不灭的无量寿无量光的本性，那么寿命就非常的长远，没有办法用年数来计算了。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呢，都是这样的长寿。为什么能够这样的长寿无量寿呢？一半是靠着阿弥陀的大愿力啊，一半是众生念佛功德啊，还有自己的心的力量，我们本性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叫二力法门，靠着阿弥陀的大愿力，再来靠着众生念佛功德力，我们本性的这个心的力量呢，所感应来的，跟阿弥陀的大愿相应呢，所感应来的，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所以这一段文是说，阿弥陀佛同了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有无穷无尽的寿命。那么下面我们看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佛又叫舍利佛，从阿弥陀成佛到现在只有十个劫啊。玄奘大师翻译呢叫十个大劫，前面已经把阿弥陀佛得到这个名号的缘故讲明白，现在要把阿弥陀成佛的年代啊把它讲清楚，也就是阿弥陀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了佛，算到现在一劫一劫的过去啊，已经有十个大劫。所说的十个劫，就是世界成一次坏一次这样的大劫，不可以认为说中劫还是小劫。经里头他说，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就是已经过了十个大劫。在一般眼光看起来好像觉得很长久啊，但是照阿弥陀无量无边二生七劫的寿命来说，这个十个大劫啊，等于是还是刚刚开始。
所以将来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接引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呢，还有呢生到那几的人呢，那还算是念佛往生的，生到那里去的时候啊，真是还很长久啊。这两句话就是讲阿弥陀佛成佛的年代啊，成佛的年代，他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已经十劫啊。那么下面一句，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这一段文是佛教舍利佛，他说阿弥陀佛有很多的声闻弟子啊。那么声闻弟子啊，总共有四种啊。阿弥陀的声闻弟子是最高的一种，所以叫阿罗汉呢。这个阿罗汉呢，多的不得了，不是算数可以算的。可以说呢，他没有办法晓得他们切实的数目，所以无量无边声闻弟子都是大阿罗汉呢，不是算数所能知的。在佛经里面，数目字啊最大的啊有十种。第一种叫阿僧祇呀，第二个大数目叫无量，第三个大数目呢叫做无边呢。那无量无边呢？那无量无边，你看，无量是第二大，第三大是无边。那无量加再把它乘以无边，那数目嘛没有办法算出来，不是用算法的数目可以了解的。所以说无量无边这个四这个字啊，就是形容他们的人数啊多得不得了，不是十个大数目你量无量无边呢、啊、但是只说声闻啊，这里说无量无边声闻弟子，怎么没有说到圆觉呢？因为圆觉是在没有佛的时代啊，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在那里说法，当然就是有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圆觉根性的人，也没有证到圆觉果位的人。如果其他世界有圆觉根性的人发了大愿心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他们发了大愿心了，就不可以说他们是圆觉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呢，都是大乘的声闻，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是下品下生呢，也都是大乘的，也不可以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声闻的名字呢来说呢，那就罪过很大了。大阿罗汉呢，不是小乘的。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声闻缘觉两种都是小乘，这个不对的。怎么在这部经里面说有声闻弟子呢？第一个，因为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去的时候，如果他们专门修小乘法，没有发大愿心，可是后来碰到了善知识，或是临终的时候碰到善知识，教他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乘法，劝他求往生，他听了这个人的话就发了大愿心了，结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是修小乘法修惯了，所以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听到了四念处这些修行的方法，他就了解佛的道理，他就得到了须陀洹、出果、斯陀洹、二果、阿那含三果、阿罗汉四果这种地位，这是第一种。所以为什么经里面说有声闻弟子？第二种呢，也就是他智慧比较少的，虽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只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修，听了几分的佛法，他破几分的这个见思二惑，他进一步就证果位。这样经过了这种小乘的阶级啊，
所以这两种的小乘呢，

既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就不会永远是小乘，他慢慢的多听佛法，他种种的迷惑呢，他破除掉，他就会变成了菩萨，他就走上佛道，他会成佛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声闻缘觉这两种小乘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暂时的有，不是终究的有，他们都会发大乘心的，终究呢他们都会成就大乘菩萨的。所以这一段文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些声闻众非常非常的多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此

0: 季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1: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0: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1: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0: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1: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0: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

0: 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正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0: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1: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0: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1: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0: 好
1: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嗯、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

0: 些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浮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3: 2.0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6700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一提到马戏，大家想到的可能是高难度的平衡、攀爬、倒立或是肢体的特技，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在舞台上让人惊呼连连的瞬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而在一次次看似惊险的动作背后又蕴含着哪些训练以及创作的故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也很开心邀请到台中市捷足演艺团队，也是在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的团长及艺术总监李世阳。世阳团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马戏人生，以及他眼中的台湾当代马戏的样子。好，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世阳团长。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燕宇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
0: 是，团长好。那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热腾腾的，就是我们世阳团长他获选的 ISPA 的台湾伙伴计划，而且是从23位报名者遴选出来2位。那接下来3年的时间就是要到美国纽约参与国际交流。
1: 对，
0: 说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时间，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啊，抱着一个很平常心去送这个计划，然后后来就是我后来没有多想，然后突然某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消息，就收到了入选的消息。然后我当下想说，我当下其实先傻住了大概2秒钟之后，然后我就才开始震惊到，哇，我可以获得这一次的台湾伙伴计划，然后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是到纽约去听，不管是来自全球的管理人、经理人的对于整个全球表演艺术生态的分享，或者是带着我们自己台湾的表演艺术生态的分享跟发展，然后去到国外跟这些来自世界的朋友们交流。
0: 嗯，所以其实你是满怀期待的。
1: 对，
0: 然后也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1: 没错，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连续3年的伙伴计划，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经费，就像奖学金的概念，然后让我们可以有就是可能cover 掉一些住宿啊、机票啊的费用这样。
0: 那他去的时间是多长啊？我好奇。
1: 他去的时间原则上展会的时间会是连续的4天，然后我应该就抓可能1周左右的时间这样子。对，
0: 是是是，其实这个计划被入选是非常不容易哦。大家可能看起来觉得说，哦，那不就是去国外参加一个活动？
1: 是，
0: 但是他其实是等于是世阳他是被选进国际表演艺术产业的人才培育跟交流计划，
1: 是，
0: 然后可以跟我们全世界全球的艺文机构总监、策展人、艺术经理人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网络。
1: 没错，
0: 对，所以等于是可以把我们台湾马戏的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精神，然后让世界看见。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协助跟他们合作交流这样。
1: 对，就是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讨论出一些合作的方式，或者是可能去看看别人的，从别人的分享当中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拿回来操作，或者是拿回来调整，然后再把它变成是团队，或者是变成是接下来我们在思考整个表演艺术发展上面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
0: 好，那就非常期待您接下来3年到纽约的一个旅程。
1: 没问题，
0: 之后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好
0: 3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1: 没问题。好的，
0: 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也许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也可能没有听过创造焦点，所以今天透过节目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台湾这么优秀的这个表演艺术团队哦。那首先先想问一下这个世阳团长，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走上马戏，踏上表演这条路？
1: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小时候我妈觉得我很爱玩，然后就跟我说，哎，有一个地方你只要去玩就好，你不用念书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有这么好的事。

0: circus 这个字，所以 circus 就是马戏。然后在亚洲呢，或者是在东方，我们称它为杂技，这样。嗯，对。那其实两个东西都项目来说都蛮雷同的，然后也没有去区分说哦，可能什么什么比较是东方的，什么什么是比较西方的这样。所以等于说，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去想说要怎么样把我们把我自己在这12年的杂技历程。杂技的训练历程中，重新的借由当代马戏的形式，然后把它去分享给台湾的或者是世界的观众朋友。
1: 哦，嗯，所以这个当代马戏跟传统马戏不同，就是以前都是用
0: 动物，
1: 对不
0: 对？
1: 对，是这样吗？
0: 没错，传统马戏以前确实是用动物，然后以驯兽师的概念为主，
1: 狮子、老虎，
0: 对，跳火圈啊，然后什么可能就是有。大象踩大球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就是运用动物去做一些马戏特技的技巧展现。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后来动保法出现的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开始就是摒除了动物的演出，然后开始以人为主，那就跳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我们称它为新马戏这个时代。那新马戏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就是太阳剧团。嗯嗯，太阳剧团呢，把以人为主，然后做技巧的展现之外，然后还有去加入了舞台的灯光，然后服装、故事，然后各种的华丽包装。
1: 对，
0: 然后创造了一个新马戏的样貌。然后在接下来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马戏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摒除掉这些华丽的事情，然后摒除掉空间的限制。然后主要是以人为主，然后透过你的技巧去叙事，然后去让大家可以透过你的技巧展现当中感受到你想要跟大家传递的故事。因为可能像大家假设有看过太阳剧团影片，我们看完都会当下觉得说哇好精彩哦，就是只留下那个精彩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去想说诶，在这个精彩的部分的背后或许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意涵。所以等于在到当代马戏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去找到除了在精彩的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更多的故事或者什么更多的历程分享给观众。
1: 哦，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代马戏就更重视说故事。
0: 是，没错。嗯，
1: 哦，原来这就是这两者的差异了。
0: 对，然后可能例如说像新马戏它就是好，太阳剧他们有固定，例如说固定一个文本，就我先随便举例如说童话故事的文本，或者是像他们有做过一个我记得音乐剧是跟 Michael 有关的，就是像那种就是有固定的文本他们可以去做发展。但是在新马戏的时候，我们比较常做的是我们在想跟议题有关，或者是我们的个人生命经验，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你分享我们想要传达的故事。
1: 嗯，了解了解。诶，那像团长你创立这个创造焦点呢、啊、的这个马戏团啦、啊、当然艺文团队要在台湾能够生存其实也并不容易。
0: 嗯，
1: 那时候创团的初期有没有特别辛苦的地方？
0: 有，刚开始创团一定会非常辛苦，因为首要的条件一定就是资金嘛。
1: 对
0: 对，然后因为刚毕业啊，你也什么都没有。那就我一直以来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创团的时候应该是2017，对，我们2015创团，对，然后反正就是前两年打基础，然后就也是想说啊先接一些演出，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收入可以活下去。
1: 嗯，
0: 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文化局台中市文化局申请了一个计划，那时候是花都艺术节，那时候还在花都艺术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有申请到一个大概45万的补助。然后那时候拿到45万的时候，就想说哇，很开心，这次有补助可以做。结果我整个制作一做完，花了快100万。然后结果后来那多的钱，就是只能先请我妈先帮我去贷款，然后我再把钱慢慢的还给她这样。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最辛苦的，真的就是资金的部分，因为你如果没有相对应的资金，然后也没有去。因为其实我们是都是从表演者出身，我们比较少那种就是有行政或者是有管理的知识，
1: 经营的、那个、
0: 对对对，经营的那个方式。所以刚开始在做这件事，因为以前学校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啊，不管多少钱就是花嘛，反正就是花出去，然后要花什么都买。嗯，然后那时候确实也没想那么多，然后就想说好，反正有45万，那我就做啊，反正一定就是反正就各种效果一定都要达到这样，然后结果才导致于没有这个成本控管的。

0: 概念，
1: 对，
0: 然后变成是这样的方式，然后让我们让我啦，让我就是花了很多钱，但我觉得那好像也是拿来当做缴学费，
1: 对，
0: 就是对于一种经营管理，然后跟风险控管上面的一些挑战，这样，
1: 嗯，等于就学到一课啦，
0: 对，没错，
1: 就开始知道我怎么样进行成本的控管，
0: 然后慢慢调整，这样。嗯，对啊，没错。
1: 好，那现在一路走来就算是相对比较顺遂了吧？
0: 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在思考说，就是因为本来自己本身是身为一个马戏表演者，嗯，然后要开始，因为创团也是我自己想要创的，所以我在思考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跟营运上面或者是行政管理相关上面的知识补充，所以我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去念了研究所，然后是北艺大的艺术行政与管理研究所，嗯，
1: 艺管所，
0: 对，艺管所，嗯，然后就刚好也是念了6年，然后在这就是刚开始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想说，哇，真的是完全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我过去真的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些知识，然后对我来说那个脑袋跟冲击超大，我就每天，嗯，因为一次研究所一堂课都要上3个小时，然后我可能会选3堂课，然后就9个小时都在学校，然后从早然后到就是离开学校都天黑的时候，你就觉得那脑袋感觉要爆炸了，因为就是从来没有应该说过去从来没有接收过这么大量的知识的吸收，然后但也因为这样的吸收让我开始去思考说我应该可以在团队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应该说更多的模式，嗯，去思考说可以怎么样让团队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也在过程当中不断学习，
0: 对，就是从中学，然后从这个学习当中直接去做，
1: 对，
0: 对，
1: 所以念研究所对你来讲你觉得其实收获还蛮大的。
0: 我觉得其实收获蛮多的，其实这去年虽然说很痛苦，但是对这6年确实收获蛮多，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跟经验，然后也透过这样的吸收跟转化之后实践到团队里面，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我自己的就是研究所论文也是把我们的女子马戏平台写成一个就是专案实务的就应该说实务报告的这件事情，哦，对，它就是我的毕业的论文，
1: 毕业的论文主题就跟女子马戏，
0: 对，就跟马戏有关，对，
1: 哦，嗯，哇，很好耶，
0: 对啊，
1: 其实我都很佩服他们在业界然后已经出来工作一阵子，可是回学校去念研究所，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收获其实是比一般你从大学开始念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很像大学，因为我有些同学是大学然后直接念研究所，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这件事情对他们的那个的那个感觉的那个状态就没有像我感觉那么深。
1: 那么深。
0: 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现在只是把这个文凭念完而已。嗯，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想说，我甚至都曾经还想说，还是我就不拿文凭我也没关系的这个这个概念。就我进去真的是想要学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跟不同的工作方法看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让团队可以在运作上面得到一个最稳定的状态，这样。
1: 嗯，哇，所以这个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段历程。
0: 嗯，没错，
1: 就是到这个研究所去深造，
0: 对，
1: 然后也精进自己的专业，也开拓更多的视野，这样
0: 子。
1: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创造焦点10月初10月2号、嗯，3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0: 对，更正一下，是3号4号，
1: 对不起，
0: 没事，10月3号，
1: 10月3号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
0: 对，
1: 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出，嗯，要来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世阳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今年我们10月3号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会带来今年的女子马戏平台，
1: 嗯，
0: 然后这个女子马戏平台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就是进行发展，哦，不对，应该是说2021年就开始，因为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刚好碰到疫情，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说我们想要做透过这样的平台带给创作者或者是带给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象。那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从我真的是在念研究所的感觉去设计，一开始最初的想法就只是想说我们应该需要有一些导师的陪伴，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我一开始找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创作导师，然后一个是在戏剧领域的，是叫陈彦斌，然后另外一个是叫苏品文，然后这两个基本上，这两个创作导师呢，他们基本上都还是有在做创作，然后品文是来自舞蹈领域的。那时候会想要找品文，也是思考说，因为我们在做女子马戏嘛，那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些跟女性主义的知识经验相关去做吸收，然后所以因此就找了他们先来合作。那时候还有另外一组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伙伴，是两位马戏的导师，然后一位是艺画，一位是巴西。那我们那时候呢就想说，刚开始的时候先开了工作坊，每一个创作导师，三组创作导师，然后会开大概四堂的工作坊给创作者，然后创作者就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去感觉说，我跟哪一个创作导师的工作方式比较有感觉，或者是比较契合，然后当然我也会在旁边从中观察，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工作坊到大概一个月结束之后，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进行分配，然后分配的话比较像是学生选老师，然后老师们就是看看我最后怎么分配去决定说他们跟谁一组，这样就比较不像是我们以前看那个中国好声音选秀那个就老师选你这样，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往下一个阶段走，就会进入到他们的创作期，然后在这个创作期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在这半年的时间，我就在想说他们大概要多久见面一次这样。然后后来呢有得到一个就是结果，就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最后就是开始要跟我的指导教授写论文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礼拜约一次见面，然后我也想说其实这样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也是蛮舒服的，就是因为你就是两个礼拜你要跟老师讨论，然后把你产出来的东西去交给他或者是跟他讨论，然后所以我也安排了创作者，就是每一组的创作者跟创作导师，他们就是两个礼拜碰一次，然后跟可能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是所有人，所有创作者加所有创作导师的一个大看牌，然后我觉得会设计这样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除了跟不同的创作导师都有接触之外，然后也让这些创作者有一个讨论的空间，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很开放式的去观看彼此的作品，然后并给予一些大家对于作品看到的东西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我们也在思考说要怎么样提供更多的帮助给这些创作者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一直持续了到今年是第三届，然后也是整个计划发展的就走到了第六年，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有前两届的一些成果，然后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必须要修正跟调整的地方，所以在今年呢，我们也是觉得应该要让更多人，或者是让这些创作者们被看见，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之后，就会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马戏表演者，然后也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跨领域的创作者，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共学，然后一起成长。
1: 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个女子马戏创作？是因为在马戏团里面，女生好像给人家感觉就是会扮演那一些比较
0: 陪衬的角色，
1: 或者是比较温柔的一面，这样。
0: 是，其实回推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全因，是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在2019年做了一个系列叫女马系列。然后那个作品名称叫女马系列 Since 1994，那这个作品的导演是我们的团员，然后也是应该说也是创作教练团员，然后叫梅子。那时候他其实一开始要做女马系列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问，就是他觉得毕业之后的那些学姐们都不消失了。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提问呢？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女性比例很高，就是我们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可能我先举例说，可能一个班20到25个人，然后可能女生就会占14、15，然后像我自己那班是我们班大概是16个，然后男生6个，女生10个，这样 就是等于说你知道那个比例其实真的是女性比例很高
1: 很高的
0: 很高在学校里面，對對對，甚至他们都有说他们就是宿舍都真的要女生的宿舍真的都挤到要就是睡不下这样。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对啊，毕业之后为什么突然都这些人都不见了，然后反而是
1: 这个行业，
0: 对，就没有就离开了这个领域
1: 圈子了。
0: 嗯，然后反而是剩下大多数都是男性居多，然后又想到在可能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很多的演出都是以男性为主，嗯，然后包含刚刚谚语提到的就是女生在这个领域当中通常都比较是陪衬的角色居多，因为大家会因为他们的外形可能就会觉得哦，他们就女生比较温柔或者是女生的气质来决定说你在马戏演出领域里面就会显得比较没有像男生这么的厉害，
1: 没有那么有力，
0: 对，
1: 强悍，
0: 是是是。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梅子也就为什么我们会做女马系列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作品呢，它2019年也是先从歌剧院的中剧院进行呈现，然后那时候是四个人40分钟的版本。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在说怎么可能四个女生完成40分钟的演出，这在过去在台湾完全没有看过啊，然后也没有人这样做过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办法成功。那时候大家是用成功的这件事情来看待这个东西，
1: 哇，直接定生死。
0: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心里就想说我自己觉得这都是一种尝试，他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他成功，嗯，然后也没有想说要他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只是想要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很优秀的女性马戏表演者。嗯，好，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做了完整版，然后是六个人60分钟的演出，就是六个女生60分钟的演出。然后在那次演出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对女性马戏表演者有更高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你会面临到很多大家对于马戏性别传统刻板印象的框架，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框架还没被打破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办法从里面找到可以突破框架的可能性。嗯，然后我们就在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开始进行女马系列这作品，就开始进行巡演，就先在国内演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被邀请到了柬埔寨，然后后来又送了爱丁堡跟亚维农，然后还有去了捷克。嗯，所以在这样的巡演之下，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哇，原来有一天女马系列这个作品可以带着我们去到这么多地方，跟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像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有观众跟我们分享说他看完我们作品之后觉得有觉得说有看到亚洲马戏的新的可能性，因为其实大家对于亚洲马戏的想象，嗯，都是比较在那种大陆的杂技的这些就是杂技秀的演出，哦，就是技巧展现，然后人多，然后可能例如说就像你说的，可能底座都是男生，然后二阶都是女生，然后就是被丢飞来飞去的都是他们这样。对，然后他们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有打破他们对亚洲马戏的想象这样。嗯，他们也觉得很棒，因为在台湾然后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完全也不会，虽然说还是大家就是会抱持着一点质疑的眼光，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努力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想要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这样子形式的演出这样。嗯，
1: 所以等于你们也翻转了刻板的印象。
0: 对，没错，
1: 而且提供女性的马戏艺术家他们有更多的舞台。
0: 嗯，
1: 对啊，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在国际好像也都是这样子了，
0: 对，
1: 就是好像男生居多的。
0: 目前在国际上算是，
1: 这不止台湾了。
0: 对，因为其实整个全球其实也都很关注女性马戏表演者的职业发展。嗯，然后因为像我上个月刚好有去德国的一个马戏节，还有柏林马戏节，嗯，然后我在里面也看到了他们对于这些性别开放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里面也看到就是有很多很大量的演出，基本上女性占比真的很高，然后甚至有其中一场演出它是大概10到12个 就是 solo 的演出，然后也都是女性马戏表演者。嗯，但我们其实在过去在亚洲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可能就看到例如说像这种 solo 的，我们称它叫嘎啦秀。

0: 种卡卡秀，对，这种卡卡秀呢，它就会变成是说都是可能男生居多，嗯，然后所以我这次去柏林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说，哇，原来世界上有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正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因为他们本来就发生比我们还时间还长久，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些不管是性别的刻板印象或者是什么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因为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做自己这样。
1: 所以这一次的2026女子马戏平台会带来什么样的原创作品呢？
0: 这次2026的女子马戏平台，我们总共有三个马戏段落的演出，然后有一个是比较视觉艺术家，然后他是拥有原住民身份的，然后还有一位是来自舞蹈领域的，然后他们这次会有在我们，因为我们这次在小剧场演出，然后我觉得也设计了一个蛮酷的桥段，是我自己觉得很酷啦，但我不知道大家来看我会怎样。就是呢，我们中间换场，就因为他们五个人会轮流 solo 10到15分钟，然后中间换场我全部会让观众看到，就等于他们从开始到结束到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然后到就是把舞台交给下一个伙伴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是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因为在我们平台里面，我觉得回到刚刚前面分享到的综合，我觉得被看见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不光只是如何看一个完成演出这件事情，是要看到它从头到尾是如何进行的这样。所以等于说这次会有三个马戏的伙伴，然后一个视觉艺术的伙伴跟一个舞蹈的伙伴，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抱持着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来到剧院里面去感受他们带给你的想象跟他们想要跟你说的话。
1: 所以诚挚邀请听众朋友，
0: 对啊，
1: 如果您有对于女子马戏有兴趣的话，10月3号、10月4号
0: 对，
1: 下午2点半，
0: 对
1: 啊，都是在下午的时间，
0: 没错，
1: 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票赶快买起来。
0: 对，因为现在还有反正大家如果想要优惠，可以私讯创造焦点，然后最主要这次因为还有特别推青年戏啊，其实青年文化币他们可以拿文化币去购买，然后也蛮便宜的，有5折的，然后我们也有开100块的限量一场，好像是10张，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选购。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创造焦点理事长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一路上在马戏这条路上的故事哦。那当然也跟我们推荐了接下来的在10月3号、10月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2026女子马戏平台，这样的一个好节目，当然我相信他们会继续推出了很多的演出，所以呢一定要随时的来关注我们创造焦点的脸书，
0: 对
1: FB 粉丝团，
0: 我们会把我们的演出资讯都发在我们的社群上面这样。
1: 好，那我们就期待创造焦点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的表演了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个资讯。
0: 好，谢谢大家，谢谢燕宇。
1: 好，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下个礼拜还有更多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的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齐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
1: 老
2: 妈
1: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祥。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齐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齐信的成长过程、
2: 喔。是，
0: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

0: 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1: 就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0: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2: 停一
1: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停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停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停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肩胛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
1: 对，
2: 定做，
1: 量身定
2: 也是量
1: 做，
2: 身定
1: 他就
2: 做。
1: 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2: 靠
1: 玩，
2: 山，
1: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2: 靠松，
1: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
1: 对，
0: 到爸爸。
1: 哦，爸爸，
0: 爸
1: 爸
0: 爸
1: 爸今
0: 今
1: 天在
0: 天。
1: 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
2: 是
1: 爸。
2: 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
3: 这一
1: 首
3: 位
1: 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0: 还有
1: 抱着我，
3: 抱着他
1: 对，
3: 们家
1: 抱
3: 的
1: 着我们家的
0: 哦，
1: 毛小孩，
3: 毛
1: 直
3: 小
1: 接这样
3: 孩，
1: 拍我们平常的生
3: 生
1: 活
3: 活
0: 是
1: 点
0: 是
1: 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
1: 这
0: 小
1: 首
0: 孩
1: 歌
0: 是
1: 的，
0: 狗狗还猫
1: 对，
0: 咪，
1: 狗狗，
3: 对，狗狗，
1: 但是他
3: 他
1: 前
3: 也
1: 阵
3: 成
1: 子也
3: 仙
1: 离开
3: 了，
1: 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
1: 所以
0: 是，
1: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0: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秦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
0: 对对。
1: 差不
0: 对，
1: 多身材
0: 所
1: 的，
0: 以原来真的是
3: 是，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1: 金
0: 肩
1: 嘎
0: 胛
1: 头。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演讲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山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互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伙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

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哈，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哈。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嘞啊，咱之前好阿妈有捌点过哈。这首歌的歌名哈，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哈。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嘞？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傻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甲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甲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丢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吼。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我领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咱大声高枝的菜带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够咱大奶吴先生，所有咱听友哈，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啊，咱等下咱的婚礼官哦，婚礼官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够咱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那个人气动林先生。

哥你好，吼，哥有气动诶，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哥 K 资深诶，赖小姐，小姐你好，吼，伫诶咱诶，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吼，哈，来后背后背朋友。阿寿大哥你好，好阿哥两三名咯，吴大姐一群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好过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好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保中的张先生你好，哈阿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后来吼，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敖波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报啊，咱顶礼拜报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吼，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幺千赫，半暝啊，来这个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班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即个网络的，即个资讯吼，伊是讲啊，即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若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啊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哈。哎，咱拄只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只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哈。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过来要报上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吼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哎，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卢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这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2: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2: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礼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齁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齁，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齁，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1: 嗯，
2: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1: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对，
2: 不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齁、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哦、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2: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哦。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哦。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像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 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哈，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

0: 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三路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

0: 签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
0: 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名的一个祝福，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就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蛹之珠，那也象征着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也就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那也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哦，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好，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哦，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哦，晚上就去听音乐，好，哦，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1到2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沙涛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官应该是说三地门这。

0: 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哈。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1: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的。
0: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1: 那这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0: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了。好，我们不会让你那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1: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0: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1: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0: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抓好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啊、哦，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哦、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啪啪啪啪啪照。哎呀，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蛮支持大家的，然后也支持我们日月潭哦。那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去挖宝挖宝，而且呢，我们要让你当侦探，你是柯南吗？哦，好的，那还是你想要来点不一样，做那种侦探的感觉，这一次的日月潭经典侦探出动咯。为什么呢？只要呢你猜得到，然后亲自来，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答案找回来。好，那当然这一次的侦探出动总共有四张神秘的拼图，就在景点中。那这些景点呢，如果说你找到了，我们的好礼就让你带回家，你看多好，就很像我们在玩那个拼图，有没有？好，这个一边旅行一边做观察一边解谜，而且不用四个全部完成，好，只要呢在四个里面呢选两个好指定的角度，然后比出五个手势，就那啊，但是要记得很像我一样很爱自拍一样哈，要入镜嘿。好，那当然呢，这还是要先扫一下 QR code。好的，当然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来赶快来去找找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这个百忙之中的文娟科长又要来帮忙大家了。你看看是不是大家哈、哦，真的要爱护他？当然，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跟我们的科长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1: 哎，我真的，你要跟那个云彩阿姨说谢谢、然后大家说他还帮你下面留言说不要把科长逼得太紧，他会不见了。
2: 不会不会，为了光光我还是会存在。
1: 不要怕，不要不要哦，彩娟阿姨你人真好。他有没有就说，哎，怎么一阵子就那个科长又换人了？哦，其实那个大家都也很喜欢，就像那个。

0: 南投那个大家都还会找黄山呢、欸，你看厉不厉害？而且还直接写到信那个县长信箱。
1: 哦，真的哦，哇！可见黄安章科长做很好，现在副座、
0: 嗯。哦，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说不能把你逼得太急啊。对，他们喜欢你，我就说啊，喜欢叫爱护啊，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在百忙都还要帮忙大家解决，而且我们这次要来让他们当那个侦探哈、哦，侦探哦，不管男生女生、嗯，我们只要达成任务，而且我们这次啊还体恤大家，虽然有四个点，但是你只要答对两个，然后像我一样很爱自拍，把自己入镜比五个手势就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到底要怎么玩呢、啊嗯？是不是只要景这个景点会不会太难啊？现在大家都在问，说你会不会把它摆得太里面，根本完全看不到。他说有年纪了哦，有年纪了。
1: 不会不会，嗯，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如果是公部门办的活动，一定是老少咸宜，一定是有规划过适合大家才会推出来的。那这次的一个景区解密的这个任务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日坛管理处的日管处呢，除了推动这种活动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就是这种比较属于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加入，然后呢去解密或者一起加入、一起去完成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大家熟悉的日月潭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实境解谜的一个现场。参加者呢，他不是拿地图去找景点，而是呢会从我们四张拼图里面的线索去找这个点是在哪边。那这例如说会有一些建筑的特色啊，或是那个湖岸景观、植物、道路或装置艺术或周边的环境等等的。那大家慢慢去推理这些照片到底是在哪边之后呢，就可以出发把这个照片里面消失的那一块给找回来。那这个活动很适合亲子朋友或是三五好友一起来挑战，因为呢大家观察到的地点的细节都不一样，然后呢可以感受到的一个风景也不一样，来一起完成这次的任务哦。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哦，你看这么简单，那当然这个神秘景点哦，刚刚这个我们的科长说不会太难，不要怕，不要怕。吴先生说，那你好心点嘛。吴先生，你要不要拿放大镜啊？还是你的老花眼镜戴上去啊？对啊，他说是提示，他说提示好吗？提示哦，好啦，这个我们来问一下好了，来请教一下我们文娟科长。
1: 好，基本上真的大家真的不用太紧张，这个活动精神真的不是考大家，
0: 嗯，
1: 去背这个景点名，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照片来观察，哎，你之前走过那个地方是否错过了旁边的一些景点景色等等呢？嗯、那首先呢，你需要先取得这个活动公布的四张的一个拼图线索。然后每一张的拼图就是一个神秘景点的一个提示啦，对。然后呢，大家真的是也不用拿这个拿放大镜啦，就是认真的去观察，就可以把这照片中的线索拆开来。例如，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特殊的建筑物啊？远山啊，山形是不是很熟悉啊？湖面灯、步道啊、栏杆等等，你就可能可以找到答案。然后呢，再去刚我讲了，你找到答案之后呢，再去那个现场。那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也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的 FB 啊直接问我们的小编，请他紧急的支援你们。对对对，我们这样乐团的这个 FB 就是旅行中的情报神队友啊，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寻一些关于这次的活动资讯，或是相关的活动一个内容等等，都可以透过脸书上面去了解哦。
0: 嗯，真的，哇，所以啊、哦，请不要怕，不要怕哈，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日月潭的行动服务人员都很热情。好，
1: 没错，
0: 真的，我告诉你，就说拜托嘛，哈，对，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哦哦哦哦，刘小姐说那五个手势会不会很难呢、啊？是自己比就好了吗？
1: 就比五就好啦。
0: 哦哦，不是做五个手势哦。
1: 比出五的一个手势就可以了。
0: 好，不是像我一样每次什么耶哦、I love you 那个爱心、哦、不用就五。
1: 那太多了，那上传时间都太多
0: 了。五啦，五
1: 对
0: 五哈。好，这个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呢，
1: 对，没错，
0: 这个就是已经，然后就要按 Enter 上传哦，哈、哦、啊，不要给它停留在那里呢，不要忘记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对，没错。嗯。

0: 而且完成了以后呢，哎，再帮大家，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好了。就是四个图，然后呢去找两个，对吧？
1: 对，四个神秘景点中，你任选两个，然后呢到指定的景点，然后依照我们的一个活动要求呢，在指定的角度哦，你要拍摄，然后比出。本人一定要入境，这样才能作为完成任务的证明。那这边提醒大家呢，不是到了景点随便拍一张就可以，一定要去注意你的拍摄角度是否有没有符合我们这次的游戏规则哦。
0: 胡先生说，那你那个配合的那个角度他怎么看？他说上面有写吗？
1: 有，你看你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日谈脸书专页，里面都有针对这一个任务活动都有一些详细的说明哦。
0: 而且会有漏点漏点哈，所以呢，这个漏一些讯息给大家哈，不要怕不要怕。而且我告诉大家，完成任务抽的礼真好。而且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所以你齁一定要把它记好，你不要现在然后想了，然后那个定好的时刻表啊，就不好意思齁，我活动已经玩完了。我又昏倒了，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刚刚我们漏了，就是拍完照之后怎么上传呢、啊？怎么呢？完成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你除了完成任务，还可以有抽奖的一个小惊喜。所以呢，我这边呢帮大家呢整理了三找一上传的一个超简单流程。第一步呢，就是找线索，先从活动提供的四张拼图里面去寻找，里面所要突破的一个景点的一个神秘景点。第二步呢，是找景点。四个景点任选两个，实际前往到这个指定的位置呢，按照这个指定的角度去拍照，比出五就可以了。第三呢是找回风景，确认两个景点任务都已经拍摄完成。最后就是要上传你的拍摄照片，找活动的 QR code， 依活动页面呢填写一定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将这两张宝贵的照片呢上传之后，完成全部的程序就可以去抽奖哦。这边提醒大家呢，照片与资料是否符合活动规则，还是要以我们官方活动办法为准，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先上网去观看这个任务的一些的规定之后才上传，免得变得不符合规则，那就真的也很不好意思了。
0: 真的齁，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来到这个时候刚好又是秋天了，这个顺游周边的吃喝玩乐就很重要了，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做一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好，讲到这个初秋，我真的还是要再宣传工商一下，这个秋冬呢是日月潭的一个年度重要的活动，都是集中在这个秋冬，那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日月潭花园嘉年华就在秋冬所陆续的进行，那呢9月12号进行了第一场之后，后面还分别会有两大场的一个日月潭的音乐花火，第二场是10月17号跟第三场的11月14，透过这两个活动，或是呢你在我们脸书上面有看到相关的活动，你就可以去规划你的两天或三天的一个吃喝玩乐日月潭之旅
0: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都先帮大家先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1: 对，没错。然后我要补充说明，就是吃喝玩乐，如果你在象山的话呢，我们象山这边的商圈主打就是餐厅，这边都是做菜的一个风格。
0: 哦，这好，要先讲。
1: 对。那如果说您喜欢是类似这种小吃的话呢，就非常适合推荐到这个一达少的一个商圈。那地方呢，就是有少主风味的，像什么少干猪肉啊、饭饭鸡翅啊，或是一些什么猪肉三。挂包等等的那类比较小吃，就偏向在一达少。那大家规划行程中呢，我还是推荐就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放慢自己的脚步参加活动，或是呢你可以搭配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拍照片的一个行程，去搭配在你的行程里面哦。
0: 是，刘小姐说那个交通的部分，像现在活动中啊，那个好行的班次多吗？
1: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你搜寻台湾好行，然后呢去搜寻日月潭线，基本上我们日月潭线从高铁发车，应该说从台中就可以发车了，然后呢到高铁，然后到一路到日月潭这个地方，平均差不多半小时就有一班，但事实上都蛮多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您只要上网去 上网去搜寻资料，去规划行程，可以透过台湾好行是可以去串联你整个游程，不用开车，还可以一起爱地球。

0: 错，而且呢，它还有联票哦，所谓联票就是套票，对不对？旁边的这个游乐园啦、啊、九族啦、啊，然后或者是你要来走这个农村的部分啊，或者是想要走这个观光工厂都有，对吧？
1: 对，然后另外我这边还在宣传日月潭的台湾好行呢，除了从高铁一直到日月潭之外，别忘我们还有日月潭的车程线，还有日阿线。
0: 啊、
1: 对，你可以呢规划三天两夜，从日月潭玩完之后呢，搭我们台湾好行可以去车程。车程它是木业的一个台湾之前很有名的木业的一个运送的一个基地等等的，或者是呢，你是在规划一天呢，再规划一天就搭我们日阿线。搭日阿线就可以直接到日月阿里山去游玩哦。
0: 哦，你们用把它串起来啦，哦，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大家可以对透过这种大众交通工具，而且还会有一些优惠的一些串联的一个刚刚讲的联票。那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在台湾好行的网页，或是在日月潭的一个日月潭脸书专页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嗯，是哦，所以有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哦，尤其是呢、嗯、出发前呢，你就先动动脑，然后看你想要去哪里。其实啊，如果你要做我们日月潭的这个侦探哦，我们这一次呢，科长有帮大家准备，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好，那这边消午会诊哪方面的事情呢？
0: 都好哦，就哎呦，还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很重要。对啊，免得到时候。哦，求了求了，嗯，
1: 那我就是特别要宣传一下这次的打卡，就是这次的打卡的一个任务有什么好礼呢？我们第一名是 iPad A16会有一名，第二名是胶囊咖啡机也有一名，第三奖呢是 Seven 的1000元的商店商品卡两名，以及呢第四奖是500元 Seven 的一个便利商店的500元的商品会有8名。那基本上大家想一下，就是你来这边观光，然后呢去打个卡，然后又有机会抽奖，是不是一竿子一钩，是非常好的，旁边还可以串联一些游程。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就是让大家哎、欸、哦哦好好哦哦，先说你还没有讲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哎、欸、
1: 哎、欸、这个活动呢一直到今年的哎呦大家
0: 928啦，928啦，
1: 对
0: 啦，哦，吓死我！
1: 这个、
0: 哎、我也是刚好赶快看，对对对，我有看，我有看，我有看，我现在在网络上928哈，拍摄拍摄，好928928，侦探到928，谢谢。
1: 对对，今天9月22，那还后面还有连假，就是连假要出来，大家连假来日月潭旅游。
0: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嘛，马上啦，那个文娟科长会帮大家在准备秋天也可以玩水的部分，所以齁、哦、大家不用紧张啊，没有去下水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让大家很舒服的不用下水饺。
1: 嘿，我还要再宣传一下。
0: 哦、好，请说。
1: 大家连假一定要来日月潭，因为日月潭呢在9月26跟9月27分别有2场的一个活动。第一场是由五庙所发起的宗教的一个节庆活动，那现场还有请到一些歌手等等的，那还有放烟火、哦嗯、那呢9月27号呢是明月宫所举办的月老文化祭，那呢他当天在9月27会有911还有呢、嗯、超度丽娜的歌手来到现场，还有大家蛮喜欢的这种高空烟火，欢迎大家在这个年假期间呢一起来能完成拼图的任务呢，也可以参加我们周边的活动内容。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文娟科长去享乐一下，来做侦探，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哦、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好，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考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渔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周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
2: 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母尼音乐季的征集原因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总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小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
1: 啊，
2: 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

0: 啊形成的族鹿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族鹿，那总共有九个部落。那这九个部落其实跟我们啊管理处啊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啊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八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
1: 哇，
0: 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啊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1: 嗯，首先是
0: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啊，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固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
1: 嗯，
0: 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日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
1: 嗯，
0: 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期。再来就是族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族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对，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对？
0: 对，
1: 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1: 嗯，
0: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8个9个部落哈来共同合作，那推出模拟音乐器，就是让这个音乐器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啊，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啊，能够来参与。那模拟音乐季是在11月14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主路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金嗓魅力的歌手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1: 哇，
0: 对，
1: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0: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1: 你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0: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那也有顶尖的乐舞表演美学市集等等。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那就安排你的时间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吴小姐说，请问一下，若以你这样子讲的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祭这些都要提前报名呢。
0: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哈，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1: 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0: 哦，
1: 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啊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慕尼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啊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嗯，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
1: 嗯，
0: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那周边要怎么串呢？
0: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
1: 嗯。
0: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哦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是生命性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那个她说慕尼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慕尼乐器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哦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哦，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哦，也都会公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0: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1: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0: 应该是说
1: 有一些活
0: 动有一些文化内涵的，
1: 是他们希望的，对。
0: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10月10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10月31日到11月1日，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斗祭，它的斗祭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斗，好，它是蔓藤斗的一个植物，蔓藤斗科，哈。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生命斗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哦。夫纳就是周语，生命斗的一个周语。

0: 的一个
1: 哎。哎呀，你真的学会了呢，湖南啊，湖南。
0: 湖南。对，这个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1: 啊，那我就回你我自己的母语来。
0: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固鱼节嘛，哈。
1: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0: 那因为达那伊谷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可以欣赏达那伊谷溪中成千上万的台湾固鱼。
1: 哦，真的美。
0: 对，来体验部落长期推动河川生态保育的一个成果。那另外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由部落长老会带领的一个祈福的合祭仪式。那多数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那另外他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多数文化跟山林之美。
1: 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0: 哎呦，刚刚跑错是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
1: 还
0: 是官网
1: 啊，对，
0: 是要看，
1: 我们以官网为主，
0: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一。动，因为天气状况等等，
0: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慕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慕尼音乐季是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来欣赏刚刚所推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先说明。对，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
1: 请
0: 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回，但是今年的话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对，查询一下。
1: 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的时间为主，要订好这个房间，然后呢做好这个资讯哦，交通资讯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大鬼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新苏贝亚来开杠，台湾高等检察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哇，陪同大家哦，把这一次的仪表板还有包含了最近发生的是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的问题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那么待会是由我们的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振雄检察官，以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警务证，最近呢很多新闻都是由家勋警务证出来说明钱是怎么被骗走了，什么最贵啊，当然就是齁免钱的最贵啦齁，我们要骗破解一些这个常见的金融套路啊。那么这一次呢还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新苏杯啊，我们的不锈钢杯跟证物袋，还有我们的棉绳杯垫，都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所以呢哇哦，这个答案哦，除了我们的预告之外，待会直播呢还有包含了广播我们会同步，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因为齁时间不等你的齁，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齁，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诈骗呢都是齁剧本的浓缩版齁，很厉害的，所以要小心。那马上呢就来回到了呢，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今天呢我们的地检署呢，我们检察官要来跟大家好的慢慢聊，好好的聊聊呢跟我们生活是有相关的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警方保护嫌犯跟被害家属的权益到底在哪里，尤其在那个拿捏上面，每一次看到很多的重大刑案很严重，因此失去了性命，甚至呢这个可能就是终身要躺在那里，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被害人家属怎么办，那当然也会为他们生气，可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的群众聚集在警察在外哦，然后有时候呢也会来一起愤怒的去问这些嫌犯，那变成说警察变成是人墙，把嫌犯这个送上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人都被害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他等等。其实我们常常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就说我们很激动的同时也要想想看，挡在他们的前面，同时他们也是很气愤的，可是因为职务的关系，好，这真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职务上面，你必须要为什么事情负责。好，这你也要好的来聊一下。那好，马上回来就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一下庭上线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

0: 常常呢，在警察哦，这个看到对于嫌犯的那种愤怒感哦，不是没有，而是说因为他的职权，他必须要护送他们哦，护上警车，因为他们必须要被到侦查庭，所以有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人都恐海西啊，为什么这些警察还要保护他？其实大家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像最近这个新闻也有讲到，如果想一下，哦，受害者的母亲讲现场呢，就讲了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脸。好，常常我们都会帮这个嫌犯捂脸，或者把他自己把脸都整个遮起来。其实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被害家属，他一直想要知道伤害他的孩子或伤害他的家人到底是谁。那当然警方他们在维持那一线之间的那种秩序啦，还有他的职责啦，怎么去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也要让这个大家很明白了解。所以呢，下庭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请这个杜静怡检察官哦，让大家知道警方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哦，替别人出气帮忙抓人。法界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那被害人的家属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权利哦？所以先让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哦，先让他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先让他来跟大家问好喽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静怡检察官。
0: 静怡，今天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看到有时候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愤怒，甚至有时候愤怒到大家还会热搜，就是在网络上热搜啊，然后甚至到现场来。那当然有时候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说啊，为什么警察还要帮他们哈，不让他们踹一脚等等哈？其实警方保护嫌犯，他一定有他的职责跟理由，对不对？
1: 对，那。最近大家在，应该不是说最近的，常
0: 常
1: 新闻当中哦，有看过，就是很认真啊，前途一片光明的孩子啊，那被那个酒驾撞死了，那家属想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0: 愤怒。
1: 然后在警察局的时候，有看到肇事者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冲过去。看看这个害我孩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会当面想要质疑他。然后那一天我看到的新闻是说，他的妈妈在现场发自肺腑的问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不能看，然后嚎啕大哭。其实不是不能看，而是警察他有他的职权，那因为警方已经把这个人压制，就是已经带来警察局了，然后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就警察必须依照警察法来处理他，不能把他交给现场群众处理吧？难道就是要照以前那样子丢石头吗？对不对？所以警察法规定的任务就是，它包括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这些责任不能因为眼前的人是不受欢迎就消失了。所以就算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嫌犯已经被上手铐，身边都是警察，如果有人冲上去打他，警方却故意转身不管，那这个等于是让一个已经被警方控制住的人，已经在司法控制住的人，在警方面前遭到攻击。这不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可恶就变成我们都可以合法的打他，而是他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去审判，确定他有罪，然后由法律来处罚他，
0: 对，
1: 而不能任由任何人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坏人，我们就应该
0: 对他做什么事情，
1: 对，或是拿石头丢他之类的，对。所以另一方面，警方要安全的把人带到后面的侦讯室，或者说要请他上警车，然后移送到地检署，然后我们就按照程序来做侦查，然后起诉一直到审判。这中间家属如果想知道案发的经过，其实家属也会出庭，所以 并不是说

0: 看不到，而是说我们要依照程序来，那不能用那个情绪化或是一时气愤，然后可能很多人围观，然后就在那边把他的脸上的东西或是那个布啊扯下来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1: 没错，好，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呢要理解了哦，就是说我们整套流程，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民众会讲到说啊，不就很多事情哦，就是，这个嫌犯他也承认了，监视器也拍到了，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有那种法院啊法官去判他无罪定验这样的一个推定？好，尤其叫做无罪推定，这可能就是。在审判中可能已经有存在他犯罪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问题是他还有一个无罪推定，这也是民众他们觉得百思不解。好，这个今天也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在庭上面呢看到的情形以及这个知识让大家可以了解也可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无罪推定的意思呢，不是要大家假装没有看到证据哈。那依照刑事诉讼法154条规定，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为无罪。哦，犯罪事实要依照证据认定，也就是说，国家要提出证据，然后透过程序来证明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你不能因为舆论很生气，就先把结论定下来。哦，他是杀人犯，但是。这中间他杀人的动机、当时的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录到影片的那一个瞬间，前面、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证据的取得是不是合法？法官能不能用？然后我们中间可能还要找一些证人什么的，所以不能一句说哦，就是你撞死的，然后大家就认为有罪。那有时候一个车祸的造成可能双方都有肇事责任，而不是只有一方。那只是说哦，他因为可能有人是因为酒驾，可是有的人不是酒驾，他是正常没有酒驾，但是发生碰撞。那发生碰撞，有的人是摩托车，有人是汽车，那骑摩托车的人当然是比较吃亏。那假设是骑摩托车的人其实他自己也有违规，那是不是法律责任上会有一点变化？可能这个人40%的责任，这个人60%的责任，这个都要经过法律的审判的程序，还有一些证据的呈现，我们才能知道说，最后法官
1: 如何判定的？
0: 对，如何判定？然后那个他的罪责的轻重要怎么决定？
1: 没错哦，其实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像刚刚讲到了哈，一个就是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录影，为什么还审判出来还有一个无罪推定？那么刚刚呢，我们检察官也特别讲了，那是不是等到有罪确定，才能让家属哦打他出气？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另外一个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啊，我觉得应该回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被害家属，不要说妈妈，被害家属一直想要了解到底是谁害了自己的家人，难道这样不行吗？这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很不能接受，甚至呢就是一直为了这件事纠结了非常非常的久。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并不是说不能看，而是当时那个我们看新闻的那个画面，当时那个被告是被控制住的啊。那我们在侦查当中，一句侦查不公开，并非说当事人完全不会碰到对方。那个比如说新闻报道，受害人被撞死了，那他的亲属，就比如说配偶或是有血亲关系的直系亲属，他可以提出。他可以当独立的告诉人，那这时候他也能够出庭，那自然而然他就可以看得到，那甚至在法庭上也可以要求对质，所以都看得到。那你也可以去问他说，或是请律师跟律师讨论说，我想要质问他，原因是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

0: 两兆就能碰到面。
1: 嗯，
0: 那假设说，比如说他并非酒驾，而只是一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可能就是落到过失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过失伤害，哎，在这个我们审判当中，大家质问过来质问过去，一问一答，也许事情就会很明朗。那你也看得到对方，那看到对方，其实看到那张脸的表情，很多人就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他到底有没有悔意，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看到人是最真实的，所以不
1: 是
0: 说他从头到尾看不到，而是说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碰得到面的。
1: 嗯，这个不用担心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面啦，
0: 对
1: 不对？而且我们现在
0: 审判的时候还是要面对面的。
1: 被害，我们的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哦，我们这边呢，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下面的被害保护法，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都会来去协助。
0: 台北地检署、那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办公室也设在台北地检署。那如果说那个家属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可以先来这边咨询一下。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也有律师可以 support 这个犯罪被害人，那也可以帮忙请求赔偿。
1: 嗯，没错。所以哈、哦，这种事情呢、哦，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好，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0: 对，
1: 真的哈、哦，请大家放心啦，放宽心了、哦，放宽心，你才有办法接下去我们要走的路，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
0: 就是先沉下心，想想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替这个已经
1: 发生的事情，对，
0: 去讨回公道什么的。
1: 嗯，
0: 那其实司法机关或是公益团体也都有资源可以去问一下。
1: 没错，而且我们马上。各地检署下面的犯罪被害人保协会，我们这一次的犯罪保护法我们都已经修法了哦，都会针对更多的资源给予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甚至被害家属的孩子。
0: 而且那个赔偿款如果他一直拿不出来，我们会一直追。
1: 大家不用担心。嗯，
0: 对，
1: 侯先生说如果警方处理不妥，好，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要该怎么协助、要该怎么办，可以请教你们吗？
0: 你说警方处理不妥，
1: 嗯，
0: 然后被害人家属，
1: 对，自己本身是被害人家属，他觉得不妥、那他该怎么做？
0: 警方处理不妥的意思是说，
1: 这个案件他觉得他这个送押案件他觉得不妥，嗯，
0: 那我觉得这要看他
1: 觉得警方、他说他觉得警方在护航应该不会了、
0: 不会，警方不会，
1: 他这个
0: 因为警方他要确认他这个人他能安全的送到地检署接受讯问。
1: 嗯，
0: 如果你中间你没有保护他，或者说这个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你也不能让外面围观的人随便就是或是让记者直接把他的安全帽或是他身上的东西直接撕下来，然后直接拍他，然后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刑事司法程序这个时候已经要遵守这个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了。
1: 嗯，
0: 所以警方并不是说他在保护被害人，而是警方他在执行他警察法要求他要保护人民、维持秩序的这个警察法的要求。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要兼顾这个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侦查不公开，那万一他半路就是突然被人家打受伤了，我们地检署还得帮他送到医院治疗，那这个后面的程序又delay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警方在保护，而是警方在遵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我们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真的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是旁观者应该要保持冷静之外，还有哪一些要做的，我们是不是来提醒大家？
0: 对，那被害人受伤或是家属失去亲人的时候，大家当然都会觉得

0: 得说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那大家都想要替他们跑公道，可是警察必须依法处理这个犯罪，那也必须防止现场再发生任何的伤害。那所以这同时呢，家属提出来的问题跟需要我们也不能忽略，所以都要兼顾。那大家如果愿意帮忙，可以留下来提供证据，比如说有人有看到或是拍到或提供线索，或者说陪家属走过这个程序，把责任厘清楚，该应负责任的人由他应负责任的人承担，那也让受害人家属得到支持，而这些人也都需要持续的关心。那我们现在你看有法服，那有犯罪加害人保护协会，然后还有一些公益团体，那另外就是台湾人也是都很那个
1: 了解，对呀、啊，
0: 有正义感，对不对？其实社会的资源是很多的。那与其去一直去攻击那个酒驾或是肇事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交给司法就好了。那我们民众或是一般团体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去支持或支援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如何度过这个伤痛。我觉得这才是最实际的。
1: 真的，所以你看看，一下庭都没吃饭，我们检察官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好解决疑问，然后解决心中的生气。好，不生气，我们把事情办。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这个中有一个答案嘛，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了解，也让大家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哦，不要去有一些误解而没有让大家了解不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哦，这个还没吃饭，一下庭就要来解决。那么待一点半呢，就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的刑诉备案来开杠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

0: 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 正声教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新书被要来开杠。高检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关心您之外呢，当然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哦，上个礼拜的预告哦，大家都知道呢我来了两位哦。好，今天中间这一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觉得他的名字很熟悉，然后看他本人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哦最近不是电视常常会看到他常常会出现。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主任。
1: 嗨，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啊，我们的警务证我们的家勋。
2: 大家好。
0: 对，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型男了。好，大家一看他的脸说，哎，不是才刚看没有？对，刚刚新闻又有播一次。
2: 就这么刚好。
0: 对，
1: 曝光率特别高。哎，
0: 真的。然后呢，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
2: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什么要看你怎么去认定
0: 免钱的吧。
2: 其实免钱就是大家常讲的免钱就是最贵的。真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整个来讲的命才是最贵的。
0: 哦，你看看，所以哦要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要来破解一些常见的一个这个被诈骗的套路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刑事部啊也帮大家敲碗准备哦，我们的这个刑事部啊，我们刑事部那只贝尔的哦，而且是小钢杯，小小是可以放在那个背包旁边的，非常特别。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喜爱的这个，很喜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个证物袋。
2: 对啊，证物袋。
0: 对啊，对，就是我们常办案的证物袋，因为这这么爱嘛，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真的很好用。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棉绳杯垫哦，跟那个土的不大一样，而且我上面就是一大支的我们的刑事，就是我们那个刑事贝尔。对，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就是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一些的样态，还有我们两位来宾的名字。那当然我们也问大家，就是说常常钱是怎么被骗走，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尤其是现代哦，还有就是现在的集团啊，很

0: 厉害，就是他诈骗的变成是剧版的浓缩版。怎么讲？他会先取得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啦，任何一个事情、事件、人啊，都会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控制你的情绪。好，他不会让你 calm down，好，不会让你说啊，不要急，不要急，不会，他会当做什么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东西 gay 好，也要这样讲。然后呢，再来一个，再制造那种很紧迫。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赶快就惨了。好，就是有那个变演很快哦，很快速哦。然后呢，再指导你。我现在教你，你一定要听我。那我跟你那么好，对不对？你现在赶快听我怎么做。然后在那个很抓你很重要的时候，就开始利用你的金融资讯，然后再锁定你的。这个账户，然后要告诉你说，哎，你刚才很急哈，怎么样？他会利用一些话术让你离开视线，然后他来帮你操作。所以呢，有一些事物哦，就特别小心。他们现在变很多的这个简易法，所以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之外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用一些现在的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小红书等等。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客服。好，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名称呢，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会讲的，然后是需要你下载 APP 哦。好，它现在会利用 APP 了，更厉害了，升等了。所以要请两位哦，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司法哦，在法律责任上面要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都一直在修法。好，不要认为说是只是个诈骗，轻轻一过。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警政的这部分呢，第一线他的办案经验，跟这个专业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你，虽然免钱的最贵，但是生命真的是一个最贵，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哦。那所以今天两位呢，就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不过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说诈骗那么多，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诈骗？而且每天你看仪表板，每天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可是有点类似，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哦，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啊，我每天都有看新闻啊，看到中间这个帅哥就会想到啊，刚刚不是在讲打仗吗？啊，怎么现在就在这里？啊，是不用相信人脑了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家主任啊？就一定要骗钱吗？他说哦，求他 end 还有人讲说他 end 还骗色呢，哦，那钱跟色都被骗走哎，主任。
1: 哎，现在就这样嘛。我刚刚瑶瑶也提到。其实我们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一个贪念啊，一个恐惧，或者说感情的需求等等的哦。那这些呢，让你落入到这个情绪里面之后呢，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在走。然后刚刚瑶瑶也把一系列他怎么
0: 对
1: 样
0: 啊，他
1: 让你
0: 眼
1: 信
0: 见
1: 任
0: 是很快
1: 然后人家教你怎么样让你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就是这样子一路下去，钱就突然间就通通出去了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的小心但是就是说这边。哎，到底是你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就是都是真的吗？
0: 对啊，
1: 眼见就为凭吗？有图就有真相吗？哦，
0: 有
1: 其
0: 些是
1: 实
0: 假的呢。
1: 真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我们从刚也跟嘉俊在聊，说哎，最早期这个大家选举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身为影片，哇，大家就觉得
0: 很厉
1: 哇，
0: 害哈、哦。
1: 好厉害哦，好
0: 现
1: 形象，
0: 在
1: 哇，现在就更厉害了。现在演员都已经失业了，因为都用 AI 在做影
0: 哎，
1: 片。
0: 你发
1: 对不对？现在真的就
0: 你
1: 这样。
0: 看那个拔蜡剂就知道了。
2: 现在很多都是 AI 的，
0: 对呀、
2: 就是，
0: 而且
1: 人美。人就帅，
0: 帅啊，
1: 看得跟真的一样。你看，那，
0: 我们的广告现在也用那个，尤其卖药
1: 的，对对对，所以你看，民众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搞不好就以为是真的了。那我们之前讲说，甚至个检察长的影片都出来了
0: 对，
1: 长得跟真的一样那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一定要先听一下要听一下，
0: 思考一下，
1: 思考一
0: 下，对，我觉得真的，
1: 那要查，要问这些。我们常讲或者说停看听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落入他的节奏，跟着他一走一走走
0: 但他真的很厉害
1: 他营造那个气氛说你要是不怎样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就让他一路你就跟着走，
0: 而且平常都没什么事嘘寒问暖然后再突然有一件事，然后你就会紧张因为从来没有过嘛，
1: 对，
0: 他也没有跟你提过，对不对？好，嘉勋，
2: 就是突然从那种防不胜防，就是突然间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突然间告诉你很重要的什么讯息，或者说他会用一种很急迫的一种恐吓的这种语气，让这些被害人可能来不及防备， 让他们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境里面。
0: 嗯，不过可以让嘉勋告诉大家啦，就

0: 就是说，在警方的经验来看哦，每天都一直在上演，然后每天都不断的这个故事性。吼、哦，我发现大家现在根本就难怪很多科学家讲说，到最后我们会被 AI 牵着走，然后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考，因为大家都很依赖。
1: 嗯，
0: 好、哦，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错而承认自己错。真的，就是我那天在教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啊，你明明错，为什么不承认呢？啊，就是你的错，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查证，你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明明就不是你，你根本就没有、啊，你为什么还说你有？
1: 那就爱面子啊、哦，怕丢脸，大家拉不下这个脸，啊、哦，只好硬跟下去了。
2: 对，所以其实在，所以大家都会讲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有没有下降，或我们的趋势有没有下降？其实。我们看打诈仪表板的每天的显示，其实我们数据确实是比去年来讲是有下降，
0: 有啦，慢慢的
2: 啦，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啊、对，就像瑶讲的，为什么还是一样？其实
0: 而且您知道钱没有变呢，
2: 就是他的应该这样讲哦，其实、
0: 啊、
2: 我们之前在一些节目或者说一些课堂上，其实很多人在问说，我们虽然下降，但是那个我们的台湾民众真的被骗的钱真的那么多吗？其实。要从我们的案件去看哦，其实诈骗手法从早期的这种灵骨塔诈骗啊、金光党诈骗是到现在、嗯，那被害人现在的被害的情形，其实他就有点像是被吸光了。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单纯骗他的这个存折里面的钱，嗯、或是他可能
0: 你的意思说他还骗他去借贷的哦？
2: 对，还有骗现在还有骗借贷、抵押房产的、嗯。那其实你这个加总起来，你可有的被害人的那个房产最后拿不回来，甚至他被拿去做抵押。强制拍卖，他这个房子就拿不回来。
0: 这时候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嘛，主任？
1: 那
0: 这时候
1: 他就是利用一些
0: 合，我发现有些警报，
1: 他当然在操作当中，就是看起来就是都很像合法。那当事人也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嘛。我刚刚讲了，他陷入这种情绪当中，然后他又制造一种很急迫的，你如果不跟着他做就怎么样的状况之下，那当事人就跟着一直走，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会让他制造他需求。那甚至让他恐惧，或者说让他有这种贪念，一路走下来，看起来就是哎呀，跟真的一样。当然，你当发现被骗的时候，现在就是说刚刚讲了，不是只有他有的东西被骗走，他甚至可能还负债。
0: 对呀、啊，
1: 所以才会很多寻短见。
0: 我们没有办法去，就说就算他现在已经负债这么多，嘉勋，像你自己碰到这么多案例哦。这些钱到最后他还是要还的耶。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介入，说让他先切断吗？没有办法。
2: 如果说就刚我讲的这种被民众被抵押房产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主任也都最清楚，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民事契约的问题嘛。那当然他这个
0: 也不愿意，
2: 其实这个最后其实也是要看法院法官他怎么去认定这个个案、因为其实有时候，
0: 不然你真的会叫他去死。
2: 对啊，所以我刚一开始不是讲说，其实最贵的是命。对，我们以前认为说诈骗就是骗钱骗钱，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发现，其实诈骗不止骗钱，会让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0: 情况，而且他的年轻化越来越多了。真的，而且你知道他们所选择的地点很厉害，他们不会选择在家，也不会选择在家的楼上，他们选择在医院。
2: 哦。就有一些长辈确实都会在医院，就是有接到这种诈骗的一些推销之类的，
0: 对啊，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也不想要让，可能我觉得他也不想让他的后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影响了家里，可能就是说什么房价这些，因为他可能也有听到，因为我们看听到有很多的被害家属，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很无奈，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喝止嘛，有，那只是说我们都是要一直不断的，一直很像每天的一直重复的告诉你，可是终有那种所谓的中间绕高的时候，或者是他突然顿呆的时候，或者迷惘的时候。不过算最近刑事局啊，就常常就有破获那个假投资案件啊，
2: 对，
0: 对不对？那个也是有一些新手法哦，也是让大家真的是防不胜防，不要说什么连高知识分子、高级转长官都会被骗，对啊。
2: 对，像就像刚在讲哦，其实我们 破获的案件，其实大概都会用这些网络的跳板的方式去架设这种投资的 app 或者说这些网站。那其实我觉得架设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诈骗集团，我们破获这些集团，其实有一些集团他会去

0: 制造所谓的这个情境，什么情境呢？有的诈骗集团他会去开一个说明会，什么说明会？比如说今天他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投资公司准备要开一个说明会啊，那邀请我们这个群组的群友来参加。那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会怎么样？他就去找那种我们这个可能在北区啊、中区、南区的一些婚宴场所，我就今天租这个婚宴场所，然后我再找个灵眼来，我弄个很像这个说明会，我就把这个影片把它录起来，然后传到群组里面，那就会让这些可能还在犹豫要汇款的这些被害人。看到这个影片，就认为啊，这个公司是真的，而且真的有人参加这个说明会。那让被害人就是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这个钱汇进去看看，那跟着这些群友一起投资啊，一定会有获利。他们都会这样子，
1: 而且前面都会有甜头，对吧？
0: 对，没有错。
1: 他绝对不会没有让你有甜头尝到。
0: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甜头是有问题的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金流，就发现说，其实被害人现在的被害人，其实他也是一种加害人。
1: 可是有些人都会说，我这小小钱呢。
0: 对，但小小钱你要想，诈骗集团他是拿别的被害人的钱去补你的这个小获利，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问题。
1: 而且这不是只是单纯是骗你的钱，因为他任何的一种什么地下期货啦，比特币啦，好，任何一个像最近呢，还出现了要选举到了1128，他也有开了一个 APP 你来赌，
0: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1: 你来下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赌盘，哦，这个连国还可以让你国外来下赌，这很厉害。
0: 当然，你这种赌盘是不行的啦。
1: 对啊，你们怎么拦啊？怎么办啊？
2: 现在选举赌盘真的又会，又
1: 开始。对，然后他也加进来了，他现在已经是那个同一阵线联盟。我们现在讲到，
2: 他有些赌盘是真的，有些是假的，
1: 对，
2: 因为他也拿来当诈欺的。
1: 对对对
0: 对，没有错啦，他就是这样混淆啦。其实你看。我就说诈骗人厉害，就是他会去架设这些东西，去受到那种钱。
1: 可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或者是某些肉眼，不要说肉眼，有警觉性的那个露出了一些那种假讯息吗？出来吗？
0: 其实
1: 一般的民众，
0: 其实应该我们就回到说投资诈骗这种，其实真的要投资，没有什么叫保证获利的。如果说真的每个保证获利，我们其实也不用坐在这里，因为大家每个都赚大钱了。
1: 真的。
0: 对，那其实你真的要投资，其实金管会它具有合法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你就用这些证券公司去下载那个 app 就好。为什么要去下载人家推荐的 app 或是别人传给你的连结去下载？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对。
1: 哦，是，所以假客服还有假客服，你知道现在165的假客服也很厉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
0: 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们看过
1: 是165哦。
0: 其实应该他也不是说是他应该说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1: 对对对，但是他告诉他真的是他讲的真的那个
0: 好像就是165，
1: 我就是165哦。
0: 对对对
1: 对对，你现在有人帮你报案哦，我们这边可以帮你锁掉哦，让你不会再受到那个诈骗集团的影响，就还真的被诈骗了。
0: 没有错，那这就是很常见的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了。那通常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电话打来就说，你的健保卡被盗用啦，身份证被盗用，那我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机关来受理报案。那其实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转接的方式，就转到可能就是假冒我们165专线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开始就进行这种诈骗了。但是这边我们都一直呼吁民众，就是说不会有任何机关去电话直接转到警察机关，这一段一定都是诈骗。一定就是你真的要打给警察机关，一定是你电话挂断之后自己去打警察机关的电话，或是打165专线这样子，绝对不会有电话去转过去。
1: 对，而且不会自称啊。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可以问，这个指纹可以作证，就是说，当我们去打到165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是接到165，而不是165回拨给你，是不是这样，主任？
2: 现在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要让你拿钱拿个资出来，你都要再确认。
0: 没错。
2: 好，就像刚嘉勋讲了，说你要投资，你为什么不找这些？你若怕假的，就是到店里面去，一定是真的。你到公司去，一定是真的嘛？
1: 店的有些也是假的。
2: 不是不是，你至少去确认。对对对。
0: 你像证券公司、银行，你这个一定是真的。
2: 很难是假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在对岸，真的有一则新闻，真的有假银行，但是在台湾是不会这样发生。
2: 目前应该还不是，而且那个东西一定是长久在那边的，它就是营运很久，你才敢去嘛。反正就是你要确认再确认，不管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那种网站做的跟真的一样，或者说一些连结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可能就差一个

0: 顿号或者插一个逗点之类的，
1: 或者是大小写，
0: 大家不晓得就进去，这种真的有时候你当防不胜
1: 防，
0: 哦，但是其他的，说真的啦，你说防你一样，你可以复制之后问165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其实就是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保护好自己。
1: 那如果真碰到，
0: 当然你如果被骗了，刚才讲说你被骗的东西，有些比如说你去做抵押或什么，好，你证明你是被骗，那民事关系你可以去主张，可以再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以去求，但那也是很麻烦哦，那要看具体个案，你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去回复你原来的这些权利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你被骗的钱出去就是出去，
2: 嗯，
0: 所以你不能够像刚讲，不能怕丢脸，
2: 嗯，
0: 哦，不能怕认错，你就是去报案了，说我被骗了。警方就刚帮你处理，该冻结就冻结，该作案追回来才追得回来，不然那个黄金救援时间过了，钱就是通通出去。
1: 不过倒是民众有一点，就是说，常常有这新闻有讲到说，还有帮忙追回来一点，是真的吗？这也是民众常常会有时候call in进来说，那如果我真的被骗了，我钱真的
0: 就是动作要快，
1: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0: 就是跟救命一样，那个黄金时点，你就是你越快。家军他们就可以越快帮你冻结，之后想办法把钱弄回来。
2: 对，
0: 哦，那，啊，你但一旦他转出去，又再追了，啊，那个就不见得了。哦，那个包进来，或者真是车手都领走，现金领走，你怎么去追？除非你抓到车手。
1: 嗯，
0: 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拜托大家就是说，一旦发现也不用想太多了，或者说你让你跟家人确认都好。一旦发现就赶快报警。
2: 对，
1: 嗯，
0: 哦，后面人家才有办法帮你做出。
2: 就那个黄金时间啊，一定要掌握住啊。
1: 而且当然会想说，啊，如果我就简单，我又不是那个大头。然后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我们一起共业？哦，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我那个刑责上面哦，我只是最下面的第一层，我还不是水房哦，我只是车手而已哦，我可能只是帮忙那个 Uber， 就像 Uber， 我只是在这样子的话，我被判刑也是差不多吗？
0: 那当然还是要看个案了哦，还是要看个案哦。那包括说我们现在你看，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只是很无辜啊，我就提供账户，因为我很穷嘛，一个他就是一个5000块就卖他。哦，不是哈，现在我们洗房法里面22条，
2: 告诫
0: 哦，你这个你如果收了对价，提供3个以上或者警方告诫之后一定期间再犯，哎，这个都是有罪，不要以为说你只是这样，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嘛，说啊，因为我朋友说他要做虾皮的这个账户啊，他信用不良，所以就拿借我就拿我的账户，然后给一个月给我5000块，或者说哦就用5000块跟我租账户。哎，这种五哦，你不要以为你说我只是帮朋友啊，我也不问收他一点钱，哎，这都中哦，哦，因为他这些人拿你的账户去骗了多少人，你不知道造多少孽哦，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很无辜，没有，你贪这种小利就不对。
1: 嗯，是，不过倒是绕回来哦。刚刚这个嘉勋也有讲到一个，还有刚刚主任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就是那个人脸辨识已经不算什么，大家都知道，只要看一些动作，他如果被对对换换就知道是假是真，但是越来越厉害，那个假声音假影片哦，越做越真。好，我不跟你讲吗？现在连电视广告都是假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网络哦。电视哈，阿姨阿伯，电视电视，
2: 电视啊，
1: 这个你真的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他很厉害，他我就说刚刚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就说张家要不啊不啊，该还等些港狼哦，公哎，
2: 对，因为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讯息或是画面，或在网络上看到，一定就是要谨慎啦，不要想说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就是哎，全部都去相信。
1: 他还叫演员出来演呢，
2: 对，还是会啊，就是说，其实就是都要查证。刚刚主任讲，你就是要去查。
1: 那这些演员者，真的演员者没有责任吗？没有刑责吗 ？Hello，
0: 那当然就是要看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状况，就是说他如果也有知情，那他就变共犯嘛。
2: 嗯，
0: 所以有时候也说有些人去给他站台啊，你知道这个有问题，你还去站台哦？那因为民众就是冲着你来的，那你是不是变成说共犯的？当然要看个案情节哦，不是说一概这样。你又搞不好有些确实是他也被蒙了哦，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要看个案情节哦。但是总之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是要稍微看一下，说这到底合不合理。好像刚刚嘉勋讲说， 啊，哪拢温谈的，咱就知坐车从哪位。
2: 对啊，
0: 我等下对吧？
2: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
0: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哎，就这么苦干嘛？对不对？哦，每天你看我跟家军，我们都在每天在处理负能量的事情。
3: 哎，真的，
0: 对不对？那如果这么好赚，每个人都保证获利，我等下捆得饿啊。
2: 啊，
0: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嗯，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刚
3: 可是不合理的地方。

0: 要把它点出来，因为我发现民众很
1: 健忘，
0: 因为他营造
1: 现在就是营造那个情绪，让你陷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啊，我被喝给啊，被探紧啊，哦啊，就已经忽略掉那些事情，就下去，然后怕就是你下去之后又觉得我好体力不是比赛啊，哦，一直不肯认错，然后人家叫你拿钱还一直拿。甚至还去借钱，对吧？
2: 好、嗯哦，
1: 那这个就完蛋了。然后最后可能就让嘉欣讲说，熊鬼一条命，搞不好他就
2: 对，就这样
1: 就自寻短路了。
0: 哦，哎，不过可以让嘉欣讲一下，就是以你的这样子一个经验，然后又一代的，不管在学校啦，在电视啦，在媒体一直在这个让这个长辈也好啦，乡下的这些乡亲父老也好哦，有没有一些诀窍啊？有一些口诀，或者甚至有一些可以用听的就知道哦，这边给他捧哦，哦，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个嘉勋帅而已哦，不要被帅给骗了，对，
2: 都是 AI， 其实很简单，就刚刚讲了，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口诀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虽然说他听起来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声音，
0: 他们说你好，
2: 对，或者说哎、欸、我妈我被绑架了之类的，那这个通常哦就是诈骗的起手式，所以
0: 你也不用理他了，
2: 对，所以直接先挂断。但是要叫大家的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哦，比如说刚刚讲说哎、欸、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家人打电话跟你要借钱的时候，你先把这通电话挂断，之后你再用他的电话再打回去问他有没有借钱的这回事，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你的意思说他挂断以后要再打回去，
2: 对，自己再找他的电话打回去、
0: 哦、就是他譬如说哎、你儿子啊或者是什么、你找你儿子的电话，
2: 对啊，既然是你儿子的电话，那你就自己打你儿子的手机打回去、
0: 啊、如果真的都没人接了，不是最之前就是因为这样，
2: 但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到底他是不是有要跟你借钱的事实、哦、因为真的就像刚刚讲，你现在声纹还有这些影像也是会变造伪造，这都要多查证、嗯、才会安全。
0: 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还有在就是在这个投资方面哦，有些人执迷不悟，像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好方法哦？尤其你知道有些做子女的真的对家长这个长辈无责了耶，你看警察去他还会骂警察哎。
2: 对，那确实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家里就有些被害人他都觉得他从来都不会被骗哦，他如果他都是保有觉得哎、欸、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危险了，因为当诈骗，因为诈骗就像病毒一样，他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已经中毒了。嗯，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告诉就是被害人的家属了，其实他如果他还没有醒来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耐心的跟他去沟通，你要去突破他的心防，你不是说啊你这个就是诈骗或怎么样，你要去慢慢的让他的这个情绪能够缓和之后，再找一些案例去慢慢的跟他。就是沟通，对，你不是说啊，你是诈骗，我要赶快叫警察，因为每人的情绪，你知道被触动之后，其实他的防卫，那个心理的防卫就开始就启动了，他就什么都不跟你讲，这是最危险的。
0: 嗯，是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分分来讲一下，主任，就是说来特别提醒大家，去地方也告诉大家，现在刑责加重哦。
1: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让那个有诈伪条例哈，我们刚刚讲到，当然刑责都加重了哈，当然我们也有宽点了，就是说你万一真的被查获了。那你有做一些哦自白，甚至协助追溯上缘，抓到这些
0: 帮助、欸、对
1: 这个车手，或者说车手头，或者
0: 说明清楚对，
1: 最上游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减刑哦，所以有加重，我们当然也有宽点哦。那但是我们在这强调，就是说一旦要你交出钱、交出个资，都要想一下哦、嗯，然后保持零信任。
2: 对
1: 哦，你在强调要零信任，什么都要质疑、嗯，要你拿钱、要你拿个资都要质疑。哦、啊，像刚刚嘉勋讲查证、嗯哦，那你就什么都丢165，165就给你答案。嗯，哦，
0: 难怪你说他不准。哎，来嘉勋来提醒大家。
2: 其实就是说，刚刚主任讲的没错，其实只要遇到面对这个任何的诈骗讯息或者一些讯息，只要觉得有点怀疑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65专线以外，其实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上面也有智能客服可以去查询，给大家去查询这个是不是诈骗。嗯，
0: 真的。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5: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唯一》，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哈，就是等着要放假的节奏啦。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连假哦？有些人对于连假非常的期待，觉得说，哎，接下来有连续三个连假，哈，感觉上班上学没有这么的辛苦了哈。好，那另外呢，有些服务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这简直就是对服务业的凌迟啊！哈，因为如果景气好，大家在外面爬爬照哈，我在外面消费。每次我们放假 happy 开心的时候，就是服务业他们很辛苦的时候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说，哎，中秋节不知道你会不会烤肉哦？那当然，现在状态有点跟以前不一样哈。收的礼盒哈，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好像饼干收的比较多一点点了，然后月饼比较少一点，蛋黄酥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当然有一些时空背景的因素，外加经济的因素啊，大家都说哦，那个。起码哈，嘿，蛋黄酥几粒都这贵耶哈，你知道昨天哈，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有非常好的长官哈，把月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同仁就把它分食掉哈，哦，那个口感真的非常好，果然是非常有名的月饼，好，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聊到说，你知道这颗月饼多少钱吗？吼，那颗月饼400多块哎，哈。真的是不是普通吃得起哦？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吃一整颗啦，哈，因为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哈，啊，甜度也很甜。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呢，哎，中秋节快到了，哈，可是网友发现说，哎，最近哈，这个中秋路上好像没有中秋节的时候，路上好像最近比较没有什么闻到烤肉味，哈，啊，当然啦，哈，当然就是真正的重头戏在这个礼拜嘛，好，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才是中秋节，可是以前齁，可能那个前后开始就有人开始烤了齁，尤其是那个放假前啊齁，周末的时候啊齁。然后呢，诶，以前齁，就是曾经经历过烤肉年代的人齁，就说噢，我跟你讲还不止烤一拖咧齁，有时候就是好几拖齁。那因为就像过生日一样，你知道吗？主力是这一天，但是因为太多人约了齁，啊，你可能就要错开齁，比如说诶，就是朋友一拖啦，同学一拖啦齁，然后同事一拖啦齁，家里的人一拖啦齁，所以就很多拖，大家会把时间错开，所以陆陆续续都会闻到烤肉味齁。那现在呢，诶，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好像什么没有闻到的感觉齁，中秋节到底去哪了齁。好，那当然大家会讨论啦齁，包括就是烤肉食材变贵啦齁，然后大楼不能烤肉啦，外食方便啦，或者是有些人齁，因为连假四天齁，再稍微自己给他请个一两天，是不是就可以出国玩了齁，所以就是有这几种选项齁。那另外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长齁，所以呢烤肉的聚会也会延后开烤齁，就是大家调整的调整的这个range变多了啦，好，可以选择的东西变多了齁。好，那就是破问的朋友讲说，诶，他15-20年前齁，就是中秋前一个礼拜齁，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就有许多人在烤肉了，气氛非常浓厚齁，然后现在呢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没有鞭炮声齁，中秋节到底去哪里了，我是比较想

跑去那边烤肉呢，好，有些呢就是他会禁止烤肉哈，啊，你去的话会罚钱的哦，所以往年啊，每次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节目啊、空中啊，就会根据新闻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就说今年你可以去哪里烤肉，哪里不能烤肉，哪里要特别注意的哈。好，那很多人就说啊，物价上涨了哈，这个烤肉真的烤不起啦，买材料回家烤的金额哦，比去吃烤肉吃到饱还要贵哦。那另外也有人讲说，烤肉备料很烦哈，而且感觉像物价很高，然后什么都还没有买到就花一堆钱的。哎，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哈，你要开始先去从那个便宜的炉子开始买起哦，买炉子、买木炭、买竹签哈。然后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烤的哈，你搞不好就是用一些免洗餐具、杯子什么什么，还没吃到一块肉哦哈，就已经花很多钱了。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哈，就是那个烤肉架哈，还有那个网架什么之类的哈。哎，现在比较有一些食安的问题，很多人很害怕，就是买到很便宜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网子烤着烤着就融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哦，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你如果说啊，没关系，我那个有配备哈，那个露营专用哈，顶级很贵这样子哈。啊，什么叫顶级很贵啊？通常顶级很贵就是利科林系还得北提亚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金属是很 OK 的啊。但是烤着烤着就跟你平常煮饭一样了哈，就是烤着烤着，当它烧焦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善后啊，哈，你还是要去处理啊，你还是要去刷啊，哈，哦，真的很累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哦，他们家已经改去吃到饱很多年了哈，然后呢，他说现在店家这么方便哦，不用洗不用收，减少开销更环保哈。然后另外也有很多人说啊，因为以前很多人就是你门口打开庭院就可以开始烤了，现在大家都在大楼没有地方烤肉哈，啊，如果你烤肉就算可以烤，还会被邻居报警说太吵啊。然后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是可以烤的哈，哎，拜托一下哈，有点 sense 哈，就是如果你们下面地上是铺地砖的哦，请不要突然给它放在地砖上，就是不管是架着或干嘛在那边烤，只要它那个受热温度太热的话，你到时候那个瓷砖会啪，会爆。我跟你讲，光啪那个瓷砖你要处理就太麻烦了，很可怕的。好，那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可能过节并不一定要烤肉，因为物价太高，去吃都吃到饱。那更多人是出去玩或出国哈。那出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那个有钱人才留在国内旅游啦，哈啊，贫穷的就出国旅游。因为其实真的出国旅游，这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情了哈。尤其比如说去日本哈，那机票是很贵啦，哈。但是如果说你不是。旺季的话齁，机票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价格，大概就是10000多块来回啦齁。我讲的不是联航哦齁，可能就是华航、长龙之类的齁，10000多块来回。好啊，但是因为币值的关系齁，大家现在知道日币大概是除以五齁，就是它上面写的几单几单你给它除以五齁，所以坦白说齁，如果你就是记得他们日本的价格是几单几单齁啊，你有去玩的时候那个几单几单他们国内的这个价格是有上涨的齁啊，我们去会觉得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换算回去除以五，以前除以二、除以三、除以五，现在除以五，当然就突然觉得变便宜了齁。所以有时候出去玩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齁，反而比较便宜。然后因为四天连假嘛，所以你稍微请个假齁，你就有出国玩的时间了齁。好，那不管如何啦，我觉得齁，只要还有体力还有精神还有朋友齁，可以一起，不管你是烤肉出去玩，这样都非常好齁，因为表示说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你的人缘还不错齁啊，你旁边有一些互助的支持力量啊。不然的话齁，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齁，真的心情上会有很多人都是有些状况的齁，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忧郁啦齁，一些情形齁啊，尤其呢现在忧郁啊这种情形不是只有在那个某个年岁的人齁，任何年岁都有，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齁，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烦恼，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烦恼齁。那像这个18到29岁的年轻人，很容易在探索自我未来的过程当中感到迷茫、焦虑跟忧郁齁啊。起码你像中秋节这些活动，你跟家人啊跟朋友参与啊齁，可以
分摊一下这些都不好的情绪，哈、哦。好啊，不过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情绪怎么办呢？哦，这个董事基金会曾经引述一篇四月发表的期刊研究说呢，如果你可以连续两周书写日记，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有助于重拾掌控感，缓解忧虑的漩涡。哦、啊，这个研究报告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进行。

进行的哈，然后就是找那个他们18到29岁有忧郁的年轻人做研究的对象啊，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然后呢，在两周的期间，请对照组来写日常活动，然后呢，就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如果哈，他就是在写着写的过程当中，回顾他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还有未来不同阶段的动机、热情跟目标，还有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目前的方向，并且以一个词来总结自己在每个时期身份的认同。哦，那2个月后，哈，就是跟这个实验组、对照组两个一起来比较的话，哈，会发现说，有去做这个写的啊，哈，有反思的这个实验组啊，哈，他的忧郁程度会显著的比较低，哈，脱轨感也会比较低，好，然后而且更能够跟过去的自我连结。好，那在台湾这边呢，台师大心辅系退休教授林嘉欣说呢，可以把成长经历讲得清晰有条理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更健康。好，那所以他觉得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舒服啊、忧郁啊、迷茫的年轻人，好，这种是一种低成本、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途径。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反思书写跟只有记录日常琐事的普通日记不同，因为你是有系统的回顾你的成长经历，而且去探讨过去的事件对现在人生的方向影响，好，可以把自己那个碎片化的自我整合起来。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啦，哈，你就算你没有办法每天写，哈，你可以每天透过5到10分钟，哈，这种同样的练习，哈，就是让负面的情绪有出口，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如果说你中秋节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或家人可以齐聚在身边，其实也是一件蛮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人嘛就是群居的动物，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些正向的啦，非常开心的啦，我想你的日子应该也过得还蛮不错的，起码你自己忧郁的时候还有这些人看起来还蛮顺眼的，还蛮舒服的，起码他们看起来蛮阳光的，你也可以稍微沾染一下他们的阳光。那个古时候我们一定有听过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孟母希望他的小孩有好的环境成长，然后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像在台北，台北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啦，如果说爸妈想要就是学孟母三迁，那其实是如果你要吃那个环境的红利啊，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就是七八岁之前有差啦，后面的差别就越来越小，因为可能接下来就是进入班上的同侪团体啊，或者是受旁边的环境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深啊。但是话说回来啦，你在哪一个区域读哪个学校啊，那个班上的同学跟那个那一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那个人口的资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比较可怕的是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虽然是在日本，可是我觉得台湾有时候也是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就是在日本有一个退休高管，好，那因为很有钱嘛，好，所以呢，退休之后哈，他就砸400万哦，哈，他的400万是已经换算成台币哦，哈，他花了大概台币402万，然后也就是日元2000多万，去入住东京一间豪华的养老院。那他原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哈，后来却发现，哎呦，住进去之后，哦，比上班还要累了，哈，所以他住一个月之后就赶快逃跑了，哈，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住进去之后压力很大嘛，哈。好，那这个是在日本一名79岁的男子，好，那因为他退休之前曾经在大型制造业公司担任管理阶层，所以再加上投资理财很厉害，所以他身上大概有八后面好几个零的日元，大概是台币啦，好，台币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那我们现在讲哦，他79岁还有1610万元的存款，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啊，才1000多万，人家已经79岁了好吗？然后呢，他的妻子几年前过世之后，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独居，所以呢，他就拿出了402万元的台币去住东京的一间豪华养老院。那他说呢，这个养老院内部装潢的跟饭店一样漂亮，服务也非常的完善，那原本他很期待在这边安享晚年，好，你想看刚住在那里很像饭店这样子，哦，结果没有想到入住的第一晚他就去交谊厅，然后跟其他的住户聊天，就发现哎呦，怎么话题好像大家都还在上班，因为都在围绕过去的工作啦、小孩啦、学历啦，然后不断的试探彼此的背景跟地位。那他过去虽然是公司的管理阶层，可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他都低调的回答说啊，就是普通的职员啦，结果别人听了之后态度立刻变冷淡，甚至不时的排挤他，不让他加入对话。那他说呢，这间养老院他住的时候聚集很多大企业退休的员工、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人。为什么？因为其实钱会筛选嘛，402万呢，也不是普通人拿得出来的，所以呢简单讲，住进去的都是一些过去拥有高社经地位的住户。那这些住户他就常常去那边占公共空间视野最好的靠窗座位啊，即使有人看到说空位想要坐那也会被人家阻止，就说哦，这是留给某某人的，让他不禁感叹这些人似乎把过去职场上的阶级关系也带进了养老院。然后更让他感到压力的就是连过去居住的区域
平时的穿着都成为比较的项目，让他越来越不想到公共空间，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可是他又觉得说，我都已经花了大笔钱入住哈，为什么要这么的压抑啊？但是机构人员也难以介入处理啊。最后他住不到一个月哈，他决定搬走啊。还好他成功的拿回大部分的费用，只有支付部分的房费、餐饮费这些实际的开销。啊，他表示哦，选择养老院的时候，除了机构设施跟服务之外哦，也应该提前了解住户的组成跟居住的氛围，才能够真正待得住、待得开心。那根据就是厚生劳动省哈、哦，那个日本的单位啦哈、哦，他们就是日本的私立安养数的这个机构的数量好、哦、超过16000家，然后入住的人数持续增加。那值得注意的是哦，部分私人营运的高端养老院越来越强调豪华设施与服务，但是随着入住者背景日益多元，住户间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另一项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你知道像刚才我们例子的

当中，他是79岁去入住。哎，其实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哈。为什么呢？你知道哈，养老院哈，他收的是要那个健健康康的。好，他没他不是医院，他没有要照顾你的那个，他不是要负责什么帮你喂食啦，帮你推轮椅啊，没有哈，他要健健康康的，好，不是健康的还住不进去哦。你花这么多钱，你还要健健康康的才可以住进去。好，所以刚才这位79岁的，我就觉得诶蛮厉害的，表示他还蛮健康的啊。另外他手上也有钱，好，好，那我不知道你对于你的这个晚年规划是如何啦。好，那像刚才这位先生是因为他79岁了，老婆也不在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独居，好，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有人知道，好，所以他觉得要求一个安心感，然后就是手上也经济可以，所以就去入住那个养老院。好，起码就是你不用爬上去自己换灯泡。好，当然你在家里现在也可以叫水电来换灯泡啦，好，给钱就好了，但是要叫得到人啊。好，那就是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想要去养老院就能去养老院，好，你要身体行，好，然后你要经济行，好，然后就算都行，好，你要遇到一个可以生活可以就是开心住的这个空间，好啊，有时候人就很难掌控，对不对？好，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单位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啊，因为这是那些人形成的氛围，好，这个真的是很难改的啦，好。好，那讲到这个开玩笑齁，就是曾经听过就是有那个小孩的爸妈啦齁，啊，小孩生气的时候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就不理你咯，我就把你送到养老院咯。好，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齁会开心还是生气哦。哦，那其实呢现在齁如果比较懂一点现实的齁，哦，你知道那个就跟小朋友讲说啊，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齁把我送到养老院齁也值得开心啦，因为一个养老院一个人就要多少钱啊，如果要爸爸妈妈一起送过去的时候麻烦你可以承担的金额是乘以二啊，如果你真的可以成为可以赚到这样钱的人，爸爸妈妈也是蛮欣慰的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泡沫》，一起来欣赏。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他以前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小刚，那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黄昏。好，那很多人呢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就是当然钱越多越好啦，但是有时候能力有限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基本上退休金就是先算自己够用的，或者是说夫妻两口够用的，小孩理论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他自己会赚钱了。好，那大致上是这样规划啦。好，那只是齁，有时候真的是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齁，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情形齁。健康是一个齁，另外一个齁就是所谓的人情往来齁。我现在讲的人情往来并不是说什么包红包包白包这一种的啦齁，而是你想想看齁，如果说今天已经退休了齁，那对阿公阿嬷来讲齁，最幸福的就是说啊，那个儿孙齁回来探望自己的画面齁啊。但是齁如果有时候回来的太频繁，反而对老人家是一种负担。那最近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日本的文章，他就会说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虽然很喜欢孙子，但是呢只要看到女儿说啊下个月会再带孙子来咯，就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应该是说这对夫妻大概66、67岁啦，夫妻两个人住在蛋白区的透天厝，大概拥有2800万日币的存款，每年呢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25万的日币年金，好，那所以经济上应该是算还好啦。好啊，当女儿带两个爱孙来探望的时候也非常的高兴，好，除了给他们零用钱之外，还会带孙子去附近的餐厅吃好料，逛休闲设施，好，所以这样大家都很开心嘛，看孙子开心啊，孙子回来有好吃的啊，有好玩的也很开心这样子齁。啊，我想女儿应该也蛮开心的啦齁。好，那就是呢今年齁他们日本的第二大长假齁，就是盂兰盆节，好，他女儿一家四口也如惯例回家住了4天3夜，然后这四天下来呢，他们总共算一算花了150000元日币在孙子的身上。那尽管开销大，好，再加上呢这个钱是花得多没错齁，啊，更可怕的是体力，你知道吗？陪孙子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他们有些吃不消。然后他想说啊，那这个第二大长假见面齁，就是见面好之后下次就是新年了，觉得还隔有一段时间，所以还可以接受。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女儿又打电话来了，就说他今年还有个假期也很长啊齁，所以他们四口要再回来。好，然后这个爸爸齁就忍不住差点脱口说啥，你们还要来齁，因为短时间再度造访齁，他会担心开销会过于庞大齁，所以呢他们立刻齁跟老婆商量一下，就说那他们就订了一家温泉旅馆齁，要3天2夜的9周之旅，那整趟行程大概是11万元左右齁。那刚才讲到说花在孙子4天3夜就花了15万嘛齁，那他们如果这样自己出去玩3天2夜是花11万元日币左右齁，跟花在孙子上的开销差不多齁，但是他觉得说齁那个与其花在孙子身上齁，然后每次都要花在他身上，还不如齁就是让自己来好好的放松一次。你知道那个15万花下去齁，陪孙子是孙子用掉，然后另外就是体力很累，有没有？可是如果是自己出去玩齁，那个不一样，那个放松的心情齁，同样是花同样的钱，可是那个功效不同齁。那所以后来他就跟女儿讲说啊，他们刚好就是要出去温泉之旅啊齁。啊，女儿知道之后虽然相当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齁。那有想过是不是要说实话齁，可是又怕说了实话之后这样听起来不是很 OK 齁，然后又担心跟女儿跟孙子会太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既能够不伤和气的拒绝，还可以享受旅行，彻底放松自己，认为是当下最好的办法。好，那根据日本内阁府2024年度高龄者经济生活相关调查哦，有 25.8% 的人回答说今后想把钱优先花在子女或孙女的支出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想优于就是用在兴趣休闲旅行的人，占 32.4%、哦、那所以怎么样兼顾这两个、哦、也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哦、退休之后重要的课题，好，因为钱没有这么多，好，没有办法两者都要。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对于已经退休的英法世代来说，哈，看起来时间蛮充裕的，可是其实体力跟财务都是有限的。好，那如果是顾孙疲劳跟这个未孙破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马上的哦，又要再来一次，好、哦，那长辈会忍不住想拒绝也是理所当然。那因为是家人，为了维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好、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稍微的距离感是必要的，好、哦，所以呢我想哈、哦，这篇文章让一些要退休的人好、哦、参考一下。那身为那个儿女的哈、哦，也要了解一下啦哈、哦，啊，不然的话哈、哦，其实以前常常会听到有学生们就是想说。放假哦，回家啊？为什么要回家啊？回家有爸妈养啊，我妈回去之后哈，都会弄很好吃的给我吃哈。啊，回家住都不用钱啊，回家吃也不用钱，这样子其实不用钱，不是不用钱，是爸妈都帮你付了哈，爸妈承担了啊。那如果爸妈承担得了，那 OK 啊，承担不了啊，就会有点辛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景红所带来的作品《背光的角色》。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6: 的健康资讯，多元。

0: 你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齐豫与潘越云所合唱的《梦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昨天呢，我搭乘捷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对父子，那个小孩子哦，这应该是小学生吧，小学一年级，看起来好小一只哦，背着一个厚重的书包。然后呢，就在这时候，旁边我隔壁有一位呢，拄着拐杖的一位这个阿嬷，她就坐在位置上。她站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她的位置是比较靠车厢的中间，所以她要下车的时候，其实还有两边的选择嘛，对不对？她可以往前面或往后面的门口出去。那就在这时候呢，她就站了起来，她有点犹豫，到底要往哪边走。后来那个小学生呢，竟然看着她默默说：“这边的人看起来比较少哦。”然后那个阿嬷就对她点了一下头，然后就默默就拿拄着拐杖呢，就是出下车了这样子。我突然觉得这一幕好可爱哦，就是这个小男生，哦，就很默默的，竟然在这无形当中帮助到了阿嬷，就跟他说这边人看起来比较少哦，就这样一句话，好可爱哦。那我就看到他爸爸就在他旁边哦，然后他爸爸应该是在忙吧，正在用手机。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爸爸好像一直在用手机的样子，后来呢我就看到爸爸手上呢挂了一个很多颜色的那个珠珠，有没有？那一看就知道是小朋友的玩具，小朋友穿的，因为小朋友在幼儿园都会穿那样的珠珠，我自己小孩也都会给我。然后他那个忙，他用手机用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就跟他儿子说：“哦，不好意思哦，爸爸处理一下工作的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哦，原来爸爸不是在玩手机啦，他是真的在处理一些事情。那我觉得他也很棒的一点是，他有跟孩子去解释说，为什么爸爸一直在用手机都没有理你。好像这个小孩呢，后来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然后我就台大医院站到了，我就下车，我就去上班了。就我昨天遇到的一个蛮可爱的蛮温馨的小故事啦，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

力呢会一路增强，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的等级。那接下来未来几天大致会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移动，周末啊则是会抵达菲律宾吕宋岛北方后呢，那这时候的高压强弱呢就是关键了。好，这个礼拜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四天连续假期，刚好遇到了中秋节，还有呢遇到什么呢，就是教师节。那当然有一些地区可能还是会下点雨，但希望是好天气比较多啦。那我自己呢，本来是想要跟妈妈一起回宜兰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会下雨，然后又打开看了一下那个连假期间的住宿价格，想了一想还是呢在台北玩就好，还是在台北玩就好。那这四天连假大家规划的如何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连续假期哦。那当然要注意的是呢安全，要注意安全。好，那能不能赏到月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全台都蛮适合赏月的哦，全台都蛮适合赏月的。好，那要烤肉的朋友食材也准备好了吗？想必这几天的这个大卖场应该是人山人海呀。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这个万芳所演唱的

好，说到烤肉哦，我看到有一则这个网友分享的经验，他说啊，买下了梦寐以求的新家，不少人会想要邀请亲友来家中聚餐庆祝。那现在呢，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所以大家一定会想到烤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没有想到呢，这有可能会牵动夫妻俩对于家务或家庭界限的认知。好，就是呢，这边就有人说了他的自身经验，就是他的丈夫没有跟他充分的讨论，然后就邀请他的妹妹一家人来到家中烤肉，没有想到这一次就光是食材跟用品就花费将近10000块钱，在采买啦、准备啦，甚至呢清洁，全部都是由他负责，让他对丈夫的做法非常的不满。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那个采买哦，还有事前的准备啦，餐具的整理啦，后续还是要洗东西、清东西这些。他说，其实啊。

0: 真的是很花体力，也花很花时间，非常非常麻烦。然后呢，重点是老公又不帮忙，对，所以老公会想要热闹，OK，这能够理解。可是都没有完全没有帮忙这件事情之下，会让另外一半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这真的是一个大忌哦，这真的就是一个大忌。像这样子活动啊，大家都喜欢热闹，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哦，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哦。好，在这里呢，跟大家这个也是适时的提醒一下啦。好好的一场活动聚会哦，庆祝节庆，不要被这些事情呢给这个打乱了心情啊。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陈勇敢、陈丽玲跟萧曼琛所合唱的《爱你一万年》。
1: 有人讲，爱情是一种神奇的春药。人一旦坠入情网，心中就会充满幻想，梦想会让人类的目睭有眼神活亮亮，灵魂中间上界纯洁的情愫，嘛会让人青春活亮。你是不是嘛感觉会到？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中秋节快到了，在这里有几个呢防火事项哦，即便你今天是在户外烤肉，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首先第一件事情，请记得呢使用干燥合格的木炭跟火种，将火种呢放在下方，然后呢木炭保留空隙叠放，让空气可以由下往上流通，会比不断的去喷这个助燃剂还要安全，就是用喷枪一直喷啊。然后木炭点燃之后呢，就不要

要再喷酒精或助燃剂了，否则火焰会沿着液体或蒸汽在回烧，那很容易会造成脸部或手部的烧烫伤。好，这个很可怕哦，小心一点哦。好，那第二个是呢，烤肉起火的时候请记得不要直接泼水哦，不要直接泼水哦。好，那这个这边提醒哦，因为烤肉的时候肉汁啊跟油脂会滴到木炭上，短暂串火是很常见的，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用长夹移开持续滴油的肉品，避免油脂继续落入到火源当中，千万不要直接泼水，水接触到高温油脂可能会让热油瞬间喷溅，让火苗跟油滴一起喷向旁边的人。那如果你发现火势已经燃烧到烤炉之外了，请立刻推开，通知119，在确保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使用合适的灭火器来灭火。有些朋友遇到这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会赶快浇水。可是有时候那个水哦，你不够多，或者是你怎么讲，就是遇到一些根本就没有办法熄灭的时候，它可能会算是助燃，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一点。那另外这第三点就是干燥剂的部分，干燥剂呢，请不要随意的拆开或碰水，因为部分干燥剂会含有生石灰，接触水分会放热，甚至会出现高温膨胀冒烟，也不要丢到马桶，不要混入厨余，也不要拆开让小朋友玩哦。这个保持干燥剂的包装完整，并且依照规定丢入到一般垃圾内。诶，说到干燥剂，我那天在网络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国外的女生，我不知道她是哪一个国家的，她呢就可能应该出国旅游吧，我看她应该是在饭店，她就是开箱她在便利商店所买的一包饼干哦，小小蛋糕，应该算蛋糕，小蛋糕，然后那个小蛋糕里面就有一包这个防腐剂干燥剂啦，然后应该是防腐剂吧。好，总之呢，这个东西我们就从小就被教导说，不是不可以吃就丢掉嘛，对不对？好，他怎么样？他以为是要撒在蛋糕上的一些配料，他就打开撒在蛋糕上一起吃了。哇，这个底下网友说，这是你，他说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吗？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个不能吃吗？后来那个女生当然没有马上的什么晕倒什么，没有，只是她脸就好像吃到什么很奇怪的东西那种表情哦。好，我只能说这件事真的是有点夸张，但还是会有一些人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好，我在想也许每个国家的这个风俗民情不同啦，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好，也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总之请记得哦，这干燥剂哦是包装完整，并且呢是丢入到一般垃圾内哦，不要打开来哦。最后啊，木炭要确认完全冷却才能丢弃。烤肉结束之后呢，请记得将木炭这个浇透，好，翻动一下，再次的浇水，确认没有这个火星蒸汽跟余温之后再做处理。不可以把有余温的木炭直接装进塑胶袋，也不要呢倒在草地、树旁或者是垃圾堆当中。很多火警就是不是发生在大家正在烤肉的那个当下哦，而是散场后呢，所有人都以为火已经熄了。好，以上这些呢，我也是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哦，烤肉很好玩，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不得不去这个了解跟记得哦，哈，这个很。刚才有说到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燃烧并不是只有在烤肉当下发生，而是你离开现场了，你以为已经没事了。好啦，请大家呢多多的这个注意一下哦，然后也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21号左右哦，就是这个杜鹃台风影响到日本关东地区，然后呢就带来许多的强风豪雨，造成航班大乱，甚至连铁路交通都受到波及哦。成田机场往东京都心的 JR 京成线呢，在前天这个21号晚间是陆续停驶，大批的旅客没有办法离开机场，那就有大概2600人是滞留的，只好在航厦内过夜。那成田机场呢紧急提供了睡袋、饮料、水及饼干等物资，让很多网友都说这趟旅程实在是太难忘了。好，那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哎。然后就有网友把它拍下来啊，就说这个排队领取机场发放的睡袋影片，还表示说睡袋是送你的哦，可以带回家。那其实很多人都说，哎，不错耶，至少我知道我这个我高昂的机场使用费是真的有被使用，甚至有人说这样机场税其实就付得很值得啊。那也有人就说，哎，这样的睡袋你直接啊还可以带走，真的就是基于一个卫生考量啦。那没有办法消毒再用。自行带走也可以减少一些垃圾哦。那有人就说今年的成田机场啊已经开 Google 地标评论好不好睡了，也有人说哦这算是另类的纪念品吧，真的是太难忘了。也有人说成田机场今年到底发了第几次睡袋啊，我的天哪，今年日本的极端气候来说真的是影响真的是很大哦。好，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成田机场这边的状况啊。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印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这本书呢是由台大医院脊椎侧弯运动团队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博士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因为今天这本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是关于到脊椎的部分嘛。那因为我知道复健部

0: 应该各式各样，只要身体有任何的一些状况，都会去找你们，然后求救或治疗。但是为什么今天最主要我们着重在脊椎这件事呢？
1: 因为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有脊椎侧弯的症状，然后家长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惊慌，就想说，诶，这个到底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能不能治好啊？到底要怎么治疗啊？就心里没有一个准则。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想说，诶，可能需要有一个参考的书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准则。然后所以我们就结合台大医院的物理治疗、骨科还有复健科，然后呢一起写了这本书。那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对脊椎侧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不用那么的惊慌。其实只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操作流程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脊椎的认识哦，我不知道就在我们背后面啦。那它
1: 对，
0: 确切的分布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脊椎呢，分为几个部分哦。颈椎有7节，胸椎有12节，还有腰椎有5节。那荐椎呢是5节，然后融合成1节，然后还有1节是尾椎，
0: 哦。
1: 哎，就7、12、5、5、1。那我们的脊椎呢，我们从前后看过去的话，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直的，
0: 是。
1: 哎。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某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基因啊，或是退化的原因啊，它变成 S 型，那这就是有脊椎侧弯。
0: 那如果我们像我很常看到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有一点驼背，那个他们脊椎是也是跟脊椎问题相关吗？
1: 这个驼背呢，像我们的脊椎呢，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弧度，正常的弧度。那在我们的胸椎呢，它是往后凸的；那在腰椎呢，是往前凸的。
0: 是。
1: 那这个弧度呢，太大太小都是不好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弧度是标准的。我们的书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检测表。那这个表呢，如果只要照这个表呢，稍微的做一些 test，就可以了解说，有没有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存在。那如果真正要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照 X 光，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说，是哪一个部分的侧弯，还有它的角度是几度，还有是什么形状等等。
0: 那博士，我们要不要就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听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很贴心的，还帮大家附上这个脊椎健康指数，这3分钟的方式哦，其实短短时间就可以大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不要请博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以怎么测试？
1: 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镜子，对着镜子站着，然后可以看两边的肩膀有没有一样高。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肩膀应该是水平的，对不对？哎，那如果说有一边的肩膀呢稍微高，然后一边稍微低，稍微啦，那可能是1分。那如果是很明显的有高低肩，那就是2分。然后把后面几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两手跟身体之间的距离，
0: 两手跟腰部之间的距离
1: 对，就是说我们的手如果说放轻松垂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手跟腰之间呢，可能有一个空隙，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空隙呢，如果是左右相同，距离相同的话，就是0分；如果有稍微不一样，就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就是1分。那说是有明显的差异，距离明显的不同，就是2分。
0: 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就是在很自然情况下放松的情
1: 当然要
0: 况，
1: 放松，对不对？很自然的，两手下垂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三呢，就是看我们两边的骨盆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0: 这个很难看得到，这怎么看呢、
1: 就说一样，你面对的镜子嘛，然后你看你的腰带或是皮带两边有没有一样高？当然，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不然就会两边重量不一样。那如果是看起来我们的骨盆水平是水平的，就是0分；那一边有稍微高于另外一边，就是1分；那如果很明显的有高低差，就是2分。
0: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1: 对。

0: 那第四个呢，可能要找一个家属或朋友来帮忙看，就是说我们身体呢往前弯90度，
1: 嗯，
0: 好，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从我们的后面，
1: 哼，
0: 往前面看看两边的背是不是一样的高。
1: 哦，
0: 好，理论上呢两边应该是高度相同的，
1: 是，
0: 如果说有一边稍微高一点一边低一点，哎，这可能是有点这个脊椎的旋转。
1: 哦，
0: 那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那就是2分。那第五个呢是看我们的骨盆有没有前后旋转，
1: 嗯，
0: 就说我们的腰呢两边的骨盆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有一边的骨盆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那就是我们的骨盆有点旋转，
1: 嗯，
0: 那如果是轻微的，哦，就是1分，如果很明显就是2分。那我们把这些分数呢全部加起来，如果有3分以上呢，就可能说，哎，可能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问题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医生，博士，你刚才说到那个旋转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我们的脊椎呢除了左右弯，哦，可能有 C 型或倒 C 型或 S 型或倒 S 型，嗯，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结合起来的，它也有可能有旋转的问题发生。
1: 那这样有需要去看吗？去看医生吗？
0: 欸，也是需要，也是需 要，
1: 哦，是需要，
0: 因为这个旋转就会造成我们的姿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称，
1: 是，
0: 欸，比如说 你站着的时候，一边肩膀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嗯，或是你的骨盆 一前一后，哦，那这个时候都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欸，比如说背架啊把它调整回来。
1: 嗯，就是只要你有觉得好像哪里刚才我们这个3分钟测试你有拿到1到3分的，都是由博士这边说可以建议可以去做个检查。
0: 说3分以上。
1: 哦，3分以上去做检查。那做检查的话是否也是要去跟复健科挂号？
0: 诶，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
1: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这本书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章节哦，也是博士您在前言好像有提到说你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整合资源，那这整合资源部分好像有一块是跟心灵层面有关系的，是不是？
0: 我们看到很多，哦，有脊椎侧弯的家里有脊椎侧弯的小朋友啊，第一个家长会非常的恐慌，
1: 嗯，
0: 哦，会非常的担心，那包括家长以外的小朋友也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情况，哦，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多听听其他病友的这个建议，哦，因为他们毕竟比较过来人比较会有经验，哦，多多做这样的交流，他们会减少很多这个不安的情绪。
1: 那像台大医院这边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就是你们会有医疗团队对不对？
0: 对，第一个我们会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到哪里，哦，然后以后如果说好好的治疗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进步，哦，那如果说不治疗万一恶化的话可能会到什么那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当然这个患者是 case by case 的，哦，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参考的轨迹，但是呢如果是个别的状况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第一个他的配合度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做运动啊，有没有好好做管理啊，有没有好好的穿戴背架啊，好，有没有定期来追踪啊，其实都会跟他的整个的预后会有关系。
1: 嗯，而且我想这个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患者，哦，他们是因为长期的疼痛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压力跟焦虑感，对不对？
0: 对，如果说长期有这个常常腰酸背痛的话，通常都会对他的工作啊生活啊还有日常生活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多少那个情绪一定也非常不好。对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一下，现在在医院里面其实他们尤其有台大医院这边，他们的这个复健科还有他们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然后更各层面全方位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患者们，不管是身心灵，因为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患者那个疼痛是我们很难以去想象或者是很难以感同身受，但是我能理解到是这段路是并不轻松的。是，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状况是很棒，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也很想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脊椎侧弯或是

0: 其他脊椎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如何来做预防呢？
1: 那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好，然后要定期的做一些运动，好，那姿势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然后坐呢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好，我们就说从上班开始呢就坐在这个办公桌，然后一直工作到下班，那当然这个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好，就很容易恶化或退化。
0: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跟同事聊聊天，
1: 对，有时候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腰椎的这个柔软运动，那它就会比较舒服。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做一些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赶快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样才可以防止进一步的问题出来。
0: 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1: 饮食当然就是说注意这个营养要均衡，好，然后要做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补充这个营养的东西。
0: 钙有没有很重要？钙片
1: 当然很重要啊。那运动也是可以增加这个钙质的吸收嘛，还有晒太阳等等。
0: 好，这些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最后博士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呢？
1: 最后呢，希望每位听众呢，每位国民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个永远不要有腰椎这个脊椎这个酸痛啊，这个酸麻的问题出来，好，那透过一个很好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好，定期的运动，定期的保养，然后适度的这个关节的柔软度的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腰椎跟颈椎跟脊椎的健康。
0: 是，那因为肖博士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您自己有时候患者也会询问你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技巧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有附上一些这个动作运动动作的教学，然后呢也会有示范影片的 QR code， 然后大家都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你只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书里面的 QR code 呢，就会出现一些训练的动作，好，可以让大家在学习之后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复习，好，复习的这个影片。
0: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脊椎侧弯的问题或是脊椎不舒服的话，不要再这个想说要不要先去做个什么针灸啦、推拿，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找这骨科或者是复健科，让医师来先做个详细的检查。
1: 对，
0: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本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相当谢谢博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13: 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蛮常跟大家提醒一些诈骗啊，或说假讯息的一些消息。那现在大家都算是还蛮聪明的，就知道说不明的连结不要乱点，或说有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资讯就不要去那边就是乱传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说，比起钱这个个人资料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被骗钱，应该还好吧。但是生活上我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LINE 上面传的一些照片，或是说我们填的一些问卷啊，会填个人的地址，或说手机啊，或是各种资讯，其实这个东西呢都可以被拿来运用，被诈骗啊，或说冒用个人身份等等的，这一些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陷阱。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aul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玉轩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这个个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可能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电话号码，然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这种什么身份证字号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个资的范围算是还蛮广的，对不对？
2: 没错，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个资它就代表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但事实上现在大家也知道 AI 时代来临，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每天你的生活轨迹事实上都在这个个资的涵盖范围里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然后呢，你每天去哪里？你最近常跟谁聊天？你的政治立场啊，你平常会去吃什么药等等，这事实上都涵盖在各自的范围里面。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各自事实上就是有直接性的跟间接性的方法。那只要是说，比如说我拿一个刚刚的身份证字号，然后跟你平常喜欢跟谁聊天，这两个东西如果有办法放在一起，就办法找到你，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个资的范围。
1: 可是这样子他不骗我钱，但拿我个资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掉说这个个资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
2: 对，个资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在想说你被骗钱，老实讲是已经取得你个资之后的
1: 后续的结果。
2: 对，这个事实上已经到结果。个资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我去医院，那这个医院后来产生了一些治安的问题，导致你的个资被盗用。那想说这个歹徒偷盗的也是我生病的或是开药。
1: 没骗我钱应该还好吧，很多人应该是这样。
2: 对对对，但是大家可以想如果这一些资料被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产业或犯罪集团拿到，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例，他如果要做都市更新，我从医院里面拿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之后，我可能会知道说可能

0: 在这个区域或甚至这个大楼上面，搞不好这个大楼里面50个100个住户里面有30个刚好在这家医院有看诊记录，那我事实上我就可以掌握这30个住户他们的相关的健康的资讯。对，那你想想看哦，我如果都跟子谈不下来，或是我要跟你谈都跟要跟你买地或是什么时候，我事实上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去跟你去有一些谈判，
1: 对，
0: 有一些谈判，甚至我可以去预判你可能要做什么。那这个也包含像是如果要做这刚才讲地产的买卖，我甚至财务的推荐啊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常说的诈骗的问题，他基本上他掌握你一定程度的资料，他要去骗你要做一些话术等等，事实上就变得非常简单。
1: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最难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个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传出去。因为像我前阵子就一直收到我在网络上面买衣服，然后莫名其妙我就收到那个他说诶什么重复扣款，这个老手法了，可是现在还是会出现。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的算是个人资料 email 被外泄然后被取得。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防诶，到底通常会有什么管道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啊？
0: 个资的外泄其实有几种管道，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泄露出去，很多人会想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举个例子，你在这个脸书在 Thread 上面你 po 个照片，你打卡在 IG 上面发个文等等，事实上这个都代表你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头像、你的声音、你的家人、你的宠物、你住在哪里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你就可能泄露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能会下载一些这个 APP， 那这些 APP 里面事实上你可能有导航，你可能有这个查美食等等，那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事实上这一些的 APP 它事实上也会收集你相关的资料，那我们讲好听一点是它可能根据它对我的了解，它事实上可以推播给我更好的，那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个厂商本身如果有这个预举，比如说它收了你的资料然后存回他自己的这个主机里面，但是他没有去识别化，或者是他没有妥善做一个保存，这事实上都会违反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所以本身 APP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刚刚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你可能被诈欺，被一些钓鱼的方式钓到，你可能参加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你填一些资料等等，那这些资料有可能也会被这个犯罪集团来做利用。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医院里面，如果医院里面或者是这些相关的店家、商场啊，有收集一些会员，请你办会员资料或你消费记录等等。如果公司本身它是被害之后，你等于是被动的个资就
1: 外泄
0: 出去了，没错。
1: 所以通常在这个网络上面，你只要有任何的资料，你基本上个资就容易外泄。
0: 是，
1: 我觉得听下来就是，难道我们都不能用网络了吗？因为我也不能，好像不能轻易的 po 这个个人的照片啊，或者说我也不能就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陷阱哎。
0: 必须要说很难不用网络了，因为现在
1: 对啊。
0: 甚至一些像我妈妈好了，我妈妈70、80岁，她跟她的朋友现在也都是用 LINE。
1: 现在就是长辈网络用的有时候比年轻人还凶。
0: 对对对，他们非常喜欢用 LINE， 然后每天分享自己，可能早上像我妈刚刚早上出去喝咖啡，然后下午帮我带狗狗，类似这种东西，她事实上一拍就会往群组里面，或是甚至跟她的朋友做分享。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一定会使用，因为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演进哦。那我觉得以个资来说，尽可能的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法律面的部分要做一定程度的规范，然后再来是除了法律程度的规范之外，事实上也必须要任一些监督的单位要确实来做执行，那目前我们在台湾主要看到状况比较像是法律层面也许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可是可能在一些相关监管的部分还是仰赖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店家公司行号他自己来做自主的管理，那这部分确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你是好人你可能会很这个自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告，比如说你可能有些治安事件的发生，你会自己来做一些发布或者是你上市归公司，你被要求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更多的公司 他也许有这样的监管的机制之下，可是他并没有实际这样做。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哦，是一块。那这个就比较偏法规的部分。
1: 嗯，
0: 那回过头来，以这个民众自身来看。

0: 看有几种方式哦。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个资你要自己保护，我们前面就有讲，很多的情况下是你自己泄露出去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你在一，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分享，好，你尽量在你分享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时间的错开，好，尤其是对公开
1: 型的分享，不要这么及时，
0: 对，不要那么及时。比如说你现在，你也跟三五好友出去游玩，跟家。

0: 社群上面或是你的聊天上面去说，哎，我今天去哪里运动怎么样，其实你某种程度你的这个数位足迹会转成实际的足迹，它是对应的。
1: 嗯，
0: 那这个坏人好，犯罪集团就会知道说，哎，你每天早上六点会出门，八点会回来，然后你中午会去买菜或是去买什么中餐，那你晚上会跟谁，那你家里面又有谁，他完全知道，甚至你的工作等等都会知道。所以很可怕，当你的数位足迹跟你的实体的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所有东西给对方。对，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时间上面尽可能错开，或者是说不要这么规则规律的去这个 po 文，那这是这样比较好的。那再者是如果当有这个陌生的人要来联系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的。这种我们常讲这叫社交工程。
1: 对。
0: 社交工程它就是会透过所谓的这个跟你聊天，假装认识或是不认识也没关系，哎，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那他会去把自己调整成适合的年纪，好，然后来接近你。接近你之后呢，你也会发现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意图，在前期通常都这样。那一旦时间久了，我们过去看到非常多案例，短从大概两天啊，就开始透露出一些意图，
1: 很快，两天，
0: 对，
1: 蛮快。
0: 那慢呢，久呢，久到一年，他可以跟你一直聊聊一年多，才开始做一些动作。那其实这种社交工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事实上已经是他已经买到你的这个人心了，你的信任度。
1: 对，
0: 他一旦你的这个跟他的信任已经建立之后，其实我觉得尤其台湾人非常善良，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朋友。也许你可能是真实你碰过的人，或者是在网络上碰到的人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因为这个也是透过所谓的个资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取得你的这个习惯，还有一些你的一些政治啊、金钱啊、财务相关的一些资料之后，他接下来才会做一些犯罪的行为。
1: 但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好像一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盯着我的数位足迹，或者说我生活的这个真实的模式，我的作息等等的。那这样子我要应该说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盯上，还是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窃取个资的对象呢？
0: 我个人经验看非常多案子，就是基本上人人都有。对，我举个例子，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安亲班，那你去安亲班的时候，有可能我小朋友今天第一天上学，我小朋友今天画了某一个画，很高兴就 po 文。那你在 po 文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不小心就把第一个你小孩入境，或是你小孩的同学老师园区等等的路径，那其实在某种程度这个就有一些危险所在哦。那再来再长大一点，我回到可能我要去健身房健身，我在健身的过程不免我今天练得不错，我想要自拍一下，那你在练的过程中也可能把一些相关的资讯也透露出去，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透露个资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种，因为主要是因为社群非常发达，那社群你又很难不用，你不用好像没什么朋友，那或者是说也不是不用没朋友，而是你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是透过你的这个社群去认识你。那现在又比较麻烦的点是因为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那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要去伪造你的朋友的朋友的状态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可以假装一个人的样子，他的相关的一些履历啊 profile 等等，它事实上非常容易取得或是容易变造。那他透过你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再假装他是你朋友的朋友，只要某一个人相信了加入了这个假的人这个犯罪集团，你有可能也会加入他原因是我相信大家都有
1: 经验，他是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对，没错，你一看他有共同经验的朋友，然后他来加你当朋友，你就想那可能是我的朋友，或是这个人
1: 可能可以认识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目前最可怕的地方。那为什么，那接下来当一旦这些假账号加上你之后，其实他就很容易去收集你相关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事实上跟两三个东西前面提到有关。第一个是你自己泄露出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本来有设定权限只有你的朋友才看得到，但是一旦你加了这个假账号他也看得到，OK， 然后再来是平台本身如果收集了过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能会导致某些人也查得到，比如说他可能透过

0: 正常的管道大量的这个搜寻、
1: 嗯、
0: 或者说可能透过一些这种骇客的方式来做搜寻等等、
1: 嗯、
0: 那再来是很多人刚才前面有讲他办一些活动，那他在活动的相关资料处理上面也会发生一些状况啊，这种事情我们看非常多，包含一些公部门啊、嗯、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企业，他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会针对一些参与民众的一些资料等等的保护上面没有那么的完善、
1: 嗯、
0: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各自的完善、嗯、
2: 到目前为止呢 PO 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这个实用然后很扎实的各自资讯，那关于这个部分呢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呢再继续来请 PO 跟大家做分享咯。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正声调频台。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Paul，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除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重视到很多人注意到的诈骗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个资。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个资漏洞，不论是在网络上面、数位足迹上面，还是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实体生活当中哦，都还蛮容易会遇到这些陷阱。邀请到的是 Paul 来跟大家分享。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来提到说，大家都会在网络上面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比较有一个比较有个共识，就知道说小朋友的照片不要随便的拍，或说至少未成年都会做一个打码。那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说，哦，这个你不要随便，连自己的照片都不要随便发出去，因为你可能你的脸啊、你的眼睛啊、什么虹膜啊，好像都很容易

0: 容易被人家做资料的窃取，对不对？
1: 对，之前确实有针对这个，像我举例之前在日本、嗯、我们就讲国外的案例，日本曾经有一些偶像、
0: 嗯、
1: 偶像一定会这样嘛，他自拍然后发到他 IG、
0: 啊、
1: 然后事实上就有他的这个疯狂粉丝哦，依照他这个 IG 上面这个贴文、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偶像，因为他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建筑物在哪里，那他的电线杆在他的身边的第几根，然后这个某一个街道里面好像差不多、嗯、然后时间在哪里，所以这个偶像呢他就被他的疯狂粉丝跟监了、
0: 嗯
1: 哦、然后这个可怕的是他就一路跟到他家、
0: 哦、
1: 那所以后来就产生一些这个比较偏刑事案件的事情，那我不需要讲这个是上次其中一个案例，那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其实也是有
0: 可能
1: 对，因为像这个前阵子也是这个一些韩国的这种偶像团体也是被类似的这种方式、哦、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在你自己的社群上面或者是你觉得我拍到某些东西你不以为意哦，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嗯、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讲无知或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是最可怕、嗯、像有些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是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或者你的脸部啊、嗯、这等等，那像车牌这些也是，那刚才讲这个虹膜，很多人贡献虹膜，这是另一个议题哦，就是在过去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 Sam Altman 他有创立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事业，他另外一个新创事业、嗯、那他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世界币的发送，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先邀请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公民们一起来加入、
0: 嗯、
1: 所以呢大家的这个加入怎么加入的，就是首先先贡献你的虹膜去做一个收集、
0: 嗯、
1: 那一旦收集之后他就会发一个这个世界币给你。OK， 那我不需要讲虹膜是一件很千万，我如果你不要自动被收集，一定要不要贡献给对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物特征。
0: 嗯，
1: 好、
0: 嗯
1: 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虹膜跟指纹很一样，很类似，
0: 嗯、
1: 它不太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大家有同样的状况。
0: 嗯，
1: 哦，那比较有可能同样状况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这种同卵。
0: 双胞胎，
1: 对对对，这种才比较有机会、嗯、否则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那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你包含你的成长过程这些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然后再来是指纹的部分、哦、其实像指纹我会建议大家指纹啊、虹膜啊、嗯、等等这些生物特征啊，尽可能保护就尽可能保护，那因为这个里面不太全世界找不到跟你一样的、
0: 嗯、
1: 那再者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大量在应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匝道啊生物辨识里面，包含可能接下来有量子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这个生物辨识会从现有的指纹或者是这种脸部的特征扫描、
0: 嗯、
1: 更进阶到刚才前面提到的虹膜的方式哦。那也因为虹膜有一个它的这种唯一识别性的话，所以一旦这样的生物特征遗失出去之后很可怕，你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治安的问题出来。
0: 嗯，所以虹膜它的这个运用其实跟指纹是一样的嘛，就如果人家拿到你的虹膜资料的话，它能做的就是跟大家现在认识到这个指纹是相同的。
1: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虹膜现在的这个辨识的技术还没有被这么广泛的被使用。
0: 嗯、
1: 哦、那不过这个会随着时间一直演进哦，因为大家需要更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精要、
0: 嗯、
1: 哦，这个
0: 对 对,
1: 对，那因为也是大家现在也在推行所谓的这种非密码，就是我不再用单纯使用这种所谓的数字或文字的密码，而是用更多的这一种生物特征。我们在术语上面叫多因素的验证啊，多因素验证就除了你的密码之外，包含你的生物特征、你的一些场域特征等等。那所以，现在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是以这个密码再加上所谓的脸部、
0: Face ID、
1: 对 Face ID 等等，那或是指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会随着这个骇客的攻击的手法跟整个这个硬体设备哦，慢慢的演进，你会发现虹膜也可能在接下来变成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部分、
0: 哦、
1: 那一旦它假设某一天如果突然变成一个这个通用的指标的话，有可能你现在被收集到虹膜以后可能会被人家利用、
0: 嗯、
1: 所以我反正终究头来我们回到最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你的密码有可能刚刚前面提到四个管道你可能外泄出去、嗯、但是 有一个东西还可以保护你，就是你自己的生物特征。
0: 嗯，
1: 那我会建议大家，任何的情况之下，请有任何的好处要去收集你的生物特征，这个部分
0: 先不要
1: ，千万不要做。
0: 嗯，
1: 对对对
0: 对。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还想要问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会下载 APP 嘛，像刚才说很多 APP 它们都是资料外泄的源头。
1: 嗯。
0: 然后像我们每一次像注册或是登入，有一些它就会划有一个很长的公告，那个隐私权同意书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看的。
1: 对，
0: 这部分很重要吗？
1: 啊，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欸，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在讲使用权这种 EULA 这种条款，
0: 嗯，
1: 那其实 EULA 也之外，也事实上也包含所谓的这个你个人的隐私相关的一些这个声明。
0: 嗯，
1: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看了，even我自己可能装了新的 APP， 或者是他有更新的公告，
0: 啊，
1: 我其实也都不会特别看它，除非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哦。
0: 嗯，
1: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目前呢。在台湾的个资保护并没有这么强烈的要求，这个所有的在台的 APP 厂商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这个所收集的资料等等做这么像国外 GDPR 这么强烈的保护，
0: 嗯，
1: 因为在国外它可以要求你可能你三个月之后，
0: 嗯，
1: 反正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删除，
0: 嗯，
1: 啊，或者是说这个任何的使用者他可以去要求他要在你这边所留下任何记录，他现在不用你的 APP，
0: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删掉，全部删掉，
0: 哦，嗯，
1: 但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要求。那这也导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 APP 你装了它只有一阵子，
0: 对，
1: 但是呢你可能甚至你可能装完发现不好用，三分钟之后就
0: 删掉，嗯，
1: 可是你当时登录甚至你填那些资料对方是有的，
0: 嗯，
1: 那一旦这个对方有之后，就要看当时他有收集你多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0: 嗯。
1: 第二一块是说，有些的 APP 本身你可能觉得不错哦，它符合你的需求，你把它留着，但是它有可能持续在进行一些，我觉得是超过它权力的。
0: 哦，现在很多的 APP 会被人家说有这个层面，
1: 嗯，非常多。我们从前阵子大家在讲说，可能一些导航的软体，
0: 嗯，
1: 那大家怕有些资安的一些风险。那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包含一些这种。电话辨识的软体啊，
0: 嗯，
1: 或者是说像这个所谓的外送软体，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帮你做美图，
0: 哦，
1: 相关一些修改的一些软体，
0: 嗯，
1: 这些等等，事实上都非常非常多有这种偏资安的风险了，哦。
0: 嗯，
1: 那原因就在于说，主要就是几个，我们刚才前面就提到，第一个是主管机关有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在做监管，持续监管，
0: 嗯。
1: 那再者是这个。每个这个怎么样？厂商他会利用一些话术或一些功能的限制，去诱使这个使用者开启。我举个例子，
0: 嗯，
1: 你装了一个 APP 之后，他如果没有你没有开启这个权限，我就不让你继续使用，
0: 不能使用。
1: 对，
0: 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对，那你会想说，哎，奇怪，我买个东西，你干嘛要叫我 GPS？ 就是叫我开 GPS，
0: 嗯，
1: 叫我开这个相簿。
0: 嗯，
1: 那他的说法可能是说，哎，你很简单，因为你可能会把你的相簿里面某一个物品，你要找它，
0: 嗯，
1: 用我的机制可以帮你找，更快就找得到。
0: 嗯，
1: 哦，但是或者是说，哎，我可能要辨识某一个相关的位置等等，那你为什么就要我的通讯录啊，或者是我简讯的权限？
0: 嗯，
1: 那对厂商来说，哎，我收集你越多，我对你掌控
0: 越多，我越知道这个我的客户喜欢什么或是习惯什么。
1: 对对对，嗯，但是反过来对使用者来说，奇怪，我只是要某 A 功能，但你跟我要了，就是你知道一二三四四个权限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在使用 APP 上面要去留意的。所以我事实上常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 APP， 你觉得它蛮好用的，
0: 嗯，
1: 那我会建议你可能在一开始允许这个权限之后，它全部让你 pass， 全部通过，可以开始使用之后，
0: 嗯，
1: 你再回过头来把这一些权限再把它关起来，
0: 哦，
1: 就让它最小化。
0: 手机的设定再去把它关掉。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又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 APP 的单一，就是单一 APP 的权限要怎么去把它做调整？
0: 嗯，
1: 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很多的 APP 即使你回过头来再来做调整，它马上又说不给你用。
0: 对啊，现在很多你关掉什么，它说你不能再用了。
1: 对，那我会建议，其实这样的 APP 如果有这么强烈的要求，然后你用直观性的觉得说，哎，它好像 不应该要这么多权限的话，我建议你要么是少用它，或者是说你干脆使用，如果它有网页版

0: 嗯，就用网页版的东西，就不要装一个 app。
1: 所以网页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吗？
0: 没错，因为它能拿到你的权限相对人是比较少。我举例，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app， 它有可能会要求你的通联记录。你会想说，哎，我买个东西或者是用什么，你干嘛知道我跟谁谁谁通话，或是你的简讯的记录？那对他来讲，所谓的简讯记录，他会讲的，把它包装成哦，因为你可能要做认证，
1: 嗯，
0: 哦，一开始登录的时候要做认证，他要丢一个那个电话 OTP 的认证给你啊，我要去读那个简讯的内容、嗯，但是老实讲，那个只有一次嘛，
1: 哦，
0: 对不对？那个只有你要验证，
1: 只有注册或验证的时候才要。
0: 对，所以他不应该持续性要你的这些讯那个权限哦。所以老实讲是可以关掉，但一旦你发现他，哎、嗯，他关掉之后就不能用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蛮有问题。我建议，其实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 App 会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老实讲，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不要用它。
1: 嗯嗯，
0: 对，除非你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用这个，哦、那你就去让它使用。但是反过来，这个就是你在赌一件事情，赌、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厂商本身，它除了过度的权限要求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它可能把它收集出来的这些资料，除了自己去做利用之外，它也可能把它再包装成去卖给。其他的服务、
1: 哦、对，还是有这种风险，
0: 还是有分、嗯、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上每天在全国际上看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案例、嗯、一直在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权限的这个控管是一件很重要、嗯、然后再者是使用者也比较容易忽略掉，就是你的 app 下载下来或者是你的手机可能电脑买回来的时候、嗯、其实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更新、
1: 哦
0: 很多人也是他忘了这一块，他就手机买下来就开始用啊，每天 LINE 打开啊，这个 IG 点数打开就开始用、嗯、可是当时没有更新，那没有更新也会导致一件事情、嗯、就你等于是你自己去曝险，就是大家都已经前面发生一些治安问题，慢慢有把平台啊等等这些都更新下来、哦、但你一直没有做，
1: 所以如果 APP 叫你更新，你最好就是一起更新，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更新我那个版本我就用不习惯，我就不想要换了，
0: 对对对、嗯、然后对，所以更新也是一个重点、嗯、好，那我们再从自己很常碰到手机跟电脑以外，我们再离开回到生活之中、嗯、生活之中有非常多也会让你各自玩一些，比如说讲简单一点，你的这个宝宝的摄影机、
1: 哦、对，很多
0: 你的老人家的一些看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联网装置啊、嗯、甚至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等等，这事实上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各自外泄。
1: 嗯，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各自呢，例如说现在社群非常的发达，我们很难避免说完全不用社群软体，可是如果你要发文的话呢，还是要来稍后，你不要那么及时性的来让网络上的这一些民众知道说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那更有识别性的像车牌啊这一些就是要做个打码会比较安全。那另外还有提到说现在手机上面每个人都会下载 APP，那当你要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就要先去确认说，诶，它到底会应用，会拿取你手机里面的哪一些资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呢，非常谢谢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 PO 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宇轩，谢谢。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来养生保健咯。最近呢炎炎夏日，这个气温呢动不动呢都飙破了36 37甚至是38度的高温，哇，炎炎夏日呢真的是我都受不了了。没有胃口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健康补充保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要如何的做这样子一个夏日的饮食保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健康顾问萧顾问，持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萧顾问你好。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其实啊，真的就是最近天气热到我平常呢出门都是一会流汗的人，那现在夏天出门我是直接蒸发了。
2: 那不错啊，把油多蒸发多一点。
0: 真的，因为天气很热，像是我自己就是那种食欲会变很差的人。
2: 对，
0: 但是营养就是要从三餐当中主要来摄取啊。但我们如果哎不吃东西好像又不行，但是天气很热啊，该怎么办才好呢？
2: 哦，对，可是你觉得天气热大部分都吃不下，对不对？有时

0: 啊，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想多吃一点
1: 哈、啊，
0: 可是觉得人哈有时候蛮痛苦，就是说，哎、欸，我明明天气就很热，我没什么吃东西，但我也不会瘦啊。
1: 嗯，这是
0: 对一些女生来说，她们就会说，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哈？不过天气热上，从肠胃不舒服的人真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好，就是说天气热的时候，其实食物腐败的几率比较高。
1: 哦，也是。
0: 有时候像我看很多女孩子啊，像我老婆也是啊，
1: 嗯，
0: 就天气太热哈，有时候吃东西吃一半，她就停着，就说有点热，她就开始喝饮料，饮料喝一喝，哎、欸，又不太饿了，哎、欸，拿这个东西放在那边，等一下要过来扒两口啊。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说像在冬天的时候，我如果中餐吃一吃有剩的东西，我放在桌上，我盖着人家像蚊帐一样这样盖起来，或者我把它收起来，然后想说晚上再来吃，好、哦，其实基本上都 OK 的。但那个像食物在夏天就不行，
1: 没错，
0: 所以发现食物在夏天的时候常常发生集体的食物中毒，吃便当之类的，
1: 嗯，好、
0: 哦，所以其实我认识很多一些膳食业者啊，做便当的，
1: 嗯，
0: 他们在夏天哈、哦嗯，如果他们必须提早送餐的，他们不喜欢放蛋，
1: 哦，比较容易坏，
0: 对，蛋跟豆腐都很容易坏，那、哦、每次出事都他们，那你那焖个两个小时，温度这样，如果是运送了。那个餐车一送，哎、欸，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哈、啊。
0: 所以天气热的时候，真的要更注重自己的肠胃道健康哈。那、
1: 嗯、
0: 在天气热的时候，很多食物发酵速度都比较快，细菌也会滋生的比较猖獗。
1: 没错。
0: 好、哦，然后这样吃进去的细菌，虽然有的人吃下去不至于会拉肚子，可是呢，在肚子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毒素。
1: 嗯。
0: 那这个对身体都不好。
1: 没错。
0: 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长期吃什么油炸的？好，因为它会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有害的物质啊。长期吃一些烧烤的、嗯，像人家说，每次我记得到中秋节、就说什么吃几个烤肉就得抽几根烟，吓、
1: 哦、
0: 死人，但大家还是照吃不误哈、
1: 嗯。
0: 好，像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累积一些毒素在里面，在肠道里面。好啊，不过肠道里面最恐怖的是。住着一群会制造毒素的细菌，
1: 天哪，不得了、
0: 哦、这是最麻烦，那不停的制造毒素，如果说你的肠道里面老是住着坏菌、哦、会造成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你发现你排便不顺，
1: 嗯，
0: 容易便秘、哦、有的甚至严重一点是像羊妹妹大便
1: 哦，一块一块
0: 一颗一颗这样，有没有一小颗一小颗这样、哦、然后在上大号的时候就大猪小猪落玉板咚咚咚 咚、
1: 哦、
0: 那上完这个时候又狂拉、
1: 嗯、
0: 那代表你的肠道的菌相真的非常非常不健康，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比率这么高、
1: 嗯、
0: 基本上每一个被诊断出来前期大概都是这种便秘拉肚子，便秘拉肚子反复常复或时常有的人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这其实真的是蛮多的一个算是社会的通病问题，
0: 对对，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是外食比较多嘛，
1: 也是，
0: 然后生活也比较紧张嘛，那、
1: 嗯、
0: 空气的毒物也比较多嘛，哦，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真的跟以往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好、哦，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要预防很多的这些疾病或免疫力相关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医学专家都告诉你要从肠道保健开始做起，
1: 没错，
0: 好、哦，那尤其我们这。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期便秘拉肚子，好、哦，如果说有时候问到医生啊，去看医生啊，医生除了开软面剂给你吃，他会跟你说多吃一些纤维，
1: 对、啊，
0: 好、哦，但多吃纤维对某些人是不好的，
1: 嗯，
0: 比如说对年纪稍长一点的，
1: 哦、
0: 我们的肠道力量比较弱，而且我们没有在做太多运动，尤其有的像运动量真的很少的，好、哦，所以他肠道推的力量不够、
1: 嗯，
0: 你吃太多粗纤维的哈、
1: 哦哦，
0: 会卡住，
1: 反而是不好的，
0: 对对，会塞住，
1: 会更好、哦，
0: 它比较一点细致纤维的会比较好一点哈、嗯哦。然后另外补充纤维之后，医生叫你说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嗯，
0: 好、哦，现在几乎每个人大小哈、哦，甚至连小朋友、哦、那个读幼幼班、幼稚园的哈、哦，现在大家都教育到。如果他嗯嗯不顺的话，他就吵着跟妈妈说：“我要喝多多，
1: 哦、
0: 我要吃益生菌。嗯”好，所以现在益生菌的对肠道保养是最简单有效的哈。那非常多的医生啊、营养师啊，也鼓励大家说、嗯，平常就多利用益生菌来保养我们的肠道，好、
1: 嗯、
0: 肠保健康。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营养吸收就是肠胃真的是第一个算是关键了。
0: 对，
1: 但是尤其是我们在夏天，哎，可能大家因为太热吃不好，或者是不好就是吸收的话，哎，那这样子吃进去，感觉夏天的营养吸收会更加的少，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常看一个广告啊，就是那要什么八杠六休息之类的，杯杯杂杂会贴给啥啥谁，有时候就是。牵扯到个人的基因以外，就是像你说的营养吸收问题哈。
1: 对啊。
0: 尤其像我们如果现在开始有的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有的女孩子，她食量小，
1: 嗯、
0: 其实食量要小的又要注重营养的摄取哈、
1: 嗯。
0: 那所以益生菌这方面哈，它现在最新的医学研究、营养学研究发现哈，哎、欸， 益生菌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对我们排便会有帮助，好、
1: 嗯，
0: 然后现在对营养的吸收也特别有帮助哦。
1: 没错，
0: 现在在国外还有国内很多的厂商业者，他如果做一些维他命类的东西，他有的还特别添加益生菌。
1: 哇，
0: 好，因为现在研究发现，就是说益生菌就是一群好菌，它住在我们肠道内，它可以抑制坏菌，
1: 嗯，
0: 让坏菌少一点，我们就不会有便秘拉肚子，然后坏菌少一点就不会制造毒物，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比较好。我们全身的免疫功能大概70%在肠道。所以免疫功能一好的时候，哎，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它对我们免疫失调的一些症状都有帮助。比如说很多人会过敏，
1: 嗯，
0: 会他出黑眼圈、异位性皮肤炎，会气喘的，哈、哦，很容易敏感的，它都因为免疫力平衡就得到进步。然后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说，它可以帮助像这个钙的吸收也会更好，
1: 哦，
0: 钙、镁离子啊、铁、锌、铜、锰这些吸收营养成分都更好。还像有人想说，我多摄取维他命 B 群，我吃糙米，
1: 嗯，
0: 但哎好像没有什么效，就是因为你缺乏这个益生菌把你转换成有效的吸收。所以像益生菌哦，它得到的功效就非常多了，肠道保健，然后在过敏方面的反应，那营养吸收的部分啊，现在因为钙的吸收好吸收，现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现在还流行两个肠会跑的症状的一定会去吃，就是说第一个是肝胆胃肠科，
1: 嗯，
0: 他现在做的对肠之外对肝也很好，
1: 哦，也是
0: 为什么？因为肠道吸收的毒都送去哪里？
1: 肝脏
0: ，所以你如果益生菌够多，你菌相够好，你肝脏的负担就会变少，哎，肝变好了。
1: 嗯，
0: 然后像肾脏科医师啊也出来讲，像有一个很有名现在都上台节目的那个医师，肾脏科医师他也说益生菌可以帮助很多你接近快要洗肾患者肾功能不好的人，因为益生菌在肠道部分就可以帮你代谢掉很多的毒素跟重金属之类的，你的肝脏负担少，肾脏负担就更少，
1: 嗯，
0: 那就可以让你的肾脏更健康一点。然后现在台北北部人就是也容易生活紧张，现在很多人就常常就是哇灰球心一恰生，胃食道逆流有没有发现也是菌在作怪。那益生菌长期的补充呢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
1: 哦嗯，
0: 所以现在益生菌几乎是必不可缺的一个唯一基本要保健的东西的。
1: 对啊，感觉跟我们的五脏六腑甚至是全身的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益生菌其实市面上真的很多，那也有很多我们听不懂的一些成分，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效果，但是哎，到底要怎么选择，这其实也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想要做一个营养保健补充，但是不知道怎么选，这个眼花缭乱该怎么办呢？
0: 对，没错，现在益生菌最麻烦就是我知道要吃啊，
1: 对啊，
0: 但哪一个比较好？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会想说骑驴找马那样，都想说一次就要最好，
1: 对，啊，
0: 也对身体健康嘛。所以我现在会推荐大家，我觉得有一个益生菌真的很好，我在这边推荐很多次给大家，就是我们台湾益生菌之父，有没有？就是我们许廷恩医师所研发的系列益生菌。这个许医师或许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以前益生菌大家不知道可以吃过敏，
1: 嗯，
0: 就是由他开始的。
1: 没错，
0: 台湾最有名的优酪乳 LP33 就是他发明的。
1: 嗯，
0: 好。不过他在快20年前就发明这个 LP33， 大家才知道说，哎，原来益生菌对身体啊，像过敏这些帮助这么大。他也是台大最年轻拿到免疫学博士的一个博士生哦。
1: 嗯。
0: 好，哦，啊，他现在进阶到现在已经是独立到高雄去开医院了。
1: 太好了。
0: 在中间他还有创业一个过程，创立了全亚洲最大的益生菌公司。
1: 哇。
0: 哦，叫景悦生技，上市公司哦。后来他又把它投入到医学研究多一点，把公司转给专业经理人去经营哦。
1: 嗯，
0: 啊，这样营养他研发出来有专业的制造，这样是不是刚刚好？
1: 对。
0: 好，哦，啊，那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就是在高雄地区，他有开一个专属医院，用益生菌来辅助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癌症之类的。因为很多人受不了癌症的副作用，
1: 嗯，
0: 哦，那需要额外的一个辅助补充，那就用益生菌的方式帮大家去调整。好，哦，那我们就找到许医师，就说：“哎，你不要等大家都遇到这么严重才来找你嘛，
1: 对呀，
0: 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可以来造福大家？就像 LP33 一样，全国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得到嘛。好，哦，所以他就把这20年来的心血，好，哦，集中起来，哈，哦。”给我们一个特别厉害的益生菌团队，叫做 NTU131。
1: 嗯，
0: 啊，这个 NTU131的益生菌呢，是一个团队，它很特别哦。它这所有的益生菌都是它经由小朋友，就是幼儿
1: 对
0: baby 的肠道里面用内视菌去取出来，然后做筛选、做实验过后，发现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它为了确保它的疗效，它和全国的 各大医学中心合作，比如台北我们很有名的龙总，
1: 对，
0: 以前总统都是去看龙总嘛，
1: 嗯，没错，
0: 我们台中有中国药大学、中山医学大学，南部有成大，东部有慈济，这些一起合作进行临床实验，把最好的菌、各个不同功效的菌集合起来，做一支组织团队，各个功能都发挥了，
1: 嗯，
0: 啊，这里面总共有10支菌，10支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人体的肠道，所以任何人吃都不会有

0: 排斥的反应。
1: 太好了。
0: 那现在最近也做过最新的一个研究，在全世界首屈的，就是说做益生菌抗药性的研究。
1: 哦。
0: 也有的人就是说，益生菌好像可以代替类似抗生素的功能，哈，那会不会有产生抗药性？现在发现真的不会。好，而且未来如果说遇到超级细菌这些，一定都要靠我们的自己肠道菌才有办法解决，哈。那许医师也非常的鼓膜，他怕他的颜面受损哦。他除了把这个最好的菌给我们之外呢，他为了让这个菌在我们肠道发挥100%的功能，他又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很特殊的营养分，叫母乳益生雌。
1: 嗯，
0: 好，因为我们小 baby 一开始出生是没有益生菌，
1: 对，
0: 他是靠有妈妈母乳的传递才产生益生菌，所以他特别加入母乳益生雌，让我们这个菌吃下去能够活得好好，活跳跳的，特别工作特别勤劳，而且可以一代接一代。代的无限繁殖哈，那我们就可以越吃越省越轻松。另外，他又怕说有的人真的身体状况很差，因为在他的医院有的人一天可以使用100亿益生菌可以，有的人可能要到500亿、600亿、1000亿，哦，他所以后来他决定了，他必须把这个产品做到每个人都非常适用哈，一次。就中了，
1: 对，
0: 好，所以他把这益生菌的菌数也拉到900亿，目前市售产品最高。
1: 嗯，
0: 所以你一次只要简单的一包补充下去，你就补充了900亿都是肠道内的好菌，我们人体肠道菌，而且都是超级优势菌，每一只都比 LP33 还强。
1: 嗯，
0: 好，那再搭配母乳益生子哈，你就初期像如果说你状况严重的，你初期一天一包就可以的哈。然后接下来像我们现在就是两天一包、三天一包，有时候到一个礼拜一包就好了，除非。所以你又遇到了可能是吃坏肚子，或者感冒，或者就是有时候那个疫情还没结束吧，
1: 哦，
0: 你生病吃完药之后再重新再补充一次，你就会发现身上很多你以前莫名其妙困扰你的小问题，从排便问题、口气问题跟全身上上下下每一个五脏六腑问题，你就觉得彻底的有帮助。
1: 嗯，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现代人啊，就是哇，资讯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非常的忙碌，就没有时间挑选那么多。但是呢，其实许医师真的非常的大心的，从20年前的 LP33 呢，造福了很多像是我们这种过敏儿小朋友之外，其实在这20年当中呢，不断的精进研究，也帮大家找到了这个 NTU131， 而且结合了像是刚才呢，肖顾问讲到的母乳益生质啊，或者是其他大家呢所需要的一个好菌，而且呢是有900亿哦，这个数量真的很高，要让大家呢可以吃得进去、补得进去之外，也可以真正的帮我们的肠胃道呢做一个整健，让我们呢在不管是我们的肠胃道好了，在后续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补充呢，也可以真的吸收的起来。哇，真的是还蛮适合全家大小的耶，萧顾问。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要赶快来保养。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很多的使用过的消费者哈，他一开始哈在补充，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肠道改善一点点，排便顺畅一点点，可有的补充个2-3个月之后，他发现他真的等于是脱胎换骨，
1: 太好了，
0: 真的，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把坏的东西排出去，好的营养留下来，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对啊，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很健康的观念，但是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好好的整顿肠胃道，我们想要好好的做家庭的保养的话，我们要如何取得呢？顾问，
0: 是我们今天来上节目宣传哈，许医师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们就说我帮你打广告哦，让大家都知道你哦，以后可以来高雄找你哦，你要提供一些优惠，所以他今天特别带来50份的体验包送给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觉得你有更多的知识想了解，你想试用看看体验看看，你可以拨打我们免付费的索取专线，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
1: 0800-36-3131 0800-36-3131。那50份的体验呢，其实就是我们萧顾问的特别带来了许医师的这个大心啦，让大家呢先来试试看。那其实呢，我们一包我就有900亿的这个活菌，让大家呢先来先行的来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肠胃啊，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改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当然呢就可以在后续的订购。那也为了大家的一个健康着想呢，其实也可以欢迎大家。先来做一个体验了，0800-36-3131 0800-36-3131，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来做咨询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可以邀请到了萧顾问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顾问，谢谢你。
0: 谢谢。
1: 如何在炎炎夏日可以保健自己还有家人的肠胃道健康呢？也邀请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呢一起来使用看看了。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 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岛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出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

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更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

题。所以我们来看老巫的问题，他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两年到三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两年到三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八年到十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七八十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十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它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百分之百，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哦、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哦、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

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绕适合什么样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啊、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绕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绕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绕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件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0%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

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利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获利润率，他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复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

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啊，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哈，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实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哦，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哦，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围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围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利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哦，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

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影响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迁，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

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强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督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督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好，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强，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哦，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孤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它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定制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画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督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近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
把最近

通过了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这对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危老、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危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

都跟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巴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其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围绕都跟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跟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跟，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延寿来做配套。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跟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跟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哦，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跟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哦，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跟？哦，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哦，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的9月2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
12: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3: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风景合照，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是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